0: 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1: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0: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1: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2: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做无痛胃肠镜检查，24小时内不宜驾车。张先生于周六在医院接受了无痛胃肠镜检查，清醒后起床走了几步，觉得没问题，就打算自己开车回家。麻醉科医生得知后立刻严肃地告诉他，你今天绝对不能开车，一是静脉麻醉后开车违法，等同于酒驾，二是麻醉学指南建议行无痛胃肠镜检查后24小时内都不宜从事定向力较强的活动，如驾车、签署文件、登高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规定，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中国消化内镜诊疗镇静麻醉的专家共识中的注意事项显示，患者需由亲友陪同离院，当日不可从事驾驶、高空作业等。因此，做无痛胃肠镜检查用了静脉麻醉药后24小时内开车的，属于违法违规行为。无痛胃肠镜检查是在静脉全身麻醉下做的一种消化道内窥镜检查，当前使用的麻醉药物一般为短效药物，如丙泊芬、纳布菲、瑞马唑仑等。这些麻醉药物的半衰期不尽相同，而且不同患者对麻醉药的敏感程度不同，麻醉药物的代谢也可能存在个体差异。因此，虽然检查结束，患者很快从麻醉中苏醒过来，看上去很清醒，但是一段时间内，由于药物的神经系统后移效应，患者的大脑判断力和应急能力可能仍会受一定影响，比如可能有困倦、头晕、步态不稳等，也就是身体反应能力不能够立即恢复到以前的水平。此时，如果驾驶机动车，有可能会出现大脑反应不及时，或发生操作失误，导致各种意外事故的发生。所以，麻醉科医生都是建议患者静脉麻醉下做完无痛胃肠镜检查24小时后再驾驶机动车辆，这样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都是负责任的表现。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糖尿病患者驾车出行注意事项。2023年2月14日上午，四川省某市一路段发生了一起因驾驶员健康因素导致的交通事故。 该事件中，驾驶员李某因低血糖发作，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一系列连环碰撞，最终造成

乘四车受损。此案例凸显了糖尿病患者在驾驶过程中面临的特殊风险，强调了健康管理与安全驾驶的重要性。糖尿病患者作为驾驶员群体的一部分，其驾驶安全不仅关乎个人健康，更直接关联到公共道路安全。因此，糖尿病患者驾车时需采取一系列科学合理的预防措施，以确保驾驶过程中的血糖稳定与安全。一、血糖稳定管理，糖尿病患者应严格遵循医嘱，定时定量运用降糖药物，并保持规律的饮食习惯，这是维持血糖平稳的基石，对于减少因血糖剧烈波动，尤其是低血糖导致的驾驶风险至关重要。二、行程规划与休息安排，长途驾驶前，患者应细致规划行程，设定合理的休息站点，确保能够按时进餐和服药，避免疲劳驾驶，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体力状态。三、血糖监测与应急准备，车内应配备纸墨血糖仪，便于随时监测血糖水平，同时准备适量的高糖食品，如糖果、巧克力，和低糖加餐，如无糖酸奶、水果，以应对低血糖突发情况。一旦发现低血糖症状，应立即停车并采取相应措施。四、糖尿病急救卡，随身携带一张详细记录个人信息、病情及紧急联系方式的糖尿病急救卡，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获得及时救助。五、定期体检与并发症监控，糖尿病患者应定期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特别关注可能影响驾驶安全的糖尿病并发症，如视网膜病变易导致视力下降，心血管疾病易诱发心悸、胸闷、胸痛，甚至诱发急性心梗、心源性猝死，神经病变易导致手脚麻木、反应迟钝等症状，一旦发现应及时治疗，避免增加驾驶风险。综上所述，糖尿病患者驾车时需高度重视血糖管理与身体状况监测，血糖波动较大或伴有并发症的糖尿病患者避免单独驾车出行，病情平稳者也建议结伴出行，同行人员应熟悉低血糖的症状及紧急处置流程，科学有效的预防措施才能在享受驾驶乐趣的同时，以保障自己与他人的安全。小贴士：低血糖的临床表现多样，其严重程度与血糖水平及下降速度密切相关。非糖尿病患者血糖小于 2.8 毫摩每升，而接受药物治疗的糖尿病患者血糖小于 3.9 毫摩每升时，即应视为低血糖，可表现为交感神经兴奋，如心悸、焦虑、出汗、头晕、手抖、饥饿感等，和中枢神经症状，如神志改变、认知障碍、抽搐和昏迷。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干眼症，一开车就想闭眼只是因为疲劳吗？在繁忙的工作日中，长时间盯着电脑屏幕后，双眼开始不由自主地泛起干涩与刺痛之感。终于踏上驾车归家的路途时，眼帘间忽而袭来一股难以言喻的疲惫，周遭景致似乎被一层朦胧的薄雾所笼罩。这并非电影中浪漫的滤镜效果，而是干眼症在悄然作祟。干眼症这一术语虽听起来似乎仅关乎眼部水液不足，实则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生理病理机制。简而言之，它是由于眼部泪液分泌不足或质量欠佳，导致眼球表面湿润度下降，进而引发干涩、疲劳乃至疼痛等不适感。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使我们频繁地与电子屏幕为伴，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娱乐，这些设备无形中加剧了眼部的负担，成为干眼症的重要诱因之一。同时，室内环境如空调、暖气等造成的空气干燥，也进一步恶化了干眼症状。对于驾驶者而言，干眼症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眼睛干涩、刺痛会让人忍不住想揉眼睛，不仅分散了驾驶者的注意力，还可能影响其视线清晰度，从而增加行车风险。因此，如何在驾驶过程中有效缓解干眼症状，确保行车安全，成了我们急需关注的问题。不过别担心，我们特别整理了以下一系列实用锦囊，让干眼症患者也能安全开车。一、眼部保湿，出发前不妨使用人工泪液或润眼液为双眼进行补水，以维持眼球表面的湿润度。
二、护眼装备，佩戴合适的墨镜，既能抵御紫外线的侵害，又能减少风对眼睛的刺激，为双眼增添一层保护屏障。三、定时休息，驾驶途中应定期停车休息，让眼睛得以放松。通过远眺、闭眼或进行简单的眼部运动，缓解眼部疲劳。四、调节车内环境，保持车内空气湿润，可借助小型加湿器实现。同时注意调整车内温度，避免过冷或过热加剧干眼症状。五、均衡饮食，多摄入富含维生素 A 和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如胡萝卜、鱼油等，这些食物对眼睛健康大有裨益，有助于改善干眼症状。此外，通过调整屏幕设置，保证充足睡眠，以及定期进行眼部检查等日常生活中的小改变，也能有效预防和缓解干眼症。若干眼症状持续严重，已对日常生活、工作效率乃至驾驶安全构成威胁，建议及时就医。眼科专家将为您进行详尽检查，明确干眼症的病因，并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酒驾到底有哪些危害？2006年，知名影星吴某在北京朝阳区因酒后驾驶被交警拘留。2011年5月9日晚，知名人士高某某因为酒驾造成四车追尾，致四人受伤，随后高某某被警方带走，最终以危险驾驶罪被判拘役6个月，罚款4000元人民币。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然而还是有无数的勇士前仆后继地走上酒驾这条不归路。酒后驾车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正确认识风险，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那么为什么不能酒后驾车呢？酒精会麻痹人的知觉，易导致视觉障碍，一般人在正常状态下的视野可达到180度，但如果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0.08%，视野会缩小，视像不稳，变色能力下降，不能发现并正确领会交通信号、标志等，在这种情况下驾车极易产生危险。二、触觉能力降低，饮酒后由于酒精的麻醉作用，人的手脚触觉能力会大大降低，可能导致驾驶人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三、判断和操作能力降低，饮酒后人对声、光等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本能反射动作的时间也相应延长，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如眼、手、脚之间的配合协调能力下降，无法准确判断距离和速度。四、疲劳程度增加，饮酒后人容易出现困倦、短暂睡眠等情况，此时无异于闭眼开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酒精会麻痹人的心理，饮酒后一些人容易出现超乎寻常的自信，自认为还能够开车，另外一些人会心存侥幸，认为不会那么巧就碰上交警，甚至还有驾驶人认为就开一小段没事，对周围人的劝说常不予理睬。但是谁也无法预料危险的发生，酒驾醉驾危害大，不仅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身禁驾等，更是对自身安全的忽视，也是对他人生命的漠视。酒驾醉驾会对自身及他人的家庭造成严重的后果，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酒驾醉驾的受害者，请自觉抵制酒驾醉驾行为，时刻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小贴士，驾驶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每100毫升大于等于20毫升，小于80毫克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属于饮酒驾车；含量每100毫升大于等于80毫克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属于醉酒驾车。饮酒驾车和醉酒驾车都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都会受到法律法规的惩罚。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身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路怒症六招快速缓解。电影《荒蛮故事》中，小汽车车主和驾车农民因相互赶超以及其他行为导致矛盾步步升级，两人逐渐丧失理智，相互伤害愈演愈烈，直到杀心大起，却因被困车内而同归于尽。命运因愤怒情绪被一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而改变，这就是路怒症的后果。路怒症是一种在驾驶过程中因交通压力、挫折或其他驾驶者行为而引发的愤怒情绪，他们可能不顾交通规则，强行超速、强行变道、闯红灯等危险驾驶行为，容易引发碰撞、追尾或其他类型的事故。为了快速缓解路怒症，可以尝试以下几个方法。一、深呼吸与放松。当感到愤怒或紧张时，立即进行深呼吸。有规律的深呼吸可以帮助恢复正常呼吸节奏和心率，减少身心上的压力。尝试放松身体，特别是颈部、肩膀和手臂等容易紧张的部位。放松身体有助于放松情绪，减少愤怒感。二、转移注意力。将注意力从引发愤怒的事情上转移开，可以听音乐、听有声书或广播，选择那些能够放松心情和情绪的内容。也可以尝试与同行者聊天，聊些轻松愉快的话题，分散对驾驶过程中不愉快事件的注意力。三、保持冷静与理性。提醒自己保持冷静和理性，不要被愤怒情绪所控制。告诉自己愤怒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避免与其他驾驶者发生争执或挑衅行为，保持冷静和礼貌的驾驶态度。四、规划行程与预留时间。提前规划好行程，了解路况和交通状况，预留足够的时间以应对可能的交通拥堵或其他意外情况。这样可以减少因赶时间而产生的压力和焦虑情绪，从而降低路怒症的发生风险。五、寻求支持与治疗。如果路怒症症状严重且持续存在，建议寻求专业支持和治疗，可以咨询心理医生或专业治疗师进行心理疏导和药物治疗，以缓解路怒症的症状并改善驾驶行为。六、培养积极心态。尝试从积极的角度看待驾驶过程中的挑战和困难，将交通拥堵视为放松和休息的机会，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冥想或放松训练，使驾驶过程更加愉快和轻松。总之，对于驾驶者来说，了解路怒症的危害和原因，采取有效的预防和缓解措施，如保持冷静、遵守交通规则、学会自我调节等，是维护自身和他人安全的重要措施。小贴士：从医学角度来看，并非所有表现出路怒症症状的人都患有心理疾病，因为有些人可能只是偶尔出现这种行为。但长期或频繁出现路怒症症状的人，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成为反应性精神障碍或阵发性暴怒障碍等心理疾病的表现。如果发现自己或他人频繁出现路怒症症状，建议及时寻求专业帮助进行评估和治疗。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右下肢功能受限与驾车安全。在探讨驾驶领域的关键因素时，右下肢无疑扮演着黄金右脚的非凡角色。它不仅是油门、刹车或离合精准操控的核心，更是安全驾驶背后那位隐形的守护者。然而，当这位守护者遭遇功能障碍时，驾驶之路便可能布满未知与风险。右下肢作为驾驶操作的核心枢纽，其健康状态直接关系到驾驶行为的精准与安全。其功能障碍可能源于骨折、肌肉拉伤、神经受损及关节炎等。这些病理因素交织作用，不仅削弱了腿部的力量基石，还限制了其至关重要的灵活性与感知敏锐度，从而对驾驶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右下肢功能障碍的多维度影响。一、反应迟缓的危机。右下肢功能障碍可能导致紧急情况下腿部反应时间延长，无法迅速响应油门或刹车的操作需求，从而加剧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二、控制力减弱的隐忧。腿部力量的不足将直接反映在对油门与刹车力度的细微控制上，影响车辆的平稳行驶与乘客的乘坐体验。
三、疼痛与不适的恶性循环，长期驾驶无疑会加重右下肢的既有疼痛与不适感，形成注意力分散与驾驶疲劳的恶性循环，进一步侵蚀驾驶安全。策略应对与预防之道。一、早期干预，一旦发现右下肢出现任何不适或疼痛信号，应立即寻求专业医疗帮助。通过详尽检查明确病因，实现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有效遏制其对驾驶能力的不良影响。二、辅助器具，针对不同类型的功能障碍，定制辅助装置，如脚型鞋垫、护膝、脚踝支撑等，可显著改善腿部功能，为驾驶安全增添一层保障。三、康复训练，在医生或专业康复师的指导下进行有针对性的康复训练，如腿部力量强化、关节灵活性提升等，逐步恢复右下肢的原有功能。四、驾驶姿态优化，通过精细调整座椅的高度与角度，使膝盖略高于髋关节，确保驾驶姿势既符合人体工学原理，又能有效减轻右下肢的承重负担。五、合理安排驾驶时间，遵循科学的驾驶时间管理原则，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导致的腿部疲劳与不适。每驾驶1至2小时后适时停车休息，并进行简单的腿部拉伸运动，有助于缓解疲劳感，恢复腿部活力。小贴士：随着汽车科技的日新月异，自动驾驶辅助系统、自适应巡航控制、紧急制动辅助等高科技配置正逐步成为驾驶安全的坚实屏障。他们凭借卓越的性能与精准的判断能力，为有右下肢功能障碍的驾驶员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保障。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职业驾驶员的膳食营养建议。大家都知道，合理的饮食对于驾驶员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职业驾驶员而言。良好的饮食习惯能够为身体提供必需的营养，帮助维持最佳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从而确保在行车过程中能够做出快速而正确的反应。职业驾驶员特殊情况下的营养需求。一、长途驾驶，增加抗氧化剂，长时间驾驶可能导致疲劳和氧化压力，增加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如浆果、蓝莓、草莓、坚果、绿叶蔬菜，有助于减轻氧化压力。补充电解质，长时间驾驶可能导致脱水，可通过食用香蕉、橙子、坚果和海盐，以补充电解质，如钾、钠、镁，保持体液平衡。二、夜班驾驶，改善睡眠质量，确保晚餐不油腻，不含大量咖啡因，促进良好的睡眠。晚餐应选择清淡、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鸡肉、牛奶等，帮助促进睡眠。控制光照，如果需要白天休息，保持环境黑暗，使用眼罩或遮光窗帘，改善睡眠质量。职业驾驶员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建议。一、控制餐后血糖，选择低血糖生成指数食物，避免餐后血糖剧烈波动，搭配富含纤维的食物，如全谷物、豆类和蛋白质，如瘦肉、豆腐。二、选择便携式健康食品，准备便携式健康食品，如坚果、低糖蛋白棒、干果等，以备不时之需。三、避免快餐和垃圾食品，快餐和垃圾食品高脂肪、高糖分、低营养，不利于健康，避免食用过多汉堡、炸鸡、薯条、甜饮料。四、适量运动，规律的身体活动有助于维持心血管健康和体重管理，建议每天进行至少3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如步行、伸展运动，可在休息站或工作间隙进行简单的伸展运动和步行，保持身体活动。五、保持规律作息，充足的睡眠对恢复体力和维持认知功能至关重要，尽量保持规律的睡眠时间，每晚睡眠7至8小时，确保充足的休息。小贴士：驾驶员长期处在噪声和震动的发动机旁，容易造成神经、内分泌和消化系统功能紊乱，引起神经衰弱症和心血管疾病。应经常补充蛋白质，如蛋类、豆类、鱼类以及新鲜蔬菜和水果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
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长途驾驶这样做，腰不再疼。当你长时间驾驶汽车，腰椎承受的压力会比站立时大很多，加上坐姿不正确、座椅不舒服等因素，就容易让腰部肌肉和椎间盘罢工。简单说，就是你的腰部长期处于加班状态，没有足够的休息和舒展，自然会发出疼痛的信号。既然知道了问题的根源，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如何避免长途驾驶中的腰疼。记住这些小技巧，让你的腰部也能舒舒服服地上班。一、注意坐姿，想要预防腰痛，坐姿是关键。调整你的座位，使你的方向盘尽量靠近胸部，不仅方便操作，还能减轻腰部压力。同时，让膝关节屈曲并超过髋关节的高度，这样的姿势可以进一步减少腰部承受的压力。如果可能的话，在腰部垫上一个6至9厘米厚的小靠枕，这样能更好地支撑你的腰部。二、回家热敷腰阳关，长时间驾车易导致腰酸背痛，这是因为我们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或是椅背倾斜度不科学。通过轻轻按摩腰阳关穴，在腰部当后正中线上第4腰椎棘突下凹陷中，可以有效地促进该区域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的紧张状态，使长时间驾车后感到的腰酸背痛得到迅速缓解。三、堵车或等灯时间做保健操，遇到堵车不必烦躁，可以放松心情，听听抒情音乐，坐正身体，挺胸收腹，甚至可以抓紧时间做保健操。这样即使在路途中遇到一些小插曲，也能保持好心情和健康的身体状态。四、选择软硬适中的床垫，开车回到家中，第二天如果不想再腰酸背痛，那么在梦乡中守护脊柱与腰椎间盘，无疑事半功倍。要保障当晚所睡的床垫既不过于柔软，也不过于坚硬，拥有恰到好处的支撑力，让你在睡梦中能够自由翻身，舒缓背部压力。五、睡前捏跟腱，想要缓解腰疼，还可以试试这个简单又有效的方法，只需跪在床上，然后用双手的拇指和食指中节部位轻轻捏住脚后跟上方跟腱部位，稍微用力一些。别小看这个动作，经常这样做，不仅可以缓解腰疼，还能让你重新找回舒适的感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夜盲症患者可以驾车吗？夜盲症又称暗适应不良，是一种常见的眼科疾病，主要表现为患者在低光照条件下或夜晚的视力显著下降，严重时甚至完全看不见东西。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视杆细胞的功能受损所致。视杆细胞主要负责感知弱光，因此在黑暗环境下，夜盲症患者会感到视力严重受限。夜盲症主要分为暂时性夜盲、获得性夜盲和先天性夜盲三种类型。暂时性夜盲通常是由于饮食中缺乏维生素 A 或某些消化系统疾病影响了维生素 A 的吸收，导致视杆细胞没有合成视紫红质的原料而导致。获得性夜盲往往是由于视杆细胞营养不良或本身的病变引起。先天性夜盲则是一种遗传性眼病，比如视网膜色素变性，视杆细胞发育不良，失去了合成视紫红质的功能。那么夜盲症患者可以开车吗？答案是否定的。驾驶汽车需要驾驶员具备良好的视觉能力，以便及时识别道路状况、交通信号以及其他车辆的动态。然而，对于夜盲症患者来说，在低光照条件下的视力下降，使得他们在夜间或光线较暗的环境下视力会严重受损，难以看清楚道路标志、交通信号灯以及其他车辆，这直接影响了驾驶能力，增加了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此外，夜盲症还可能伴随着其他眼部症状，如眼球运动异常、视野缺损等，这些都可能进一步影响患者的驾驶安全。例如，视野缺损可能导致患者无法及时察觉侧面或后方来的车辆或行人，增加碰撞的风险。开车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还涉及公共交通安全。
如果夜盲症患者坚持开车上路，不仅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也可能给其他

道路使用者带来不可预测的危险。对于夜盲症患者来说，应该首先积极寻求治疗，改善自身的视力状况，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自身的病情，遵守交通法规，不要冒险开车。而对于社会大众来说，了解夜盲症与驾驶安全的关系，有助于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环境。小贴士：从法律角度来看，我国对于驾驶员的视力有着明确的要求，驾驶人员需要通过严格的体检，包括视力检查，以确保其具备安全驾驶的身体条件。夜盲症作为一种影响视力的病症，通常会导致患者无法通过相关的视力检测。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车内睡觉，当心一氧化碳中毒。随着汽车使用频率的上升，人们在车内休息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常见。尽管在车内短暂休息看似方便，但潜在的安全风险同样不容小觑，其中一氧化碳中毒就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无刺激性的气体，其毒性极强。当人体吸入一氧化碳后，会与血红蛋白结合形成碳氧血红蛋白，阻碍血红蛋白与氧气结合，导致组织缺氧，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根据中毒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轻度中毒时，患者可能会出现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中度中毒时，症状会加重，出现意识模糊、呼吸困难、心率加快等；重度中毒则会导致昏迷、抽搐、心搏骤停，甚至死亡。车内一氧化碳中毒的原因。在封闭的车内环境中，如果发动机处于运转状态，尾气中的一氧化碳可能会通过排气系统进入车内，特别是在以下几种情况下，车内一氧化碳浓度容易迅速上升。一、车辆停在密闭或半密闭空间中，如车库、地下停车场等，这些场所通风不良，容易导致尾气中的一氧化碳积聚。二、长时间怠速运转，发动机在怠速运转时燃烧效率较低，尾气中的一氧化碳含量较高，若通风不良或车内空调处于内循环模式，容易导致一氧化碳在车内积聚。三、排气系统故障，如排气管破损、密封不良等，会导致尾气中的一氧化碳直接泄漏进入车内。预防车内一氧化碳中毒的措施。为避免车内一氧化碳中毒，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至关重要。以下是一些具体建议。一、避免在密闭空间内长时间停车怠速，停车时尽量选择空旷、通风良好的地方，避免在车库、地下停车场等密闭空间内长时间停车怠速。二、定期检查排气系统，确保排气管、消音器等排气系统部件无破损、无泄漏，保持其正常工作状态。三、保持车内通风，在车内睡觉或长时间停留时，尽量打开车窗，确保车内外空气流通。使用空调时，建议使用外循环模式，避免内循环模式下尾气中的一氧化碳积聚在车内。四、安装一氧化碳检测仪，在车内安装便携式一氧化碳检测仪，可以实时监测车内一氧化碳浓度，当浓度超标时及时发出警报。五、定期维护车辆，确保发动机、排气系统等关键部件处于良好状态，减少尾气中一氧化碳的排放。如何紧急处理车内一氧化碳中毒？大家有必要了解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和急救措施。一氧化碳中毒的早期症状通常是头晕、头痛、恶心等不适，此时应立即停车并打开车窗，尽快离开车辆到空气流通的地方。如有人出现严重中毒症状，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并在专业人员到来前采取必要的急救措施。一、迅速移离中毒环境，立即将患者移到空气流通的地方，保持呼吸道通畅。二、保持安静，避免患者活动过多，以减少氧气消耗。三、心肺复苏，如果患者呼吸困难或停止呼吸，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同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求助。
四、吸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给患者吸氧，以增加血液中的氧含量。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儿童乘车六不要。对于儿童来说，乘车过程中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希望以下儿童乘车六不要的提醒和案例，能让每一位家长都能更加细心地守护孩子的安全。一、不要让孩子坐在前排副驾驶位置。去年夏天，某市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轿车在行驶过程中与前方车辆追尾。不幸的是，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五岁女童因为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在碰撞瞬间被弹出的安全气囊击中头部，导致重伤。安全建议，副驾驶位置是汽车中最危险的位置之一，对于儿童来说更是如此。安全气囊的设计初衷是保护成人乘客，但在儿童身上却可能成为致命伤害源。因此，宝爸宝妈们切记，不要让12岁以下或身高不足140厘米的儿童坐在副驾驶位置，应选择后排座位，并为其配备合适的儿童安全座椅。建议说明，在大多数车型中，副驾驶安全气囊的关闭开关位于中控台最右侧。如果在此位置未能找到，也可以尝试查看手套箱内是否设有相关开关，按住开关并向 OFF 方向旋转至极限位置。关闭后，应检查车辆仪表盘上是否有相应的指示灯亮起，以确认副驾驶安全气囊已成功关闭。但请注意，具体操作可能因车型而异，因此建议参考车辆的用户手册或咨询专业人士。二、不要让孩子把身体探出车窗或天窗。某次自驾游中，一名四岁男童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将头伸出天窗玩耍，突然前方出现紧急情况，司机紧急刹车，男童头部因惯性作用猛烈撞击天窗边框，导致严重受伤。安全建议，孩子的好奇心强，但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在乘车过程中，家长应时刻关注孩子的行为，避免其将身体探出车窗或天窗。平时也要教育孩子不要这样做，以免发生意外。三、不要让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炎热的夏日午后，一位母亲因临时下车办事，将三岁的儿子独自留在车内。不料车内温度迅速升高，孩子因中暑而陷入昏迷。幸好路人及时发现并报警，孩子才得以脱险。安全建议，任何情况下，家长都不应让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即使短时间离开，也应将孩子带在身边。此外，家长还应教会孩子基本的自救技能，如按喇叭、打双闪灯等，以便在紧急情况下求救。四、不要让孩子自行上下车。一名六岁女童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独自打开车门下车时，未观察后方来车情况，被一辆疾驰而过的摩托车撞倒。幸运的是，孩子只是轻微擦伤，但这一事件却给所有家长敲响了警钟。安全建议，家长应亲自下车为孩子开车门和关车门，并确保周围没有行人或车辆经过。同时，也要教育孩子不要自己随意上下车，以免发生意外。五、不要在车内放置过多的装饰品或玩具。一次家庭出游中，车后窗部位摆放了许多毛绒玩具和装饰品。在车辆急刹车时，一个未固定的玩偶飞向前方，险些砸中坐在后排的孩子。安全建议，车内应保持整洁有序，避免放置过多的装饰品或玩具，特别是带尖锐棱角的物品和易碎品。同时，也要教育孩子不要随意触碰车内的按钮和开关，以免发生危险。六、不要让孩子在车内吃零食。某次长途旅行中，一名两岁女童在车内吃果冻时不慎噎住，导致呼吸困难。幸好家长及时发现并采取急救措施，孩子才转危为安。安全建议，乘车过程中，家长应尽量避免让孩子吃零食，特别是果冻、坚果等易导致窒息的食物。如果孩子确实饿了或口渴了，可以选择一些易于咀嚼和吞咽的食物或饮料，并在家长的监督下使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
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

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车载香薰产品大揭秘。2020年10月份，有位网友发文表示，一直以为晕车是自己身体的问题，直到最近发现这样的情况，车里开空调，有汽油味，立马晕车，车里不开空调，有汽油味或者其他味道，也晕车，车里开空调，没有汽油味，不晕车。网友问，晕车和车里的味道是不是也有关系？一时间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使晕车跟车里的味道相关吗？这一词条冲上热榜。车里的味道真会让人晕车吗？答案是肯定的。不过气味本身和晕车无关，但是气味可以通过神经反射和晕车发生关联。晕车也叫运动病或晕动病，是晕车、晕船、晕机等的总称，是在运动条件下由不一致的感觉印象引起一系列自主神经症状和消化道症状的疾病。运动病通常表现为冷汗、脸色苍白、恶心和呕吐、厌食、非眩晕性头晕、空间定向障碍等症状。目前市场上存在的防晕药会引起视力模糊、记忆力下降、嗜睡等较为严重的不良反应，对晕车人群的日常工作、生活及外出旅行造成严重干扰。既然车内气味会影响驾驶者及乘客的舒适感，那么选择一款合适的车载香薰产品，不论对于驾驶者而言还是乘坐者而言都至关重要。车载香薰产品不仅能装点您的爱车，适宜的香气还能够安抚烦躁，防止运动病，甚至提神醒脑，减缓驾车疲劳。目前市场上车载香薰产品琳琅满目，品种丰富多样。一、液体香薰，将香精溶于相应的溶剂，装入容器内自然散香，直接悬挂或放置在车内适当位置使用。二、气雾型香薰，将香精与溶剂的混合物填充进含有雾化口的容器内，通过电动或手动喷出的方式扩香。三、固体香薰，香精与膏剂混合而成，因其所承载的容器形状多样，样式美观，是目前市面上消费者购买最多的一类香薰产品，通过自由挥发或放置于空调出风口，借助风力加速散香。四、香薰精油，将纯植物香薰精油滴在扩香木、扩香石上或配合香薰机等产品使用，放置在车内置物架、空调出风口等处使用。五、香包、香囊，将中草药和花草直接或研磨成粉后装入香囊使用，直接悬挂在车内即可。那如何选择车载香薰产品呢？在选择车载香薰产品时，建议首先根据个人喜好进行选择，如柑橘类清新愉悦，木质类温暖舒适，中药类提神醒脑。其次，选择天然、环保、无毒、无害的材料。最后，选择知名品牌，保证质量及售后服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芳香疗法历史悠久，香类中药将中医养生智慧浓缩其中，药香疗疾以养身，日常熏香以养心，古有香者天地之正气也，故能辟恶而杀毒之说。现在常以苍竹、陈皮、乳香、细辛、藿香、白芷、沉香等组方打粉，装入无纺布袋中制成香囊，放置车内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小贴士一、购买车载香时应仔细查看材料组成，确保原材料的安全性。二、应保持车内适当通风，并定期更换，以保证香气质量和效果。三、少数对香味过敏者、呼吸道疾病患者、孕妇慎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长途驾驶如何避免憋尿困扰。在一次长途旅行中，王先生因赶时间而为中途停车休息，由于长时间憋尿导致注意力分散，最终在驾驶过程中因失控而发生了交通事故，所幸没有生命危险。事后医生指出，长时间憋尿不仅会影响驾驶注意力，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很多司机朋友们可能不知道，憋尿和疲劳驾驶、酒驾一样，也会导致严重的安全隐患，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憋尿对健康的影响。
一膀胱压力增加，长时间憋尿会导致膀胱内压力增加，膀胱壁受损，严重时甚至可能

0: 导致膀胱破裂。二、尿路感染风险，憋尿使得尿液长时间滞留在膀胱内，增加细菌繁殖的机会，从而提高尿路感染的风险。特别是女性，由于尿道较短，更容易受到影响。三、肾脏损害，长期憋尿会增加肾脏负担，可能引发肾积水、肾盂、肾炎等疾病，影响肾功能。四、血压波动，憋尿会引起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血压升高，特别是对于有高血压或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憋尿带来的风险更大。五、容易形成结石，经常憋尿也会增加结石的风险，特别是尿酸高的患者，结晶更容易转变为结石。如何避免长途驾驶中的憋尿困扰？一、规划路线，定期休息，在长途驾驶前提前规划好路线，并设定固定的休息点，每隔两小时左右下车休息一次，解决生理需求，同时放松身体，保持清醒和良好的驾驶状态。三、合理控制饮水量，驾驶前两小时内避免大量饮水，减少咖啡、茶等利尿饮品的摄入，以防频繁产生尿意，但也不应完全限制饮水，以免引起脱水等健康问题。四、提前了解服务区位置，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通过导航系统提前了解服务区的位置和间距，当感到尿意时，尽量在最近的服务区停车，避免长时间憋尿。五、穿着舒适的衣物，长途驾驶时选择宽松透气的衣物，减轻腹部压力，减少尿意，避免穿着紧身裤或腰带过紧的衣物，以免增加膀胱压力。六、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平时养成良好的排尿习惯，避免憋尿，有助于身体健康。饮食上多摄入富含纤维的食物，保持大便通畅，也能减轻膀胱压力。七、及时就医，如果在长途驾驶后仍感觉尿意频繁或有其他不适，应及时就医，排除尿路感染或其他泌尿系统疾病的可能。小贴士，平时没事的时候可以进行盆底肌训练，有助于加强膀胱控制能力，减少尿意突然发生的次数。通过盆底肌训练可以提高尿液憋停的能力，也有助于控制尿意。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人生啊，有三件大事非常要紧，吃得下，睡得着，拉得出。但是对于我们现代都市人而言，吃不吃得下似乎不是个大问题，大家更担心的是什么呢？拉不出。我这里说的拉不出，一般认为是慢性的便秘，或者说是一种功能性的排便异常。造成便秘的因素非常多，但是给大家带来的痛苦也非常多。大家可以想象，每天吃几斤的东西到肚子里，我们拉不出来，郁在其中，那种难受可想而知。那么便秘的朋友们呢，就开始想办法了。什么办法？吃泻药。这些泻药有大黄，有番泻叶，有芦荟。这类药我们称之为什么呢？恩醌类药物。它能刺激我们的肠黏膜，促进我们肠蠕动，从而达到促进排便的作用。但是我要说，泻药一时爽，两眼泪汪汪。为什么会泪汪汪？因为我们的泻药很容易产生依赖性，现在吃的效果好，以后的效果就没那么好。此外，长期服用泻药还有可能导致电解质的紊乱，甚至出现一种癌前病变的情况，大家知道什么？就是结肠的黑便病。那么碰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我作为中医，就特别推荐大家便秘来找我们中医看，建立良好的排便习惯，找专业的中医为你辨证论治。刚才出现的吃大黄的情况，那是用于什么病？用于我们湿热内蕴的实症。如果你是由于虚引起的便秘，这个时候就应该吃我们补中益气的中药，能达到更好的效果。所以要便秘看中医。好，谢谢。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别让车内装饰物分心驾驶。 不久前，104国道某新村。

路段发生一起因车内视频引发的交通事故，一位女士和两个合伙人朋友从某地开车到另一地，出事前她和后座的两个朋友聊天，看到后视镜上挂的装饰品歪了，就伸手去掉，没想到方向盘也不小心打偏了，车子的右轮胎掉进了路边的排水沟里，所幸没有造成严重事故，车上三人安然无恙。车内装饰物一般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你的车里都有吗？后视镜挂饰、手机支架、中控台小摆设、出风口饰品、玩偶、方向盘套、座椅套、地垫。什么是分心驾驶呢？分心驾驶是指驾驶时注意力指向与正常驾驶不相关的活动，从而导致驾驶操作能力下降的一种现象。我们在开车时不经意间的一个视线转移或短暂的思绪纷飞，导致注意力不集中，都可能是一次事故的最直接原因。那么车内哪些地方的装饰物会引发分心驾驶呢？一、车后视镜架，不要在后视镜架上放置装饰物，尤其是悬挂物，行车时来回摆动容易分散注意力，同时也会影响视线，增加盲区，引致不良后果。二、车后窗，不要在车后窗贴装饰物，尤其是反光或者发光的，倒车时不能从后车窗看清后面情况，导致驾驶者分心或视线受阻，增加驾驶风险。三、中控台，不要在中控台上放小摆设，如固定不稳，可能在紧急制动或转弯时产生滑动或碰撞，影响驾驶者的操作和车辆的稳定性。四、方向盘套，正确选择方向盘套需要综合考虑材质、尺寸、颜色和设计等多个方面，建议选择内侧摩擦力较大的产品，并确保尺寸适配，应避免选择长毛材质、亚麻等，以减少打滑的风险或者转动不及时，进一步影响驾驶安全。五、地垫，驾驶过程中如果地垫滑动或移位，可能会干扰驾驶员的脚步操作，尤其在提速及紧急制动时易导致严重的安全问题，因此驾驶位地垫必须选择固定的，一些地垫会配备专用的固定扣或魔术贴，可以直接与车内地板上的预留孔位或相应位置粘合，实现更加稳固的固定效果。小贴士，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适当增加车内装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最好不要盲目增加，以免带来安全隐患。车内装饰应注重实用性、安全性和美观度的平衡，在选择装饰件时要充分考虑其材质、功能、安全性和对驾驶视线的影响。当然，保持车内整洁和适度的装饰也是提升驾驶体验的重要因素。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路驾车时突发心脏不适怎么办？2024年2月的一天下午，出租车司机刘师傅开车途中突发急性心肌梗死，他在紧急情况下将车辆驶入医院停车场，随后失去自主行动能力，昏倒在方向盘上，幸被停车场保安及时发现获救。心肌梗死通常称为心梗，是一种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它发生在冠状动脉的血流急剧减少或中断时，导致心肌组织缺血性坏死。心梗是冠心病的一种最危险的表现形式，其发生通常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有关，这种硬化会导致血管狭窄或完全阻塞。在驾车途中突发心梗是一种紧急情况，需要迅速而正确的应对。根据已有的研究和急救专家的指导，以下是应对心梗的关键步骤。一、立即识别症状，心梗的典型症状包括胸部压迫感、疼痛，可能放射至左臂、下颌、颈部或背部，伴有出汗、恶心或呼吸困难。不典型症状可能包括牙痛、腹痛等，容易被忽视。二、停止一切活动，一旦怀疑心梗，应立即停止驾车，避免任何体力活动，减少心肌耗氧量。三、呼叫急救电话，迅速拨打120电话或当地的急救电话，准确描述症状和位置，等待专业救援。四、保持平静，尽量放松，减少情绪波动，避免加重心脏负担，采取舒适体位，如果可能，可平躺或半卧，减少心脏压力。
物、合理使用药物，在等待救援时，如果有条件，可以在专业人员指导下使用硝酸甘油等药物，但需谨慎。

0: 避免不适当用药。六、到达医院后，家属应信任医生，迅速与医生沟通，迅速做出决定，遵医嘱协助进行必要的检查和治疗。七、平时应注意健康生活方式，控制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预防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通过这些措施，遇到在驾车途中突发心梗时，可最大限度地减少伤害，保护生命安全。小贴士：炎热夏季、寒冷冬季都属于心血管疾病高发期，大家要注意坚持低盐低脂饮食，保持情绪稳定。如出现持续不缓解的胸痛症状，要立即前往就近医院就诊，以免延误病情。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2: 在工作状态下，其实相当于我们是处在了一个战斗的状态，所以这时候其实我们的交感神经一直是处在一个长时间的兴奋。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有可能这些压抑的、愤怒的、这些沮丧的情绪并没有一下子能够很好的释放，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些特殊的一些方法。第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尝试着去喝一点甜的、热的饮料，副交感神经就会相对兴奋起来，而交感神经的兴奋度就会逐渐的下降，那么有助于我们一个放松。第二个部分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尝试着适当的去进行一些运动的部分，因为它也有助于我们去进行一些张力的释放。我们可以做一些最基本的一个动作，我们称之为是叫肌肉的绷紧和放松，这样一些交替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握紧双拳，用力非常握紧，让它保持一分钟，然后突然的放松，过了一分钟以后再持续的去握紧，让整个身体绷紧，然后再次放松。第三个，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在压力过大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些自言自语的现象，是我们缓解焦虑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那些比较压抑的不良的一些情绪呢，有可能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释放。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得冠心病等富贵病的患者也越来越多了，而心脏支架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治疗方法。有很多患者放完支架之后，心头大患解除了，但是啊，心理负担却增加了。在我的门诊上有这样一个谣言：医生啊，不能讲哦，在微信上说啊，放支架它会掉的，咳嗽、运动还有做磁共振都会掉的。哎呦，老吓人，我早知道不要放了。其实呀，冠心病的患者如果血管堵塞或者是严重狭窄，支架能够让这个血管保持通畅，而支架工艺精良，材料牢靠，根本不用担心会掉下来。我们放支架的时候，其实它的工艺就像是造隧道，我们在血管里面去搭一个非常牢靠的钢筋骨架，起到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而我们医生还会用特殊的工具把这个支架紧紧地嵌在血管的墙壁上，而此后呢，就要靠我们自己的血管上面的细胞一砖一瓦长在这个支架上，这个过程叫内皮化，一般要持续半年到一年。那么隧道工程完成了，支架也长在了血管壁上，永不分离，铭记于心，不用担心运动或者咳嗽它会掉下来，也不用拿出来，更不用更换。而材料方面呢，在2010年之后的支架基本上都是合金支架，就像我们中国的天空空间站一样的金属合金支架，非常的高端，坚实能打，而且没有核磁性，所以在磁共振下是安全的。刚才我们要解答一下李医生的问题。那么在磁共振下，你不用担心它会掉下来，也不用担心它会发热变成热心观众或者是热心市民。所谓小小支架，大大的门道，心脏隧道，材料精妙，材料牢靠。也请大家要记住，不要忘记吃药，而且要健康要牢靠。谢谢。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路遇交通事故如何自救与他救。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是首要的急救手段，但在多数情况下，伤员心跳、呼吸都存在，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心肺复苏的。如何展开施救？首要原则为保持呼吸顺畅，解开衣领，迅速清除伤员口、鼻、咽喉的异物、凝血块、痰液、呕吐物等。对下颌骨骨折而无颈椎损伤的伤员，可将颈项部托起，头后仰，使气道开放。对于有颅脑损伤而深度昏迷及舌后坠的伤员，可将舌拉出并固定，或直接放置口咽通气管。当您发现伤员有喉部损伤且呼吸不畅时，应及时寻求医生帮助。控制大出血。当伤员心跳和呼吸都有保障时，那么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伤员短时间就丧命呢？大出血，没错，控制大出血是交通事故现场自救与他救的第二大原则及基本技术。一旦发生大出血，可能很快会因失血导致休克，进而威胁伤员生命。要立即对伤口进行直接按压，或伤口加压包扎，或止血带捆扎等来控制肢体的外出血。若是头皮出血，可用纱布、毛巾等干净物品直接压迫止血。如没有干净的毛巾、纱布，可用身上的衣物。如果发现有血液、脑脊液或者不知道是什么的液体从耳鼻流出，需要让伤员卧倒且伤侧向下，例如左耳鼻有流出液体时，则左侧向下，以免液体回流。记住，千万不要往耳鼻内填塞东西去堵住流出的液体。如果发现鼻腔、口腔有大量出血，应使头偏向一侧或者使人整体侧卧，这样可以避免因呼吸道堵塞而窒息。当用尽一切力量去保持伤员的气道通畅以及止血后，如果救护车还没有到达现场，是不是应该快点把伤员扶起来或搬到车上，及时送到医院？稍安勿躁，一起来了解一下交通事故现场自救与他救的第三大原则。正确搬运。在交通事故中，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需注意颈椎或腰椎损伤。对在车内搬动及移出前的伤员，首先应在脖子上放置颈托或行颈部固定，固定好后可以将其颈和躯干一并固定在靠背上，然后拆卸座椅与伤员一起搬出。对被撞击或车祸导致抛出的昏迷伤员，应在原地上颈托，并给予紧急伤口止血包扎后，再由三人以上搬运，一人托住伤员头、颈、肩和背部，一人托住伤员腰和臀部，一人托住伤员腘窝和小腿部，三人同时托起伤员，保持伤员脊椎在一条直线上，然后将伤者放置硬板床上或硬担架上。现场无颈托怎么办？硬纸板、硬橡皮、厚的帆布等可替代，仿照颈托剪成前后两片，用布条包扎固定即可。小贴士，这里有两点需要专门提醒一下，如果伤员是清醒可以说话的，一定不要激动，不要叫他摇头或点头，只要是摔倒或跌倒，且不能排除脊柱骨折，就必须按照脊柱骨折来对待。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孕妇开车要注意什么？在热播剧《今生也是第一次》中，王子文以其精湛的演技，将职场女星陆远芳在孕期仍坚持工作的坚韧与不易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那一幕，她临盆在即仍心系工作，不幸因驾驶时分心处理公务而遭遇车祸，早产一子。这一幕深深触动了观众的心弦，引发了对孕期驾驶安全的广泛讨论。通常而言，孕期适度驾驶对孕妇及胎儿影响不大，但应视个体情况而定。孕早期，孕妇身体状况相对稳定，开车基本无碍。然而，随着孕期推进，特别是进入孕晚期，由于腹部隆起、行动不便，加之长时间驾驶可能引发的下肢血液循环问题，增加了血栓风险及意外碰撞导致胎盘早剥等安全隐患。因此，建议孕晚期孕妇尽量避免自驾出行。孕期安全驾驶的全方位指南。一、个性化调整，确保舒适与安全。座椅与方向盘可根据孕妇的体型变化，适时调整座椅前后位置及倾斜角度，确保背部得到良好支撑。同时，保持与方向盘的安全距离，以预防潜在碰撞风险。安全带使用，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带，调整肩带置于肩胛骨的位置，以穿过胸部。

中央为宜，腰带应置于腹部下方，避免其紧贴或压迫腹部，为母胎安全筑起第一道防线。二、驾驶习惯与心态的调试，平稳驾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等危险操作，保持车速平稳，减少不必要的颠簸与震动。路况与时间的把控，选择路况良好的时段与路线，避免长途或夜间驾驶。连续驾车不宜超过一小时，确保精神状态饱满，降低疲劳驾驶的风险。三、细节之处见真章。车内环境调节，根据季节变化调整车内温度，一般以26摄氏度为佳，保持空气流通，提供舒适的乘坐环境。穿着与发型，穿着宽松舒适的衣物与平底鞋，避免高跟鞋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时将长发梳理整齐，避免遮挡视线影响驾驶安全。孕期安心驾乘的温馨提示：一、手机电量充足，确保紧急联系工具随时可用，以备不时之需。二、特殊标志的提醒，在车后窗张贴孕妇驾驶请多关照等字样的标志，提醒其他驾驶员保持车距，给予更多理解与包容。三、车辆定期检查，确保车辆性能良好，刹车、转向等关键部件安全可靠，精简车内环境，避免放置尖锐物品等，定期除臭杀菌，为孕妇提供无忧的驾驶环境。四、优选乘车位置，孕妇乘车时应优先选择后座，避免坐在副驾驶位置，以防万一发生碰撞时安全气囊弹出可能带来的二次伤害。同时重视轻微碰撞检查。孕期开车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孕妇应根据自身情况科学评估，合理安排驾驶计划，并严格遵守各项安全规范与注意事项。只有这样，才能在享受驾驶乐趣的同时，确保母婴的平安与健康。小贴士：以下情境不宜驾驶，孕妇应有明智的取舍与自我保护。一、孕晚期与新手司机孕妇，鉴于身体负担加重与驾驶技能可能不熟练，孕晚期孕妇、新手司机孕妇应尽量避免单独驾驶，以免发生意外。二、身体状况不佳时，如感到疲劳、头晕或身体不适及孕吐反应剧烈时，应立即停止驾驶并寻求帮助，确保安全至上。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车内有儿童，请务必开启儿童锁。在现代家庭中，汽车已成为家庭出行的重要工具，儿童乘车的安全问题也日益受到家长们的格外关注。儿童锁又称车门锁儿童保险或汽车儿童安全锁，作为一项重要的安全装置，其正确使用对于保障儿童乘车安全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儿童锁的重要性。儿童锁也称为儿童安全锁，是专为防止儿童在车辆行驶过程中误开车门而设计的安全装置。由于儿童天性活泼好动，且对危险缺乏足够的判断能力，他们在车内可能会不经意间触碰到车门把手，导致车门打开，从而发生严重的安全事故。因此，开启儿童锁是确保儿童乘车安全的第一步。儿童锁的使用方法。大多数现代车型都配备了儿童锁功能，其位置一般位于车辆后门的侧面或边缘处。具体使用方法如下：一、找到儿童锁开关，家长需要仔细查看车辆使用说明书或车门边缘，找到儿童锁的开关位置。二、开启儿童锁，将儿童锁开关拨至 lock 或锁定位置，此时车门从车内无法打开，但可以从车外正常开启。三、检查确认，开启儿童锁后，家长应亲自尝试从车内和车外分别打开车门，以确认儿童锁已正确设置。带儿童出行的注意事项：一、每次出行都要检查，无论行程长短，家长在带孩子出行前，每次都应检查儿童锁是否已正确开启，确保万无一失。二、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即使在短暂停车期间，也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高温环境下，车内温度会迅速升高，可能导致孩子中暑、窒息等严重后果。三、使用安全座椅，除了开启儿童锁外，家长还应为儿童配备合适的安全座椅，并根据孩子的

0: 年龄、体重和身高正确安装和使用。四、教给儿童相关安全知识。虽然儿童所提供了物理上的安全保障，但家长也应教育儿童了解基本的乘车安全知识，如不乱动车内按钮、不将头和手伸出窗外等。五、注意洗车时的检查，在洗车过程中有时可能会误触儿童锁开关，因此洗车后家长应再次检查儿童锁是否仍处于锁定状态。小贴士：儿童锁虽小，却是儿童乘车安全的重要保障，家长们应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并在每次带孩子出行时都确保儿童锁已正确开启。同时结合使用安全座椅、教育儿童安全知识等措施，为孩子的安全出行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让我们携手努力，为孩子们的成长撑起一片安全的天空。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最近我一个朋友非常的苦恼，为什么呢？他们家刚生了生了宝宝，然后呢他的妻子呢想要母乳喂养，可是他的婆婆却不准他。为什么？因为他的媳妇呢之前呢隆过胸，而网上留言隆胸后的乳汁有毒，婆媳意见不一样。这个时候他作为三甲板在里面左右为难。假体隆胸后的乳汁有毒吗？我告诉他这是妥妥的谣言。为什么呢？因为假体的位置和这个分泌乳腺腺体的位置根本就不住在同一层楼啊。目前假体植入的隆胸手术呢可以选择不同的切口，将假体放在胸，通过不同的切口呢把这个假体放在胸大肌的后面。而我们常用的这个，大家知道乳腺腺体的分泌呢实际上是在胸大肌的前方，这两者之间呢有肌肉和脂肪的阻隔，可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而胸大肌后方的假体想要透过肌肉和脂肪组织来影响到前方分泌乳腺的腺体，那么这个来打到这个说分泌出有毒的乳汁，那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另外目前我们正规医院所使用的隆胸的假体都非常的安全可靠。打个比方啊，就像有两层楼，我住在二楼，而你住在一楼，而你呢又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人，那么我们一定是个好邻居，互相呢和谐共处。听了我这番话，我的朋友立刻打电话给他的家人，谣言就此烟消云散。就当他准备乐呵乐呵想继续喝两杯酒的时候，电话那头传来了他媳妇的声音：这都几点钟了还不赶快回家来换尿布。唉，我看着他慢慢消失的背影不禁沉思，科普可以打派谣言，可是帮不了妻管严。目前国家想生育二胎，那么爱美的人士和想要哺乳的人士呢其实并不矛盾。好，谢谢大家。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老司机须知的护卫小常识。张师傅是一名货运司机，已经在这个行业工作了近十年。由于工作的原因，他需要经常开长途，一天开车十几个小时是常有的事。为了赶时间，他经常在路边摊随便吃点快餐，有时干脆不吃，等忙完了再一起补回来。这样的饮食习惯让他的胃不堪重负。交通运输是现代社会的血脉，司机是交通运输中车辆的把控者，他们的工作贯穿城市和乡村，连接着千家万户。然而长时间的工作、紧张的作息时间和不规律的饮食习惯都使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受到不良影响，尤以胃部健康问题最为突出。有研究统计，70%左右的货车司机因为开车患有职业病，其中以胃病最为多见。许多司机由于工作的特殊性，饮食时间和饮食内容都很难保证规律和健康，快餐、方便面、零食成了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而这些食物往往高盐、高脂肪、低营养，长期食用对健康非常不利。老司机的胃部问题：一、胃炎和胃溃疡。不规律的饮食习惯，特别是长期空腹或暴饮暴食，会导致胃酸异常。胃酸异常会破坏胃黏膜，引发胃炎及胃溃疡，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出血及穿孔。胃炎或胃溃疡导致胃部不适甚至剧痛，影响行车安全。 二、消化不良，驾驶员长时间久坐，缺乏运动，加上饮食不规律，容易引起消化不良。长期消化不良不仅影响工作效率，还会导致营养吸收不良，进而影响整体健康。三、胃食管反流，饮食不规律，特别是经常进食高脂肪、高糖分的食物，会导致胃酸过多，引发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不仅会引起反酸、烧心等症状，还可能损伤食道，增加患食道癌的风险。四、胃癌，长期饮食不规律，饮食结构不健康，会增加胃癌的患病风险。特别是缺乏新鲜蔬菜和水果，食用过多的腌制食品，吸烟都是胃癌的高风险因素。护卫五建议，在进入驾车时代的今天，我们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胃呢？主要有五点建议。一、提前制定饮食计划，驾驶员可在行车前预估自己的行车时间和行车安排，提前制定饮食计划，尽量保证每天三餐的规律饮食。可以在车上备一些健康的小吃，如水果、坚果和酸奶，以便及时补充营养。二、尽量选择健康食品，尽量避免高脂肪、高糖分的快餐和零食，多选择富含纤维的食物，如全麦面包、蔬菜和水果。这些食物不仅有助于消化，还能提供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三、保证足够的水分摄入，长时间开车容易忽略饮水，但保证足够的水分摄入对胃部健康至关重要。驾驶员可随车配备水瓶，定时饮水，应避免过量的含糖饮料和咖啡。四、注意作息规律，尽量保证有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过度疲劳。充足的睡眠和休息有助于胃肠道的正常运转，减少胃病的发生。五、定期体检，驾驶员应定期体检，必要时完善胃肠镜检查，早发现早治疗，才能真正防患于未然，避免很多不良后果。远离香烟，保护好您的胃小贴士。许多老司机在驾车时精神高度集中，为了缓解驾驶疲劳，常年烟不离手。但是开车抽烟不仅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会被罚款200元以下，并扣三分。而且烟雾中的尼古丁、焦油等有害成分还可直接或间接损伤胃黏膜，加大患胃溃疡、胃炎等病的风险。健康安全驾驶，请远离香烟，保护好您的胃。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儿童安全座椅到底有多重要？2020年6月7日，一辆黑色轿车行至下蓉高速福建龙岩境内时，因雨天路滑在一处弯道上突然失控，猛烈撞上左侧护栏。事发时车上坐着一家四口，其中5岁的女儿未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在撞击中受伤严重，后经送医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儿童安全座椅误区。关于儿童乘车，很多家长普遍存在两个极大的认识误区，一个是认为抱着孩子坐车很安全，另一个是认为安全带可以保护儿童。实际上，在发生碰撞事故或遇突发情况需要急刹车时，在惯性作用下，儿童前冲的力道远远超过家长的控制能力。儿童个儿矮，体型小，安全带要么无法有效束缚儿童，要么肩带位于脖梗处，均起不到保护作用。因此，儿童乘车时使用安全座椅是至关重要的，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命安全。正确认识儿童安全座椅。儿童安全座椅是指安装在乘用车上与后排座椅固定，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保护宝宝安全的产品。根据儿童的年龄、体重和身高设计，能够在碰撞时有效分散冲击力，减少儿童受伤的可能性。安全座椅通过特殊的安全带系统固定儿童，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儿童能够留在座位上，避免被甩出车外或受到二次伤害。此外，安全座椅还能为儿童提供一个舒适的乘坐环境，有助于他们保持正确的坐姿，减少对脊椎和颈部的压力，有助于儿童的生长发育。了解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应当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虽然法律没有直接规定儿童安全座椅的具体使用年龄或体重限制，但通常建议跟

根据儿童的身高、体重和年龄来选择合适的座椅。例如，对于1岁及以下的婴幼儿，推荐使用反向安装的儿童汽车安全座椅，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的颈部和头部；而对于1至4岁的儿童，则可以使用正向式的儿童座椅。需要注意的是，具体的法律规定可能会因地区而异，建议家长在购车和安装儿童安全座椅时，先了解并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同时，也建议家长在购买和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时，选择符合国家标准和质量要求的产品，以确保其安全性和可靠性。小贴士：法律禁止驾驶人安排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乘坐副驾驶座位，因为副驾驶位置的安全气囊等设备在紧急情况下可能会对儿童造成伤害。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车片自驾出行安全指南。2024年7月29日，盈昆高速白土岗服务区附近，一位驾驶员在驾车过程中觉得口渴，于是单手握方向盘，另一只手去取放在副驾驶位置的水瓶。取水过程中车辆失控，撞到高速路中央护栏，事故造成车辆受损。行车安全无小事，无数次的事故证明，驾车时一次回头、一次看手机或一个与驾驶无关的小动作，都可能导致交通事故。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2023年道路安全全球现状报告显示，自2010年以来，道路交通死亡人数每年下降了 5%， 降低至每年119万人。尽管已有了显著下降，道路交通事故仍是一个紧迫的全球问题。出行前准备，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了解沿途的路况、天气情况和加油站位置，以便及时应对突发状况。出发前一看二查三启动，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查，包括观察车辆外观和周围环境，检查制动系统、转向系统、轮胎磨损情况、机油状况等。在确认前两项检查都完成后，转动点火钥匙启动发动机，确保车辆各部件正常运转，降低因车辆故障导致的安全风险。携带必要的应急工具和设备，如灭火器、急救包、备用轮胎、千斤顶等。根据行程和目的地气候特点，准备适当的食物、水、衣物和户外装备。携带洗漱用品、纸巾等个人生活用品。准备一些常用药品，如创可贴、纱布、碘伏、止痛药、消炎药等。驾车时的注意事项：严格遵守交通信号和交通警察的指挥，确保行车安全。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也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同时，避免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危险行为，途中不使用手机或其他分散注意力的物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时刻观察路面情况，合理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距离。可根据路况和天气条件选择驾驶模式。一、城市道路，一般情况下选择正常模式即可满足需求，若遇到交通拥堵，可选择节能模式以降低油耗。二、高速公路，高速行驶时可选择运动模式以提高加速性能和操控性，若路况良好且无需频繁超车，正常模式也是不错的选择。三、山区道路，山区道路坡道多、弯道急，建议选择运动模式以提高车辆的操控性和通过性，若路面湿滑或有积雪，应切换到雪地模式以确保行车安全。若遇到紧急情况或交通事故时，应冷静处理，及时报警并保护现场，亮起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灯，并在车后设置危险警告标志牌。驾车提醒：新手自驾，建议新手不要租车自驾游，以免因对车辆不熟悉而增加事故风险。如有必要，最好有经验丰富的驾驶者陪同。夜间与长途驾驶，尽量避免夜间赶路，以减少视线不佳带来的安全隐患。长途驾驶时，应合理安排休息时间，避免疲劳驾驶。儿童安全，长途驾驶时，儿童应坐在后座，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了解安全知识，掌握出行技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小贴士：
高温天气下，车内

0: 应避免放置易燃易爆品、含气体的饮料、电子设备及其配件等。尤其容易被忽视的是车载香水，瓶体密闭的车载香水在高温下会发生膨胀，气体无法排出时可能发生爆炸，特别是玻璃材质的香水瓶还可能形成聚焦效应，引发火灾。为了安全起见，应定期检查车内物品，确保没有上述危险物品遗留在车内。同时，尽量将车辆停放在阴凉处或使用遮阳帘等措施降低车内温度。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酒驾到底有哪些危害？2006年，知名影星吴某在北京朝阳区因酒后驾驶被交警拘留。2011年5月9日晚，知名人士高某某因为酒驾造成四车追尾，致四人受伤。随后高某某被警方带走，最终以危险驾驶罪被判拘役6个月，罚款4000元人民币。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然而还是有无数的勇士前仆后继地走上酒驾这条不归路。酒后驾车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正确认识风险，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那么为什么不能酒后驾车呢？酒精会麻痹人的知觉，一导致视觉障碍，一般人在正常状态下的视野可达到180度，但如果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0.08%，视野会缩小，视像不稳，变色能力下降，不能发现并正确领会交通信号、标志等，在这种情况下驾车极易产生危险。二、触觉能力降低，饮酒后由于酒精的麻醉作用，人的手脚触觉能力会大大降低，可能导致驾驶人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三、判断和操作能力降低，饮酒后人对声、光等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本能反射动作的时间也相应延长，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如眼、手、脚之间的配合协调能力下降，无法准确判断距离和速度。四、疲劳程度增加，饮酒后人容易出现困倦、短暂睡眠等情况，此时无异于闭眼开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酒精会麻痹人的心理，饮酒后一些人容易出现超乎寻常的自信，自认为还能够开车，另外一些人会心存侥幸，认为不会那么巧就碰上交警，甚至还有驾驶人认为就开一小段没事，对周围人的劝说常不予理睬。但是谁也无法预料危险的发生，酒驾醉驾危害大，不仅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身禁驾等，更是对自身安全的忽视，也是对他人生命的漠视。酒驾醉驾会对自身及他人的家庭造成严重的后果，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酒驾醉驾的受害者，请自觉抵制酒驾醉驾行为，时刻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小贴士，驾驶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每100毫升大于等于20毫升，小于80毫克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属于饮酒驾车，含量每100毫升大于等于80毫克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属于醉酒驾车。饮酒驾车和醉酒驾车都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都会受到法律法规的惩罚。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身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人际交往是青年人走向社会化的必修课，青年人要努力学习和掌握人际交往的技能技巧，加强个性修养。可参考以下成功交往的原则：以平等交往，尊重他人。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如果一方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发号施令、颐指气使，那么他很快便会被孤立。遵守平等交往的原则，首先要学会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和权益，把自己和他人放在平等的位置对话，文明礼貌。二、真诚待人，只有以诚相待，才能使交往双方建立信任感，并结成深厚的友谊。 遵守真诚原则，要做到热情关心，真心帮助他人而不求回报，对人对事实事求是，对不同的观点能直陈己见，而不是口是心非，既不当面奉承，也不在背后诽谤，做到肝胆相照，赤诚待人，襟怀坦白。三、互助互利，只有交往双方的心理需要都能获得满足，其关系才会继续发展。因此，交往双方要本着互助互利的原则，与人为善，乐于帮助别人，同时又要善于向别人求助。当别人帮助你克服困难后，也会感到愉快，这也可以进一步沟通双方的情感交流。四、诚信守礼，诚信原则要求青年人在人际交往中要言必信，行必果，诚信守礼者能交到真朋友、好朋友。遵守诚信守礼原则，要做到有约按时到，借物按时还，不乱猜疑，不轻易许诺，不信口开河。五、宽容大度，人际交往中难免会产生误解和矛盾，这就要求青年人不要斤斤计较，而要谦让大度，克制忍让，不计较对方的态度或言辞，勇于承担自己的行为责任。宽容克制不是软弱怯懦，而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能化干戈为玉帛，赢得更多的朋友。儿童心理异常需要早发现、早治疗，因此早期捕捉一些异常信号就非常重要。一般来说，儿童出现心理问题会在情绪、行为及生理方面有异常变化，这些外在表现可以看作心理求助信号。一、情绪表现，恐惧、焦虑、不愿上学、容易生气等。二、行为表现，喜欢离群独处，不愿与同龄小朋友一起玩，沉默少语、少动、注意力不集中，有暴力倾向，发生逃学、偷东西等行为。三、生理表现，入睡困难、早醒、耳鸣、尿频，甚至全身不适，但到医院检查又没有疾病。如果孩子出现上述异常情况，家长应该引起重视，必要时要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情绪的波动很正常，关键是要学会对情绪的自我监控和调适，避免让不良情绪影响工作和生活。以下方法可帮助青年人更好地调控情绪。一、健康宣泄，指建设性的宣泄而非破坏性的发泄，向可信赖的人倾诉是最好的宣泄法，或者用写信和记日记的方法记录使自己生气的事件，写的过程可让自己慢慢平静，再向自己提问，我为什么生气，用笔来分析，理智会逐渐占上风。二、转移消极情绪，积极培养多种兴趣爱好，参加有益的文娱体育活动是保持良好情绪状态的好方式。情绪不佳时，投入到自己喜爱的体育或文娱活动中，可及时转移心境，调节和振奋精神。三、升华，这是一种较高水平的疏导方法，是将消极情绪激起的能量引导到对自己的发展进步有利的方面去。例如，将对学习和生活不适而产生的焦虑情绪升华为提高自己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把对自己外貌的不满升华为全面发展自己、增长才能方面来，把失恋产生的不良情绪升华为更加刻苦的努力学习，以提升自己的全面能力，从而找到真正的爱情。四、积极的自我暗示和自我安慰，自我暗示是运用内部语言来告诉自己，以安慰、肯定和鼓励自我。这种形式既可以用来松弛过分紧张的情绪，也可用来激励自己。如情绪激动时，通过默诵或轻声警告冷静些，不能发火来抑制情绪，进考场后暗示自己不要紧张，我一定能考好等，来保持情绪稳定。有的人在床头贴着制怒、三思而后行、必胜等条幅，就是针对自己的弱点来提醒自己。有的人则用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古训来进行自我安慰，以解脱烦恼。情绪调节的方法很多，可是个人情绪问题的类型、程度、原因以及个性特征来选用适宜的方法。当情绪困扰较严重，而自己又难以调节时，应及时求助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医生能治疗某种疾病， 但真正的健康

靠自己去获得。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着自己的健康，自己最了解自己的身体，科学的进行自我保健，正是获得健康和捍卫健康的关键。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中，要掌握一些保持身体健康的基本常识，做自己的保健医生。一，对健康要有正确的认识，健康的体魄是生活工作的基本条件。通过阅读一些有关健康知识的报刊，参加一些健康保健知识讲座，了解什么是健康，健康的标准和范畴，定期进行健康体检，对体检结果进行比较分析，随时调整自己的保健侧重点。二，了解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宣传教育是了解健康生活方式的主要途径，如每天活动量应该多大，时间多长，哪一种活动方式更适合自己，每天主食吃多少最适宜，副食怎样搭配，每天饮酒多少是安全的，每天睡眠几小时合适等。三，慢性疾病要坚持规范治疗，慢性疾病患者一定要按医嘱积极规范地进行治疗，定期和自己的主治医师进行交流，定期进行复查，随时调整治疗方案，这对保持健康至关重要。尤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这些需要长期终身服药治疗的慢性病，一定要坚持按时治疗。四，重视心理健康，应掌握和了解一些心理学知识，保持乐观态度，善于和朋友、家人、同事沟通。一旦出现失眠、食欲下降、郁闷、烦躁、易疲劳、消瘦等现象，应及时和专科医生联系，进行心理疏导，防止心理疾患的发生。只要有科学丰富的健康保健知识，良好平衡的心理状态，持之以恒的精神，就会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职业倦怠是指上班族在工作的重压下所体验到的身心俱疲、能量耗尽的状态，这和身体的疲倦劳累不同，是来自心理的疲乏，是个体不能顺利应对工作压力的一种极端反应。职业倦怠主要表现为对工作的热情降低，对前途感到无望，对周围事物漠不关心，工作态度消极，情绪烦躁，对自己工作的意义和价值评价下降，常常迟到早退，有的打算跳槽或转型。职业倦怠因工作而起，直接影响到工作状态，对工作具有极强破坏力，是一种恶性循环。中年人更易出现职业倦怠，对由自身因素产生的职业倦怠，可做如下自我调节。一，保持工作热情。虽然一个人并不能控制和改变所有影响工作的因素，然而保持对工作的积极主动性，满腔热忱地投入工作，努力发掘工作的意义，热情感悟工作带来的成就感，随时发现工作中的美好，将会大大缓解职业倦怠。二，培养创新能力。要积极培养在看似重复枯燥的工作中挖掘创新的能力，从而保持斗志昂扬，精力充沛。如在大家都周而复始地走同样的流程时，可以想想有没有可能通过简化某个环节，既达到同样的效果，又能加快效率。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就会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不会感到辛苦和倦怠，也容易超水平发挥，建立良性循环。三，有效的时间管理。有效的时间管理方法包括将工作按轻重缓急分类，把手头的工作分成必须自己做的和可以交办的，在那些必须自己做的工作上安排主次和先后关系，这样就可以开始做那些排在最前面的工作，给那些重要工作分配较多的时间，不要试图一次一下子把所有工作做完。学会利用一些提示时间和计划的外部手段，如及时贴日历提醒器等，提醒自己。四，先难后易或先易后难。用开始工作前的半个小时处理一些特别麻烦极不情愿做的事情，不管有多么难，都应该在例行工作之前把它解决好。这个简单的方法能降低一天的压力指数，虽然仅仅半个小时，可最困难的事解决了，做其他事情就可以轻装上阵，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采取与此完全相反的工作顺序，目的相同，都是调整自己的情绪，减轻压力。五，工作节奏灵活。心理学家认为松散的休息

也可以有效地提高工作的效率和效能。如每过一小时，同事之间约好了轮流给别人讲一个笑话，准备一些小零食，在处理完一件事后慰劳一下自己，能缓解不间断工作所带来的紧张和厌烦情绪。节奏管理的另一种方法是干脆停下来，什么也不做。有时反复琢磨同一个问题，难免会陷入思考的深渊，耗费大量精力却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产生不必要的焦虑与压力，不如暂时停下来，给心灵松绑。厌学是指孩子主观上没有学习的意愿，主要表现为上课不听讲，回家不做作业，甚至不愿上学逃学等。家长可以采取以下办法来帮助厌学的孩子。一、了解孩子厌学的原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孩子厌学的表现大同小异，而厌学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家长必须找到其症结所在，采取相应的对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二、适当调整对孩子的期望。期望太高和太低都会导致孩子厌学，家长要了解孩子的困难所在，帮助孩子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并为此而努力。多与孩子在学习方法、正确处理挫折方面进行沟通与探讨，帮助孩子树立信心。三、多与班主任和任课教师沟通，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探讨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鼓励孩子多与老师交流，帮助孩子化解与老师间的误解，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在学习中遇到难题，不要积压成堆，随时向老师请教。四、要让孩子体验到成功的快乐。孩子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容易按照别人的评价去认识自己。一个总是失败的孩子体验不到成功的快乐，也就不去努力了。对于一个从未完成过作业的孩子，家长最好让他先做几道容易的习题，让他能轻而易举地完成，再调整作业的难度。如果孩子的学习不好，不要将失败的原因归为孩子不聪明，家长可以从学习态度、意志力等方面去寻找原因。五、适当的奖励与惩罚，要注重孩子的学习过程。只要孩子努力学习，就要给予奖励，使其感到学习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无论孩子考试成绩怎样，只要努力了就不要再追究，但要帮助孩子认真分析试卷，找出错误的原因，探寻解决问题的办法。六、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氛围，最好能为孩子提供相对独立安静的环境，尽量不要在孩子学习的地方看电视聊天，不要在孩子学习时打断他们或询问一些与学习无关的问题，这都会影响孩子的注意力，久而久之会使孩子养成注意力分散的毛病。结婚后的生活与婚前恋爱时的花前月下是完全不同的，新婚期则是一个过度适应期，要逐步学会处理和适应婚后的家庭生活。一、处理与新家人的关系。新家人中婆媳关系最为难处，结婚后作为媳妇，要把公婆当作自己的父母来照顾，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最好先跟丈夫商量，再决定以什么方法来解决。与父母同住的新婚夫妇更要注意与家人的相处和家务的分配，对方父母或许有不少你认为难以接受的地方，如果不能去改变，那就豁达的接受吧。二、逐渐适应配偶的生活习惯。男女双方在不同的家庭中长大，生活习惯必有不同，有些习惯可能会互相冲突排斥，这些可能在婚后生活中才会被发现。不要强求改变你的配偶，在共同度过的日子中需要相互适应，相互妥协。三、妥善处理家务与财务。一般结婚后都会出现新的生活秩序，恋爱时没有的家务分担和财务处理考验着爱情和智慧，两人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是快乐，是幸福，甩给一方单独承担，时间稍长就会产生矛盾。结婚后虽有双份收入，但怎么开销是大学问，要认真学习如何合理花费，随时交流沟通，尊重彼此的知情权。四、有效沟通，合理解决矛盾。婚后总会遇到种种矛盾，这时双方都应主动与对方沟通，不管是语言的或非语言的，有意的或无心的，
只要你的意思能被对方正确接受和理解，就是有效沟通。千万记住，关系的破裂往往因为是对日常琐事不满的累积，一定不要积怨成疾，不积极发展和谐的性生活。新婚之夜往往并不像电影小说中描述的那般浪漫美好，这原本很正常。千万不要因为性生活一时一次的不理想就互相抱怨或猜疑，双方需要一段时间的相互适应和积极努力，才能达到性生活的和谐，绝不是哪一方可单独完成的。能否正确认识自己，是评价一个人心理健康的主要标准之一。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正确认识自己，而最有必要做的事情也是正确认识自己。只有正确认识自己，才能准确把握自身能力和性格特点，并及时了解自己的工作、健康、情绪状态，从而弄清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在人生定位、职业规划、婚姻家庭、人际关系等方面找到正确的答案，使人生朝积极成功的方向发展。一、什么是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自己就是指一个人能正确全面认识自己的特点和长处，正确认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认识到个人的成长离不开集体，自我的人生价值主要在于对社会的贡献。二、怎样才算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自己就必须要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全面认识自己既要认识自己的外在形象，如外貌、衣着、举止、风度、谈吐，又要认识自己的内在素质，如学识、心理、道德、能力等。全面认识自己既要看到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又要看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使缺点变为优点，不断完善自己。三、怎样正确认识自己？第一、自我观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自身外表和体质状况的观察，包括外貌、风度和健康状况等方面的观察。二是自我形象的观察，主要是对自己在所生活的集体中的位置和作用、公共生活中的举止表现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等的观察。三是自己的精神世界的观察，包括对自己的政治态度、道德风范、智力水平、能力、性格、兴趣、爱好、特长等方面的观察。第二，通过他人了解自己，倾听周围的人对自己的态度和评价，帮助我们认识自己、了解自己。要尊重他人的态度与评价，冷静地分析，不断自我教育、自我完善。脾气暴躁、经常发火，不仅可能诱发心脏病患者发病，而且会增加患其他病的可能性。改掉这个坏毛病，对人际交往和身体健康都非常重要。怎样才能克服爱发脾气的坏毛病呢？一、学会意识控制。当愤愤不已的情绪即将爆发时，要用意识控制自己，提醒自己应当保持理性，可进行自我暗示，别发火，发火会伤身体，做一个有理性而有涵养的人。二、认识自我，勇于承认自己爱发脾气，以求得他人帮助。如果周围人经常提醒监督你，有助于改掉这个坏毛病。三、反应得体。当遇到不平之事时，大多数人都会愤怒发火，但是发脾气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人都应该心平气和，冷静的、不抱成见的让对方明白他的言行之所措，而不应该迅速的做出不恰当的回击。四、推己及人。凡事要将心比心，就事论事，对待任何事情都能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很多时候你会觉得没有理由迁怒于他人，自己的气自然也就消失了。五、宽容大度。每次遇到让自己生气的时候，如果是自己的家人，就要以亲情去化解，伤害自己的亲人，最终受伤害的是自己。如果是朋友，就要用宽广的胸怀去谅解，失去朋友的友谊后就不会重来。如果是同事，就大大方方地原谅他们，这样你就会赢得尊重。如果是路人，那更应该一笑而过，因为这体现了你的高尚人品和人格魅力。如果是自己错了，就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样可以使你进步更快。现实生活中，
有人常说，我过去经常发火。

自从得了心脏病，我才认识到，任何事情都不值得大动肝火。请不要等到有了心脏病才想到不发火，要想克服爱发脾气的坏毛病，就从现在开始。营造一个良好的心态，对于每个人来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无论是天真的孩童、青春年少，还是耄耋暮年，都很重要。一、学会自信，自信是成功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也是快乐的秘诀。唯有自信，才能在困难与挫折面前保持乐观，从而想办法战胜困难与挫折，才可能达到目标。克服困难的过程，就是自我升华的过程。二、学会调节，生活是千变万化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天灾人祸、喜怒哀乐都在所难免。怎样调节呢？最简单有效的做法，用积极的暗示替代消极的暗示。当你想说我完了的时候，要马上替换成不，我还有希望。当你想说我不能原谅他的时候，要很快替换成原谅他吧，我也有错，等等。三、学会换位思考，即想人所想，理解至上。人都有被误解的时候，如果对此耿耿于怀，心中就会有解不开的疙瘩。如果能深入体察对方的内心世界，或许能达成谅解。四、学会宽容，一个人心胸狭窄，只关注自己，就容易生气、闷闷不乐、斤斤计较；而胸怀宽广，就会接纳别人、欣赏别人、宽容别人，自己的心境也就能保持乐观。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仁者无敌。五、学会忘记，人一生需要记住的东西很多，但有许多事情应该忘记，学会告别过去，学会遗忘，很有必要。学会忘记是一种豁达的生活态度，忘记不愉快的人和事，会让人轻松。六、学会简单，简单不是草率，而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胸怀，是历练后的修养。明智的人选择简单的生活，生活简单就是享受，心灵无欲就是美丽。简单是一种人生艺术，是轻松，是快乐。七、学会珍惜，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会感到满足、幸福和充实。八、量力而行，首先要正确评估自己的经历，凡事不要勉强，把所有事情尽量进行全面安排，分清轻重缓急。其次，要正确客观地评价自己，对自己的期望值不要过高。第三，讲究方法，寻求支持。在学会合理的安排生活工作时间的同时，要相信家人和朋友同事，不要事事亲力亲为，而是要发动大家共同把事情做好。九、保持平常心，不要与自己过不去，把目标定得高不可攀，凡事需量力而行，随时调整目标未必是弱者的行为。要注意及时自我调节，因为过于沉重的心理压力必将损害健康。施与人为善，良好的人际交往与事业的成功相辅相成。要与人为善，在人际关系处理中做到大事清楚，小事糊涂。无论是学习挫折、恋爱挫折、人际交往挫折，还是家庭挫折，对青年人会构成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与其陷入困境伤心难过，不如理智对抗，积极应对各种挫折。一、正确认识挫折，应该认识到挫折是普遍存在的，无论谁都可能经受过挫折，但挫折不是永远存在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挫折具有两重性，它既可以让我们在历练中成长，也可以把我们彻底打倒。青年人要在挫折中发挥自己的潜力，锻炼自己的意志品质。二、对挫折进行正确归因，造成挫折的原因既有外界客观因素，也有内部主观因素。正确分析挫折的原因，厘清挫折发生的过程，既不妄自菲薄，也不怨天尤人，才能更好地战胜挫折。有些青年人往往把挫折归咎于外在环境或其他客观因素，这样并不利于解决问题，也有人则完全归咎于自己的无能，自卑自责，两者都不可取。三、培养坚强的意志品质，没有坚强的意志，即使有最优秀的智力，受最高深的教育和得到最有利的机遇，也未必能获得成功。只有自觉的自我锤炼，有意识的自我培养坚强的意志品质，才能

0: 不断的前进。四、积极发展和建设社会支持网络。人是社会人，每一个人都是渺小的、脆弱的，只有强大健全的社会支持网络，才能帮助青年人应对挫折或困难。成熟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就是积极发展和建设自我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在他人或群体组织的帮助和支持下健康成长。过度紧张会导致许多疾病的产生。一、溃疡病。过度紧张会引起消化性溃疡病的发生，这是因为过度紧张会增加自主神经系统的反应，使胃肠分泌物增加，酸度增加，蠕动亢进，从而导致溃疡的产生。二、心脑血管疾病。过度紧张非常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另外，过度紧张还会刺激心脏，造成心肌急性缺氧，从而导致心脏病病人猝死。三、龋病。过度紧张会抑制前腺的正常分泌，使口腔中的唾液量大幅度减少，引起口腔内细菌大量繁殖和生长，从而导致龋病。四、妇科疾病。女性如果长期处于过度紧张的心理状态下，会导致许多妇科疾病的发生，并且容易提早出现衰老现象。五、内分泌疾病。过度紧张容易引起内分泌的失调，尤其易导致糖尿病的发生。孤独是一种心灵的隔膜，是一种被疏远、被抛弃和不被他人接纳的情绪体验。孤独感在老年人中常见。上海市的一项调查发现，60至70岁的人中有孤独感的占三分之一左右，80岁以上者占60%左右。老年人孤独心理的表现有：一、沉默寡言，表情木然。老年人的孤独心理一般是伴着言语的减少和表情的减弱而逐渐产生的，他们几乎是低着头走路，既不与周围其他人说话，也不关心周围发生的事情。二、行为动作减少，社会交往能力减退。孤独的老年人常常表现为极少出门，很少与人说话，对事物的兴趣降低，娱乐活动少，一个人独自躲在房子里唉声叹气。三、抽烟、酗酒、萎靡不振。有这样一些老年人，他们觉得反正没人关心自己，对自己的健康也不顾及，相反他们用抽烟、酗酒等不良的生活方式放纵自己。摆脱老年人的孤独心理，需要子女、老年人自己和社会的共同努力，让老年人孤独的心撑起一片晴空，消除孤独，增强幸福感。一、尽孝是每个子女的责任。做子女的必须从内心深处真诚地关心父母，充分认识到父母为子女倾注了一辈子的心血，要学会感恩。和父母住同一城镇的子女，与父母住处的距离最好不要太远，身在异地，与父母天各一方的子女，除了托人照顾父母。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如何预防驾驶中的隧道视觉。在驾驶安全领域，隧道视觉现象构成了一个亟待重视的隐患。这一现象描述的是，当驾驶者长时间聚焦于前方道路时，其注意力范围逐渐收窄，对周遭环境的警觉性与响应能力显著降低，从而无形中提升了交通事故的风险，并可能致使关键交通信息的遗漏。那么，针对此现象，我们应采取哪些有效措施以预防其发生呢？首先，要确保驾驶姿态的规范与视线的灵活调整。一个恰当的驾驶姿势能够有效缓解身体疲劳，促进驾驶时的舒适度与专注度。通过精细调整座椅的各项参数，驾驶者不仅能清晰洞察前方路况，还能便捷地监控仪表盘与两侧后视镜的反馈信息。此外，避免视线长时间固定于前方，适时扫视后视镜是维持广阔视野、掌握周围动态的关键。其次，通过定期的眨眼与眼球运动，可以有效缓解眼部疲劳，预防隧道视觉的产生。驾驶过程中，由于精神的高度集中，眨眼次数往往不自觉减少，导致眼睛干涩。因此，有意识地增加眨眼频率，可保持眼部湿润，减轻疲劳感。同时，定期转动眼球，有助于拓宽视觉范围，防止视线过于局限。再次，合理安排驾驶时间与休息周期，对于预防隧道视觉至关重要。长时间连续驾驶会显著降低驾驶者的注意力与反应速度，增加隧道视觉的风险。

0: 速。驾驶时应保持平和心态，避免过度紧张或焦虑，以集中的注意力配合适度的放松，确保驾驶状态的稳定。若感到疲劳或注意力下降，应立即寻找安全地点停车休息，切勿勉强继续驾驶。最后，对于可能导致管状视野的眼科疾病，如青光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等，应保持高度警惕。一旦发现视野缩小或有遮挡感，应及时就医检查，以免病情恶化影响驾驶安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健康生活新风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主食在一日三餐中不可或缺，在生活越来越精致讲究的今天，主食也变得愈发精细。不过只吃细粮会带来许多弊端，健康生活需要粗细搭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生活风尚是精致生活需要粗粮搭配。一、精致粮食有缺陷。粗粮一般是未经过精加工的粮食，主要包括三类：谷物类、小米、黑米、紫米、荞麦、高粱、燕麦等；杂豆类、黄豆、绿豆、红豆、黑豆、蚕豆等；快茎类、红薯、山药、紫薯等。近年来，许多人厌倦了细粮，逐渐返璞，注重粗粮摄入，许多商家也推出新式粗粮，如全麦面包、黑麦面包、杂粮棒等。粮食经过精加工后，成了精米、白面等精致粮食，口感软糯香甜，但损失了胚乳和麸皮成分，丢失了大量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素。如果人们在日常饮食中没有及时补充这些营养素，久而久之，可能会发生口腔溃疡、脚气病、舌炎、口腔炎、便秘等疾病。值得一提的是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指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的多糖，根据性质可分为不溶性膳食纤维和可溶性膳食纤维。尽管它不能被人体的消化酶消化，但对人体有很多有益的作用，包括减少肝内胆固醇的合成，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胆结石，促进肠道蠕动，有利于粪便排出，使人产生饱腹感，有利于控制体重和减肥，抑制肠道厌氧菌繁殖，减少有害代谢产物，有利于预防结直肠癌等等。可见粮食的粗细搭配既能照顾到口感、消化吸收，也能弥补细粮的缺陷。延伸阅读，粗粮对糖尿病患者更友好。很多糖尿病患者常常闻主食色变，认为主食中的碳水化合物是升高血糖的罪魁祸首，甚至拒绝吃主食。事实上，细粮和粗粮对血糖有不同的影响，精致粮食中简单碳水化合物含量高，而复杂碳水化合物含量低。所谓简单碳水化合物，包括单糖、双糖等，在体内可以迅速被分解吸收，升高餐后血糖，糖尿病患者应减少摄入。复杂碳水化合物，也就是多糖及粗粮中的膳食纤维、抗性淀粉等，往往需要经消化酶分解成单糖后才能被吸收，有利于血糖控制。二、粗细搭配营养全。尽管粗粮有诸多优点，但其不容易消化，过多食用会导致腹胀，影响食欲，摄入过多膳食纤维还会影响人体对钙、铁等营养素的吸收，因此主食要注意粗细搭配，不能只吃粗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推荐成人每日摄入谷薯类食物250至4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类50至150克，薯类50至100克。由此可见，还有100至200克留给了细粮。食物多样化是平衡膳食的基础，可使营养均衡、全面、充足。三、粗粮饮食小妙招。针对粗粮口感不好、难消化等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粗细搭配的方式来兼顾口感与健康。比如烹调主食时，可用糙米、杂粮、杂豆等与大米搭配，用豆饭、杂粮饭、八宝粥等代替普通的白米饭。吃早餐时，可以用全麦面包、燕麦片等代替白面馒头。吃谷物时，可适量搭配豆类，促进蛋白质互补。也就是说，将两种或两种以上食物混合食用，其中所含的必需氨基酸相互补充，达到更好的比例，可以提高蛋白质的利用率。吃粗粮时也可搭配肉类、蛋类，做到荤素搭配。

这样既能增强食欲，摄入丰富的营养素，又能增加杂粮杂豆的摄入。烹调谷物时不宜加碱，否则容易破坏 B 族维生素。淘米时不宜用力揉搓，淘洗次数不宜过多，以避免营养成分流失。特别提醒，吃粗粮也要控制总量，多吃粗粮有利于控糖控脂，保持身材苗条，但消化功能不良、免疫力低下人群，处于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以及重体力劳动者，不宜多吃粗粮。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新风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新冠肺炎疫情令世界停摆，对人类健康提出了严峻挑战，也让人们开始思考我们的生活方式。其中，公筷公勺分餐时受到广泛关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生活风尚是公筷公勺健康时尚。一、围桌合餐有健康隐患。亲朋欢聚、同桌合食、觥筹交错是中华饮食文化中幸福团圆的传统习俗。然而，人们在席间谈笑、推杯换盏期间，却有着不小的健康隐患。病毒和细菌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人们的健康。一道道菜经过一双双的筷子交叉夹食之后，可能会造成什么健康问题呢？最令人担心的是传染病的传播。肝炎病毒、手足口病病毒等很容易通过筷、勺、唾液、飞沫等污染食物感染其他用餐者。幽门螺杆菌是围桌合餐的另一大隐患，它是导致常见消化道疾病的主要致病细菌。大约 50% 的人群携带幽门螺杆菌，且其非常容易通过食物传播。也就是说，聚餐成员中很可能存在幽门螺杆菌携带者，他很可能将病菌传染给其他人。合餐之后，往往会有剩余的食物，人们常打包带回家。但剩菜如经过大家筷、勺分食，除可能带有传染病病原体外，还会导致大量细菌繁殖。二、公筷公勺，新时代用餐助手。虽然围桌合餐存在不少健康隐患，但为此分桌而食未免显得太过生分，也不符合我们的传统文化，公筷公勺便应运而生。公筷公勺文化古已有之，在新时代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不使用公筷公勺，就餐相当于间接接触。使用公筷公勺不仅能有效避免口水战的发生，减少病毒和细菌的传播，更是对其他用餐者的尊重与负责。2021年初，兼具勺子和叉子功能的公叉勺随上海市民健康行为知识读本进入千家万户，成为家庭分餐助手。在外就餐时，使用公叉勺也很方便。分餐制是新时代的就餐风尚，不但卫生健康，而且能帮助我们控制食量，合理搭配。使用公筷公勺、公叉勺分餐，既是对自己与他人的尊重和保护，也是新时代文明用餐的体现。特别提醒，日常生活中备餐过多的情况并不少见，使用公筷公勺或公叉勺实行分餐制，可以保证菜肴不被污染，方便就餐者放心地将食物打包或储存，减少食物浪费，有利于光盘行动。三、养成习惯，从细节入手。由于传统文化和日常习惯的影响，大多数家庭并没有形成使用公筷公勺的良好意识，也有部分家庭在使用公筷公勺的过程中因孩子难以独立进餐、觉得麻烦等原因而放弃。另有调查发现，部分餐饮店未设置公筷公勺，而设置公筷公勺的餐饮店中也仅有小部分客人使用公筷公勺。文明用餐非小事，一筷一勺护健康。使用公筷公勺是一种就餐文明，需要大家自觉践行，持之以恒，慢慢地将其变成日常生活习惯。日常生活中应注意以下细节。家庭就餐时积极使用公筷公勺，餐后及时消毒。家庭待客时主动准备公筷公勺，对有所抗拒的亲友可适当宣传引导，鼓励孩子独立进餐，或者为孩子准备专门的餐具。在外就餐也应使用公筷公勺。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健康生活新风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

健康风尚知识读本。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生活中，很多人不知道与自身健康息息相关的参数值，如血压、血糖、体质指数、腰围等，也不关心他们的正常范围是多少。其实，大家应该像关心存款一样关心自己的健康，了解自己的健康财富有多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生活风尚是，像关心存款数一样关心自己的血压血糖值。一、定期检测，了解自己的健康参数。血压、血糖等指标可提示身体的健康状况，但真正对自己的这些指标了然于胸者并不多，这与指标测量普及程度、结果判断标准复杂等有一定关系，更多的与认识误区有关。以血压为例，高血压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特别是卒中、冠心病、心力衰竭、房颤等。然而，有些人认为戴上高血压的帽子后要吃一辈子降压药，不测血压就可以避免早早开始吃药，只要没感觉，高血压就不会对健康产生危害，不用测。糖尿病的早期症状不是很明显，若不能被及时发现和控制，会导致糖尿病肾病、视网膜病变、神经病变等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血糖的高低需要通过空腹血糖、餐后血糖和随机血糖的数值综合判断，听起来很繁琐，因此很多人一拖再拖，不愿意检测。其他需要关注的健康参数包括体重、体质指数、腰围、血脂等，大家可以每年体检或定期检测，并整理成健康档案。这样做不仅有助于大家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及其变化，还可在患病就医时为医生的诊治提供参考。延伸阅读，血压、血糖测量方法。血压测量方法，先平静5分钟，坐在高度合适的桌椅上进行测量，选择合适的袖带尺寸，上臂袖带与心脏处于同一水平线，袖带下缘应在肘窝上 2.5 厘米处，约两指宽，松紧程度以可插入1至2指为宜。测量过程中不要说话。频率，高血压易患人群每半年一次，高血压初期或经治疗不稳定者应连续监测7天，稳定后每周测量一次。血糖检测方法，可去医院检测，也可自测。自测时先用酒精消毒采血部位，待酒精挥发后再采血，可选择手指侧面，使用采血针刺破皮肤后轻轻擦去第一滴血，将第二滴血滴在试纸上，使用血糖仪进行读数。频率，糖尿病高危人群每年一次，糖尿病前期患者每半年一次，糖�尿病患者病情稳定后每周2至4次。二、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中国行动2019至2030年提出，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对家庭和社会都负有健康责任。到2030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要不低于30%，而健康素养的提升不仅仅是不生病，还要对疾病发生、发展、预防、康复等有科学的认识，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自觉维护自身健康。关心自己和家人的血压、血糖值，是一个人关心自身及家人健康的一个方面。由此开始，关注健康知识，养成健康的行为习惯，并真正应用到生活中，做到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三、可自测，也可到驿站测。测健康指标，有些可以自行检测，有些需要到医疗机构检测。如果担心自己测的不准确，也可以去智慧健康驿站检测。目前，依托上海市政府实事工程项目，全市已建设200余家智慧健康驿站，覆盖大部分社区。智慧健康驿站可提供身高、体重、血压、血糖等多项健康指标的一站式检测服务。此外，部分社区已开展慢性病健康管理支持中心建设，能够提供更加规范、精准的检测服务。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新风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拥有一副整齐、洁白、坚固的牙齿是健康的基础。人们在不同年龄段面临的口腔健康问题有所不同，应给予充分重视，真正做到牙好、精神好、身体棒。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生活风尚是爱牙护齿健康投资。

0: 一、牙齿健康关乎全身。口腔是人体的重要门户，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都有关系。首先，牙裂不齐等牙齿问题可以影响颜值，还会影响咀嚼、发音等功能。其次，口腔是消化系统的起始部位，如果牙齿发生病变，无法正常咀嚼食物，不仅影响胃肠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还有可能造成胃黏膜损伤。第三，牙周炎等口腔问题还是很多疾病的诱因之一，如冠心病、卒中、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听力下降、孕妇早产等。此外，老年人若要享有高品质生活，口腔健康尤为重要。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人类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并提出8020计划，即80岁以上的老年人应有20颗功能牙。二、餐后清洁是关键。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已成为人们爱牙护齿的日常生活习惯，但这样做就足够了吗？实际上，每餐后都要清洁牙齿，具体做法是每次在餐后30分钟内进行，每天至少清洁3次牙齿，清洁时使用3种工具，并按照规范操作。这种方法通常简称为3-3制。清洁牙齿仅仅使用牙刷远远不够，配合使用3种工具才能做好牙齿各个面的清洁卫生工作。牙刷、牙线、冲牙器这三种工具被称为爱牙护齿三兄弟。牙刷的作用是清洁牙齿颊面、舌面、咬合面的残留食物和牙菌斑，以选择刷毛较软的牙刷。牙线的作用是清洁两牙接触点、三角间隙及龈沟中的残留食物和牙菌斑。冲牙器的作用是清洁上述两种工具无法清洁的所有残留食物和牙菌斑。三、定期检查不能少。龋病、牙周病主要包括牙龈炎和牙周炎，早期一般没有明显症状，当出现牙齿酸痛、出血、松动等症状时，往往已发展至中晚期。养成定期检查和牙齿清洁治疗，俗称洗牙的习惯，不仅可以清除牙齿表面的菌斑、结石和色素沉着，还能使牙周组织保持健康，防治龋病与牙周病，避免老掉牙。一旦牙齿缺损或缺失，应及时修复。四、牙齿健康从娃娃抓起。人的良好行为习惯应从小培养，口腔卫生习惯更是如此。拥有一副健康乳牙，有助于孩子正常咀嚼，而咀嚼能促进消化腺分泌，使营养素被充分吸收，这是孩子生长发育的重要保障。更重要的是，咀嚼能促进颌骨发育，为恒牙萌出提供足够空间，排列整齐的恒牙便于清洁，有助于预防龋病、牙周病，维护口腔健康乃至全身健康。此外，乳牙涂氟、窝沟封闭、畸形矫正等措施也是保护牙齿、维护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家长应定期带孩子进行相关检查和治疗。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新风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烟草危害罄竹难书。面对社会各界对烟草危害的广泛宣传，某些商家偷换概念，换了包装后推出电子烟，并将营销目标人群转向年轻一代，不少人中招，把危害当成了时髦。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生活风尚是：电子烟也是烟，不把危害当时髦。一、电子烟危害健康。电子烟最初是伴随着商家的戒烟神器，没有二手烟危害、时尚炫酷等宣传语进入大众视野的，因此不少人不明就里，把它和戒烟、时尚、安全联系在一起。近年来，电子烟的潜在健康风险逐步显现，并引起各方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反复发出警告，提示电子烟的健康风险，我国也先后出台了多项针对电子烟管控的规定和要求。电子烟究竟是什么呢？它通常由烟具和烟叶组成。烟具是一个电子加热装置，将烟叶转化为气溶胶供使用者吸入。烟叶主要由丙二醇、甘油等有机溶剂、尼古丁、香味物质、食用香精及添加剂等组成。有些电子烟形状像传统的卷烟制品，更多的是类似钢笔、U 盘、打火机等形状的产品。商家往往强调电子烟不会产生传统卷烟中的焦油和一氧化碳等有毒有害物质，宣称健康安全。事实真的如此吗？ 电子烟生成的气溶胶通常含有乙二醇、醛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多环芳烃、烟草特有亚硝胺、金属、硅酸盐颗粒和其他元素，其中许多成分是已知有害健康的毒性物质，甚至是致癌物质，且同样存在二手烟危害。长期使用电子烟会增加罹患慢阻肺、肺癌、心血管疾病等的风险。此外，电子烟烟叶中的调味剂种类多达15000多种，加热和吸入这些调味剂对健康的影响尚需深入研究。特别提醒，电子烟可能导致尼古丁摄入过量，目前大多数电子烟含有传统烟草中的尼古丁成分。尼古丁俗名烟碱，属于我国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中的剧毒化学品，摄入大剂量尼古丁会引起恶心、呕吐等症状，严重的可致死。不同品牌电子烟的尼古丁含量差别较大，部分存在含量虚标等问题，个人使用电子烟的量如不加控制，可导致尼古丁摄入过量。二、电子烟并非时尚，酷炫时尚的包装设计带有糖果、巧克力、水果等口味，加上贴近年轻人的营销推广，都使得电子烟对青少年极具诱惑性。尼古丁是一种强成瘾性物质，青少年使用电子烟除了会引起多种健康风险外，还会对正在生长发育中的神经系统造成损害，导致学习障碍、焦虑性障碍、尼古丁成瘾等后果。研究显示，不吸烟的未成年人使用电子烟，将来吸传统卷烟的可能性至少增加一倍。因此，我国陆续出台了关于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的通告，关于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害的通告，关于加强电子烟危害宣传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和要求，其中包括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将电子烟从网络销售渠道下架，撤回通过互联网发布的电子烟广告等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1年6月1日起施行，明确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含电子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放任唆使未成年人吸烟含电子烟。在此呼吁广大青少年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拒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三、多途径助力科学戒烟。烟草依赖其实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将其作为一种疾病列入国际疾病分类。据研究，烟草中导致依赖和成瘾的物质是尼古丁，目前绝大多数电子烟含有尼古丁，因此现阶段通过电子烟来戒烟显然不靠谱。吸烟者戒烟应使用已被证实有效的方法，如尼古丁和非尼古丁药物治疗、心理干预、行为矫正、中医针灸等。戒烟需要科学渠道和专业指导。目前，上海市有越来越多规范化建设的戒烟门诊，可为烟民进行个性化评估，量身定制戒烟方案并跟踪随访。市民也可以拨打12320卫生健康热线获得专业指导，或加入所在社区的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开展戒烟互助和同伴教育。此外，关注无烟上海微信公众号，可获取控烟戒烟资讯，查询戒烟门诊信息，使用尼古丁依赖评估、戒烟自我打卡等工具，助力科学戒烟。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健康生活新风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深夜11时知道该睡觉了，第二天还要按时起床上班，但总觉得有些无聊，认为只有这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属于自己，不知不觉中又摸起手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生活风尚是让手机早点休息，让自己睡个好觉。一、别让手机干扰睡眠。2020年，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玩手机已成为人们最常见的睡前活动，睡不着的时候。玩手机是大多数人占 61% 的第一选择。睡前长时间使用手机会对睡眠产生不良影响。一方面，睡前使用手机或其他电子产品时，其产生的蓝光会刺激人的大脑，发出错误信号，此刻还是白天，使人体继续分泌兴奋性激素如皮质醇，减少睡眠激素的产生如褪黑素，从而扰乱生物钟的昼夜节律，影响睡眠。 另一方面，睡前长时间使用手机、听歌、看剧、玩游戏、聊天、社交、看资讯，会激活清醒系统，使大脑处于活跃状态，无法进入安静的睡眠状态。二，如何让身体关机？习惯刷手机的人要想拥有良好的睡眠，必须与手机保持适当距离。不要把手机放在枕头旁、床头柜等触手可及的地方，可以放在客厅、窗台等远离床的地方，可定时关机，或把手机调到静音模式，以帮助自己暂时忘记它。此外，我们还可以养成一些好习惯来获得好睡眠，避免下午二时后摄入兴奋性食物如咖啡、浓茶等，避免晚上七时后饮酒。酒精会增加浅睡眠，减少深睡眠，使睡眠质量下降，避免睡前大吃大喝或睡前两小时内进食不易消化的食物，避免睡前一小时内进行容易引起兴奋的脑力劳动，如观看恐怖片等，避免把问题带到床上思考，烦恼会干扰入睡，并导致睡眠变浅，避免强迫自己入睡，这样只会更糟，睡不着时可起床，做一些其他事情，如读书、看电视等，感觉有睡意时再上床，避免频繁看时间。可把闹钟放到床尾或转移到别处，以免引起挫败感、烦躁和担心，导致更难入眠，避免白天睡眠过多，如果想通过小睡恢复精神，最好在固定的时间，且不要超过30分钟。三，八小时并非金标准。睡眠时间因人而异，八小时并不是睡眠时间的金标准。每个人需要的睡眠时间有差异，同一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睡眠时间也是不同的。中国睡眠研究会推荐的成人睡眠时间是7小时，65岁以上老年人能维持6小时以上睡眠就可以了。除个体差异、年龄外，睡眠时间还受睡眠质量的影响，适宜的睡眠时间和良好的睡眠质量是保证健康的前提。我们不需要追求过长的睡眠时间，能满足白天工作、生活所需精力的睡眠就足够了。有的人为了能睡个好觉，放弃所有休闲娱乐，结果并不好。睡眠是人类的基本生理需求，而不是生活的目标，睡好觉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如果存在睡眠障碍，应及时就医，不要把安眠药等妖魔化。延伸阅读，总做梦是不是代表没睡好？人都会做梦，梦大约占每天睡眠时间的1/5。人在一夜睡眠中一般会经历46个睡眠周期，在每个周期里都会做梦，梦大多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期。因此，一般情况下，人一夜会做4至6个梦。在过度疲劳、生病、面临困境或重大变动、焦虑、紧张等情况下，更容易做梦。所谓的一夜无梦，只是我们不记得自己做过梦。不过，如果经常觉得夜长梦多，则是睡眠质量不高的信号。如果噩梦过多，经常被吓醒，可能与疾病有关，应及时就医。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健康风尚支持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车上听歌，孩子的听力会受损吗？长沙李女士3岁的儿子听力严重受损，医生排除各种原因后，发现竟是因长期坐摇摇椅，受音乐噪声长期影响导致。这不由让人联想到，在节假日，家长往往会开着车带孩子外出游玩，车载音响不可避免会用来助兴。那么，孩子的耳朵会不会受不了？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在5至19岁的青少年中，每4000人中有3人患有不同程度耳聋。我国是世界上听力残疾人最多的国家，目前听力障碍残疾人有2780万人，其中0至6岁听力障碍儿童约有13.7万人，每年新增听力障碍儿童2万至3万人，可见防患于未然是多么重要。国内外职业健康安全规定中，职业噪声暴露应低于90分贝。在具有人耳相似结构的哺乳动物中，年幼组较成年组更易出现噪声性听损伤。因此，相关研究建议，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噪声水平应小于65分贝，转运过程的噪声暴露应小于60分贝。 一般情况下，我们遵循60:60:60原则，即声音调节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音量不超过60分贝，连续听的时间不超过60分钟。因此，如果儿童暴露在长时间60分贝以上高节奏的车载音响陪伴状态下长途旅行，往往会导致听力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如产生永久性寓意语声损伤，不及时治疗则会引起宝宝出现听力障碍，进而影响其语言学习能力，导致出现语言发音延迟、口齿不清晰、表达能力差，以及对音乐、节奏等刺激反应迟钝等现象。这些不良影响可能会伴随一生，给孩子的健康及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困扰。如果视力下降，大多数人都能有感觉，但是听力慢慢下降的过程很难感知。那么如果出现听力障碍，家长如何能够及早发现呢？一、孩子经常对轻声没反应，稍大声能听见，或者在嘈杂环境下交流困难。二、孩子与人交流时常盯着对方嘴巴，或有洗偏头、将手拢在耳后等习惯。三、发音不标准，讲话不清楚，语言发育迟缓。四、上课时注意力不集中，对老师提出的问题答非所问。五、看电视、手机时喜欢将声音开得很大。家长应该掌握相关的听力障碍医学常识，如果发现小儿有听力相关问题，应及时带小儿到医院进行听力检查，并及时进行听力矫正。小贴士：噪声暴露会引起噪声性听力损伤，主要包含暂时性寓意、永久性寓意与声损伤。暂时性寓意指的是噪声暴露后的听敏度暂时性下降，表现为听敏度下降、耳闷感以及耳鸣。以上症状持续时间较短，不到一小时，也可能为数小时或数天。永久性寓意指的是噪声暴露引起的听域不能完全恢复，声损伤往往出现于一次强烈的噪声暴露，如爆炸。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夜盲症患者可以驾车吗？夜盲症又称暗适应不良，是一种常见的眼科疾病，主要表现为患者在低光照条件下或夜晚的视力显著下降，严重时甚至完全看不见东西。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视杆细胞的功能受损所致。视杆细胞主要负责感知弱光，因此在黑暗环境下，夜盲症患者会感到视力严重受限。夜盲症主要分为暂时性夜盲、获得性夜盲和先天性夜盲三种类型。暂时性夜盲通常是由于饮食中缺乏维生素 A 或某些消化系统疾病影响了维生素 A 的吸收，导致视杆细胞没有合成视紫红质的原料而导致。获得性夜盲往往是由于视杆细胞营养不良或本身的病变引起。先天性夜盲则是一种遗传性眼病，比如视网膜色素变性，视杆细胞发育不良，失去了合成视紫红质的功能。那么夜盲症患者可以开车吗？答案是否定的。驾驶汽车需要驾驶员具备良好的视觉能力，以便及时识别道路状况、交通信号以及其他车辆的动态。然而，对于夜盲症患者来说，在低光照条件下的视力下降，使得他们在夜间或光线较暗的环境下视力会严重受损，难以看清楚道路标志、交通信号灯以及其他车辆，这直接影响了驾驶能力，增加了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此外，夜盲症还可能伴随着其他眼部症状，如眼球运动异常、视野缺损等，这些都可能进一步影响患者的驾驶安全。例如，视野缺损可能导致患者无法及时察觉侧面或后方来的车辆或行人，增加碰撞的风险。开车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还涉及公共交通安全。如果夜盲症患者坚持开车上路，不仅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也可能给其他道路使用者带来不可预测的危险。对于夜盲症患者来说，应该首先积极寻求治疗，改善自身的视力状况。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自身的病情，遵守交通法规，不要冒险开车。而对于社会大众来说，了解夜盲症与驾驶安全的关系，有助于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环境。小贴士：从法律角度来看，我国对于驾驶员的视力有着明确的要求。 驾驶人员需要通过严格的体检，包括视力检查，以确保其具备安全驾驶的身体条件。夜盲症作为一种影响视力的病症，通常会导致患者无法通过相关的视力检测。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

0: 并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随车急救包里应该配备哪些物品？包包包括钱包、钥匙包、拎包、背包、挎包等，不仅用于存放个人用品，还能体现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乃至性格等。一个经过精心选择的皮包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那么这一个关键时刻可以保命的包包，随车急救包，你见过吗？应配备哪些物品呢？急救包内的物品可以根据需要和自身的急救技能配备，以便出现紧急情况时使用。那急救包内需要配备哪些基础物品呢？我们给出以下建议。外伤类：一、生理盐水；二、碘伏棉签；三、酒精棉签；四、创可贴；五、无菌敷料；六、弹力绷带；七、纱布绷带和三角绷带；八、医用胶带；九、圆头剪刀；十、止血带；十一、一次性手套；十二、酒精棉。应急类：一、手电筒和瞳孔鄙视手电筒；二、清凉油；三、保温毯；四、降温贴或医用冰袋；五、体温计；六、人工呼吸膜或呼吸面罩；七、便签纸和笔，具体可见音频下方图示。小贴士：药品大都要求避光或者阴凉处储存，如果长期放车里备用，极容易发生变质，因此我们不建议在车内放置应急药品。此外，任何急救的物品均有有效期，需定期检查是否在有效期限内。充电类或电池类急救物品应定期更换电池或进行充电，以备紧急情况下可随取随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华东医院泌尿科的张正旺医生，今天我带了一个肾脏的模型来，这是一个健康的肾脏，而这边是生了多种疾病的肾脏，这里面就有肾结石。所以我今天要粉碎的谣言就是，肾结石是不是切忌补钙啊？请大家听张医生来说这个真相。我们说肾结石都很硬，主要是里面含有钙，那么其中最主要的、最常见的含有 80% 的就是草酸钙。但是很有趣的是，在结石形成的过程当中，这个草酸所起的作用要比钙大好多倍。所以啊，只要我们能够降低尿中草酸的含量，就不利于这个结石的形成和发生。那么如果我们是经常补钙的人士，那么这种钙在它到达肾脏前，就可以在肠道里和草酸相结合，形成不溶于水的草酸钙，通过粪便排出体外。这样呢，通过肠道所吸收的草酸的含量就大大的降低了，这样呢就不太容易达到我们啊要形成结石所需要的这种草酸它的不过饱和的浓度。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结石呢就不太容易产生了。相反，如果我们长期的低钙饮食，那么得到的就是相反的结果，结石就比较容易形成。那么现代医学已经证明了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说得了结石切忌补钙，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健康谎言。大家可以放心的喝牛奶、喝豆浆。谢谢大家。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甲亢患者驾车出行注意事项。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简称甲亢，是一种由于甲状腺激素分泌和或释放过多导致的，以高代谢症状及交感神经活性增强为表现的甲状腺自身免疫性疾病。鉴于这一病理生理过程对个体身心功能的广泛影响，甲亢患者在驾驶活动中需采取一系列科学周密的预防措施，以确保道路安全。甲亢通过干扰心脏功能、肌肉力量、精神状态及视觉系统等多维度影响驾驶能力。 具体而言，心悸、手颤、多汗等症状可能削弱驾驶者对车辆控制的精准度，焦虑、易怒、注意力分散等精神症状则降低其在复杂交通环境中的判断与反应速度。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 TRAB 阳性的亚洲男性甲亢患者易发周期性瘫痪，此突发状况在驾驶中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因此，在甲状腺功能未达稳定状态或伴有并发症时，驾驶行为应严格限制。定期复查，科学管理病情。定期接受甲状腺功能、血常规及肝功能等医学检查，是甲亢患者稳定病情、评估驾驶适宜性的关键。依据医生的专业建议，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病情得到有效控制，是安全驾驶的前提。规范用药，遵循医疗指导。严格遵守医嘱，按时按量服用抗甲亢药物，不要自行增减药量或停药，是控制病情的核心措施。同时，患者需警惕药物副作用，如白细胞减少、肝功能异常等，一旦发现异常，应立即就医调整治疗方案。同行知情，应急有备。对于病情稳定的甲亢患者，建议驾驶时结伴而行，并提前告知同行者自身病情，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获得及时援助。充足休息，避免疲劳驾驶。鉴于甲亢患者易疲劳的特点，驾驶前应确保充足睡眠，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适时停车休息，保持体力与精力，是安全驾驶的重要保障。情绪管理，冷静驾驶。甲亢患者需学会情绪调节，保持冷静平和的心态驾驶。面对情绪波动时，可通过深呼吸、放松训练等方法自我调整，避免因情绪失控影响驾驶安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遵循禁碘饮食原则，避免食用含碘丰富的食物，如加碘盐、海带、紫菜等，同时注重水分补充，以防脱水影响身体功能。监测身体状况，及时应对异常。驾驶过程中，甲亢患者应密切关注自身身体状况。一旦发现心悸、手颤加重、视力模糊、头晕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停车并寻求帮助，以防不测。甲亢患者在享受驾驶乐趣的同时，需将安全放在首位。通过科学管理病情、规范用药、合理安排休息与饮食、保持良好心态及密切关注身体状况等措施，可显著降低驾驶风险，确保自身及他人的生命安全。同时，家人与社会的理解与支持也是甲亢患者安全驾驶不可或缺的力量。小贴士 TRAB 全称为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它在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的诊断和病情评估中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在 Graves 病、格雷夫斯病，又称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患者中 TRAB 水平通常会升高。检测 TRAB 有助于诊断 Graves 病，判断疾病的活动程度，预测复发以及评估治疗效果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2: 一问一答，听专家说。上海市胸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何奔，
3: 我这里特别要强调一个，其实是不是心脏性的疼痛有一个很重要的判别标准，第一个就是你的范围，第二个就是你的时间。范围我们指的是，如果你能指出一点，就是这一点在痛，原来会痛的基本不是。那时间呢，我们说三五分钟的疼痛特别要注意，你看看三五分钟好了哈，他觉得说没事了，他其实就是三五分钟的疼痛。你要是再吃个啥保心丸会好啊，吃个硝酸甘油会好，你觉得没事，那更要注意，那真是心绞痛。所以我们说，是不是心绞痛，你要去找有经验的医生看，有经验的医生根据症状问几句，就能够八九不离十判断是这个病人是不是。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华仁义。作为一名在产前诊断中心工作的医生，我经常会遇到孕妇说，我上一胎流

0: 的原因是因为我拍了胸片或者做了 CT， 这真的让人非常的惋惜。所以呢，今天华医生要告诉大家，低剂量的 CT 是没有致畸作用的，这个孩子可以留。我们用来评价辐射剂量的单位呢，叫做葛瑞。刚刚我们有一位医生提到了，通常来讲，致畸致余的剂量是必须要大于50个毫葛瑞以上的。好，让我们记一下50这个数字。通常情况下，我们妇产科会遇到哪一些的 CT 或者是 X 线检查呢？通常头颅的 CT， 它的辐射剂量大约在1到10个毫葛瑞之间。我们会做的胸部 CT 或者是肺动脉造影，它的辐射剂量呢在 0.01 到 0.6 个毫葛瑞之间。而通常我们用的 X 线的辐射剂量是小于 0.001 个毫葛瑞的。也就是说，我们常用的 CT 和 X 线的检查，它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安全的。那大家会问我了，增强 CT 可不可以做？造影剂呢，目前在动物实验上没有发现致畸和致突变的作用，所以权衡利弊也是可以使用的。每个准妈妈都是家里的大熊猫，但大熊猫也难免磕磕碰碰，特别呢是在现在的防疫大环境下，胸部 CT 是我们诊断和鉴别新冠肺炎的最重要的一个检查之一。通过今天的话题，华医生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心的面对 X 线和 CT 的检查，开开心心的拥抱健康，拥抱新生命。谢谢。
1: 好，谢谢华医
2: 生。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解开驾车通勤与发胖之惑。李先生是一名驾车通勤族，年复一年的久坐加上中年发福以后饮食还不节制，40岁的他已经有110千克的体重，开车时肚皮已经可以顶到方向盘。此外，李先生白天还非常容易犯困，甚至有一次在驾车时打瞌睡，一头撞在了道路护栏上。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李先生患有重度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OSA， 而肥胖就是导致 OSA 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驾车通勤已然成为许多人的日常出行方式。然而，在这份便利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发胖。相比起步行或骑行，驾车在减少通勤时间的同时，也减少了身体活动的时间，从而减少了能量的消耗。同时，驾车通勤还可能影响人们的饮食习惯，特别是一些需要长途开车的司机师傅，进餐时间不固定，且往往会选择油盐较重的快餐等草草解决。开车途中又会经常进食一些零食和饮料等，长期下来很容易导致体重增加。当然，驾车通勤并不是导致发胖的唯一原因，个人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遗传等因素也会对体重产生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驾车通勤确实增加了人们发胖的风险。为了应对驾车通勤对体重的影响，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这种风险。首先，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也是控制体重的好方法。推荐每周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每周5到7天，至少隔天运动一次，如快走、慢跑、广场舞、骑自行车、游泳、椭圆机和踏步机运动等。抗阻运动每周2到3天，隔天一次，每次10到20分钟，如弹力带、杠铃、哑铃或固定器械等。如果是短途通勤，我们可以选择步行或骑行这类出行方式来代替驾车进行。如果是需要长途驾车通勤，建议每小时停靠一次，下车活动3到5分钟。其次，良好的饮食行为是维持健康体重的基础。规律进餐时间，定时定量，进餐宜细嚼慢咽，减缓进餐速度可以增加饱腹感，有利于减少总食量。尽量避免高能量食物，如油炸食品、含糖烘焙糕点、糖果、肥肉等，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如全谷类食物、蔬菜等。进餐顺序可以按照蔬菜、肉类、主食的顺序进餐，也有助于减少高能量食物的进食量。另外，经常熬夜、睡眠不足、作息无规律，可引起内分泌紊乱、脂肪代谢异常，增加肥胖风险，导致过劳肥。开长途车时，切记合理安排休息时间，保证每日7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建议在夜里23点之前上床睡觉。总之，驾车通勤与发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为了保持健康的体重和身体状况，我们需要关注自己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并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减少驾车通勤对体重的影响。小贴士：体质指数 BMI 和腰围 WC 是常用的判断超重和肥胖程度的指标。我国成年人如果 BMI 大于等于 24.0 即为超重， BMI 大于等于 28.0 即为肥胖。注 BMI 等于体重千克除身高米的平方。同时，如果成年男性 WC 大于90厘米，成年女性 WC 大于85厘米，则属于腹型肥胖。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3: 大家好，我们神经科的诊室呢，经常会有很多人来要求输液，说能预防中风。我呢，进行过三个版本的辟谣。第一，直接否定，输液的确能改善循环，对于急性中风的患者是有效的，但是预防是一个长期的规范管理，输液是无效的。第二，让患者理清逻辑，自己来辟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阿姨啊，这输液有用，你每天测血压测血糖吃药干什么啦？那么吊吊水锦上添花呀。哦，锦上添的这个花那就不是必须的咯，而且是药的副作用就有一定的风险概率哦。哦，那么发生副作用就画蛇添足了对吧？你呀，明白就好。第三，原则性辟谣，许多疾病包括中风在内都是有很多因素综合作用产生的，所以要想通过一件事或者改变一个因素就来达到预防这个大目的的都是谣言。所以输牛角梳能预防中风，倒走呢控制饮食就能控制血糖吗？这些所有的都是谣言。如果今天比拼的是辟谣个数，我想我能赢，因为一个原则就能辟掉成百甚至上千个谣言，因为我已经把医学的原则告诉了大家，而这能化身成大家手中自己辟谣的武器，我想这是最高效的辟谣，对吗？所以我希望通过我们所有医学科普人的努力，能够提升民众的健康素养，而这能化身成大家自己手里辟谣的武器，那么我们医学健康的明天必将天下无谣。
2: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长途驾驶这样做腰不再疼。当你长时间驾驶汽车，腰椎承受的压力会比站立时大很多，加上坐姿不正确、座椅不舒服等因素，就容易让腰部肌肉和椎间盘罢工。简单说，就是你的腰部长期处于加班状态，没有足够的休息和舒展，自然会发出疼痛的信号。既然知道了问题的根源，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如何避免长途驾驶中的腰疼。记住这些小技巧，让你的腰部也能舒舒服服地上班。一、注意坐姿，想要预防腰痛，坐姿是关键。调整你的座位，使你的方向盘尽量靠近胸部，不仅方便操作，还能减轻腰部压力。同时，让膝关节屈曲并超过髋关节的高度，这样的姿势可以进一步减少腰部承受的压力。如果可能的话，在腰部垫上一个6至9厘米厚的小靠枕，这样能更好地支撑你的腰部。二、回家热敷腰阳关，长时间驾车易导致腰酸背痛，这是因为我们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或是椅背倾斜度不科学。通过轻轻按摩腰阳关穴，在腰部当后正中线上第4腰椎棘突下凹陷中，可以有效地促进该区域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的紧张状态，使长时间驾车后感到的腰酸背痛得到迅速缓解。三、堵车或等灯时间做保健操，遇到堵车不必烦躁，可以放松心情，听听抒情音乐，坐正身体，挺胸收腹，甚至可以抓紧时间做保健操，这样即使在路途中遇到一些小插曲，也能保持好心情和健康的身体状态。 四、选择软硬适中的床垫，开车回到家中。第二天如果不想再腰酸背痛，那么在梦乡中守护脊柱与腰椎间盘，无疑事半功倍。要保障当晚所睡的床垫既不过于柔软，也不过于坚硬，拥有恰到好处的支撑力，让你在睡梦中能够自由翻身，舒缓背部压力。五、睡前捏跟腱，想要缓解腰疼，还可以试试这个简单又有效的方法，只需跪在床上，然后用双手的拇指和食指中节部位轻轻捏住脚后跟上方跟腱部位，稍微用力一些。别小看这个动作，经常这样做，不仅可以缓解腰疼，还能让你重新找回舒适的感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4: 紧急扩散，苏打水降尿酸治痛风有奇效。这啊，是我妈最近转发给我的一条微信。我这样告诉她，治痛风吃小苏打，也就是碳酸氢钠，其实是为了简化尿液，预防痛风结石。碳酸氢钠可以治疗降尿酸，其实并不靠谱。市面上目前可以售卖的苏打水，其实碳酸氢钠的含量很小，可能你需要喝60瓶才能达到治疗剂量。为了追求口感，商家还会在其中添加许多添加剂。喝了这样的苏打水，不仅不能降尿酸，而且还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此外，我们再来看看这条谣言的标题，如此的夺人眼球，摆明了就是要博眼球。还有看它的作者，某保健品网站发布2018年，它的时间和来源都不靠谱，专家早就辟谣。还有文章通篇用的都是完全、根本这些极端的用词，我们专业的科普呀，用词一般都很精准，而且选用的都是一些权威数据。听到这里，我妈立马就表态了，我就说它不靠谱，你看这些标题还有花里胡哨的表情包。我们说谣言止于智者，只有当每一个吃瓜群众都能够变成智者，我们才能够从需求端扼杀它的传播。
5: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6: 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大家可能会穿上短裙短裤，有的市民朋友发现小腿肚上出现了青筋凸起，俗称为蚯蚓腿，在我们医学上呢称之为下肢静脉曲张。静脉曲张有的时候是不痛不痒的，但是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并发症，也可能会带来严重的一个危害。而静脉曲张呢，也是由很多的静脉疾病和病因所导致的，所以在此呢也是和我们市民朋友们做一下科普。对于久站久坐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办公室的上班族，其实我们的警察、老师等等，以及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希望你们能够关注到我们下肢的静脉的健康问题。关爱健康，从我做起。
5: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7: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8: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 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

0: 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1: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0: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4: 在生命的旅途中，我们不同时起跑，也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5: 因而生命不应是赛跑，只有做一条河流，深知属于自己的四季与晨暮，冰冻与蒸腾，晴好与雨雪，包容与悬浮，才可以一路奔流。
4: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100岁的路上，
5: 健康的活过100岁。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
2: 权威健康的科普，开启健康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2024上海健康科普专家访谈的直播现场，我是来自上海新闻广播活过100岁的节目主持人依宁。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啊，是位于江苏路愚园路路口的阿基米德愚园路电台，这里呢也是我们上海首个沉浸式广播实体空间，同时也是我们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的线下直播间。盛夏来临的时候，聚焦夏季病媒生物防治的科普知识以及换季的热点关注话题，我们将在这里为大家带来一系列的健康科普精彩的分享。所以今天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百小福微课堂群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来进行网络留言，向我们今天的医生进行提问。5月26号到5月31号，每天一场，我们会连续6天邀请不同领域的健康科普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关注的健康生活知识和科普。本次活动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和医疗机构为我们共同推出，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张兰教授，欢迎张教授的到来。
6: 丁丁老师好，各位我们上海的市民大家好。
2: 嗯，张教授您看啊，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江苏路路愚园路路口啊，有一些漂亮的小姐姐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盛夏的穿裙子的季节了。
6: 是的。
2: 嗯，刚刚还有穿热裤的女孩子在我们面前拍照啊，大家的腿都开始露出来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就偏偏会有些女孩子不好意思露腿了，因为腿上竟然爬着难看的小蚯蚓啊，甚至有一些男生也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6: 是的。
2: 嗯，有些朋友就说好像听说这叫静脉曲张，是只要我的腿上有那个深色的血管都叫静脉曲张吗？
6: 嗯，是的。其实青筋凸起啊，在我们所有的下肢特别是小腿部位是特别容易发生的，所以民间呢是俗称为蚯蚓腿，在我们医学上呢术语称为是静脉曲张。

0: 么这个静脉曲张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你看来来往往这么多人，有的人他就有，有的人就还好？
1: 其实每个人的腿上都会有静脉血管，但是呢有些呢就凸了比较明显，所以在这一块呢，其实是我们在血管外科疾病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下肢静脉的疾病。其实它是也有轻和重的之分的，有的时候是它的直径变大了一点点，那可能呢是在我们的小腿上或者在我们大腿上看到有紫色的、红色的、蓝色的血丝，是这个呢就我们称之为是静脉的扩张。比如说我们说的是毛细血管的扩张、网状静脉的扩张，但是一旦我们皮下的一个小静脉直径比较粗大了，它的扩张然后导致了它的一个流样的一个变化，那可能就是我们所有看到的我们的青筋凸起，也就是我们所称为的是一个静脉曲张。
0: 那么在我们收音机前啊，刚好有一位肖先生啊，他就给我们发来了很长的私信。他说呢，自己属于遗传性的静脉曲张。他说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小腿静脉有鼓包，当时呢医生呢让他穿一种叫做静脉曲张袜来治疗。他说自己啊就没有穿太久，因为是个男生嘛，大学刚刚毕业，觉得不好看，同时呢又觉得这个袜子太紧了影响生活。那更主要的原因，他说小时候自己就看惯了爷爷和父亲的静脉曲张，就觉得你看他们也一直都那样，我也无所谓，就没有太在意，感觉是毛毛雨啊。所以呢不光是没有怎么太在意，参加工作之后比较勤奋，他说觉得自己应该锻炼身体了，去健身房练腿。然后呢还听健身房的大哥说啊，就是这个杠铃负重深蹲特别有助于自己健身，还跑去深蹲啊。后来他说我有一年疫情之前还去跑了马拉松，现在想想他说这些都是导致我病情逐渐加重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那结果呢疫情过后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就发现自己主静脉出现曲张，慢慢的鼓出来一个手指节那么高的高度。
1: 会的。
0: 然后去用手按压，可以明显感觉到，他说好像我的血液在冲击心脏。第二个就是他说部分的曲张在几个月之内快速扩张了。原来是圆形，后来变成了椭圆形，以至于他说医生后来竟然让我去动手术了。
1: 会的，你说的他可能描述，原来是一点点，后来变多了。变粗了，变大了，就变成一个静脉曲张的团了。所以这时候的话，医生为什么要建议做手术呢？其实是在这个其中，它的血流的流动的速度都会发生变化，也有可能突然之间就变成血栓了、血块了。那到时候的话，就不是一个软软的鼓出来的包包了，而是一个硬硬的包包了。
0: 我们的这个肖先生，首先他就比较想知道的说，这静脉曲张是不是真的是遗传还是自己作出来的？
1: 是的。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在门诊中很多的病人都会问到我们，其实静脉曲张其实大半都可能会是有家族的遗传因素，所以可能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可能他们认为小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位肖先生一样的，小时候就看到大人们腿上也有啊，所以静脉曲张可能是病史有5年、10年、15年甚至更长的20年、30年。那么在早期的时候呢，不痛不痒，没有任何症状，所以可能大家会忽视，这就是难看一点而已了。但其实随着它的一个病程的慢性的进展，比如说就像跟这位肖先生一样的，因为他在过程中可能有一个久站、久坐、负重，就像健身教练让你去要举杠铃做这样的一个体能锻炼，其实对于我们下肢的静脉的压力的承受就会越来越重、越来越明显，所以也就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我的静脉曲张会越来越明显，因为你的下肢的静脉的压力在某一段时间内会越来越增高，越来越促使 我们静脉曲张的一个发生和发展。
0: 您是说首先静脉曲张这件事情它确实有遗传？
1: 对的。
0: 嗯，如果我家里人有静脉曲张，可能我也会有，大家要做一个腿部的这个检查啊。
1: 嗯，
0: 哎，那张医生，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如果一个小女生啊，她的这个比如说面部的皮肤啊和腿上的皮肤，如果有这个小蚯蚓一样的颜色比较深的部分，我们会觉得这说明皮肤比较嫩。
1: 嗯，
0: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1: 嗯，所以这时候的话，其实我们还是需要通过我们一些专科的一些体格检查或者是我们的检查方法来判断一下。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皮肤比较白、比较薄、比较嫩，所以呢存在的静脉可能会是一个显露，所以它还没有达到我们静脉曲张的程度。所以早期的话，可能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一些年轻女性啊，就它是一个毛血管扩张和网状静脉的扩张，而不是我们医学上所诊断的静脉曲张。
0: 也就是说，不是所有我们看到的你的血管颜色伸出来了啊，就是静脉曲张。有的人天生长得就这样。
1: 对的。
0: 那什么情况下它才叫静脉曲张？
1: 其实我们是要根据这个静脉的直径，也就是它扩张的一个大小，我们来判断的。
0: 嗯。
1: 同时的话，其实静脉曲张只是我们通过肉眼所看到的一个我们下肢，特别是小腿的出现的一个症状和表现，其实它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原因，遗传因素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专科医生还会去筛查出它真正的可能有的深静脉的这样的一个病因。
0: 嗯，所以需要
1: 导致，
0: 嗯，需要您给我们讲一讲啊，就是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啊？你看刚才我们肖先生说的还挺详细的啊，但是他就说自己有鼓包，好像也没有说有疼啊或者不舒服啊什么之类的其他的感觉。
1: 那是因为他现在没有发生可能的一个静脉曲张的并发症，所以这时候可能就是鼓包包。那偶尔的话，也有可能在小腿的话，皮肤上面会有点瘙痒，或一点小的皮疹。但是呢，我们会通过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表现，要去排查或者要去确诊一下，他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单单只是爸爸妈妈遗传的因素呢，还是因为他的深静脉出现了一些阻塞性的病变，所以导致了我们那个静脉压力的升高，所以才会出现皮肤下面的一个静脉曲张的一个发生。
0: 哦，也就是说肖先生后来不是摸自己的腿，他都已经能感觉到有血流冲向心脏了。
1: 嗯嗯，对对对，
0: 那就说明有某个地方堵了。这就跟我们的苏州河一样的感觉啊，就是为什么河水会上涨了，那一定是因为要么下大雨，要么就是有地方淤积了。
1: 嗯，
0: 所以医生很担心的是这个。
1: 其实我们还是首先是向易英老师和我们的视频朋友科普一下。
0: 嗯，
1: 其实我们对于整个的一个循环系统，也就是说大家认为血管是怎么回事儿？其实整个的血管系统，心脏发出的血管，这是一个循环。如果是心脏发出来到全身各处的血管，我们认为是称之为是动脉血管，而从全身各处的血液收集要回到心脏去，这一个系统我们认为是静脉血管。所以在下肢的话，我们所有人都能看到的腿部的皮下的，这都是我们的静脉血管。而这个静脉血管呢，又分为是浅静脉系统和深静脉系统。我们说的静脉曲张，包括我们说的毛细血管血丝、网状静脉宽，这些都是浅静脉系统。那么我们的深静脉系统呢，是在我们的肌肉和骨骼中间，在小腿和大腿之间穿行的，所以大家都是看不见、摸不到的。那么一旦这个深静脉系统出现问题，所以它就会像疏散一样，所以我们的浅静脉也有可能会出现静脉曲张。
0: 嗯，
1: 和相似的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发生。
0: 好，我们在白小福微课堂三群里面有一位朋友啊，弗里德里希，他在问，他说我要请教张主任，下肢静脉曲张的血管里是否有血栓呢？如果有的话，假如不及时处理，血栓多。

0: 路，这个会引起心梗、脑梗、肺梗吗？
1: 嗯，第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会有血栓？那我们可以通过首先一个是一个超声的检查，这是一个无创的一个可以作为诊断、可以作为三传的检查。我们通过超声呢，就可以发现在我们的一个静脉血管里有没有血栓。这既包括了我们的浅静脉的一个系统，也包括了我们的一个下肢深静脉的一个血栓是否形成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嗯，
1: 第二个的问题呢，就像正如你说的，其实血栓形成它分为急性期和非急性期。
0: 嗯，
1: 那我们一般界定呢，在我们血栓形成的两周之内，其实它是一个新鲜血栓。那新鲜血栓一旦形成以后，其实它是会脱落的。这样的脱落以后，其实它随着我们血液循环的方向，会到达我们的肚子里面的大静脉、下腔静脉，也最终会到达我们的心脏。那最后就会落到我们的肺动脉，会导致肺栓塞。其实大家有的时候有心的听众可能也会之前在新闻里面也听到过，我们为什么有些病人会一下子突然倒地啊，肺栓塞的发生，或者是长途飞行以后会有肺栓塞的发生。严重的肺栓塞其实它有致死风险的。所以在这里的话，其实我们所说的静脉血栓它会引起肺栓塞，而不是我们所说的心梗脑梗。因为心梗脑梗呢，其实是一个动脉系统堵塞出现的一个问题。
0: 那这样看起来啊，这个静脉曲张它引发的问题不光光是我穿热裤不好看啊，刚刚我们娱乐电台这里
1: 是的，
0: 是经过了好几个这个穿热裤的姑娘，非常的漂亮啊，这个戴着墨镜，嗯，特别的时髦，很羡慕她们。那么不光是不能够穿热裤或者穿热裤不好看的问题，还可能影响到自己的生命了。如果发生是肺栓塞的话，是不是一下子这个子弹射到肺里面，很有可能命都没有了？
1: 会的。所以我们对于静脉曲张这样一个常见病，不痛不痒的这样的一个临床表现，有的时候一旦发生了并发症，特别是发生了严重的并发症，其实是非常非常要命和要紧的。
0: 嗯，我们还有一位朋友问，他说别人跟我说这个静脉曲张就是老烂腿啊，他说我自己这曲张呢，这个血管是生了孩子之后有的，就有那么一条，也并没有变得更加的严重。那一听这个毛病将来叫老烂腿，听着觉得好恐怖，将来真的会把腿烂掉吗？
1: 其实老烂腿我们是打的双引号，但是因为静脉曲张这个病其实可能会跟随从年轻到中年到年老，所以随着这个病程的每年的逐年的进展，其实到了最后的话，其实它的一个并发症就会引起我们小腿上颜色变掉了，有色素沉着了，而且局部摸起来这个脂肪不是软软的，而是硬硬的，最终的话真的会发生静脉性的溃疡，特别是在我们小腿的下端的内侧，所以这个区域的话，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烂腿，会在年纪大的时候会发生。
0: 哦，也就是说我们的血管一开始它只是颜色深，然后它突出出来了，慢慢摸它你能摸到血流，后面它就变成脆皮血管了，是这样吗？就血管本身坏掉了。
1: 是的，血管的本身坏掉也会导致我周围的皮肤营养组织就发生变化了。所以这时候的话，你的小腿下端就是黑黑的，摸上去硬邦邦的。而一旦我磕碰以后的话，年纪大人不小心我碰到一个凳脚桌脚了，然后这个皮肤破了以后它就长不好了，所以就会变成静脉溃疡，也就是我们说的溃烂老烂腿的发生。
0: 嗯，我们还有一位朋友问啊，他说我呢就是像张医生刚才提到的这样，我就是一磕碰别人都没怎么样，我这要淤青一大块，有的时候青啊，有的时候紫啊，不太一样，这是不是说明我要静脉曲张了？
1: 嗯，所以是不是有，其实还是希望我们通过我们的专科医生啊，一方面要做一些相应的专科检查，一方面的话，其实我们对他的症状的一个了解，对于他一个体征的一个检查，就是会去确诊他， 有没有静脉曲张，因为

0: 如果只是单单磕破以后出现一个乌青块，
1: 嗯，
0: 其实这也可能会是一个啊简单的一个小血管的破裂而已。但是青筋凸起的话，是需要我们去能够既要看得见，还要摸得到，然后我们还通过我们进一步的检查来明确。
1: 所以有哪些检查可以帮助我们明确自己到底是不是有静脉曲张？
0: 嗯，是的，其实刚才就像我说的，其实第一步的话，就我们做一个超声的检查，下肢的血管的超声检查，
1: 嗯，
0: 其实去可以明确到我们的一个浅静脉、深静脉，包括我们超声的时候也其实会做到我们的动脉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通畅性和它的血栓形成与否。那么进一步呢，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 CT 的检查，包括我们下肢血管的造影检查，来明确我们的深静脉系统，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同时看到我们的动脉系统是不是也有我们的动脉硬化和闭塞症的一个发生。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也是想和我们易英老师分享一下，就前几天我看门诊的话，就真的是看到一个老年病人，就他就是来看静脉曲张的，
1: 嗯，
0: 他就说我腿胀胀的，哎，我一看他的小腿上有静脉曲张，那么这时候呢，我做了什么检查呢？
1: 嗯，
0: 那我要做我们的超声检查，来判断血栓与否形成。那同时呢，我也给他做了一个CT 检查，那结果呢，真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其实我们的 CT 检查就发现，不光是他的静脉出问题了，其实他的动脉也发生了动脉硬化，然后动脉有狭窄和闭塞的发生。
1: 嗯，
0: 所以老年朋友的话，其实有的时候腿胀，或者觉得走路腿脚不灵便，其实这时候的话，我们不光要是看到肉眼可能有的一个静脉问题，同时还要去想到，或者需要筛除和排查有没有老年性的一个动脉老化、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发生，因为它的症状其实都是相似的。
1: 您刚才讲的超声和 CT，
0: 嗯，
1: 都是血管的超声，
0: 对的，下肢的。
1: 我们普通体检的时候啊，大家可能知道会给我们的肝胆胰脾肾做个 B 超，对吧？
0: 肚子上面的超声，嗯，
1: 对，然后给肺做个 CT，但是我们很少会想到说要给血管也做一个这个检查
0: 啊。对，其实腿上的话同样我们可以做超声检查，
1: 嗯，
0: 腿上同样我们可以做 CT 检查，
1: 嗯，
0: 来明确我们的一个血管的一个病变。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大家现在非常关注健康啊，
1: 嗯，
0: 其实血管的健康是同等的重要。
1: 我们有一位狄阿姨，她说，
0: 嗯，
1: 哎，我的情况呢就是根本不能穿任何裙子和稍微短一点的裤子，整个腿啊下肢一直都是冰冰凉凉的，说现在这种夏天的天气都挺凉的，这是不是也说明是静脉可能会有问题？
0: 所以可能是他的静脉有问题，可能他同时还会有一些动脉的问题同时的一个存在，所以冰冰凉的感觉是摸上去的皮肤冷，脚底心的发冷，还是只是一个感觉异常？所以我们在门诊其实也碰到过很多这样类似的病人，所以我们专科医生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就正如我刚才说的超声检查或者是我们的 CT 检查等等。
1: 哦，就是有的人他是觉得冷，可是您手摸上去它还好。
0: 对，那就是一个感觉异常
1: 啊。
0: 但是有的人的话真的摸上去他的腿，特别是小腿或者他的一个足部，特别糖尿病的病人，
1: 嗯，
0: 可能他的一个糖尿病就伴随着他的血管的并发症，所以会引起下肢动脉的缺血的症状，
1: 嗯，
0: 所以有会有下肢的这样的一个和静脉曲张基本上都是有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组数，
1: 嗯，
0: 下肢不舒服，下肢的一个，
1: 嗯，
0: 感觉异常，
1: 嗯，
0: 或者是冰冷。
1: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也许就会有您刚才说的这个腿凉，然后腿麻，
0: 嗯，
1: 会有胀胀的这个感觉，
0: 嗯，是的，
1: 除了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个蚯蚓腿之外，感觉上也还会加上这几个方面。那如果都有的话，我们就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超声或者是 CT 的检查了。这个超声和 CT 跟我们平常的体检不一样，它主要是针对血管来做的这个检查。
0: 对的，
1: 就在您的超声下面，嗯，我们的血管真的会变成脆脆的了吗？ 就跟用了很多年的这个暴露在大太阳下面那个塑料管子一样，一碰它就碎成一块一块。
0: 当然不会马上碎，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测量血管的一些相关的参数，比如说它的一个距离皮肤的一个深度啊，包括它本身的一个管壁厚度啊等等，包括我们本身血管里面，我们通过超声其实可以打出一些彩色的一个信号，我们来判断它里面的血流动力学的变化和我们的疾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性。
1: 嗯，那假如确诊了有静脉曲张的话，我们需要做什么治疗呢？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位肖先生啊，他说小的时候大家就让他穿那个静脉曲张袜子。这个袜子有治疗的作用吗？
0: 其实在我们单纯的仅仅是有静脉反流的一个静脉功能不全的一个早期症状，那我们有些保守的方法，就像英英老师说的，我们穿压力梯度袜、弹力袜，其实目的呢是为了白天我们在行走运动的时候使得我们的一个静脉促进它的回流。但是对于我们本身鼓出来的静脉曲张，你只要袜子一脱，其实它还是原来的样子。
1: 我们不能把它勒回去吗？
0: 对，不可以，因为它已经松弛了。所以我们只是起到一个额外的辅助的一个促进它静脉回流的作用。
1: 只是通过这个紧紧的压力，让我们的等于就是加一把力，把我们的静脉血给挤回心脏，
0: 回到我们促进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血液循环的一个顺畅的流通。
1: 如果这个外力撤了的话，我们的血液循环还是原来那样子，不会有进步。
0: 是的，但是如果你不穿压力梯度管的话，其实在会局部静脉曲张的局部，它的血流会有淤滞，那一不小心可能也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血栓事件了。
1: 那我们有一位梁先生啊，他刚才在网上给我给依宁私信啊，他说哎，依宁你不知道，我妈就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特别拽的人。我说怎么拽？他说我妈啊，在很多时候，比如说小时候辅导我写作业的时候，腿就是翘到椅子上去的。他说吃饭，吃完了饭之后，我妈的腿也是翘到椅子上，看电视也是翘的。他说打麻将，很多事情啊都是动不动我妈的脚就翘起来了。然后他说一开始很多周围的邻居都不太理解，以为我妈真的拽，后来才发现她是在默默的治疗静脉曲张。请问这个脚抬高，我们梁先生也很想知道，对于治疗静脉曲张有帮助吗？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医生也会告诉我们的患者朋友，有的时候到了下午啊，因为你站的时间长，坐的时间长，家务活做了多了，去到下午的时候，其实你坐在椅子上或者坐在沙发上，其实也要搁搁脚，所以目的也是为了促进我们的一个静脉的下肢的静脉的一个回流。因为特别是年纪大的老年朋友，就是他们觉得穿压力梯度袜不能耐受，有的老年朋友说，哎呦，我太勒得太紧了，我怎么觉得我的心跳都加快了。所以每个人的耐受都不一样，其实方法也是有很多种可以选择的。我们压力梯度袜穿弹力袜是一种方法，可以延缓我们的静脉曲张的发生，但是同样我们搁搁脚或者我们改变一下我们的一些生活工作的节奏，包括有症状了以后，其实我们也可以服用一些血管活性的药物去带，这样的话都能够改善我们的下肢静脉高压，改善我们的临床症状。其实你的腿胀胀的乏力的症状都会有所改善。但是一旦疾病进展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出现了色素了，腿发黑了，可能局部的一个脂肪的弹性不对了，硬硬的邦邦的，那么这时候的话其实还是可能要再进一步积极的治疗了。
1: 就是几个方法在我们刚刚发现静脉曲张初期的时候可以做的事情啊，就是第一脚抬高，第二呢张主任说我们可以服用一些药物啊，来让循环变得好一些。那第三呢可以带这个穿这个静脉曲张袜，但很多人很难适应。尽管我们做了这些方方面面的事情啊，治疗或者是预防或者物理的防范，但是有一些症状出现了之后，可能你还是无法避免的要 进行一些更激烈的手术
0: 的
1: 治疗
0: 了，
1: 要手术吗？
0: 对，其实我们现在的手术啊，都是非常微创的，所以也有很多患者朋友反过来问我们，医生，如果我做手术了，你能帮我做一个微创手术吗？那现在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所用到的一些方案，包括我们现在用到的器械，其实都能够达到这样的微创和快速康复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1: 就是不用问都是微创，对吧？
0: 啊，是，
1: 但
0: 是真的很微创。
1: 您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就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可能意味着您之前采用的那些治疗方式都不管用了，我们现在也许到了手术的这一步了。
0: 其实我们如果真的是下肢的一个，特别是小腿啊，有一些肿胀、乏力、沉重的一个症状越来越加重了，包括皮肤营养方面的一些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一个改变以后，那其实这时候的话要引起本人的一个重视，同时的话也是建议到我们的专科医生这里来进行一些检查，因为静脉曲张其实只是一个表象，可能只是很单纯就是一个静脉曲张，那也有可能有一个深静脉的血栓的问题，但是你不知道，或者你有一个盆腔的一个髂静脉的压迫的问题，你也不知道，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深静脉问题，所以导致了你表浅的静脉曲张会在短时间内很明显，所以这时候就应该要引起关注。那我们通过一些检查呢，又可以会制定到针对性的一个个体的方案，也有可能是微创的手术啊，也有可能我们会在深静脉里面进行一个血管的扩张，或者甚至有些患者可能在深静脉要撑一个支架等等，要根据不同的病因，我们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外科的一个治疗方案的一个制定。
1: 哎，我们肖先生，你看后来就说啊，他自己的症状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一开始这个大腿主静脉啊，他可能也对医学知识有些了解啊，主干，他说
0: 主干的一个浅静脉，
1: 对，慢慢鼓出来一个手指节的高度，就是明显感觉到血流冲击的那个血管啊。然后第二呢，就是静脉曲张的部分在3个月之内快速的扩张了，就像刚才张主任给我们介绍的，好像有一个时期啊，你这个静脉曲张连成片了，原来可能就是东一下西一下，或者只有一条，
0: 是是是，
1: 后面有一小段时期会快速的变化，
0: 对，变成一大团了，
1: 嗯，
0: 或者周围的皮肤也不好看了，
1: 我们肖先生就是这样，他说第三自己的脚踝变色，发黑发紫，
0: 会的，
1: 然后他说一开始觉得是不是蹭哪儿了，这个蹭脏了啊，
0: 是是是，
1: 他说尝试用肥皂水清洗，发现并不是脏了这个情况，然后呢他还出现什么事儿呢，他说还出现了就是脚踝刺痛，就是会觉得哎那里很刺痛，痛完了之后哎又多了一条曲张，不痛的时候就出了一条曲张
0: 啊，对，但是这些症状呢往往有的时候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呢会缓解一些，
1: 因为脚抬高了是吧，
0: 所以因为我平卧了，平躺了，然后或者脚抬高了以后，其实你的一个促进的整个的一个血液回流了，所以它整个的一个静脉高压的这样表现会有所缓解和改善，但是我们人类是一个直立行走的一个生物体，所以你白天总要走路啊，站立啊等等，所以这样的一个静脉压力它是一个持续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病因情况，
1: 就除非躺平不起床了，
0: 但24小时做不到啊。
1: 一旦起床的话，可能我们整个身体直立了之后，这个压力都给到了下肢的这个血管，然后如果这个血管不给力，它没办法回到心脏的话，可能就会把这个血管长此以往的给憋坏掉了，
0: 就会变大了，所以会扩张了，所以在我们的下肢静脉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结构叫瓣膜，所以为什么我们人类生物体有这个下肢有瓣膜，其实我们上肢的静脉没有瓣膜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上肢的血液的回流方向，静脉回流方向是一个和地球这中心引力是一致的方向，但是下肢的静脉要回到心脏去的，其实和我们重心引力是一个反方向。
1: 啊，天哪，那静脉太不容易了，等于就是，
0: 对，其实静脉很结构很复杂，
1: 从地上往地往我们的心脏流啊。
0: 是啊， 所以它要抵抗我们的重心引力啊。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市民说可能拿到一个报告会写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所以这个瓣膜也就是我们下肢独特的一个结构，一旦因为我们的压力高了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瓣膜功能不全，就瓣膜关不拢了，它不能够很好的百分百的来促使我们的一个静脉的一个向心的回流，所以导致了我们静脉有反流，就会引起我们下肢的一个静脉高压，所以就会出现腿肚子很胀的这样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症状。
1: 哦，艰难的静脉从我们的脚底往上回流到心脏，这个所以呢，我们人类的结构真的是非常的聪明啊！为了防止流一半没劲儿了，
0: 对，
1: 这水哗啦掉，这水哗啦掉下去，所以得安排一个瓣膜，就有点像我们的大坝一样，过来一点血把它堵上，让它往上走。
0: 对，
1: 然后再过来一点血，再堵上，再往上走，
0: 这是一个精密的构建。
1: 对，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我们的血管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那么这个瓣膜它也会变形，
0: 功能就不好了，所以它就会松弛了，导致了我们的血管也就变粗大了，静脉血管，所以就会鼓包包出来了。
1: 那这个瓣膜如果坏了，您要怎么修呢？
0: 所以其实这个瓣膜坏了修，就是我们所说的静脉曲张。
1: 嗯，
0: 我们对于这一团，瓣膜坏的静脉曲张的一团的这样的一个浅静脉，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的方法，或者是小切口的剥除啊，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带点硬化剂啊，或者我们现在用的微创的激光啊，包括我们对于主干的射频啊等等的微创方法，就可以解决到这样的一些症状和病因了。
1: 那您刚才谈到了说我们的下肢的静脉也会坏掉嘛，
0: 嗯，
1: 一个血管如果坏了的话，要怎么修？您给我们换一根新的吗？
0: 对于动脉血管来说，其实我们现在也不是换血管，而可能是我们通过腔内介入的方法，里面把它血管扩张开通，也有可能撑支架。那对静脉来说其实也一样的一个道理，如果是堵住了，那我们还是通过微创的方法想办法把它顺畅了开通的。如果是一个浅静脉的一个曲张扩张，那对部分功能不好的血管，我们就直接把它去除了，就防止它后面的静脉曲张的复发。
1: 功能不好的血管您直接就把它给剪下来
0: 啊，所以英语老师你担心的，我是不是这部分剪下来以后就没血管呢？
1: 对呀，
0: 其实就像我刚才说，其实这只是浅静脉系统的一部分而已。所以我们还有强大的深静脉系统，我们还有周围的现在正常的浅静脉系统，那也就是有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在做这样的手术之前啊，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全面的检查它的一个浅静脉系统、深静脉系统，一定要保证在我们深静脉系统通畅的情况下，那么这部分功能不好的浅静脉切除了，对我们后续的日常生活、对我们行走任何的社会的活动都是没有影响的。
1: 这样听起来我觉得您的工作有点像一个园丁啊，就是比如一棵大树，现在我们看见到了夏天了，它有一些苍翠欲滴，但实际上这个大树内部还是有一些树枝是坏掉的、干枯的，它根本在今年的春天没有发出叶子来。那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些干枯的树枝给剪掉，这样让这个树长得更郁郁葱葱。
0: 我们可以去修理，或者我们可以去维护，保持我们血管的一个畅通，这是我们血管外科专科医生应该做的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工作。
1: 就是有一些办法啊，刚才张主任也谈到了，要么帮我们撑起来，要么把那段不好的血管剪掉。就像大树一样，我们人体也会从别的旁边的部分长出新的这个血管来，
0: 会
1: 长新
0: 的，会的。
1: 然后
0: 人体有很强大的一个代偿的功能，哪怕我的动脉堵住了，其实它也会有很多侧支的开放。那静脉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这一段血管出现问题，就是其他的血管，哪怕我深静脉堵了，就它的所有的侧支在瞬间都会有代偿。但是我们为什么还会出现症状呢？直到了一定的阶段的话，可能它的代偿能力不足了，所以我们会感知到 不舒服，感知到严重的一些临床症状的发生。
1: 就一开始为什么大家没觉得自己有病或者不舒服或者腿凉什么各种症状，是因为还没严重到那一步。
0: 对，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不痛不痒不去关注，其实这个疾病早期已经开始在

0: 慢慢的发生了。
1: 嗯，好，在我们阿基米德平台上啊，有听众朋友在问啊，比如说我们的听友4741，他就说，刚才医生讲的腿部的动脉硬化问题，是不是就是平常我们说的这个脉管炎？
0: 嗯，其实脉管炎呢，就这是一个民间的俗称。
1: 嗯，
0: 其实在我们的一个医学上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分为比较清晰的一个，可能是动脉粥样硬化闭塞症。也可能是血栓闭塞性脉管炎，或者是我们其他的一些特殊人群的血管炎等等，就这里面的话还是有不同的年龄的界定的区分，它的病因的区分，它的基础疾病的区分。而老年人最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动脉硬化，可能市民朋友们可能之前啊科普里面最常得到的信息就是心梗了、脑梗了。那我们所说的一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其实就是发生在腿部的脚梗。
1: 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脚梗哈。
0: 嗯，是。
1: 好，依您看看我们阿基米德平台上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有一位5482，他说：“请问小腿上、大腿上都有静脉曲张是怎么回事？”
0: 嗯
1: ，B 超显示有血栓形成可能，要不要手术治疗？
0: 嗯，大腿、斜腿上其实都会出现我们的静脉扩张和我们的静脉曲张。因为整个的一个血管网络每一寸皮肤都有，
1: 嗯，
0: 特别是我们的一个下肢的浅静脉系统，它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但是如果超声报告显示的一个血栓可能，那首先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的超声医生要区分一下，这可能存在的血栓是在我们皮下的浅静脉，还在我们的一个肌肉骨骼中间的深静脉。因为从我们的一个关注度或者我们的一个对疾病的认知度来说，是深静脉血栓比我们的浅静脉血栓更有危害
1: 啊。而且这深静脉我一听就特别不容易被发现。
0: 是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看不见，是摸不到的。
1: 哎，那所以我们这位听友医生给他打的报告就叫血栓形成可能，那接下来我还怎么办？
0: 嗯，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进一步，我们可能通过我们进一步的 CT 或者是造影的检查，
1: 嗯，
0: 来明确一下。首先要明确，一定要明确一下部位是浅和深，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好，5482啊，就是还是要做，现在他做 B 超了，
0: 嗯，
1: 那还需要加做一个 CT。
0: 我觉得应该你再看一下皮超上面一段其实有一个描述的，就这上面可能都会有一个静脉的一个定位的一个名称的，有一个解剖学的名称的。
1: 嗯，好，8278他说呀，大腿上有血管看得到，好多年了，也不痛，这个要紧吗？需要看什么科吗？
0: 嗯，估计他能看得到的，我觉得英语老师应该都是我们的浅静脉，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看看它的颜色和它本身看到的血管的一个粗细大小。可能往往我们最常见的，特别是女性朋友啊，
1: 嗯，
0: 哦，不管是年轻的还是老年的，其实是一丝一丝的一个紫色的、青色的或者蓝色的，大腿上看到的，这都是我们可能是血丝吧，打个双引号血丝，就它都是一个浅静脉的扩张，其实不是很要紧。如果是鼓出来非常明显的，然后这个浅静脉的直径扩大也是比较明显的，那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静脉功能不全和静脉曲张了。浅静脉的一个问题。
1: 好，我们珍惜啊，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问，他说：“请问教授，我的手背上都爆出来青筋，这是什么原因？是否是静脉曲张？”
0: 嗯，是的，其实这个问题我也经常会被我们门诊的患者朋友们问到，因为有的人比较瘦，其实手背上的话，往往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的浅表静脉的，我们称之为是静脉的显露，所以这不是静脉曲张。
1: 好，这位听众朋友啊，不用担心了啊，就是手背上的那个不是，我们今天特别重点跟大家讨论的静脉曲张，就是存在在腿上的
0: 下肢的，
1: 大腿的算不算？
0: 大腿的也会有，因为整个的下肢系统都是包括我们的小腿，大腿，包括我们盆腔的。

0: 的一个下肢的深静脉、髂静脉，都是我们的一个下肢静脉的回流系统。
1: 好，那非常感谢啊，朋友们，现在通过阿基米德平台，很多朋友都来到了我们今天直播的这个现场啊，欢迎二宝的外婆售货员啊，以及我们各位听友啊，老一代，还有一个朋友说，他说，哎，前几天我路过阿基米德电台，没有看到依宁在直播。那我们这几天的直播啊，都是下午3点到4点钟啊，也就是我们活过100岁节目直播的这个时间段啊，依宁才会坐在这里直播，所以大家只有在这个时间段才能够看到我。那当然大家现在也可以通过我们阿基米德平台继续向我们张兰教授来提问。今天走进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来自于仁济医院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张兰教授。那张兰教授周一和周五的上午啊，在仁济的东院是有专家门诊的，周三的上午在仁济的西院也有专家门诊。那还有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在问啊，说张主任今天给我们讲的这个静脉曲张的危害听上去特别吓人，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很想保护自己的血管啊，那是不是我们动不动没事就要把脚翘起来，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很好的保护好自己的血管？
0: 其实我说的是我们静脉曲张可能发生的这样的一些并发症。其实静脉曲张它本身就是一个慢性病，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静脉功能不全，其实它的一个病程也是蛮漫长的。所以的话，对于某些高危人群，其实我们是需要尤其的一个关注和关爱你们的一个下肢的健康。那我所说的一个高危人群，可能是指的是一些职业上面可能是要久站久坐的人群，在办公室 office 需要可能是电脑程序员码农，一直要站在电脑前，坐在电脑前面要工作很长时间，其实这样的久站久坐就会影响到我们下肢的一个深静脉的回流的它的一个通畅性和及时性，这是我们所说的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其实胖肥胖，所以大家现在健康生活质量吃得好了，其实如果真的是很肥胖的话，是你的下肢所承受的静脉的压力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肥胖类的人群其实也是会容易发生我们下肢的一个静脉疾病，特别是我们静脉的扩张、静脉曲张、静脉高压这样的一个类似的发生。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本身的一个日常的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你只要看到我们的下肢其实小腿干干净净白白乎乎的，就是没有说要额外我要去限制我的活动，或者我要限制我的一个健身长跑等等，没有这样的一个强制的要求。
1: 嗯，好，在我们白小福微课堂七群当中啊，熊美容在问，他说静脉曲张如果做手术的话，要不要像心脑血管疾病一样长期的要吃药了？
0: 没有啊，我们的静脉曲张其实是一个微创手术，而这样的手术对我们外科来说，对于这个疾病来说是一个治根的治疗病因的这样的一个静脉曲张，所以一旦我们把手术把这样的一个病因解决以后，就它不需要长期吃药，不像我们的高血压，不像我们的糖尿病，可能我需要持续来控制我的血压，或者我来监测我的血糖，需要终身服药或者是长期服药。但静脉曲张来说，其实它只是在治疗阶段，我们医生会制定相应的一些治疗的方案，但是一旦你恢复了以后，那其实就是正常健康的照样的正常的生活和社会活动。
1: 嗯，好，还有听众朋友问啊，说这静脉曲张治疗了过后有没有可能复发？
0: 其实这个复发我们要去理解，是在我的手术区域的部位的啊出现的复发，还是我在其他区域？因为我们治疗的可能是你当今现在发生功能不全的这个区域，但是一旦你有这样的遗传因素，或者你后来又肥胖了，或者其他因素，可能过了若干年以后，你可能在其他区域，那我们可能称之为是一个静脉曲张新发的新的 病变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发生。
1: 哦，就是手术部位应该还好，
0: 嗯，
1: 但是
0: 是
1: 因为我们的血管之前是有这个生病的这个情况啊，也许过了若干年之后其他的部位会有，
0: 嗯，
1: 但这不叫复发，
0: 对，
1: 是
0: 新发的一个经

0: 来取章。
1: 嗯，
0: 所以对这一类的手术以后的病人，其实后续的话还是要做好我们下肢的静脉血管的保养的一个问题。
1: 嗯，就是注意不要久坐久站。
0: 是，
1: 嗯，
0: 有些高危因素要尽可能的去避免。
1: 别胖啊，还是要减肥啊！所以昨天节目多么的重要啊！我们昨天来自红房子医院的这个罗雪珍主任教大家怎么减肥啊。嗯，说其实也不是要让大家变得瘦成一道闪电，而是瘦成基本的医生觉得健康的这个体重就可以了。
0: 对，是的，
1: 嗯、减掉5%。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文清在白小福微课堂二群当中问，他说早上走路下肢发麻是什么原因？是不是静脉曲张？
0: 嗯，其实发麻其实也就是一个神经症状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有很多，包括我们的腰椎，如果是我的坐骨神经，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行走上的麻木感。或者是我们神经内科的一些末梢神经炎也会，但是对于血管疾病来说，其实特别是静脉曲张这样的一些浅表静脉，其实它是不会引起麻木感的。
1: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啊也非常感谢来自于仁济医院的张兰教授跟我们语重心长的介绍了这么多这个关于静脉曲张的问题。这刚好到了夏天了，大家也到了露腿的季节了，那露的时候啊，麻烦大家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血管是不是有问题。其实这个刚才张兰教授跟我们讲了，直观的看上去还是不难的啊。那么如果确实爬着这个小蚯蚓，你要仔细的观察了。如果不放心的话，
0: 嗯、是的，
1: 还是应该到医院做一个超声或者 CT 的检查。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给身体的内脏做这个检查，其实我们的血管遍布了全身啊，它也那么
0: 的
1: 重要啊，所以需要大家也要定期的去治疗它，然后同时呢也要关注这个疾病的进展啊。我们张兰教授在仁济医院周一的上午和周五的下午在东院有专家门诊，周三的上午在西院也有专家门诊。同时今年呢也是第37个世界无烟日，为了加强控烟的宣传，提高公众对于烟草危害的认识，推进无烟环境的创建，为未成年人营造健康的成长环境，同时更好的宣传和贯彻执行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要求。那5月31号的上午10点，由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市控制吸烟协会、上海市医学会承办的世界无烟日主题宣传活动，将通过网上直播的方式和大家见面。期间呢，将发布上海市成人和青少年烟草流行调查的核心数据、大学生电子烟健康科普短视频征集大赛获奖作品展示，并且有控烟脱口秀表演，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胡小康微信公众号收看本次直播。其实我们估计张教授也没有讲到这个问题啊，
0: 嗯，
1: 吸烟也是
0: 对
1: 血管特别不好，
0: 血管有危害。
1: 哎、嗯，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啊，这个健足中心还有一个活动，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定时的关注啊，这个胡小康微信公众号。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啊，张兰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做了这么漂亮的科普啊，谢谢张教授的到来。
0: 谢谢英英老师，谢谢各位市民朋友。
1: 嗯，这里是愚园路电台2024上海健康科普专家访谈的现场，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在此之前呢，也提醒各位，我们活过100岁节目在6月1号的下午2点，在上海市儿童医院呢有一个线下的活动，我们来关注儿童的健康啊，其中包括儿童保健、儿童心理、神经内科、泌尿系统、消化内镜和儿童肿瘤的一些健康方面的科普讲座。那我们稍后呢会把这个讲座参与的链接发送在阿基米德平台上，如果朋友们要参加的话一定要提前来进行预约啊，因为一鸣知道那一天参加我们现场讲座的嘉宾有好多人的号是非常非常难挂的啊，所以大家如果参加到现场活动当中来，据主办方说可以是送给大家 一个优先的啊，给大家一次机会，就是可以挂到这些医生们的号的。所以希望朋友们，如果家里是有小朋友的话，需要做相关的咨询，儿童保健、心理、内科、泌尿系统、消化内镜和肿瘤都可以啊。提前的到我们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去寻找这个帖子，活过一百岁的我们的节目下面就有这个帖子，大家可以提前的报名参与到我们这次活动。那一鸣呢还给大家现场准备了一些礼品，那希望大家

0: 能够踊跃的参加我们的六月第一场六一的活动。我们今天再次感谢张澜教授的到来，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是程吉和袁林，今天节目的编辑是颖颖、贝蕾，非常感谢，还有我们的小叶，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面为您插播一条小资讯。这个端午节还不会选粽子吗？稍等，选择困难症的救星来了。元祖带来了一款口味综合的龙粽三宝礼盒，有传统经典口味的台湾风味肉粽，软糯鲜香，口味鲜美的菌菇粽，还有甜粽党最爱八大食材打造的紫米八宝粽，咸甜皆有，荤素搭配，任君挑选。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选择送礼都合适。而且我们还分为三角拎盒版和保冷包版，你的心意元祖帮你考虑，大家赶快去元祖线上门店小程序下单吧。
1: 闵行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上海市新庄工业区愿与所有在重大装备、机械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拥有制造情怀的企业携手共建高端制造朋友圈。新庄工业区打造高端制造强磁场，赋能制造新未来。
2: 易开德净水器618家电节活动补贴，每年更换滤芯只要99，天猫京东及线下专卖店同步进行中。易开德净水器一年超100万中国家庭选用，易开德只做净水器。
1: 东方美谷，奉贤新城，独立无边界，遇见未见。东方美谷，奉贤新城，独立无边界，遇见未见。
3: 企业上云选哪个？当然移动云。中国移动央企保障，技术自主研发更安全，算网一体更快捷，现场属地化服务更贴心。移动云赋能千行百业数据升级，用云就选移动云。移动云，云情未来，智信天下。详询10086中国移动上海公司。
4: 开放北虹桥创新领航地，
2: 聚力打造创新经济集聚区、中央商务配套区、高品质国际化社区，
4: 全面助力2024上海汽车文化节，
2: 活力嘉定，精彩北虹，我们一起加速。上海农商银行引航贷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提供一站式科创金融解决方案，单户额度最高5000万，贷款期限最长3年，最终授信额度以审核结果为准，详询上海农商银行各网点。
5: 5月初五过端午，有节有礼有元祖，端午送礼送元祖，元祖隆重急速冷冻，
6: 雪冰雪龙云起灵宗，六大名菜人见人爱，
5: 端午送元祖。
4: 瞄准前沿科技，产业向心而行，大科创赋能大未来，大商贸大健康，厚植先进生产力，西虹桥商务区在这里与您共创更大未来。
1: 电波旋风爆棚魔都，惊喜欢乐纷至沓来。

0: 免费参观，垂询电话021-6279-2828。
1: 易开德净水器618家电节活动补贴，每年更换滤芯只要99，天猫京东及线下专卖店同步进行中。易开德净水器，一年超100万中国家庭选用。易开德只做净水器。
2: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闵行坚持南北联动，双向发力，聚焦生物医药等四个特色产业，深耕商业航天等五个细分赛道，大力推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闵行高质量发展。
3: 科学防护，勤洗手，合理选用口罩。戴口罩是防控新冠肺炎等呼吸道传染病的有效措施之一。市民平时可使用的口罩有织物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和医用外科口罩 N95 或 N95 FFP2 防颗粒物口罩。多数情况下，市民使用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和医用外科口罩即可，一般不需要使用 N95 医用防护口罩。织物口罩防护效果不佳，仅在缺乏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和医用外科口罩的情况下应急使用。与发热或有咳嗽等呼吸道症状的人接触时，可佩戴 KN95 或 N95 FFP2 防颗粒物口罩。呼吸道传染病患者不要佩戴有呼气阀的口罩，何时需戴口罩？面对呼吸道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市民可随身携带口罩，按需佩戴。以下四种情况应戴口罩：与人近距离接触，进入人群密集场所或相对密闭空间，如机场、车站、商场、超市、公共交通工具、厢式电梯等；去医疗机构就医，有发热、鼻塞、咳嗽、流涕、喷嚏等症状。以下情况可不戴口罩：在户外人少处步行、骑行或锻炼，如有来人应主动避让并保持一定距离，独处或独自驾车。老年人、体弱者、慢性病患者外出时最好佩戴口罩。市民朋友在运动，尤其是剧烈运动时不要戴口罩，正确佩戴口罩。要充分发挥口罩的防护作用，除选用合适的口罩外，正确佩戴也十分重要。正确佩戴口罩的步骤和要求为：先洗手或用免洗手消毒剂做好手卫生，取出口罩，一般有颜色的一面朝外，鼻夹在上，将两侧系带挂在两边的耳朵上，口罩完全盖住鼻孔，口罩的下缘盖住下巴，将双手食指放在鼻夹上，从中间同时往两侧按压移动，使口罩与脸完全贴合。口罩表面有过滤作用，尤其是外表面很容易受病原体污染，因此在戴着口罩时尽量不要用手接触其外表面，不能将口鼻露出，不要进食、喝水、吸烟，也不能单耳挂着口罩。这些行为不仅会使口罩失去防护作用，还可能使口鼻受到污染。脱口罩有讲究，戴过的口罩上会沾染病原体。脱口罩时，如果动作幅度较大，可使病原体脱落。如果皮肤或衣服接触口罩外表面，会受到污染。因此，脱口罩时，动作一定要轻，尽量不要接触其外表面。特别提醒，重复使用口罩需做到三要三不要。医用防护口罩一般为一次性使用，若口罩使用时间较短或因缺乏口罩而需要重复使用，需要注意三点：一、只能重复佩戴自己使用过的口罩；二、每次使用后应将口罩置于清洁干燥通风处或单独放在清洁透气的纸袋中；三、适当控制口罩重复使用的次数，不宜过长。在这三种情况下，不要重复使用口罩：一、戴口罩去过医疗机构、近距离接触过有发热、咳嗽等症状者，以及新冠肺炎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居家医学观察者、疑似或确诊患者；二、口罩被血液、鼻涕等污染或变脏有异味；三、口罩破损或变形。正确脱口罩的步骤与要求为：先洗手或用免洗手消毒剂做好手卫生，双手同时拿住两侧耳朵上的口罩系带，轻轻地将口罩脱下，缓慢地丢入垃圾袋，口罩外表面朝向垃圾袋，立即洗手或用免洗手消毒剂做好手卫生。一般情况下，市民脱下的口罩可作为一般生活垃圾丢弃，接触过有发热、咳嗽等症状的人

0: 或去过医院等场所，在家里丢弃口罩后，可用84消毒液以 5% 的浓度为例，雨水按1比49的比例稀释，装在喷壶中，将垃圾袋内的口罩喷湿，再扎紧垃圾袋后丢弃。手是被忽视的传播媒介，疾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有经呼吸道传播、经消化道传播、接触传播等，手是重要的传播媒介。手如果不好好洗，不经常洗，往往是人体最脏的部位。这是因为手不但与身体其他部位接触，而且会接触各种物品。如果随意在全身乱抓乱摸，或者接触其他物品后不注意及时正确洗手，就可能把沾染的病菌传播开来。比如手足口病患儿可以污染教室的课桌、门把手等，其他孩子接触这些物品后如果不及时洗手，就可能被感染。又如新冠病毒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患者咳嗽、打喷嚏时喷出的病毒可以在物体表面存活3到5天，其他人接触被污染的物体表面后，再用脏手揉眼睛、抠鼻子，就很可能中招。再如甲肝、伤寒、痢疾、霍乱、细菌性食物中毒等经消化道传播的疾病，也可以通过手这位倒爷坑害健康人。可见我们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特别是在餐前便后、咳嗽或打喷嚏后、护理患者后、外出回家后、接触垃圾或动物后，一定要注意手卫生，以减少病从口入，避免害己害人。注意一定要避免用脏手接触口、眼、鼻等，正确洗手三要素。正确洗手包括三个要素：使用肥皂或皂液洗手液，用流动的水双手揉搓到位，时间不少于20秒。这是因为一些病毒和细菌具有包膜结构，如果只用清水洗手或用肥皂洗手液洗手，不足20秒都无法将其彻底清除。如果使用含酒精成分的免洗手消毒剂，应按照说明书使用，并留意有效期。洗手揉搓七字诀：内外加弓大力腕内洗手掌，用流水湿润双手，涂抹洗手液或肥皂，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揉搓，外洗背侧指缝，手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揉搓，双手交换进行，加洗掌侧指缝，掌心相对，双手交叉沿指缝相互揉搓，弓洗指背，弯曲各手指关节，半握拳，把指背放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揉搓，双手交换进行，大洗拇指，一手握另一手拇指旋转揉搓，双手交换进行，离洗指尖，弯曲各手指关节，指尖合拢，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揉搓，双手交换进行，腕洗手腕、手臂，揉搓手腕、手臂，双手交换进行。特别提醒，完整的洗手步骤包括：湿，打开水龙头，淋湿双手，搓使用肥皂或洗手液，七步揉搓，冲将肥皂沫或洗手液冲洗干净，捧用手捧水冲洗水龙头，并将其关闭，擦用干手物品将手擦干。洗手之后可自然风干或使用干净的毛巾、纸巾等擦干，不可以用不洁物品擦手，如抹布擦手，双手在衣服上擦一擦等，以防手再次受到污染。
1: 宠物饲养讲文明，远离狗屎运。饲养宠物可以增添乐趣，获得陪伴，缓解压力，但应以安全健康为前提，做到与宠物亲密有间。家有宠物者不仅应为其注射疫苗，定期体检驱虫，还要做好清洁工作。要注意的是，随地留弃宠物粪便不但污染环境，而且存在传播疾病的风险。应文明饲养宠物，特别是携带宠物外出时，要及时妥善清理粪便，让大家远离狗屎运，提防宠物伤人。饲养宠物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比如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中有明确规定，养犬人应办理养犬登记和年检，为犬只进行狂犬病免疫接种，不饲养烈性犬，一户不养多犬等等。之所以对养犬进行约束，主要是为了预防狂犬病。狂犬病病毒主要通过破损的皮肤或黏膜侵入人体，99%的狂犬病患者由犬引起发病，其死亡率几乎为100%。我国受狂犬病危害较大，2017年全国共报告516例狂犬病死亡病例，在法定报告传染病中，其死亡人数仅次于艾滋病和肺结核。 近年来，我国犬猫的饲养量快速增长，被犬猫伤害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根据我国内地人用狂犬病疫苗的使用量，估计每年被犬猫伤害的人数超过4000万人。为了预防宠物伤人，携带宠物外出时，应自觉避开餐厅、酒店、商场、影剧院、公交车等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遛狗时应牵狗绳。如果携带大型犬外出，要给其佩戴嘴套，并由成年人牵领。此外，饲养另类宠物的家庭应做好相关措施，以免其逃逸、惊吓或伤害他人，警惕宠物染虫。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变，野生动物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其中蝉等节肢动物常在林带中、草坪上出现。带宠物散步或郊游后，要注意检查其耳朵、眼睛、口鼻周围，以及脖子、腋窝、大腿根、阴囊、肛周、会阴、尾根等部位。蝉在叮咬过程中，会将整个头部埋入宿主皮肤中，拔除蝉虫需谨慎，若强行拔除，容易使其折断，导致头部残留在皮肤内。若发现宠物被蝉虫叮咬，应及时带其去宠物医院就诊。特别提醒，鸟类大猎携带衣原体，人感染后可发生呼吸系统疾病，主要症状有发热、咳嗽、咳痰、胸痛等。鸟的羽毛和粪便常形成气溶胶，会对人的呼吸系统产生一定危害。同时，养鸟还应具备一定的环境条件，住房相对拥挤，有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等情况的家庭不适合养鸟。若养鸟，应定期对鸟笼进行清洗和消毒，清洗时应戴口罩和手套。
0: 健康的主要威胁有三大类，活得更长久、更健康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你想过吗？在健康长寿的路上，人会遇到哪些疾病的威胁呢？概括的说，威胁人类生命与健康的因素主要有三大类：传染病、慢性病和伤害。第一类，传染病。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已持续数千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实施免疫规划重大疾病防治政策，各种重大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传染病的发生率、死亡率均大幅下降。如今我国已经消灭了天花，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的目标。即便如此，人类依然面临新发、再发传染病的威胁，如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SARS、 人感染 H1N9 禽流感、2019冠状病毒病、新冠肺炎、鼠疫、埃博拉病毒病等。传染病伺机作乱，仍值得全社会高度警惕。第二类，慢性病。我们常说的慢性病指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包括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肿瘤等。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环境和生活行为的改变，如今慢性病已成为中国人的主要健康问题，是导致死亡的一类主要疾病。有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高血压患者2亿多人，糖尿病患者1亿多人，心脑血管病成为导致居民死亡的首要原因。我国慢性病导致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 70% 左右，造成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比例超过 85%。 第三类，伤害。常见的伤害主要有道路交通伤害、跌倒、溺水、自伤、中毒等，他们导致的死亡约占全部伤害死亡的70%。2017年，我国约有7700万个伤害病例需要医疗救治，73万人因伤害死亡，伤害造成的死亡人数约占全部疾病死亡人数的 7%。 不同年龄段人群高发的伤害类型不同，溺水是我国1到14岁儿童的第一位死因，儿童可因溺水而落下严重的终身残疾，如脑损伤等。老年人因跌倒而受重伤或死亡的风险最高，其年龄越大，风险越高。据统计，全球每年有 28% 到 10% 环境清洁、常通风、消除病媒生物滋生地，蚊子、苍蝇、蟾螂、老鼠等病媒生物携带大量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可传播多种疾病。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皮肤红肿痛痒，继发感染，还能传播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登革热等多种疾病。蚊虫的一生分卵、幼虫、幼成节、蛹和成虫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在水中生活，因此清除积水是灭蚊的根本，应及时将不用的容器倒扣放置，定期清除花盆、托盘等积水容器内的积水，经常给水生植物换水等等。 苍蝇能携带数十种细菌、病毒等致病微生物。

可传播多种疾病。苍蝇的主要方法包括及时清理垃圾，保持环境清洁，使用纱门、纱窗及杀虫剂等。蟑螂所携带的病菌可污染食物，引发食物中毒，其排泄物和尸体风干后的粉末还是过敏源，可能诱发哮喘等过敏性疾病。老鼠主要通过其体表寄生虫、藻、蚕等对人的叮咬、吸血以及排泄物污染等。传播鼠疫：钩端螺旋体病、恙虫病、流行性出血热、地方性斑疹伤寒等传染病。要拒绝豺狼、老鼠入侵，应注意环境卫生，保持通风和干燥，及时清理杂物、垃圾和食物残渣，将食物保存在密闭容器内，封堵橱柜、下水道等出的缝隙。此外，人肉眼很难发现的蟾虫也与环境卫生密切相关。室内最常见的是尘蟾，它们的尸体碎片、分泌物、排泄物等都是强过敏源。尘螨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以人和动物的汗液、皮屑、分泌物以及食物碎屑为食，勤通风、常打扫、多晒被褥等，可以有效减少蟾虫的滋生。室内污染之多少？室内空气污染的来源包括以下几方面：一、室外大气污染物通过自然通风和换气进入室内，这类污染物主要来自工业企业和交通工具的废气排放。植物花粉随风进入室内也是一种污染，可引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在室内吸烟会产生烟草烟雾，严重威胁人体健康，可引发呼吸、心血管等系统的疾病。三、装饰装修材料及家具是室内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比如油漆、涂料、胶合板、爆花板等材料中均含有甲醛、苯、甲苯、二甲苯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而且会持续散发，短时间内其浓度很难降低。四、洗涤剂、消毒剂、杀虫剂等的不当使用会污染室内空气，危害人体健康。香薰、焚香等过度使用同样可能对健康不利。五、门窗密闭性好，室内温度适宜，湿度大，可为真菌和尘螨等致病微生物在床铺、地毯等处提供良好的生长条件。此外，宠物活动也是室内有害物质和致病微生物的重要来源。六、烹饪过程中高温煎炒产生的油烟具有一定的致癌作用，燃气燃烧不彻底也会影响空气质量。七、空调、加湿器等家用电器使用不当会导致室内环境二次污染，门窗通风有讲究，通风换气可以把室内污染物排到室外，从室外获得新鲜空气。富含负离子的新鲜空气还有利于改善人体免疫系统、呼吸系统及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可每天上下午各通风一次，每次30分钟左右。通风时最好形成空气对流，可打开家中距离最远的窗户或门，让流动的空气穿过整个房间。烹饪产生大量油烟时，打扫房间时尤其要保持通风。夜间睡觉时，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将窗户开一条缝，以使室内氧气得到有效补充。以下三种情况应避免开窗通风：一是雾霾和沙尘天气，室外大气污染较重，应关闭门窗；二是下雨和大风等气象条件容易加重空气污染，应等雨过天晴、空气清新时再开窗通风；三是在早晚交通高峰时段，汽车排放的尾气会使空气质量变差。如果居住在交通主干道附近且楼层较低，应关闭门窗，空调使用要科学，使用空调时要合理设定温度，夏季温度设定不宜过低，以22到28摄氏度为宜，冬季温度设定不宜过高，以16到24摄氏度为佳。家用空调使用过程中，空气中所含的颗粒物等污染物会被截流或粘附在过滤网、热交换、金属翅片、风扇及内部管路中形成积尘，因内部存在温差还会产生冷凝水，积尘和冷凝水为微生物滋生繁殖提供了良好条件。当空调运行时，这些携带致病微生物的空调积尘会被吹到房间，造成室内环境污染。使用空调需要注意以下三点：一、关空调前先转换成通风模式，运转几分钟，让空调内部的水分充分蒸发，以减少微生物滋生。二、空调停用一段时间时应进行清洗消毒，给空调内部来一次大扫除。三、长时间未用的空调复工前除清洗过滤网外，还应该对室内机热交换翅片、风扇及内部管路进行清洗。

0: 调度。此外，很多家庭在开空调时习惯紧闭门窗，时间一长，室内空气质量会显著下降。为保障室内人员健康，使用空调时也应注意定时通风。防控传染病，三个环节是关键，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这三个环节是构成传染病流行的三要素。只有三个环节同时存在并相互连接、相互作用，传染病才会在人群中传播和流行。传染源是指体内有病原体生长繁殖并能排出病原体的人和动物，包括患者、隐性感染者、病原携带者和受感染的动物。传播途径指病原体从传染源排出后即侵入新的易感者前，在外界环境中所经历的全部过程。常见的传播途径包括经呼吸道传播、经消化道传播、经血液传播、经接触传播、母婴传播等。易感人群是指对某种传染病病原体缺乏免疫力易受感染的人群。上述三个环节中缺少任何一个环节，传染病的流行过程即可中断。因此，防控传染病包括三大要素：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不重油重盐，重油重盐危害多。重油重盐饮食能刺激人的食欲，但摄入过量烹调油盐会带来很多健康问题。烹调油包括动物油和植物油，常见的植物油有大豆油、花生油、葵花籽油、菜籽油、芝麻油、玉米油、橄榄油等。常见的动物油有猪油、牛油、羊油、奶油、黄油等。烹调油的主要成分是脂肪，脂肪能提供能量，是细胞的重要组成成分，具有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等功能。但烹调油是一种高能量食物，每克脂肪可产生9000卡，约 37.7 千焦能量。多吃油就是多摄入能量，如果摄入的能量没有被消耗掉，就会变成脂肪储存在体内，日积月累可能导致超重甚至肥胖，而肥胖是诱发血脂异常、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卒中等慢性病的危险因素。钠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食盐是钠的主要来源，每克食盐中约含400毫克钠。食盐摄入过多与高血压、胃癌和卒中有关。高盐饮食还可以改变人体血压昼高夜低的变化规律，使血压变成昼高夜也高，增加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风险，媲美地中海饮食的江南饮食。秦岭至淮河连线将中国分为南方和北方，事实上这条线也将中国肥胖及代谢性疾病的患病率一分为二，南低北高。流行病学研究发现，长江中下游居民长期形成的饮食结构有利于心血管疾病和代谢性疾病的防控，可与地中海饮食富含植物性食物，主要用橄榄油，每天食用适量鱼、禽和少量蛋等媲美。专家将这种饮食方式称为江南饮食，其特点是增加粗粮、减少精米精面，推荐植物油、花生油、菜籽油等，低温烹饪，增加白肉，减少红肉，推荐豆制品、蔬菜多且全，保证适量水果，推荐适量坚果、奶类，推荐采用蒸、煮、炖、涮、拌等烹饪方式。江南饮食有利于维持正常血压和血糖，这种饮食习惯适合中国人的口味，主要烹饪方式为蒸、煮、炖，对食物营养成分破坏少，用油少，避免了高温煎炸产生的有害物质，对健康的益处大。从细节开始，告别重口味饮食。人的味觉是逐渐养成的，需要不断强化健康观念，改变烹饪和饮食习惯，减少油盐等调味料的用量，培养清淡口味。健康中国行动2019至2030年提出，成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应控制在25到30克，食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对油盐的摄入量应克克计较。
1: 不熬夜透支，熬夜损健康。睡眠是人的基本生命活动，在人的一生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良好睡眠是人体健康的保证，不但能促进儿童生长发育，而且可以消除疲劳，恢复精力体力，并能增强免疫功能、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等。熬夜会打乱生物钟，破坏睡眠节律，严重时导致睡眠时间不足、质量不佳等，进而容易造成人体抵

抗力下降，内分泌失调，体重控制不良，注意力不集中，视力不佳，情绪差等问题，还会明显增加高血压、糖尿病、肿瘤等疾病的发生风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理念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我们应把规律作息、早睡早起作为健康生活、预防疾病的必杀技。特别提醒上班族要处理好工作与生活休息的关系，不要让5+2每周工作5天，外加周末2天，白加黑，经常加班，不分昼夜的工作，996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成为常态。高质量睡眠怎么来？睡眠不好的原因不少，身体病痛、心理问题等都可导致睡眠障碍。当睡眠问题影响身心健康时，应及时就医。日常生活中出现睡眠质量不佳时，可以先尝试以下方法。一、调整作息。作息不规律容易导致入睡困难、早醒等问题。现代人虽然无法重新回到以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状态，但晚上1:30左右入睡，早上7点左右起床是可以做到的。二、适量运动。体育锻炼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使人更容易入睡，睡得更香，但睡前2小时内不要做剧烈运动，以免影响睡眠。在阳光下进行户外运动益处更多，值得提倡。三、睡前1小时内要远离电视、手机等电子设备。睡前2小时内尽量不要饮食，否则也不利于人睡。四、上床睡觉前要保持内心安宁，把忧虑、烦恼、兴奋等暂时放在一边，不要躺在床上想心事。可以通过睡前冥想来调节身心状态，促进睡眠。具体做法如下：盘腿而坐，将注意力集中于呼吸，心中默数呼吸次数，走神时通过再次关注于呼吸把意念拉回来，重新开始数呼吸次数。五、入睡困难时可有意识的想象能使自己感觉舒适温馨的美好场景，全身放松，让呼吸缓缓加深，不要抱着一定要快点睡着或今天又睡不着了的焦虑心情，可以用积极的语言来鼓励自己，如今天睡不着，明天可能会睡得更好等，以保持放松的心态。要重新建立睡眠与床的关系，睡不着就起床，切忌一直躺在床上等觉。六、限制午睡时间，以30至1小时为宜。若午睡时间过长，人进入深睡眠，醒来后会感到很不舒服，容易出现头晕等症状，还会影响夜间休息，扰乱生物钟。不食用野味，跨物种传播导致人畜共患病。正如人类会面临各种病原体的威胁，自然界中的各种生物也都有种属病原体，如细菌、支原体、衣原体等。在自然状态下，不同物种原本生活在自己所适应的栖息环境中，它们之间很少有直接接触的机会。然而，人类的介入常常使病原体有了新的机遇。一方面，人类破坏和改变了自然环境，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被压缩，那些原本没有机会碰面的动物出现了生活交集，使病原体获得了迁移的机会，人类饲养的大量家禽、家畜更容易暴露在这样的接触中。例如，禽流感病毒本来只在野生鸟类中流行，随着鸟类栖息地的破坏，野生鸟类只能被迫选择那些已经饲养大量家禽的环境，使家禽成为野鸟身上所携病毒扩散的温床，最终病毒不断发生变异，再传染给人类。另一方面，人类大肆捕捉野生动物，在捕杀、运输、贩卖的过程中，使那些原本没有机会接触的动物被迫生活在一起，为病原体的转移与变异创造了良好条件，最终导致新的疾病，末位尝鲜付出惨重代价。我们的祖先曾经在万年以前的狩猎时代大量捕捉野生动物作为食物，这是生存的需要。当人类进入农耕文明时代，野生动物中适合进行驯养繁殖的种类经过一代代的筛选，最终成为人类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家畜和家禽。只要审视一下家畜家禽的种类，就会明白只有极少数野生动物经过筛选集合了各种优点，成为我们的食物。而更多的野生动物也许也经历过被人类尝试驯化，或许因为不适合在人工条件下饲养和繁殖，或许因为肉质口感不好而不适合食用。如今吃野生动物已成为一种陋习，一些人吃野味是为了炫耀，满足虚荣心，完全是畸形消费心理在作祟。其实在营养价值上，野生动物完全不能与驯化了万年千

年，历经过各种品系筛选的家禽家畜媲美，在食品安全上，野生动物未经检验检疫，风险不容忽视。对于个人而言，吃野味会将自己暴露在其所携带的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病原体感染风险中，许多新发传染病就是这么吃出来的。对于野生动物而言，它们原本就因栖息地被破坏而数量日渐衰减，在人类世界夹缝中顽强生存。而人类滥捕滥食将对其种群造成进一步的冲击，进而经由大自然的食物链、食物网一环一环地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平衡，最终反馈到人类身上。如果到那时才幡然醒悟，只怕为时晚矣。特别提醒，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捕杀并食用野生动物是导致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下降的直接原因。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拯救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维护生物真样性和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应杜绝捕杀、买卖和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包括珍贵濒危的陆生和水生野生动物，以及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或者使用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禁止食用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等。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七集，中医如何看病。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四种方法收集疾病的相关资料，简称为四诊，然后四诊合身，从而达到诊治疾病的目的。一、望诊，是医生通过视觉观察病人的全身和局部表现、舌象及排出物，收集疾病资料。中医对舌象的观察包括观察舌质的颜色、舌苔的颜色、厚薄和有无，以及舌体的形态等。二、闻诊，是医生用耳朵来听病人的语声气息，用鼻子来嗅病人身上或者排泄物、分泌物的气味来诊查疾病。三、问诊，是通过询问病人有关疾病发生的时间、原因、经过，以及过去曾患什么病、生活习惯、饮食嗜好等情况，了解疾病的起始、发展及治疗经过，现在的症状和其他与疾病有关的情况，以诊查疾病。四、切诊，是中医最具传统特色的诊断方法，包括脉诊和按诊。脉诊就是通过触摸病人手腕上方桡动脉搏动来查知体内脏腑信息的方法，按诊就是医生手按病人的胸腹和触摸患者其他部位的诊法，通过按诊常能够获得其他诊法不能察觉的信息。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39集，阴虚体质滋阴清论。阴虚质的人体型多瘦长，经常感到手脚心发热，脸上冒火，面颊潮红或偏红，耐受不了夏天的暑热，常感到眼睛干涩、口干咽燥，总想喝水，皮肤干燥，经常大便干结，容易失眠，性情急躁，外向好动，舌质偏红，苔少。阴虚质者应注意：一、食宜滋阴，多食瘦猪肉、鸭肉、绿豆、冬瓜等干凉滋润之品，少食羊肉、韭菜、辣椒、葵花子等性温燥烈之品。二、起居忌熬夜，起居应有规律，居住环境宜安静，避免熬夜、剧烈运动和在高温下工作，运动勿太过。三、适合做有氧运动，可选择太极拳、太极剑、气功等动静结合的传统健身项目，锻炼时要控制出汗量，及时补充水分，不宜洗桑拿。食疗方选：蜂蜜蒸百合，将百合120克、蜂蜜30克拌合均匀，隔水蒸，令其熟软，食含数片后嚼食。功效：补肺、润燥、清热。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
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40集，气虚体质益气培元。气虚质的人肌肉松软，和别人爬同样层数的楼房，气虚质的人就会气喘吁吁。这种类型的人讲话的声音弱，老是感到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气不够用，容易出汗，只要体力劳动的强度大就容易累，所以容易感冒，发病后难以痊愈。对此可尝试以下方法。一、食以补气，多食用具有益气健脾作用的食物，如黄豆、白扁豆、鸡肉、香菇、大枣、龙眼、蜂蜜等；少食具有耗气作用的食物，如空心菜、生萝卜等。二、起居宜有规律，夏季午间应适当休息，保证充足睡眠，平时注意保暖，避免劳动或激烈运动时出汗受风，不要过于劳作，以免过耗正气。三、运动，宜做一些柔缓的运动，如散步、打太极拳、做操等，并持之以恒，不宜做大负荷运动和出大汗的运动，忌用猛力或做长久憋气的动作。食疗方选：人参大枣粥，取人参5克、大枣10枚、大米100克加水熬成粥。在制作时，大枣应去掉核，以防人在食用食物吞而发生意外，与人参同煮即成。功效：补中益气。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55集，常见病症的食疗药膳。一、感冒菊花饮。原料：菊花20克、桑叶15克、山楂10克、蜂蜜250克。制作：将菊花、桑叶、山楂放入砂锅内，加水适量，至急火上烧沸，5分钟后取药液一次，再加水煎熬一次取汁，将2次药液合并，放入蜂蜜，搅拌均匀即成。功效：清凉解表，清热解毒，适用于风热感冒。服法：每日3次或随时饮用。二、高血压，芹菜翠衣炒扇片。原料：黄鳝120克、西瓜翠衣150克、芹菜150克、姜、葱、蒜各少许。制作：将黄鳝活剖，去内脏、脊骨及头，用少许盐腌去粘液，并放入开水中吞去血腥，切片。西瓜翠衣切条，芹菜去根叶，切断，均下热水中焯一下，捞起备用。炒锅内加麻油，下姜、蒜蓉及葱爆香，放入扇片烧炒，再入西瓜翠衣、芹菜翻炒至熟，调味勾芡即可。无功效：清热平肝，利尿降压。服法：每周1至2次，佐餐当菜服食。三、骨质疏松症芝麻核桃仁粉。原料：黑芝麻250克、核桃仁250克、白砂糖50克。制作：将黑芝麻剪去杂质，晒干炒熟，与核桃仁同研为细末，加入白糖，拌匀后装瓶备用。无功效：滋补肾阴，抗骨质疏松。服法：每日2次，每次25克，用温开水调服。四、糖尿病葛根粉粥。原料：葛根粉30克、粳米100克。制作：粳米加水适量，用无火煮沸，改文火再煮半小时，加葛根粉拌匀，至米烂成粥即可。功效：清热生津，除烦止渴。服法：每日早晚服用，可连服3至4周。五、痛经龟蛋益母粥。原料：当归15克、益母草30克、鸡蛋3个、粳米30克。制作：先将当归、益母草煎煮2次，每次沸后20分钟，合并绿叶，与粳米、鸡蛋共同煮粥。无功效：活血调经，化瘀止痛，适用于血瘀痛经、金色紫暗或有瘀块排出后疼痛减轻者。服法：吃蛋喝粥，每天1至2次，连续5至7天，治疗3个月经周期。六、更年期综合征百合鸡子汤。原料：百合50克、
鸡蛋一个。制作将百合洗净，

泡一碗，洗去白沫，加清水400毫升，煎煮至200毫升，再将鸡子黄搅匀调入即成。功效有滋阴养血、清心安神的功效。服法每日分2次温服。7，填血龙眼鹌鹑蛋。原料：龙眼肉12克，鹌鹑蛋4个，红糖15克。制作：将鹌鹑蛋打碎，和龙眼肉、红糖放置碗中和匀，加水60至100毫升，放在饭锅上蒸熟。功效：补血和血。服法每日早晨1次，可常食。8，支气管炎冰糖川贝炖梨。原料：川贝粉3至6克，生梨1个，冰糖适量。制作：先将梨切去头部，剜空梨心，放入冰糖、川贝，再将梨头盖上，用牙签固定，放入碗内，隔水用中小火蒸至30至40分钟。功效：润肺止咳化痰，适用于咳嗽初起而痰多者，老少皆宜。服法：将梨与之同服，每日1次。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一集，中华养生之精髓。中医学认为，健康是一种和谐，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凡得天时地利人和者，方可健康长寿。一、应天时，一年之中有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的4时气候更迭，人生活在大自然中，4时气候的变化对人体的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预防等都有很大的影响。顺应时序的更移进行调摄护养，就会健康长寿，违背了就要得病早衰。二、顺地利，由于人们生活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差别较大，其生活习惯和饮食结构也不尽相同，因而人的疾病也有着地域性的差别，只有合理的调整人的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才能顺应不同的地理环境。如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潮湿温暖，宜食清淡食物，西北高原地区寒冷干燥，宜食温热性食物。三、享人和，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无论哪一个环节发生障碍，都会影响其健康。人还具有社会性，其社会地位、生活境遇、人际事宜等均可影响身心健康，适之则有利养生，逆之则有害健康。只有达到人与自然相适应，人与社会相协调，体内脏腑气血才能达到平衡统一，从而获得健康。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57集，常用食物的属性和药用价值之常见蔬菜。一、黑木耳，性平，味甘，是天然的滋补强壮食品，能润肺益气，补脑安神，健身强志，活血去瘀养荣，防止动脉硬化，冠心病，治崩漏带下，痔疮便血、创伤出血、高血压、血管硬化、贫血、便秘，忌食鲜木耳，孕妇不宜多食，不宜与野鸭肉同食。二、白木耳，银耳，性平，味甘淡，是珍贵的滋养品，能润肺生津，滋阴养胃，益气和血，补脑强心，清热利肠。三、黄花菜，金针菜，性平凉，味甘，能养血平肝，清热解毒，生津止渴，利尿消肿，通乳解酒，忌食鲜黄花菜，以免中毒，皮肤瘙痒症者忌食。四、蘑菇，性凉，微寒，味甘，色白柔软，味像鸡肉，又称鸡腿蘑菇，能开胃止泻，理气化痰，透发麻疹，降血糖，解毒抗癌，注意识别有毒蘑菇，勿食中毒。五、香菇，性平，味甘，色紫味香，为营养丰富的菜蔬佳品，
能开胃、脱痘疹、预

黄佝偻病，抗癌，延缓衰老。六、紫菜，平偏寒，味甘咸，有圆紫菜、长紫菜、干紫菜等多种，性味和功效大致相同，能化痰软坚，清热利水，补肾养心，滋润咽喉，降血浆胆固醇含量。七、海带，性寒，味咸，在诸多食品中含碘量最多，能软坚散结，清热利水，消痰平喘，祛湿降压。八、蒜，性温，味辛，蒜乃食经之上品，能健脾开胃，行滞气，通五脏，达诸窍，去寒湿暑气，解毒，消肿，除虫，消骨肉肌。我国肿瘤普查资料表明，大蒜含有防胃癌的物质，而且蒜辣素能刺激胃液分泌，增进食欲，帮助消化，既与蜂蜜同食，不宜与滋补药同食，孕妇忌用大蒜灌肠疗法，大蒜泥外敷忌过量。九、韭菜，性温，味辛，为甘之菜也，入血分而行气，归心益胃，助肾补阳，散瘀，能温中壮阳，理气解毒。十、生姜，性温，味辛，多用于调味，有藕加圣药称誉，能驱寒解表，行阳散气，调中止呕，宣肺解郁，化痰开胃，解毒。烂姜有毒，忌食。十一、芹菜，性平凉，味甘清，有水汗两种，性味和功效相近，能平肝清热，驱风利湿，养精益气，润肺止咳，健齿利喉，明目，降压镇静。十二、花椰菜，菜花，性凉，味甘，是菜中之上品，西方人把菜花视为菜中珍品，称赞它为天赐的药物，穷人的医生，能开阴止咳，预防感冒，维生素 C 缺乏症和抗癌，治肺病、咳嗽等。十三、菠菜，性凉，味甘，能养血止血，利五脏，开膈调中，通脉润燥，清胃肠热，解酒毒，不宜与豆腐、牛奶同主食，忌加减主食。十四、茄子，性寒，味甘，是心血管病人的家书，有白、青、紫色三种，功效相同，能清热活血，止痛，通络除瘀，利尿消肿，宽肠。十五、番茄，西红柿，性微寒，味甘酸，有天然维生素 C、 菜中之果、金苹果、爱情果等美誉，能健胃消食，凉血平肝，止渴生津，益肾利尿，清热解毒，降压，抗衰老，防癌。十六、辣椒，性热，味辛辣，有羊角椒、柿子椒、冲天椒、小辣椒等品种，是营养价值极高的香辛菜蔬和独具一格的调味品，能温中开胃，行血，消食，散风驱寒，兴奋发汗，阴虚火旺、咽喉肿痛、眼疾、痔疮等病人不宜食用。十七、黄瓜，性凉，偏寒，味甘，能清热利水，祛湿滑肠，解毒止渴，镇痛，降压，减肥健美。十八、苦瓜，性寒，味苦，清苦瓜味苦性寒，能除热，清心明目，解毒防病，熟苦瓜色赤，味甘性平，能养血滋肝，润脾补肾，益气壮阳。十九、冬瓜，性凉，味甘淡，为健美菜蔬之一，常食可益气防老，体轻矫健，能泻热补脾，利二便，消水肿胀满，生津止渴，解毒散热，化臃肿，脾胃寒湿及便溏者不宜食。二十、南瓜，性温，味甘，民间常以瓜代凉，所以有饭瓜之称，能补中益气，健脾和胃，止咳平喘，利水解毒，驱虫止痛，降糖，疟疾者不宜食用。二十一、白萝卜，性凉，性甘平心，《本草纲目》称之为书中最有力者，具有下气、消食、除疾润肺、解毒生津、利尿功效。白萝卜不适合脾胃虚弱者，如大便稀者，应减少使用。在服用参类滋补药时，忌食本品，以免影响疗效。二十二、胡萝卜，性平微温，味甘辛，为菜中上品，不仅坚果蔬之用，关键时刻还可充任主粮。荷兰人把它列为国菜之一，就是曾以其代凉度难关，是强身防癌抗衰老的理想食品，生熟食皆可，常食有益无害，能健脾消食，宽中理气，安五脏，补肾壮阳。二十三、山药，性平，味甘淡，河南省博爱、沁阳等地产者粮，习惯称淮山药，其营养丰富，是老幼皆宜的强体美容食品之一。

0: 能补不足，清虚热，健脾肺，涩精气，益肾强阴，润肤护发，化痰，固肠胃，止泻痢。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五集，生命在于平衡养生。生命在于平衡养生，要维持人体正常功能状态，必须实现以下几方面的动态平衡。一、营养平衡。食物中营养物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没有食物就没有健康，要根据热能的消耗量来决定热能的摄入，也就是量出为入，使身体热能收支平衡，这样才能保持健康。摄入量过多或过少，营养要素比例不对，就会失去平衡。为了营养平衡，饮食必须合理。二、动静平衡。人体器官的活动有张有弛，过多运动，不注意休息和保证充足的睡眠，也会损身耗体，导致百病丛生。适度运动可增强心、脑、肺、胃肠和免疫各系统功能。中医将行走称为百炼之祖，每天走路不仅能舒心缓解疲劳，还可以治疗头痛、腰痛、肩痛等，并可促进睡眠。三、心理平衡。健康的一半是心理。现代医学也证实，人类疾病中有 50% 至 80% 是由于精神过度紧张引起的，如高血压等。因此应重视心理的平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保持情绪的稳定和自我控制的良好状态，尽量做到遇事不怒，泰然处之，随遇而安。中医养生注重精神，若能遵循古训，修德养性，培养情操，健脑全神，方能享人生天年之寿。四、内外平衡。人体的存在要与多变的环境相适应，这就要求人们应努力做到适应环境的变化，增强机体抵御外界变化的能力。人类要给自己创造一个无污染、无公害的绿色生活空间，力求环境优美、舒适及安全。中国先贤把五行理论巧妙地运用于医学领域，以五行辩证的深刻关系来认识、解释生理现象，尽力适应内部自然规律以养生，努力掌握人体运行机制以防病治病，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五十二集，成人每天吃什么？一、五谷为养。五谷一般统称为粮食作物，或者称为五谷杂粮，包括谷类如水稻、小麦、玉米等；豆类如大豆、蚕豆、豌豆、红豆等；薯类如红薯、马铃薯以及其他杂粮。一般成年人每天摄入250至400克谷类食物为宜，要注意粗细粮搭配，每周至少吃3次粗杂粮，提倡谷类与豆类混合食用，使营养素互补。二、五果为助。五果一般指枣、李、杏、栗、桃等水果、坚果，有助养身和健身之功，一般成年人每天食用水果200至400克为宜。三、五畜为益。五畜一般指畜、禽、鱼、蛋、奶之类的动物性食物，属于血肉有情之品，营养价值高。奶类食品有补虚损、益肺胃、生津的功效，蛋类有滋阴润燥、养血益肺的功效。成人每天摄入畜禽肉类50至75克，蛋类25至50克，奶类200至400毫升为宜。四、五菜为充。五菜一般指各类菜蔬，每天食用充足的蔬菜，能营养人体，充实脏器，使体内各种营养素更完善更充实，能够辅助骨气，通肠排毒。成人每天应摄入300至500克新鲜蔬菜。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56集，常用食物的属性和药用价值之五谷杂粮。一、黍米，性微寒，味甘，治黏，能和胃安眠，止寒热，利大肠，小儿不宜多食。二、糯米，性温，味甘，治柔黏，能补脾肺，缓中止泻，但消化功能不好者和儿童不宜多食。三、精米，大米，性平，味甘，能补中益气，健脾和胃，养精，除烦，止渴，止泻等。四、玉米，性平，味甘，能调中开胃，渗湿利尿，利胆降脂。五、小麦，淮小麦，性平，微寒，味甘，分淮小麦、腐小麦两种，能养心健脾，厚肠胃，除热止渴，是人体能量来源常用的粮食之一。六、黑豆，性平，味甘，能补肾、镇心、明目、驱风活血、解毒消肿，忌厚朴和蓖麻子，服四环素、土霉素时不宜食用。七、黄豆，性平，味甘，有豆中之王和植物肉等美称，能健脾益胃，清热利气，散五脏结积，解诸毒，治肾病、水肿、肿毒等，多食易生痰咳嗽，过量服食导致疲倦昏睡，服四环素、土霉素时忌用。八、红小豆、赤小豆、赤豆，性平，偏凉，味甘酸，能利水、健脾、消肿、消热、解毒、排脓，舌咬伤者忌食，多尿者忌用。九、绿豆、青小豆，性寒，味甘，李时珍称其为食中药物、菜中佳品，是谷豆中的佼佼者，能清热解毒、消暑除烦，服药期间不宜多食，脾胃虚寒滑泻者慎用，不宜与狗肉同食。十、黑芝麻，性平，味甘，能养血、补肝肾、润五脏、填精髓、坚筋骨、利大小肠。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41集，痰湿体质化痰祛湿。痰湿滞的人体型肥胖，腹部肥满而松软，容易出汗，且多黏腻，经常感到肢体酸困沉重不轻松，经常感觉脸上有一层油，嘴里常有黏黏的或甜腻的感觉，嗓子老有痰，舌苔较厚，性格比较温和，痰湿滞者应注意。一、食宜清淡，饮食应以清淡为主，少食肥肉及甜黏油腻的食物，可多食海带、冬瓜等。二、起居忌潮湿，居住环境宜干燥而不宜潮湿，平时多进行户外活动，衣着应透气散湿，经常晒太阳或进行日光浴，在湿冷的气候条件下应减少户外活动时间，避免受寒淋雨，不要过于安逸。三、运动宜渐进，因形体肥胖易于困倦，故应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循序渐进，长期坚持运动锻炼，如散步、慢跑、打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游泳、练武术以及跳适合自己的各种舞蹈。食疗方选：赤小豆鲤鱼汤，赤小豆100克，鲤鱼一条，250克左右，生姜片一片，盐、味精、料酒、食油适量。赤小豆浸泡发胀，鲤鱼洗净，起油锅煎鲤鱼两面微黄，加水中量，入赤小豆、生姜、料酒，用无火煮沸，改文火焖至赤小豆熟，调味即可。功效：利水除湿。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倪佳颖，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怀孕了到底能不能拍片子。胎儿畸形或者是胎儿流产了，我们经常说高危因素是什么？基因、感染、拍片子。孕产妇健卡第一页，灵魂拷问，今天有

头颅 CT， 我们的放射剂量是多少？0.001毫克瑞。如果我们怀疑重症肺炎，我们要拍肺部 CT， 我们的放射剂量是多少？0.01毫克瑞。我们会发现啊，这跟我们的最低放射剂量，哎，其实两者相差甚远。再来说回胎儿畸形，我们常会选择做核磁共振，巧了，核磁共振没有放射剂量。有些孕产妇就会说，核磁共振这个东西我知道的呀，就像一个万磁王一样的，哎呦，他做起来的时候啊，能够吸钢泵，能够吸轮椅车，能够吸皮带扣，他还能吸我的假牙嘞。医生啊，我会不会把我的小孩子吸出来呀？这位孕妈妈，您不要担心哦，您的小孩是肉体凡胎，只要他没有金属植入物是不会受影响的。综上所述，在孕期里放射线的暴露只有达到一定的剂量才会对胎儿造成影响，所以必要的检查我们一定要做哦。新华医院妇产科会为您保驾护航，谢谢。

0: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1: 每次提到青春期的性话题，大家都会觉得谈性色变，不知道该怎么和这些青少年们说。因为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大脑在高速的发育，同时我们的荷尔蒙，一些跟性有关的激素也在高速发展中。过早发生性行为的背后，可能还有着巨大的心理的问题。在童年婴儿期的依恋不足，导致在青春期过度的渴望一个依恋关系。所以我们如何去跟孩子们，跟我们身边的青少年们去做这样的性教育呢？也要从心理的角度入手去看一看。首先去理解他们，有性的冲动自然不过。接下来呢，循循善诱去做一些科普。过早发生性行为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不好的后果？对我们的生殖健康又产生哪一些危害？可能有一些科普了，大家就会对这个问题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了。我们在此时不仅要呵护自己生理上的生殖健康，也要呵护自己在心理上的依恋健康、心理健康，对我们未来拥有更幸福的家庭生活、更幸福的一生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0: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2: 大家好，我是选手姚乐，大家可以这样记我的名字，辟谣使我快乐。今天我要辟的这条谣言啊，也和想你的夜有关。因为在门急诊的时候啊，经常会有患者这样问我们，哎，医生啊，侬把阿拉四眼药好不啦？四药毛病会得好了快一眼。但事实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相比口服和肌注，输液有它的优势，就是它可以不经过任何的屏障直接进入血液循环。是的，大多数的情况下输液的起效会更快，但是先到达战场不代表就能先结束战斗。药物的起效其实有很多个方面组成，比如药物的吸收部位、药物的作用部位、药物的清除速度以及疾病的变化等。输液能够更早的到达战场，但是输液也会带来更多的不良反应，比如局部的创伤以及并发症，增加感染的可能性，局部的静脉炎，最严重的甚至可能引起急性的心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治疗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所以啊，医生奉劝大家，能口服不积注，能积注不输液，打破输液迷信，粉碎输液谣言。生病要遵医嘱，平时多听科普。宝，我去科普了。什么科普？爱你们，铭心刻骨，辟谣使我快乐。我是选手姚乐。
3: 好，谢谢。
4: 这在养血栓，腿上的血块又是如何一路跑进肺里的呢？今天节目为您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兰主任医师，和您聊一聊腿肿不痛，小心血栓悄悄偷袭你。本次节目也是名医座堂之健康人生，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和名医座堂工作室共同为您制作播出，节目编辑孙晓红、张欣。您在边听边看节目同时，您如果有腿脚肿痛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62780792，02162780792，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的平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阿基米德平台当中，您搜索名医座堂找到我们的社区，在视频端下方的留言区，通过文字图片留言的方式也可以直接来发送您的问题。但您如果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第一次走进我们的节目，第一次刷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向您表示欢迎，你也记得点击一下关注。老朋友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呢分享给您身边其他更多的朋友。

0: 欢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澜主任医师今天做客名医座堂节目。张主任你好。
1: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欢迎张主任，今天是世界血栓日，很多人可能一听到这个血栓，第一反应呢可能就是心梗啊、脑梗啊，我们经常会提到哈，很少人可能会想到跟我的腿怎么也会有问题呢？哎，静脉血栓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跟我们经常会被我们这个很多人提醒到的这个心梗啊、脑梗的这个动脉血栓、是一回事吗？有联系吗？
1: 嗯，确实，其实在我们的人门诊中其实也会碰到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观众们会拿着一张体检的报告来看。
0: 嗯，
1: 那么其实血管有的时候我们的超声报告会写有斑块。
0: 嗯，
1: 那有些患者也会认为，哎，我这就是我的血栓。或者是哎，我们知道我周围的朋友可能发生了心梗、脑梗，是不是一个血栓？确实，其实我们整个的人体的血液循环啊，是由心脏和我们心脏发出来的一个血管通道管路这样的一个重复杂的一个网络所构成的。
0: 嗯，
1: 但是其实呢，和心脏连接的血管它是分两大类的。
0: 嗯，
1: 一类是心脏发出来的血管，这个血管是将我们的血液供应到全身各处，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在医学上称为的是动脉血管。
0: 嗯，
1: 所以如果我们是发生了动脉血管的一个血栓和堵塞，就会哎发生我们的心脏的梗塞、心肌梗塞，或者是我们的脑梗塞等等。
0: 嗯，
1: 但同时我们全身的血液要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就构成我们整个一个血液循环到一个完整的回路。
0: 嗯，
1: 那么回到心脏去的这一类的一个血管就是我们的静脉血管。
0: 嗯，
1: 所以同样静脉中间如果我们流动的这样的一个血液出现了血栓形成，也会造成我们静脉血管的一个堵塞了。
0: 嗯，
1: 所以就会有静脉性的一个血栓事件的发生。
0: 嗯嗯，所以就是因为血管是连通我们全身的各个脏器的哈，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血管这件事情上啊，无论是动脉还是静脉啊，它都会需要我们高度的去重视。
1: 对对，
0: 嗯，哎，我们今天节目标题啊叫做腿肿不痛，小心血栓悄悄偷袭你啊。
1: 嗯，
0: 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但凡我身体有个不舒服，那有病嘛，他就觉得不舒服啊，至少是我会觉得哪儿疼啊，对吧？
1: 对，
0: 哪儿那个就总会觉得不舒服嘛。那不疼没有不舒服就觉得没事儿，但好像说这个静脉血栓恰恰被称为是一个沉默的杀手，为什么它往往是不痛不肿，为什么而且是可能毫无感觉啊？这种悄无声息的这种变化，对我们来说的话，它的这个危险在什么地方？
1: 嗯，确实，其实静脉性的一个血栓事件，特别是我们血管科医生关注的是一个下肢深静脉的一个血栓事件，往往有的时候在起病之初，会可能会被我们患者所忽视或者不重视，因为有的时候胀胀的难受，小腿的难受就也是一种症状，但是在静脉血栓初期的时候，可能它的血栓范围比较小，范围不是那么的广泛，所以它没有影响到很大的一个下肢静脉的回路的一个回流。
0: 嗯，
1: 而有的时候有可能它最初发生的是在肌肉里面的一个肌间静脉的一个小血栓。
0: 嗯，
1: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因为这样的一个急性期新鲜形成的一个血栓是它是会长大的，它是会蔓延的。
0: 嗯，
1: 同时它会因为在急性期的话它的血栓非常的嫩。
0: 嗯，
1: 所以它和这个血管壁啊，这个血凝块它和血管不是粘的那么的牢固。
0: 嗯，
1: 那么我们下肢一旦我们行走我们跑步等等的一个肌肉收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运动以后，那么这个血栓就和我们的管壁不是粘的这么牢了，
0: 它会动了，
1: 会动了，会掉下来了。
0: 啊，嗯，
1: 那所以它会随着我们血流的方向，顺着我们下肢的一个静脉血流方向，到了我们的腹部，到了我们下腔静脉。
0: 嗯，
1: 最终会到达我们的右心房、右心室。
0: 嗯，
1: 然后到达我们重点站引起肺动脉的一个栓塞。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往往早期我觉得好像还行嘛，没什么不舒服，但是一旦突然一下子胸口疼痛、胸口闷了。
0: 嗯，
1: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专科医生来说，我们认为静脉血栓事件其实是

0: 会被忽视的一个隐匿的一个杀手，
1: 嗯，
0: 但是它有可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致死性的这样的一个肺栓塞的一个严重后果。
1: 嗯，就它会跟着我们的这个静脉的血管、
0: 血流的放血流的方向，
1: 对，一路走到我们的右心房、右心室，然后到我们的肺部。
0: 对，
1: 而且就是其实我们全身的血管的它的这个粗细啊也会不一样。
0: 嗯、是的，
1: 兴许你的这个血栓在有些地方就没事儿了。但到了某些地方就正好卡住了，
0: 因为你想我们整个的肺部的话是要和外界进行氧合交换的，
1: 嗯，
0: 你卡住的话我就没有一个氧合的过程，所以它就会引起透不过气来、喘不过气来、我的整个的一个氧气的交换都会受到明显的一个影响。
1: 嗯，所以就是不要小看我的腿有点胀胀的呀，腿有点不舒服呀，它可能会是一个大的问题的一个前驱的一个信号。
0: 对，是
1: 您刚才说到的，就是比如说我的腿啊可能会有一些胀胀的不舒服啊，
0: 嗯，
1: 这个是一个早期的信号吗？
0: 嗯，
1: 很早的。
0: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问病人的病史啊，经常病人会告诉我们他可能有一个久站久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发生。
1: 嗯，
0: 包括哎，我前段时间我去旅游了，我去爬山了，然后我坐了高铁，我坐了飞机，但是可能几个小时下来，哎，我觉得我的从脚背、脚踝这里开始有点胀胀的、肿肿的，然后呢，小腿也变粗了、变大了，然后开始明显的症状出来了，然后再到我们的一些专科的一些门诊来就诊。
1: 嗯，
0: 所以我们会通过一些相关的检查来去甄别它到底是一个表面的一个静脉回流功能性的问题引起的肿胀，
1: 嗯，
0: 还是因为里面的深静脉因为血栓形成了影响到它的一个静脉回流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明显的症状。
1: 哎，是您这么说，就是我们能不能简单的从我的这个不舒服的一个时间上面，
0: 嗯，
1: 来做一个简单的区别。
0: 嗯，
1: 大概我可能是不是就是我时间比较久了，我是不是要来看了？
0: 嗯，
1: 比如说我休息一下就好了，是不是我就可以别把它当回事儿？
0: 嗯，确实，因为有的时候功能性的问题也会在一些人群中会有，特别是有的患者其实他小腿的话有静脉曲张好多年了，
1: 嗯，
0: 那其实白天工作啊忙啊胀啊累啊，会到下午到晚上回到家里会小腿肿肿的胀胀，但是睡一觉呢，第二天呢就没事儿了，非常舒服。嗯，但是如果你对于休息以后抬高肢体以后还是会出现还是持续存在这样的一个小腿肿痛或者大腿肿胀疼痛的症状，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去区别去鉴别一下会不会我的深静脉出现了严重的血栓事件。
1: 嗯，好，我们来到这儿看到电话已经进来了，这位是徐女士。徐女士您好。
2: 主持人好，专家医生好。
1: 哎，你好。
0: 我您好。
2: 我今年67岁，我就是这个左腿的吧，你人家静脉曲张在后面的，我在前面的，就是上海你看了王都长得那些地方，就这个这个有两个青筋爆出来，爆出来还有会有细小的发紫的一根根不痛的，就是有时候会痒，我到华东医院专家门诊去看过了，他就给我吃药，吃了也没用，他说没办法，这个只能做手术，我不想做手术，我医生有什么办法了，走路什么都不影响。
1: 嗯，
2: 就是他叫不要抓，嗯，有时候痒嘛，我就涂点护手霜啊，叫啥嫩肤霜。
1: 嗯，
2: 别的没什么，就是就在王肚皮上头个，就是硬爆出来，不在后面，在前面的会有紫的一条条。
0: 确实啊，我知道，其实很多的一些老年患者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一个静脉血管其实也有非常细细小小的，
1: 嗯，
0: 那我们称为是毛细血管，因为它的直径是小于一个毫米之内的，然后还有我们的网状静脉，它的直径可能是1到3毫米的，甚至于我们皮肤下面也有些浅静脉是大于3毫米以上的一个直径。
1: 嗯，
0: 所以如果越是细的话，像血丝啊，像蜘蛛网啊，这可能是一个毛细血管或者网状静脉的扩张，但是它不是静脉曲张。
1: 嗯，
0: 然后我们所说的静脉曲张，其实在皮肤下面的一些浅静脉它变粗了变大了，所以它会扭扭曲曲的，那就是我们的静脉曲张。确实，其实静脉曲张的话每个人的敏感性耐受性不一样，有的人的话症状特明显，他会觉得哎，我很胀，或者的话他会觉得皮肤会有瘙痒，觉得这是他的一些临床表现。
1: 嗯，
0: 所以静脉曲张其实也是我们血管外科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血管疾病，静脉类的疾病，但是它不是深静脉血栓。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要区别的话，其实我们也要做个超声，哎，我去看一下我的深静脉通畅吗，有没有血栓的事件。
1: 嗯，那您建议这位曲女士要进一步的检查确认。
0: 嗯，我想她应该在如果在专科的一个门诊的话，应该是会做相关的这一系列的检查。
2: 那就给了我点药吃。
0: 嗯，药物吃呢是为了要改善你的一个症状，其实是有一定的作用的，用我们的一些血管活性的药物可以去改善我们的静脉高压，来减轻我们静脉曲张所导致的这些问题
1: 啊。他如果用药物他症状改善的话，是不是这事儿就可以过去了？
0: 嗯，是的，但是有的时候他因为哎你站累了坐久了，其实他症状还是会有反复的
1: 啊，
0: 不是说我把吃药以后我把症状就完全消失了，不是的，因为你静脉的功能不好这件事儿其实是一直会慢性慢性的发展的。
1: 静脉功能不好这件事儿的话，没有办法改变。
0: 嗯，这其实我们通过保守的方法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治疗和观察
1: 啊。
0: 嗯，
1: 哎，曲女士您说什么？
2: 我十几岁就有，好像没现在这么多。
0: 是的，随着年龄的增加，其实静脉功能包括血管的扩张，它会慢慢慢慢会明显起来。
1: 是，徐女士，您平时就注意啊，不要久坐久站。
2: 我可以到这里，这个专家这里来。
1: 请张主任再帮您评估看一下，是吧？也行啊，您哪天可以去请张主任再帮您看一下，好吗？哎，可以的。您最后再听一下吧，您看您靠近哪，因为仁济医院它有。
2: 刚好我就说我是志凯老师的忠实粉丝，
1: 请张主任帮我们加个号。好好好，好的好的，行，好嘞。我们接着，这位是啊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3: 主持人好，专家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3: 我这个手臂啊，
1: 哎，
3: 右手臂上手腕上来两寸，一个就是血管呢凸出来的。
0: 嗯，
3: 出来他这个以前好像很小，现在好像感觉越来越大，有时候还胀。
0: 嗯，
3: 这个什么问题啊？
0: 嗯，所以啊，如果我们在皮肤下面看到我们有血管凸出来，那么我们要看看里面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这样的血栓或者血流的一个通畅情况。其实这很简单，因为皮肤下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超声，就可以去明确它的一个血管的一个状况和它现在的一个哎它的一个血流动力学变化，其实这些参数都可以通过我们超声检查可以获取。
1: 嗯
0: 嗯，
1: 可以做个超声再来确认一下。
0: 嗯，是的。
1: 哎，再去检查一下。
3: 不是，这个做超声是不是要做手术吗？
0: 做超声是做检查，要检查出来有问题才有可能会考虑其他的治疗方案。
3: 哦，
0: 嗯，
3: 我以前这个腿上小腿肚上面有静脉曲张，我在华东医院做了手术。
0: 嗯，
3: 我这个时候就好多年了，姐。
1: 嗯，
3: 我给他看，我说这个手膀子上这个静这样凸出来。
1: 嗯，
3: 他也不看也不说。也不跟我说，我心里今天正好有血管外科的专家来嘛，问一问。
0: 好的
1: 啊，
0: 嗯，
1: 你可以再去做进一步做个检查，再来排除一下这个问题，到底确认一下是什么问题。
3: 这是挂什么号啊？
1: 就是
0: 血管外
1: 科的
0: 一个门诊，其实都有，专科门诊都有。
1: 哎，你或者去仁济的话，直接找张主任也行。
3: 张主任的那个。在哪里啊？
1: 在仁济医院的血管外科，
0: 东院、西院都有。
1: 哎，东院和西院都有。
3: 我不认识，我是盲人。
1: 哦，那您看看身边有没有朋友啊，或者家人啊什么，帮您，您可以去看一下。是仁济
3: 医院血管外科都可以看的。
1: 哎，
0: 做个检查
1: 也都可以检查一下。
3: 啊，就只要检查。
1: 对对对。
3: 如果检查有什么问题呢？
0: 医生会答复你的。
1: 对，有问题之后再来看你是什么问题，然后对应的什么问题，我们的再有一些治疗的策略，会不一样。好吗？祝你一切顺利啊！好，接着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4: 喂，
1: 哎，你好，请说。
4: 这个张教授好。
0: 嗯，您说。
4: 我是你的病人。
1: 嗯。
4: 我两三年六月来看过了，你诊断是这个动脉闭塞症。
1: 嗯。
4: 因为有的出血史啊，所以又开了另外两三药包，这是叫硅胶网动片。
0: 嗯。
4: 还有这维生素。
0: 嗯。
4: 那么我吃到现在了。
0: 嗯，
4: 两三年六月吃到现在，那么现在是好交关了，就讲，血管了啥侪不大痛的，如果奶奶背会得稍微有点，大腿高头有点痛。
1: 嗯
0: 嗯，好的呀。
4: 那么我个药是不是一直吃下去？
0: 对，但是你一般的话，一年啊，一年半啊，可以再来复查，看看。 病情的一个情况有没有这个进展，或者是稳定的，就是还可以做一些问询吧和检查吧。
1: 嗯嗯。
4: 做这个我这个血管，这个叫什么？我这血管我是做过了，因为本来你没要让我到了礼拜四再做。
0: 好的。
1: 啊。
4: 我两个月、两个月的报告我没听吧，两个月写的，这是一样的。
1: 嗯，
0: 可以的，下次带来一起看。
1: 哎，哪天去看就看看一下门诊吧。
0: 嗯，
1: 带去好吗？哎，要到门诊去看去，好吧？
4: 好嘞，
1: 好嘞，
4: 哎，好嘞。哦，
1: 那还是张主任的号太难约了。请张主任也帮我们这位陈女士加个号。
0: 好的，
1: 你哪天去请张主任帮你加个号。
0: 好的，
1: 好吧。
0: 嗯，
1: 好，各位，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坐堂》，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兰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腿肿不痛，小心血栓悄悄偷袭你。各位在边听边看节目同时，您如果有腿脚肿痛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也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62780792，02162780792。也欢迎您通过阿基米德的平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阿基米德平台当中，您搜索“名医坐堂”找到我们的社区，在视频端下方的留言区，通过文字、图片留言的方式，也可以直接来发送您的问题。

对于膝骨关节炎的治疗，目前的治疗理念是倡导阶梯治疗。第一个阶段呢，是包括体重控制、有氧运动、肌肉力量训练。第二个阶段是外用或者口服止痛药。第三个阶段呢，包括关节腔内的各类注射、玻璃酸钠、激素、富血小板血浆等等。如果这些保守治疗都没有效果，那么我们就到了第四个阶段，可能需要做微创的关节镜手术。过了这个阶段，如果治疗还没有效果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些保膝手术的治疗，包括单髁置换、髌骨关节置换以及髌骨高位截骨术。所有的这些治疗方案都失败以后，最后的治疗方案就是膝关节表面置换手术。所以我们对膝关节骨关节的治疗，我们强调的是不同的阶段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不能千篇一律的说哪一种治疗方案更好，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适应症，有不同的治疗方案。我是上海长征医院骨科关节外科医生傅培亮，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名医座谈节目。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座谈节目，各位好，我是志凯。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澜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腿肿不痛，小心血栓悄悄偷袭你。您在 PPT 看节目同时，如果有腿脚肿痛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也都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02162780792，02162780792，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的平台，在我们的名医座谈节目的社区视频的下方的留言区，也可以直接来发送您的问题。好，我们来问候一下，这位是周女士，周女士您好。
1: 哎，你好，专家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我想咨询这个问题。我呢，前段时间在八月中旬的时候，我得了甲流感冒，后来住在华山医院急诊间，后来查了一套血，验了一套血，验出来的说我的 D2 聚体 1.32，纤维蛋白原定量 4.1。后来我呢，后来急诊间出来以后，我就去看了门诊，那个医生叫我穿刺，他说你不穿刺会马上会死的。后来我就想，这么严重啊，我脚又不痛，他们说如果是形成肺血栓的话，会腿肿会痛，胸骨痛。我这个胸骨呢，我是全的甲流感冒，我是咳嗽咳得很厉害的，咳了以后胸骨是痛的。那他们给我吊消炎水啊什么，吊了以后呢，我胸骨不痛了，不痛了以后呢，我腿脚也不痛的，但是我的指标的嘛，好像高了一点，高了翻了两倍。他说那个第一二聚体应该正常的是0.55，我是1.32，纤维蛋白原总量我是4.1，远远超过了我原来的那个正常的范围标准之内。那么这个会不会形成肺血栓呢？会不会要马上就是要死就死了呢？我想咨询一下这个专家医生，给我一个定心丸。如果真的马上就死了，我也不怕死。就是说，我觉得这么严重啊，不穿刺。
0: 您这话说的有点吓人，我们来问一下张主任。
1: 华山医院副主任那个副主任说的。
0: 来，我们听一下张主任的意见。
2: 确实，其实我如果有个发烧有个感冒以后，的确我们现在的临床医生都会关注到排出血栓这一块的一个检测，所以很多情况下都会进行 D2 聚体的监测，因为本身的感染也会导致我们血栓事件的发生，但是感染本身它也会引起 D2 聚体的升高，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甄别了它到底有没有血栓这件事儿。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双下肢的一个深静脉彩超开始查起，同时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个指标高，虽然高于正常的可能一倍或者两倍，但是我们要看它动态的变化。比如说我三天以后，我一周以后，我再去看它越来越往上升了，还是它其实是往下降了。本身的人体的一个发烧感冒，其实它也有一个自我的炎症的一个修复期，所以它也会有一些这些类似于我们第二聚之类的一些炎症相关的指标，它的有一个波动的变化。
0: 也就是说，第二聚体的升高不只是单向的指向的我们的血栓，会有其他的很多的因素也会造成。所以说，第二聚体它不是一个特异性的指标。
2: 其实它敏感性非常高
0: 啊，
2: 但是它的特性不是那么高。
1: 我是那个什么8月份查，8月27号查的这个指标，那么现在已经10月份，我还没死呢。那么我想我这个指标会不会导致我以后说死就死的？
2: 所以其实这个指标你现在已经过了6周以上的时间了，完完全全可以在你附近的社区中心或者医院里面再去复测一个，说不定因为你经过感冒现在康复了以后，其实这些指标都会往下降的。
0: 当然我们测了指标拿到的这个可能性会有两种嘛，一种还是有异常，一种是正常了。如果正常的话，对他来说接下来这件事就过去了吗？
2: 是啊，因为他本身之前有一个病史，病史这样的一个炎症的一个病史，病毒感染的病史，所以他是会高的。
0: 如果还有异常的话呢？
2: 还有异常的话就要看他异常他的指标是正常值的几倍以上。
1: 什么症状出现？
2: 比如说我5倍以上10倍以上，真的要当心啊，我的血栓事件是不是持续的存在？
1: 不是，如果真的是不正常的话，我体证有什么病症的？
2: 所以你首先要去做一个深静脉的超声，去看一下有没有血栓这件事儿。你有没有做过一个下肢深静脉的血管呢？
0: 那
1: 我不痛也要去做的。
0: 咱们现在不管有没有症状，就你原来因为有异常了，你再去排除一下。你不就过了几个月嘛，再去查一个第二聚体。如果刚才说了第二聚体如果还是不正常，你再去查个这个彩超，
2: 下肢的一个血管的一个超声检查，
0: 超声，
2: 对，
0: 再来确认一下。如果正常的话呢，这件事就过去了，
1: 不
0: 用管
1: 了。
0: 对，
1: 这穿刺是没必要的，是吧？
2: 我们不会把穿刺作为首选的方
0: 式。我觉得还没到那一步。
1: 我还好，我脑子清楚。
0: 还没到那一步。
1: 是。
0: 对。
2: 我觉得你可能也有可能医生说的你没听清楚，有可能他是让你做的是一个肺动脉 CT 检查。
0: 嗯，那
2: 因为他要排除肺栓
0: 塞。那咱们不管之前的事儿了啊，就当下您再去查一个这第二具体，再看看情况。好吗？
1: 所以我觉得找一个专业
0: 的，对，你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我一直蛮坚持的，
0: 哎，好吗，钟女士，就是咱们也不用太焦虑这件事儿了，去查一下第二具体，看结果到底怎么样，好吗？
2: 嗯、是的、
0: 哎，
1: 谢谢你啊，
0: 哎、
1: 谢谢你，
2: 真、嗯、是的、
0: 啊，不客气，不客气，
1: 谢谢，
0: 祝您一切顺利。
2: 嗯，
0: 好，接着这位是朱女士，朱女士您好。
3: 哎，
0: 哎，
3: 是我吧？
0: 你好，请说。
3: 那个志凯，
0: 哎，
3: 那医生好。
2: 嗯，你好。
3: 我是这样的情况，
0: 嗯，
3: 我现在年龄呢是比较大了，83岁，83岁。
0: 嗯，
3: 我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就是莫名其妙的人站在那里的吧，倒下来了，可能是头晕啊或者怎么样，那么倒下来我就想马上起来，站不起来。左边，我主要是左边倒下来靠墙，那么后来人家就把我搀起来，就扶到床上，这是不能走路的，
0: 嗯、
3: 那么就这样，但是也不痛，也没什么感觉，
0: 嗯，
3: 脚也没肿，那么我就在家里呢就睡了3天，后来呢、
0: 嗯、
3: 就能站起来了，
0: 嗯，
3: 这个脚能站，就是不能走路，就走能走，就是一步的弹不起来。就走了几步就不行，就要坐下来，那么就这样一直坚持到现在10个月。
0: 嗯，
3: 为什么我没去看呢？因为我自己感觉不像是有骨头有问题，因为不痛，一点都没有什么，脚有不肿，就是不能走路，没有其他的那个症状，那么我就

0: 也考虑到是不是雪山，那么一定要去拍片。拍片嘛，我又不能去，因为我不能走路呀，家里又没人。那么有一个近视到现在十个月了，我就想我问那个医生，我这样再发展下去会怎么样？现在的情况就左边啊，那个左脚啊，就是也不肿，就是腿有点痛，就是躺在床上一点没感觉，就是站起来的话，因为我刷牙、洗脸啊，这个弄了以后就脚就有点痛，也不是很痛哦。反正不厉害，
1: 就胀胀的感觉是吧？
0: 也没胀，
1: 啊，就是
0: 就
1: 痛，
0: 就
1: 直接
0: 是
1: 痛是
0: 吧？
1: 啊，
0: 疼碎的就是痛，
1: 啊，
0: 也不肿，
1: 嗯，
0: 那我就心里想，我是这样想，我也83岁了。嗯，
1: 来，我们来听一下那个张主任的意见吧，就这个情况啊。
2: 其实我觉得老年人，特别是80岁以上，其实都会有我们本身生理性那个动脉的硬化、血管的衰老。
1: 嗯，
2: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的话，就往往都会有血管里面长斑块了。所以斑块长到一定的一个大小，它就会引起血管管腔变小了，那么血液流动的话肯定会受到阻碍了。就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真的不要大意哦，有的时候在脑梗发生或者在没有脑梗发生之间有一个叫 TIA， 就是类似于这种脑缺血的一个小中风先兆的这样症状，其实也会有。所以偶尔之间，哎，我一下子，哎，是好像就是晕乎乎的几秒钟或者几分钟不知道，但是一会儿又清醒了。其实我觉得年纪大的老人一定要做一个定期的一个血管方面的一个医院里面的一个专科检查的，颈动脉啊可以看看，对吧？下肢的动脉啊也可以做做超声，其实这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无创方法。
1: 您建议这位朱女士的话，还要做一个检查的，
2: 我觉得
1: 超声看一看。
2: 血管的超声其实是需要有必要的，年纪大的患者必须要做这方面的健康检查。
0: 不是医生，我呢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也是83岁了，我现在楼不能走。就是我去的话就是比较困难，到医院里这里检查那里我走不动，身体呢本身气质就不好，所以呢我想现在能扛就扛过去。
2: 哦，不行了，不能扛过去，年纪大的人不叫扛，而是我们要发现问题，及时的预防和干预，不是靠扛的。
1: 您这样你看看，比如说
0: 医生，我也没信心了，我想反正80几岁走了，
2: 没有上海的老年人的话，其实还算是年轻的，对吧？我们平均的一个现在的我们上海的都是要85岁左右了。
1: 对，你看平均值还没，你还没到呢。
2: 对对对，
1: 那个
0: 医生，我就想再问一下，我摔下去的时候10个月了，都没什么问题，一点都没感觉，也没痛啊，也没胀啊。也没发胖啊，
1: 就是那可能就是比如说像您自己判断的，可能骨头上没有什么大的硬伤，但就是比如血管上面，咱们还是要查血管的很多问题呢。对，
2: 是呀，
1: 血管的
0: 这个尽力去呀。
1: 那您可以比如说联系一下居委会啊，包括物业呀，包括问家庭医生啊，
2: 是
1: 看有没有一些简易的设备可以帮你上门来做一个操作。您联系一下，就你当地社区居委会的同志啊，包括我们的家庭医生啊。看有没有可能帮您那个张罗一下，联系一下。
2: 对，
1: 好吧。
0: 那个医生呢，我就先问一下，我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是血栓的关系？
2: 所以要做检查来
1: 做检查
2: 明确呀。
0: 我已经过了10个月了。
2: 是的，也需要的。
1: 您还是要去排查一下的，好吗？好，接着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说。
3: 哎，这个主持人好。
1: 你好。
3: 哎。张兰医生好。
2: 你好。
3: 是这样的哈，我是个血栓确诊的患者，那个最近一次的超声检查呢，他是这么说的，结论左下肢肌间静脉血栓形成。那么我现在吃的药呢，就是也是仁济医院开的，一个叫做李仙安。李仙安你们应该知道了。另外一个呢，我的症状呢，目前其他的疼啊这个都不明显，就是怎么样呢，脚板有一点点浮肿，这个开始两只脚板都有，结果后来仁济医院里有一个医生呢给我开了叫做麦汁灵片。我现在这两种药呢一直在吃，你们看看还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2: 确实的，其实这位观众朋友说的一个肌间静脉血栓啊，现在的话我们的一个 筛出率和诊断率越来越高了。我们超声医生的话真的是火眼金睛，就是不光是一个大血管里面的血栓会被发现，这肌肉里面的小血管的血栓也会被发现。虽然这些小血栓在肌肉中间是非常微小，可能我们的一个计量的单位是以毫米为单位，就但是它也会有它的一个生长包括蔓延，所以我觉得是需要用适量的一个抗凝的一个药物的治疗。那么药物治疗以后呢，其实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定期的一个监测，比如我六个礼拜啊，我三个月啊，就查一下，因为我们可以根据它的血栓的变化的大小来进行我们药物上的抗凝药物上面的调整。有的时候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就可能很明显的看到，哎，我这血栓变小了。同时的话，我一些脚部的、腿部的症状也会有明显的改善。
1: 就
3: 您看我现在吃的这两种，
2: 可以的，没问题
3: 啊，都没
2: 问题。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吃所有的化血栓的药，一定要注意有出血倾向的可能。所以一定要关注好自己全身有没有一个出血的一个问题啊！如果你任何怀疑，都要把抗凝药物停掉，然后来我们专科的医生来进行一个问诊。
1: 就关注出血的问题。包括皮肤上的一些瘀斑啊，这种
2: 一点
1: 啊、
2: 红点点
1: 啊
2: 等等的。
1: 哎，好吗？现在这个用药是可以的，但是要关注出血的问题。
2: 对，
1: 好吧。
3: 谢。
1: 哎，好嘞，好，不客气，不客气。严先生，你好。
3: 那个是你好，医生好，
1: 你好。
3: 医生，我请教那个颈动脉的问题啊。因为我的胸腔是不是这个来了眼中心是不是颈动脉超声了？
2: 是。
3: 一共我这个右侧个颈上动脉。一共是重度狭窄了。重度狭窄嘛，虽然我不放心嘛，我都做 CTA。做 CTA 做出来到你没跟我是肿瘤了。现在我再不放心嘛，我到中山医院去看了。中山医院嘛还是血管外科。那么这个超声做出来，你讲侬搿个地方是好像是有眼个重度狭窄。搿是一个医生，另外一个就是一个专科位医生，专门看颈动脉的。伊看个片子，伊讲了解的，伊讲我往中度狭窄嘛，应该要装支架了，加结棍了，对不啦？
2: 是呀。
3: 伊讲侬就吃药不要不好断，伊讲支架不要装，伊讲，所以我搞不清楚了，加结棍了，中度了。
2: 其实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因为颈部的一个颈动脉，它是分颈内、颈外和颈总的，所以可能
3: 对不起，我颈外动脉，我刚说的了。
2: 对，就是颈外动脉和颈内动脉，其实它所管的一个范围和它负责的一个区域是不一样的。所以一般的话，我们对于颈内动脉出问题的话，会非常重视。为什么呢？是因为颈内动脉的话，直接是供应脑部的血管的。所以颈外动脉呢，其实它是对于我们整个的颈部或者甲状腺等等其他的一些脏器组织的一个管理和供血。所以我觉得部位不一样，或者是我的一个它的一个出现狭窄的点位不一样，其实也是有不同的治疗方案。所以一方面超声是第一个会做，就是最终确诊的还是我们刚才你说的做的一个我们的一个颈部的 CT 的一个增强的检查。所以我觉得医生说的可能是对的，就是说如果是颈外动脉质和颈内动脉，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方法处理。
1: 那对于他的这位严先生来说的话，做好随访的工作。
2: 其实你可以三个月或者六个月在药物治疗以后再去看一下变化，包括你自己的症状有没有一些脑出血、脑缺血的这样一个症状的发生。
3: 症状倒也可以，就是有的我跟毛这个，譬如说我打点毛子的吧，毛子那头的有。好像过去个毛子，好像神经打了一下，好像
1: 就神经会有点麻木感，是吧？
2: 所以因为脑部还有我们颈内动脉分出来的更为细小的一些大脑中动脉、前动脉等等后面，所以你的一个头晕啊、头不舒服啊，其实脑部供血里面也会存在相应的一些小问题的。所以我们还是要一个个部位、一个个分段去分析的。
1: 就您的这个情况，就定期做好随访，用药的这个前提之下，定期做好随访，再来看看它的发展趋势。
3: 另外一个问题，对不起啊，另外因为我有点。因为我心脏这个也有问题了，这个装过两根支架了，
2: 是
1: 啊，
3: 那么后来我个切个他汀的吧，
2: 对，
3: 切个他汀是叫啥个，一头脉搏搞这个阿特福他汀， 第一个月，
2: 嗯，
3: 我的这个地脉都是一滴两，
2: 嗯，
3: 它低吧？
2: 是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所有吃他定的药物控制稳定斑块的这一类药物，我们要观测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对吧？控制到多少的一个水平？那一点呢，可能是偏低的，但是作为我们专科医生来说呢，其实我们是会把你所有的高危因素，你的年龄、你的糖尿病、高血压、你的等等的病史，包括你放了几个支架，都会综合起来分析。哎，你到底要控制到 1.4 够了吗？还是你只要控制到 1.8 就够了？还是你这个病人一定要控制到 1.2 以下？所以还是要分层去分析的。
1: 每个人的目标值不一样，
2: 嗯、是。
3: 那么像我这种情况，应该控制。
2: 嗯，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到我们专科门诊，让我们所有的医生把你的一些基础状况来进行一个综合评分以后，来告诉你到底控制在多少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范围。
1: 这整体来评估的，
2: 嗯、是的，
1: 不能简单的来给他们一个答案，好吗？哎，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血栓、
2: 嗯，
1: 我们总。绕不开一个人叫做威尔象，
2: 嗯，是
1: 100多年前他就总结了这血栓形成的三大要素啊，比如说血流瘀滞啊，血液高凝啊，包括血管壁的损伤啊，也就是威尔象的三连征嘛。
2: 嗯，
1: 您可不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血液的在血管里跑得好好的、
2: 嗯、
1: 为什么它就会凝固成块了呢？
2: 嗯，确实，其实我们威尔象的话也是我们德国的一位病理学家啊、
1: 嗯、
2: 因为也是他首先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个血栓这样的一个医学上的一个定义，
1: 嗯，
2: 因为在血管里面畅通流动的血液它受阻了，形成一个血凝块了、
1: 嗯、
2: 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血栓为什么会形成，那无非是我们说的一个是血液高凝了，
1: 嗯，
2: 有一个高凝的一个因素，包括血液流动缓慢了，所以它流得很慢很慢，那另外的话还有我们血管壁的受损，所以这三大要素其中的之一、之二或者之三都会引起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血栓事件的一个发生。
1: 嗯嗯
2: 嗯，
1: 也就是其实它是一个互相连通的。
2: 对的
1: 啊，
2: 嗯，
1: 就但凡只要有其实里面沾到一条边的话、
2: 嗯、
1: 可能就要引起
2: 会有一个血栓的高危因素。对对对
1: 啊，哎，我们在这个肺栓塞、
2: 嗯、
1: 我们刚才也是聊到哈，它起病比较急啊、
2: 嗯、
1: 致死率比较高，我们一定要特别的关注哈、嗯、它的这个发生之前啊有些什么求救的信号，包括就是比如说一旦出现了，我们在等待120到的之前啊，我们有什么该做的，有什么绝对不能做的吗？
2: 嗯，确实，其实肺栓塞的话有一部分它就是原发的，就是肺的动脉出现了一个血块的堵住血凝块，
1: 嗯，
2: 但往往60%-70%以上的这样的肺栓塞都是由于我们下肢伸进来的血栓脱落以后到达了我们的一个肺动脉所导致的肺栓塞的发生。
1: 嗯，
2: 所以一般如果你觉得是一个非常哎明显的一个胸闷啊、气促啊这样的一个症状的话，其实建议的话真的不能在家里走来走去焦虑不安，而是一定要平躺，因为我尽可能的要减少到我们下肢的一个行走或者是肌肉收缩对于我们整个的一个血栓脱落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因素。
1: 嗯，
2: 同时的话有条件的话，其实我觉得吸点氧气是很重要的。
1: 嗯，
2: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因为血流动力学它的一个栓塞以后肺梗塞以后它就氧合不好了，就氧饱和度、
1: 嗯、
2: 血液里面的氧合饱和度就会下降，所以它会有缺氧的症状。
1: 嗯，
2: 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个足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氧气的一个吸入，包括一个稳定的安静的状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就如果不舒服了千万不要再走动了。
2: 嗯，
1: 走动比如说肌肉的挤压、体位的改变啊，反倒是让这栓子到处跑。
2: 对，会掉一下下，
1: 马上
2: 会
1: 出大问题
2: 的。对，是的。
1: 嗯，好，各位，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坐堂，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兰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腿肿不痛，小心血栓悄悄偷袭你。
4: 10月17日至11月15日，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如约而至，全球舞台的璀璨星光，世界艺术的巅峰呈现，金秋10月共同点亮城市的第25小时，在上海遇见艺术节。
5: 张兰，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血管外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血管外科学组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血管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周围血管疾病管理分会副会长，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血管外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坐堂》节目。各位好，我是志凯。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兰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腿肿不痛，小心血栓悄悄偷袭你。好，我们来问候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啊，那位嘉宾好啊，主持人
0: 你好。
1: 我的是
0: 一个病
1: 人，是吧？就是我做过两次到三次的下肢的动静脉，这个叫肾的超声检查嘛。
2: 嗯
0: 嗯。
1: 那么我在五年前说最近一次啊，就是大概去年，他说我就是静脉下肢就是踝关节靠近膝盖下面有一点点好像轻度的静脉血栓动脉，我必须说颈部啊。都是没有颈部的，人家说的刚才提的都没有，我就搞不懂了，我颈部没有，我怎么会在下部？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平时也吃点活血化瘀的保健粉的，那么因为有这个东西呢，我就吃点的血塞通，对吧？什么样的啊？但这个是我自己吃的啊，就是我不要你医生说这个量怎么样的，就是你感觉我吃点活血化瘀的这个方向还是对不对啊？就这样，
2: 嗯。好的，其实我看到你说你做过了一个超声，发现了一个小腿有一些静脉的血栓，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报告结论里面是静脉血栓。但往往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健康体检，做颈动脉的一个超声，那么其实这个颈部的血管是动脉，所以其实动脉和静脉是两条不同的一个血流方向的一个血管网络系统。动脉的话是从心脏发出来的供血，所以它可能有斑块，也有可能有血栓，或者是超出来什么都没有。那你现在发现的是一个我们下肢的一个静脉的血栓，当然血栓要根据大小它的部位来进行一个诊断和治疗的。那么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用一些对血栓治疗的，我们是希望用抗凝药。但你刚才所说的血栓痛，它是一个中成药，所以其实它的作用机制和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抗凝药其实还是不是完全对等和一样的。所以如果有必要治疗血栓，那我们会用到抗凝药。那如果只是你的健康保养，那你可能选择你自己觉得适合的药物。
0: 嗯嗯，
1: 那我再提一个问题好吧，不好意思。就是说就是他说是你是弥散性的啊，不是个别一个特别大，就是弥散性一点一点的就在下部。还有，如果他要发展到就是跑掉下来跑到什么
2: 肺里面
1: 栓塞这个程度，这个要很严重，就是才像我这种弥散性的比较小的，应该离这个距离还比较远吧。
2: 我们说的是就是我们的要分是急性期、亚急性期和慢性期。一般急性期它才会跑来跑去，因为它比较新鲜比较嫩，它和血管壁的粘连不是那么的紧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年两年做个超声，有的时候超声医生也会打虽然有静脉血栓了，但是括号它陈旧性的，陈旧性它们说明它已经和血管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纤维啊、粘连啊等等，所以它就不会跑来跑去，
0: 比较稳定的。
2: 嗯，是的。
0: 那对于这位王先生的话，建议他就是定期做好一些检查的工作，随访的工作。
2: 是，
1: 好，这个
0: 好吗？
1: 这个是稳定的，他说。
2: 那就不用很担心他会跑来跑去。
0: 好吗？好，我们最后来接听一下，这位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3: 哎，蔡侬好，
0: 你好，
3: 张医生侬好，
2: 你好。
3: 哎，张医生，我是侬个病人哎，我来顺济医院看，我今年75岁。张医生，我是搿种情况，我那有得三高的，那么我就是颈动脉呢，侬上趟开张单子，我做出来是就是讲是混合性斑块，是3.5×2.5混合性。那么我脑子呢也做过磁共振的，伊讲我是颅底动脉硬化。那么现在我张医生，我就是讲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我经常头晕。几乎天天头晕，头脑子空空的、那么有辰光晕起来呢，晕得来就是不省人事了，一下子就是天昏地暗。那么我平常呢，只好每天吃明士啊。
2: 嗯。
3: 那么阿拉囡恩叫我再去看，再去看嘛，我就吃不准，还要做啥个做脑子的检查呢，还是再去做颈动脉搿个检查？那么我因为是在省医院看的毛病嘛，搿个我就不晓得再做啥检查，看啥个科。那么张医生，我平常呢就是一直每天早上吃一粒阿司匹林，夜里吃一粒这个阿托伏他定。
0: 嗯，
3: 我这个我这就是血脂也是1.9，我属去年的。 就是经常头昏，几乎天天脑头，有辰光昏了轻点，就脑子空空的。根本我就上怕脑子里像，像我那头昏是不是脑子缺血？我就不晓得要做啥个治，我还不晓得，看侬个外科呢，这个可能，还是看这个脑子的这个神经内科。大家张医生啊，
2: 确实，其实我觉得血管外科其实。血管科是应该看什么血管？其实我觉得也要和各位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要解释一下，其实心脏和脑子的血管是心内科、心外科和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管的。除了心和脑两部分的其他的血管，不光动脉还是静脉，这都是我们血管外科整体的范畴。所以通过你的一个报告，其实颈动脉的它的斑块其实不是很大的。就两毫米三毫米，但是这样的一个小毫米，这样一个两毫米三毫米的斑块是和你的头昏症状是不相关联的
0: 啊，
2: 所以整个的一个脑部的血液的供血的状况，头晕啊头胀这些症状其实应该是我们神经内科老师在进一步的一个诊治。
0: 您的这个平衡功能有没有去查过，前庭功能有没有查过？
3: 志凯老师，我查过的、
0: 都好的是吧？
3: 我观科看过，没有问题，
0: 没问题啊，
3: 就是跟那样子纹呀。
0: 您就是您脑部的核磁做过吗？
3: 脑部我做过磁共振呀，
0: 做过的是吧？
2: 还有脑部血管的 CT 也可以做一下
0: 啊，脑部血管的 CT 也可以查一下，主要就您接下去可能到神经科，神经科再去看一下。
3: 哦，这个我在张医生，我在名字上我在天天一日三顿一顿来吃，就长期来吃，我照那个职业控制了。
2: 对，你要问问神经内科现在还有什么其他药物可以替代啊，或者调整啊等等的。
3: 哦，在做神经内科介入到
0: 的
3: 人
0: 群，进一步神经内科的检查。好吗？
3: 神经内科好，
0: 好嘞，好，不客气，不客气。好，很多患者或者很多朋友都很关心啊，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
2: 血
0: 栓
2: 问题。
0: 如果我们确诊之后啊，是不是都要开刀住院？大家很担心，或者我要手术吗？我们都知道，现在比如说刚才接电话，我们也聊到，比如说通过药物、抗凝药啊，包括到这个导管的溶栓呀，包括微创的这个取栓呀，包括这个下腔静脉的滤器呀。现在的治疗的方法和工具啊，是不是很多呀？现在
2: 对，确实的。其实，所以说血管外科不是说所有进了血管外科都是要开大刀。那其实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血栓形成呢，当然它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础治疗就是怎么把血栓化掉。所以抗凝药物肯定是一个最基础的治疗。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其实对于我们急性期新鲜的血栓，或者是我们现在在。亚急性期，我们所定义的就是三周之内可能是个急性期，但三周到一个月可能是个亚急性期，或者超过一个月以上是个慢性期。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微创的一个方式方法，包括我们现在用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多功能一些导管啊，一些取栓支架等等，可以使这个血栓可以拖到体外去了，把它清除掉了。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大大减少了我们血栓负荷在体内的一个存留，也就大大减少了它血栓可能会导致的后续的一个血栓后遗综合症的发生。
0: 所以对大部分人来说的话，他其实是远远不需要做手术的。
2: 其实对于我们慢性期的或者他症状稳定的，那他肯定是药物治疗。但在急性期，如果是影响到我们的一个下肢的神经脉的主干了，那么包括有一些症状性的一个肺栓塞、肺动脉的一个主干堵住了，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方法可以取栓、溶栓，把这个血栓拖拽，然后移出体外，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
0: 都是一个介入
2: 的，这些都是一个介入的微创的手术方法。
0: 好，刚才其实很多人都说到这个抗凝药，你也介绍了抗凝药嘛？我为了是溶栓，抗凝药这件事儿啊，是它更多的是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呢，还是它是真的能把我们的栓子啊就能够化掉呢？
2: 其实抗凝的话，其实它是使得我们的一些红细胞、血小板、纤维蛋白的这样网络能够起到一个溶解的作用。其实抗凝药的话，它也是依据我们的身体体内的一个凝血机制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关节环节上的一个阻断。所以它是起到我们抗凝血的作用。当然我们治疗剂量的话是为了治疗我们已经发生的血栓。有的时候我们对于一些高危因素的高凝倾向的一些患者，哪怕他现在没得血栓，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用一些预防性的防止他的一个抗凝发生的一些药物，就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治疗的方案。
0: 但是吃了药之后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一吃啊
2: 血
0: 就会出血。
2: 对、
0: 那我们平时吃了这个药之后啊还需要做什么事吗？
2: 确实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其实既有静脉用的抗凝药，也有 打针的皮下注射的一个针剂的一个抗凝药，
0: 嗯，
2: 也有我们口服的抗凝药，
0: 嗯，
2: 所以不同的一个剂型的抗凝药，其实我们监测的点是不一样的，
0: 嗯，
2: 有的时候我们要验血，验它的 RNA 的值，
0: 嗯，
2: 那现在有些新型的口服抗凝呢，它不需要监测它的一个凝血系统，
0: 嗯，
2: 所以我们也是根据不同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抗凝的剂型来进行一个不同的一个监测的一个手段的，
0: 嗯
2: 嗯，
0: 哎，说到这个，比如说血液的，
2: 嗯。
0: 浓啊，凝会比较凝滞啊，会有成血栓啊。
2: 是是。
0: 大家说，哎，是不是你水喝的少了？喝水这件事儿啊，
2: 嗯，
0: 很多的这个专家，包括我们的血管的这个专家，也都会多次的提醒，我们要有充足的这个喝
2: 水
0: 量啊。
2: 对对对。
0: 哎，这件事是越，嗯，喝的越多越好吗？
2: 啊，其实也不是这么说的，我们还是要客观去分析。
0: 嗯，
2: 因为本身引起血栓这件事儿，它有高凝的一个状态因素，它会导致。
0: 嗯。
2: 那么。对于有些特定的人群的话，比如说他是个肿瘤患者，他体内本来就有高凝素质，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哎，比如说年轻妇女，她有可能怀孕了，或者吃避孕药了，其实激素类的，它也会引起血液的高凝的状态。
0: 嗯，
2: 那说到我们日常的，我们正常人健康的人，我们如果每天天天不喝水，那是血液会不会高凝的？其实也会有。
0: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每天人身体内它都有不敢蒸发，不敢蒸发的意思就是说，哪怕你坐着一动不动，
0: 嗯，
2: 其实水分会丢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皮肤，我们的一些鼻黏膜等等，它都会有这样的水分的一个二十小时持续的蒸发。
0: 嗯，
2: 所以这个蒸发量其实每天都会再有这样的个800毫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不敢蒸发。不敢就是不要的不，感就是感知的感，你没有感知到的这样的一个蒸发。
0: 嗯，
2: 所以这些水分要补回来，对吧？
0: 嗯，
2: 另外的话，其实我们每天都有代谢，所以我们有粪便啊、尿液的一个排出，
0: 也会有很多水分出
2: 去，都会有水分的出去。所以加在一块儿的话，其实我们每天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水分的丢失量，可能就是1500毫升
0: 啊。所以大一般很多人说，就是要喝足2升的
2: 啊，对，
0: 像
2: 3瓶啊、4瓶啊，或者8杯水啊等等，
0: 啊，
2: 这就是一个概念。当然，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对吧？
0: 嗯，
2: 我们有的时候饭啊、米饭啊、菜啊，
0: 嗯，
2: 其实这里面也会有一点水分，包括我要喝水。
0: 嗯，
2: 所以希望我们每天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分的摄入量，
0: 嗯，
2: 那是需要确保的。
0: 嗯。我们所有的问题啊，都就觉得说预防永远是上策哈。
2: 嗯，
0: 说到血栓，我们都会说到这个经济舱的综合征。
2: 嗯，
0: 那但是这个问题远远不只是在经济舱里面才会发现，
2: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我们现在比如说长时间的坐着，
2: 是的，
0: 也是一个问题。
2: 嗯，
0: 对于我们很多的这样的我们的办公人群啊，包括我们的可能就经常坐着的一些老年朋友啊，有些什么提醒或者建议？
2: 确实，其实你说打麻将的时候一坐也是几小时，对吧？打游戏或者一坐也是几小时，所以对于久站久坐的人群，其实对于我们血管疾病健康的话，其实真的是要很好的关注。
0: 嗯，
2: 因为你久站久坐以后，其实你的下肢，你的特别是你的静脉的血流，它会淤滞。
0: 嗯，可以怎么做呢？
2: 嗯，就有的时候我们就算是办公室 office， 但是我们要一坐，可能是电脑前的程序员要做很多时间的一个程序上的设计，所以就是在你座位，其实也可以做一些足部的、踝部的这样的一个踝蹦运动，
0: 嗯，
2: 使得我们的一个小腿的肌肉有这样的一个收缩和舒张，
0: 嗯，
2: 来促进到我们整个深静脉的一个回流，
0: 就让它动一动。
2: 嗯，是的。
0: 好，那最后请张主任来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2: 嗯，我在东院和西院都有门诊时间，所以周一周五都会在东院有，然后周三呢会在西院有门诊的一个时间。
0: 嗯
2: 嗯，
0: 好，再次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澜主任医师今天做客节目，谢谢张主任。
2: 谢谢各位老师。
0: 明天节目为您邀请到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医学科高龄副主任医师和您聊一聊更年期硬扛会熬出大病吗？欢迎您到时收听收看参与节目。
4: 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

0: 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十。
1: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2: 戒烟限酒，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的膳食啊，适量的运动，规律的作息，保持适宜的体重，这是都有利于我们生育的保护。第二，避免接触一些有害的物质，例如汞啊、铅啊、苯啊、农药、放射线啊，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可能会造成不孕不育，甚至胎停或者流产。第三，避免长期处于一个高温的环境，例如蒸桑拿、洗热水澡，都可以引起一些精子质量的下降，这尤其是针对男性的生育力保护来做的。第四，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心情舒畅，有利于受孕。如果是长期的这种焦虑啊、抑郁或者恐惧不安，这些不良的情绪不仅会影响这个性生活的质量，它的和谐也有可能会影响一些排卵，造成不孕不育。第五，计划怀孕，科学备孕，尽量避免意外妊娠所带来的药物流产、人工流产。当然，这必须让我们从青春期开始，要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性观念，普及生殖健康以及科学的避孕知识。以上这些都有助于生育力的保护。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3: 千金难买老来瘦，不吃油来不吃肉，豆腐白菜呀、顿顿有，飞禽走兽不入口。你要问这是为什么？为了健康和长寿。我想啊，这是我们很多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变胖虽然会带来许多疾病，但是老年人想要瘦而不吃肉是非常不健康的，这呢会导致肌肉的减少，肌肉的降低会让老年人的运动能力下降。比如说我们会发现老年人啊走路的时候非常缓慢，而且呢站立也是不稳，甚至拧毛巾都变得很困难。但是啊肌肉的降低还会影响我们的血糖、血脂的代谢，使我们的身体啊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如果将我们的体重指数能够保持在21到25之间，可以帮助老年人抵抗外来的伤害和疾病的打击。而且像我一样稍微胖一点也未尝不可。那对于瘦的老年人来说，我们建议你呢吃一些牛奶、坚果这样的零食，或者在吃饭的时候啊常常吃一些鸡、鸭、鱼这样优质的动物蛋白，然后加上适当的运动，可以增强我们的体魄，延缓肌肉的减少。最后希望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可以摒弃越瘦越好的错误理念，拥有一个健康的晚年。
4: 啊，准备材料，结果呢在家里的浴室滑了一跤，那、这里骨折了啊，肚嘎骨折了啊，然后呢给他换了一个人工的关节，对吧？啊，换好关节以后各种各样毛病出来了啊。这两天我也去会诊了我们某某科主任的一个奶奶，98岁啊，98岁刚个老太太脑子好，平常生活才好自理啊，就是因为腰椎一趟骨折了，骨折了呢，也不肯来看，不肯来看了以后呢，这次做了手术，手术后现在什么胆囊这研发了，又是胰腺炎啊。那么前段时间我们还有一个护士长的爸爸，啊，只有70岁出头，也是在公园里边倒走，你们看到过吧？有很多人倒走的吧，刚哎，啪一记头死了，脚上拐过了，也是的。过了4个礼拜来看，这个脊柱本上是就凹特个眼眼，现在完全塌陷了，也是发生了血栓，就住到了我们什么哎那个我们叫呼吸科的监护室里边去，所以哎都在自己医院的哦，对吧？啊，然后四级的。

得了，后面就去世了啊。我不知道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在我的门诊或者在你看我们自己医院里边都会碰到这样的例子啊。因为手术后，那我前面护士长爸爸他已经康复了啊，那么我们看到过就是有很多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年人啊，比如说我们的袁隆平院士，对吧，90岁的时候他们说他很好的，他还在那里走路，后来又因为一次跌倒4个月以后就去世了啊。所以跌倒我们说是65岁以上老年人头死亡的头号杀手啊，大家叫意外死亡啊。那么很多老年人那觉得他蛮好的嘛，哎，一次跌倒以后就开始走五铺路了，我们叫做老年衰弱。什么叫衰弱呢？就是我今朝得的啤酒，你之前的人会得带回来，侬发觉吧？伊过他一个号头就会得康复了，但是年纪大的人呢，伊只好带到当中。好，再因为一次事情，他再弹一下，他又弹到这里了，再下去他就往上弹了，就弹不上来了。所以我们每年因跌倒死亡的人数要接近4%啊。4000多万老年人要发生一次跌倒，所以这个跌倒以后，你想啊，除了我们现在手术，我们现在医保政策是很好的，可以报销很多，但是你接下去要护理吧，家里要有人照顾你吧，这个都是我们的什么间接的一个成本。所以我经常说啊，年纪轻的时候你要关注什么，像中年人要关注心血管疾病，因为会得一直都不特，对吧？心血管疾病决定你生命的长度，那么骨骼和肌肉的健康决定你生命的宽度。那么很多老年人说，哎，我一想哇，没啥毛病。昨天我也去会诊了一个病人啊，他其实没有什么很严重的，我们说大病啊，但是他的脊柱是弯的，觉得一只膝盖是个哪样子，你们有没有看到过啊？他说他原来的时候插队落户去挑担。啊，我们现在发觉有很多这样的老年人，就年轻的时候啊，因为过度的负重啊，跟着光四下落后哎，哎呦，都跳哎，对吧？跳第一名，你来看，哎呦，刚刚要比赛，对吧？跳第一名，然后呢，这个脊柱的受力不平衡了以后，就是再加上骨质疏松，它就会有一个脊柱像 S 型一样的。所以我在门诊有的病人啊，就是蛮可怜的，他就是人像一只虾一样的，就可能攻了海跑过来了。跑过来了以后，伊就讲，伊讲呀，我也不知道我是骨质疏松啊。后头也，比如说看了你的电视台的节目，或者是听了你呢《活过100岁》的节目，听着你的科普，我来了。他是怎么样生活难受，就是吃东西吃不下去，胃顶落了，吃头发过来。然后他后面不是脊柱是弯的嘛，他是没有办法平睡的啊，所以这个生活质量很差。所以如果你又是肌少症，就是骨质疏松，你的跌倒风险就很高，就导致骨折，骨折后住院，住院后手术，手术后以后什么，躺在床上，肌肉进一步的萎缩，骨骼进一步的流失。这个就好像一个我们说多米诺的骨牌，你只要有一个的牌撬动了，后面的死亡率就会很高。那这个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关节弄好的，腰椎里边当了钉子，这个就是压缩性骨折，你们看到没有？正常的是这个胖胖的啊，这个骨骼你看这个全部压扁掉了。所以你如果有一个老年人觉得自己驼背了，或者比年轻的时候缩短4公分以上的，那你要严重的警惕有没有压缩性骨折。哎，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你生活质量会有影响吗？肯定的影响啊，啊，对吧？所以我们说现在我们都要活过100岁，这个名字我觉得起得非常好啊。原来这个节目叫活到100岁，对吧？后来嘛，就现在100岁人老多了嘛，对吧？现在要100岁进军了啊，能快，现在周围的人都很长寿啊。昨天一个会诊的是98岁，还有一个是92岁。所以现在我们病人经常说，王医生，我年纪大了，我刚侬到90岁吧，90岁因为我才属于小妹妹哦。阿拉侪不属于年纪大啊！我讲啊，啊，人家侬看98岁、100岁也老多啊。所以，啊，我们关键是怎么样活到100岁，对吧？如果你是躺在那里的，一根鼻饲管，吃嘛吃不下去，对吧？当眼流汁给侬啊，一根导尿管，一根氧气管，然后呢，年纪大了有血管，哎，真也打不进去。侬看到过人家搿搭插管子伐？叫深静脉，好，4根管子一插。啊，侬讲侬也好活了没啷侬光，对吧？这种就是没有质量的。所以我们现在一直说，我们的预期寿命要延长，更重要的是。

健康寿命，就你活在那里。我们说老年内在力，什么叫内在力啊？就是你有几个能力。第一个，你生活能够自理。那那不是讲侬要啊，就是说嘛，侬要吃饱马拉松的，有这样的宣传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要求有点高啊，至少生活你要自理，对吧？不麻烦人，对吧？不麻烦人啊。第二个呢，你要有自主权，就是我今天想吃点什么东西，我要想买点什么东西，我要想为自己用点钱，那钞票你来自家手里想，对吧？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要自主，对吧？那么这个能自主的很重要呢，就是要脑子要清爽啊。前两天应该昨天嘛是阿尔兹海默日，对吧？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讨厌的毛病啊，就是认知功能的一个下降。所以说我们老了以后啊，除了我们关注的心脑血管的疾病，第一个就是骨骼的健康，第二个就是认知功能，这两个是决定你老年生活质量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那么我们说骨骼有哪些作用？第一个，人站在那里是要骨骼的，所以骨骼除了骨骼以外，关节也很重要，对吧？啊，现在有很多人膝关节、骨关节炎了。那么还有呢，大家有没有发觉我们重要的器官都是由骨骼来保护的？比如说你的肺啊，你的脑子啊，对吧？俺的脑子俺的一只壳，对吧？肺给的有肋骨的。还有很重要的，我们一直讲补钙，补钙，你知道钙藏在哪里？其实 99% 的钙都藏在我们骨骼里边去，我们把骨骼叫做钙的仓库。所以我们讲的钙磷镁啊，又把那个仓库里想。哎，有的人说我今天去抽个血，我又不缺钙的了，我血里边钙好的。实际上只有 1% 的钙在血里边， 99% 的钙都在我们的骨骼里边啊。那么骨骼哎有什么，是我们的造血器官，对吧？我们说的骨髓。那么现在的研究发觉啊，骨骼还跟我们的代谢有关系，比如说骨骼跟糖尿病有关系啊，骨骼跟脑子有关系啊，啊，骨骼跟我们的大肠道的菌群有关系啊，所以它还是骨骼跟我们肾脏有关系，对吧？所以它还是一个调节的器官。那我经常说，为什么会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人体里边，只要你活在那里一口气，这个骨骼是活的，它是在代谢的啊、哦，它怎么代谢呢？搿个是拆迁队，你现在弄九个网子拆它，这个是什么？造房子的工人啊，这个是你看，这个是在添砖加瓦的。那么一旦这个东西打破了平衡，比如说女同志骨质疏松特别多，为什么道理啊？因为骨头跟雌激素有关系的，所以当你到更年期的时候，哎，这个骨头拆房子拆得很快，但是造房子的速度没有跟上，所以它就会有缺口的。那么我们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呢，又完全不一定一样了。他有时候发觉是拆房子还是原来的速度，但是造房子的速度比较慢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也会骨质疏松。所以这个骨骼的代谢一旦达到平衡了，那么我再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啊，这个就是破骨细胞，你看到没有？它推过的地方，这个骨头谁那种推脱了，推脱去一样，那种房子全部推倒脱了啊。然后呢，就是蓝颜色的细胞来了啊，就是那个成骨细胞，这个是破骨细胞，这个好像比较慢一点啊。你看破骨细胞很大的，很肥大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有的药物就是这个抑制破骨细胞。哎，这个就是成骨细胞啊，你推掉了以后，我再给你上面上一层东西，对吧？这个就是成骨细胞。所以当这个要破骨头成骨平衡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用的药物也是影响这两种细胞，一个是把你的破骨细胞杀掉，还有什么促进你骨骼的生长，这就是我们骨骼代谢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怎么样了解一下自己的骨骼呢？啊，我们可以到医院里边测一下一个叫双能 X 线的骨密度，大家有个测骨啊？骨密度都没有测过啊？你们附近有什么医院？十院对吧？啊啊啊，十院也是大医院。啊，当然也可以到我们华东医院来啊，这个就是双能 X 线的骨密度仪啊。所以那么有一种社区里边是脚跟踩一下的，或者有的地方呢是手臂前面测一下，那个就不是很准了啊。所以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像躺在那里骨密度的。那么还有呢，如果你发觉已经驼背了，身高缩短了，你要去拍一张胸腰椎的 X 片，就前面我拍的那个片子，
如果这个病人拍出来有压缩性骨折的那。

有影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抽一点血，了解前面我们讲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有没有平衡，还有呢，你缺不缺钙？我们有一个甲状旁腺素的水平，还有就是维生素 D， 维生素 D 拿测过吧？那有的人测过，有的人没测过了。现在维生素 D 其实社区也有测的呀，对吧？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大家还知道，这个就是正规的一个报告，他会告诉你你的现在，比如说你现在70岁，你自己的骨密度是多少岁啊？这个可以看看一下我们有没有骨质疏松。所以大家呢，我看看一下骨密度的普及率还不是很高啊，所以大家啊，其实是女性到绝经期的时候啊，就应该进行一个筛查了，就50岁左右一定要做这骨密度啊。那么甚至再早一点，来海40岁的辰光，我们就要留一个底稿，了解一下你的峰值骨量。好，那么这个是测的一个血的指标，我就不多说了啊。那么如果测出来我们是怀疑骨质疏松的话，我们要治疗的。那么有哪一些患者呢，我们不测骨密度可能也知道了。第一个，最近24个月两年内发生骨折的，你们这里有吧？哎呦，我过来那个德子说去身体的老婆嘛，今天都是高质量的啊，老宝宝嘛啊啊，这个不容易的啊，因为这个女性一生当中骨折的发生率很高的，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今天一直听健康讲座，这个身体是保养的蛮好的啊、哦、啊，24个月两年内发生骨折的是蛮多的啊。像我门诊今天上午我在看特约门诊，有好几个人一推过来，因为他这种椎体骨折啊，一不是一节都骨折，一骨折起来就两三节都骨折了啊，所以这个也是蛮危险的啊。所以这个呢就讲了啊，如果你在吃了药，哎，对了，就绑不起啊。我刚不能听啊，比如有的病人是咳嗽，哎，咳嗽咳了骨折了，那相信吗？哎，还有一种躺在床上，我以前有一个病人也是的，躺在床上，阿姨去拉他一下，骨折了，然后他要跟阿姨打官司了。你刚刚阿姨呢，侬手脚老重的呢，那我拉骨折了呢，对吧？其实他是骨质疏松，尤其是躺在那里的老人。那么还有呢，我碰到比较多的就是狼鼻头，像中国人不是会去刺鼻头嘛，蛮怂啊，一跳，嘎啦哒几，肋骨骨折的。还有坐公交车。公交车一直急刹车，坐了几屁股蹬了几啊，腰椎压缩性骨折的。所以我经常推荐老年人，你如果坐去长途车去旅游啊，譬如到新疆啊，买鱼从啊买上啊4个钟的旅游，你最好带一个腰托啊，或者呢就是我跟你说带一个浴巾，你把它垫在后面，比如讲一空了海啊，这个也是比较好的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啊，跌倒风险高的啊，使用影响骨骼药物的，有的人吃激素啊，对吧？啊，我很多病人他比如说是肾移植的、肝移植的，还有什么、红斑狼疮的啊，类风湿关节炎的，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极高危骨折的一个人群啊。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排除我们一个跌倒的风险？那么第二个问题我问你们啊，现在骨折的人没有，跌倒的人有吧？跌倒也没有啊，哎呦，那这个生活质量越来越高了，哈哈。就是说这个跌倒的发生率也是很高的啊，尤其在老年人当中，像80岁以上的话，他是要一半以上的老人会有跌倒的风险的啊。那么你有没有觉得走路的时候由于容易跌倒而没有发生跌倒的？这个也是高危的。那么还有的人是会担心自己跌倒的，如果有一个问题是的话，那么你就要进行一个什么我们的危险分层了啊，就是考虑跌倒了。那么跌倒有哪些因素呢？第一个就是说您老了，我们说人老腿先老，树老根先枯，对吧？这么累倒啦，骨质疏松啦，肌肉萎缩啦，对吧？还有呢就神经功能肌肉的减退啦，感觉变差啦，步态平衡变差了。那么还有一些药物的因素，对吧？会详细讲的啊。那么还有一些疾病的，比如说脑梗的，脑梗的人偏瘫啦，对吧？他肯定容易跌倒风险高。那么现在老年人当中比较多的还有个叫帕金森病，一走路对吧，这个哪样子对吧，步子跨不开，各种人啊老容易拐高啊。那么还有心血管疾病是怎样子的呢？有种人会得眼睛发黑，记得眼睛发黑，帮记得拐过去啊，我们叫房室传导阻滞，各种人要这样起不起啊，你心脏有点不跳啊啊，这个也很危险的啊啊，这种跌倒不光是骨折了，很多人是脑子敲坏掉，因为一直
眼睛发黑，侬不是侬家是跌倒么？侬是要撑起对吧？伊是一记头啊，一记头呢有黑蒙，黑蒙以后就脑子，我们说脑外伤的也特别多。那么还有就是眼睛不好的、白内障的、黄斑变性的啊，这个也会跌倒。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昨天那个毛病，就是认知功能障碍的啊，也会跌倒。那么大家因为今天来的啊，我可马上在没吼啊，今天你们特地打扮过的吗？啊，阿姨在化过妆的嘛？我觉得啊，眉毛、口红都涂过了嘛啊，我刚刚来的时候也稍微弄了一弄啊，今天早上看门诊，没有涂啊，刚刚在车子上面稍微涂了一点，气色好一点，对吧？那有你们大概不能体会啊，所以刚身体活您就是福气。我一直跟病人说，我说老了以后你什么都不要想，老了以后一定要自私一点，就是想自己身体怎么好，其他的事情跟你都没有关系的，对吧？其他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自己身体好就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了啊，其他的小孩子事情你不要去操心的，对吧？你生了病还是要小孩来照顾你，你自己身体好最好。还有什么心理健康，我们有病人就是这样反复骨折。我有一个病人印象很深刻的，他是反复骨折，反复骨折了以后呢，每次出去旅游一趟骨折，然后呢他们就不带他玩了，就另建了一个群。他后来知道了你知道吧，就是因为你每次骨折以后大家要陪你去看病，根本就影响大家的行程了，对吧？那么后来大家小姐妹就不带他去玩了，后来他知道以后就在家里穷哭，然后嘛又因为手术嘛，然后各方面的因素，然后他就去600号吃药了，因为他是老年抑郁了，他说我不想活了，他觉得整个世界都抛弃他。后来嘛就到600号吃了药，再加我们这里骨质疏松治疗了，那天很高兴的送了一份巧克力。我一想，我跟他一家头到欧洲游轮，我不要跟伊拉到白相，一讲对吧？有啥啦？一讲我现在身体好了，我一家头去白相，对吧？哎呦，我讲好的，我们今天的治疗就是为了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对吧？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大家可能年轻的时候或者身体好的时候是不能体会，身体不好的时候他有焦虑的，因为他每次出去一哈了，对吧？一就破骨高，就破骨折，所以经过治疗以后，现在5年没有骨折了。所以他生活质量提高了，也很开心，对吧？他就说了，没有人，我不要他们陪我去，因为他一个人嘛，先生去世了嘛。他说我就一个人去旅游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希望帮助老年人提高一个生活质量。好，接下来有一点小的测试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做一做啊。第一个叫测量小腿围，大家把手套起来，这样子放在自己的小腿上。啊，就是腓肠肌啊，王头皮，王头皮啊。如果套起来正好，不是老松啊，就是小腿比较粗的人，套不牢的人，那么恭喜你了。啊，阿姨不是套的，是套这里，最胖的地方。对对对对对，那围起来套可以啊，侬还可以啊。哎，可以，哎，肚不灵啊，又不好肚，不好肚，要，那才没长哎，可以嘛。哎，侬肌少症，等下侬真的肌少症了。伊不是肌少症，侬应该静脉曲张的嘛？啊，哎，腿蛮粗的，可以啊，可以啊。哎，那侪蛮灵的嘛？那搿只小区身体侪老好的嘛？我觉啦，真哦，量出来个肌肉侪老灵的，真的。哎，侬手侬勿灵，侬说哎。好，对对对对对对，对类风湿关节炎对吧？吃激素对吧？吃激素的对吧？哎。20年，哎呦，侬也不容易喏，伊吃激素的喏。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的啊，你还可以，还可以，哎，那侪可以，还可以啊。不过有量应该静脉曲张的，好像啊，还可以的，还可以的啊，还可以的，对对对，啊，哎、啊，对的，所以我一直说，老年人什么样的身材是好的，就是腿粗，屁股大。肚子小，但是你反过去看看，有很多老年人是肚子大腿细，对不对？哎，这个就不是好的身材了啊。我们这个小区绝对是，哎，这个可以评奖的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属于优秀小组的。那么现在有很多女孩子拼命的减肥，叫筷子腿，看到过吧？哎呦，跟明星老好看，两只脚像跟筷子一样啊。我跟侬讲，不要得意了，这个就是肌少症的一个表现。那像我们这个阿姨呢，她这个肌少症有多种原因，因为她还有继发性的原因。那阿姨侬吃菜是蛮好啊，不容易啊，20年风湿病生下来不容易的啊。
这个，所以大家呢平时要啊，就是年纪大了以后啊，千万不能随便减肥。虽然我们说体重管理啊，就是年纪大的要微胖，微胖啊。我打个比方啊，就是这个胖是怎么意思？就是说他经得起消耗。万一你有一次肺炎啦，啊，你有一次手术，对的，耐扛。哎，那不要看一个脂肪，哎，到 ICU 里向稍微胖眼，你不是讲老胖，阿拉不是讲搿种两百斤、三百斤哦，稍微胖眼人，他能够恢复啊。瘦的人有辰光就不一定扛得过去。哎，侬不要讲对吧？搿么阿姨侬勿要生气哦，啊，侬是特殊情况哦，对吧？阿拉就是讲，啊。啊，我就是讲啊，所以大家老了以后呢，要怎么样长寿，就是觉得胃口好啊。等会儿我们详细讲一讲啊，胃口要好啊。那么第二个呢，大家回去可以自己错一下，就是走六米，看看我的手机的速度是多少，步数是多少啊。比如说我从这里六米，我们没有六米线啊，大家回去量一量六米，看看走路的速度，就是六米不是。你一步一亩一米啊，一米有点远哦。搿侬有眼结棍，我大概脚短，大概是体验勿出。侬搿只有眼一米一步，搿要人蛮高哦，对吧？阿拉搿只身高好像勿能来塞。就是我通俗眼讲，就是走路快的人长寿啊，走路快的人长寿。但是我们今天要测的这个步数呢，不是让你作弊，就是你平时大概走多少步数，就是这样一个步数，好吧？所以走路快的人他是长寿的啊。那么第二个测试呢，比较简单了啊，现在就可以做了啊。就是大家把手这样放起来，放在胸前，然后站起来，立起来，再数下去。好，以最快的速度啊，我们一起来做好吧？先坐下去，先坐下去。啊，我刚一拿起来躺，两起来躺，三起来躺，好吧？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好，跟上我速度的都是很行的啊！哎，你们一开始做五个还没有感觉，你做十个就会觉得有点累了啊。做五个呢，小于12秒的就跌倒风险低，所以大家在家里也可以做这个锻炼啊。这个既是一个检测，也是一个锻炼，说明第一个什么，你下肢的肌力是好的；第二，你的关节活络啊，关节不好你做不起来啊。所以这个是五次坐立实验啊。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比较复杂了，我就这里不推荐了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认知功能的一个评估，那么现在有很多量表的，这个大家可以到神经内科去做一做的。那么还有一个呢，也是大家可以做的啊，叫金鸡独立，但是呢要把眼睛闭起来，哎，有难度的，你们可以操作一下。现在啊，一个脚抬起来，眼睛闭起来，我跟你们说，眼睛不闭起来的侬在国的斯卡梅来塞，闭起来的时候是有难度的啊。哎，闭起来的时候就训练了大脑的本体感觉，所以也教大家小窍门，有很多时期我们要眼睛闭起来做。比如说你有时候晚上刷抖音刷了很多，你晚上睡不着了对吧，因为蓝光，你可以改成听抖音。听的时候第一个蓝光休息了，对，第二个呢，有的东西比如说啊，我们一样做操或者做这东西，你可以再闭起来做，甚至闭起来摸东西，这个时候训练呢就是你的大脑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动作呢你可以练的，你去练一下会练好的。你在家里呢不要这样练，很危险，你可以靠着这个椅子练，那么万一动一下你可以撑一下，哎，这个东西练了长了你就活了长寿的，看到没有，年纪越轻时间越长啊，所以大家可以练一练，叫闭眼金鸡独立，是可以测你的衰老的程度的啊。那么当然了，前面讲了啊，各种疾病也会引起骨质疏松，我们就不讲了啊。那么各种的药也会的，所以现在国外呢，它会有一个表格啊，这个是一个欧洲比较常用的啊一个表格，就是啊。我阿拉刚困觉也会得引起跌倒啊，还有中间长期的镇痛药。那么还有需要强调的，就是有一些高血压的药，它会引起体位性的低血压。
那么也会引起的。还有就是有一些糖尿病的药物啊，它晚上也会引起夜间的低血糖。所以

老年人的血糖血压不要降得很低哦，老年人的血压要100，特别是高龄老人要160以上。侬到时我发觉老年人的血压是老怪的，高头高的，下头老低的，对吧？他脉压差很大，因为伊搿只血管弹性了一些。年纪轻人高血压是下啊高，高头低啊，所以你降了太低以后，大脑供血不足啦啊。只要你没有明显的风险，大脑的供血有时候更重要，对吧？还有血糖也是的，只要发生一次低血糖，它造成的危害比你稍微血糖高一点啊，所以我们老年人可以放宽一点的。所以该吃还是要吃。哎呦，这老年人，哎呦，我糖尿病，我干不吃也不吃，变得营养不良了。啊，所以大家不要以为现在的社会大家都吃得很好，吃得好不等于吃得对，对吧？还有很多隐性的一个饥饿的啊。那么这个药物呢也蛮复杂的，我跟你说最简单，我一直跟病人说，你自己要有一本日记本。我有个啥毛病，我平常吃啥药，我啥辰光要复诊了，我平常血压多少，血糖多少，随后能到社区医院给家庭医生看一看。你说医生，我有时今天去高血压科，他帮我开三个药，明天去看洪医生，他又给我开三个药，对吧？我把他帮病人开药啊，因为我还得吃了药老多啊。那么这个药有没有冲突，这个你要去评估一下的啊啊。所以我们说老年多重用药的问题。那么什么叫体位性低血压呢？就是侬困了海都立起来的血压要相差很大啊，收缩压相差20，舒张压相差10的时候，就成为体位性的一个低血压。那么我们还有一种老先生，今天我们啊男同志也有的啊，虽然比较少啊，哎，这个就是年纪男的男同志老了以后，一个叫前列腺增生，吃的也叫哈勒，叫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就非常容易引起体位性低血压。那么夜到呢又是前列腺增生，所以要上厕所。所以立起来的辰光，哎哎，过了多一顿就骨折了老多啊，这个也是我们经常碰到的。还有呢，很多老年人找了有畸形的，有一个叫母外翻，譬如刚刚阿姨你畸形了老有好看，也在穿高跟鞋，哎，这个就母外翻。当然了，你一些类风湿疾病它也会影响的。那么还有一种旧疾病啊，就跟您走在这老容易撇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体会啊。就走一走路，这个脚老容易憋紧了，对吧？啊，这个是什么？跟腱松掉了。嗯，阿拉后头不是有的叫跟腱，就是讲跟筋，侬晓得吧？啊，你记得我，你有种人搿种叫筋松脱了，所以这个毛病也要去看的。因为这种人走台阶啊，老容易憋高啊啊，所以有时候你不一定是骨质疏松，但是你跌倒了，这个骨头就骨折了，所以这个也是要当心的。所以我们老年人呢，一般跟呢2厘米，我觉得3厘米也可以的啊。足弓要有一个针织，然后呢头要宽一点的啊。今天两阿姨在买 small 我看过了啊，都是穿的小皮鞋，对吧？那么平时走路没关系，但如果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们尽量还是要穿跑鞋啊。那么还有很多环境的因素，今天我也在跟病人讲啊。那么有的老年人蛮节约的，家里阿妈的，对吧？快递的盒子一直扛了海扛了海嘛，有辰光不当心就会得拐高啊啊，所以要该清理杂物要清理杂物。那么尤其是我们说的浴室厨房这种地方，要保持一个地面的干净啊，所以要做好一个。那看到没有，门外的通道，地铁的过道。那我自己碰到过病人有一个骨折的，摔得很厉害的，硬膜下血肿加上腰椎和髋部的骨折。他是家里小朋友有一个玩具车，玩具车呢你们那一收起来，这起来不是我这个冷子嘛，你大概把那个就是像地铁一样地方，所以这过去锁铁狗，这个也很危险的啊。那么还有现在我们很多国家有补贴的，可以帮你装一个像那个磁束避浪哈，装在个中阳哎防滑杆，对吧？这个我们觉得应该是享受这个福利，所以我们上海的政策对老年人的政策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啊，所以这个去可以去社区咨询一下啊。那么还有浴室里边要放个防滑垫。那么如果你洗澡的时候呢，要开好通风，不要闷了一下，因为一闷呢外周的血管扩张了，容易低血压的啊，所以这个也是会影响的啊。那么我们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评定你是低风险的人群、中风险的人群还是高风险的一个人群啊。那么接下来讲讲我们怎么样补钙了啊。第一个呢，就是你们牛奶喝吗？

蛮好啦，这个是很好的习惯，因为牛奶里边每100毫升牛奶就有100毫克的钙啊。那么很多老年人，有的老年人呢，他说我不喜欢喝牛奶，我过得应该新奇，还有呢，我喝了牛奶拉肚子了，那么也会有影响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考虑哪些食物是富含钙的啊，比如说芝麻，马上提朗了啊，你们可以去买点芝麻吃吃了啊啊啊。那我建议大家就是吃芝麻，不要去吃个东西了，芝麻糊了，芝麻糕了，我们要吃原生态的食物，不要吃加工的食物，对吧？能觉得多少平常低，你像麻子母早上起来舀两勺吃吃，对吧？哎，我也绑了一个北宁人，一刚要吃芝麻酱，吃了掺个叶落，哪有吃到过嘛？芝麻酱，一刚因为上趟子这个芝麻酱，因为呢，搿是我的错呢。哎，我刚芝麻酱老高，一起买芝麻酱来，芝麻酱半碗米没可以呀，搿一勺下去真要一落哦，啊，这个不可以啊，所以。要死了，我上趟子还跟那个苏塔一样还绑了个我记起来，嗯，这个东西你们千万不能觉得补钙高了你们就一勺吃下去了，要窒息的，你拌拌面蘸蘸和面包上面都可以的，不能空口吃的啊、哦、啊，芝麻是可以的。那么还有就是老豆腐，豆腐干里边是含钙的啊，这个牛奶是含钙的，像燕麦也是含钙的，就小朋友吃的那个奶酪。那么有很多人是觉得了，哎，虾皮钙含量很高的嘛，哎，但是虾皮老轻啊，阿姨，侬要吃搿个虾不侬吃一木个的，对不对？对吧？它轻，知道吧？所以呢，你可以做点佐料。就我有时候建议病人，就是说盐不要放，比如说你炒菜的时候。豆腐盐放点灰皮，对吧？今朝烧汤的辰光，盐不要放了，放点灰皮，作为一个佐料还是很可以的啊。那么紫菜、海带也是富含钙的，还有就是坚果，所以大家要吃点坚果的啊，坚果里边的钙含量很大的啊。那么在里边呢，我们吸收率最高的就是有时候你含钙量高，但不一定吸收率高。那么乳制品还是最好的，所以呢，每天最好是300到500毫升的牛奶。啊，那么就有的人吃不了啊，比如说你就300毫升牛奶，那就吃200毫升的酸奶，啊，如果实在再吃不了，也可以吃点奶酪啊，啊，奶粉啊，都可以的啊。那么豆制品也是吸收率比较好的，那么其他来说就是吸收率比较差的，有一个就是反复讲，反复说，骨头汤不补钙，哎呦，我真的是我从小医生开始讲哦，现在年纪刚大啊，刚大，我跟侬讲，一直来讲。但是阿拉病人来讲啊，哎呀骨折了，随后拿只骨头汤去送过来了，对吧？所以好像这个是根深蒂固的啊。那么骨头里边是有钙的，但是这个钙溶解不出来的。那么你看到这个白花花的，有时候你讲我的汤烧了点吧，你讲不碍事，这里边都是脂肪、骨刺啊。啊，那么这个里边的肉是可以补钙的啊。那么如果吃钙片呢？嗯，第一个千万不要，那我们这个是正规的讲座啊。那么我也有病人，他说啊，某某某说这个讲座很好的，可以领免费的鸡蛋，然后呢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就叫你买保健品啊，这种我觉得大家要考虑考虑了啊。那么在这个钙呢有很多好听的名字，航天钙、纳米钙、液体钙，哎呦听上去高级了不得了，对吧？那么这个有时候都是噱头，你主要还是看里边的钙里的成分，是碳酸钙、磷酸钙、醋酸钙、橘原酸钙，还是乳酸钙、葡萄糖酸钙。那么第二个你要看这个厂家，这个厂家是不是正规的厂家啊？我们有一个叫 OTC 非处方类药物，这个也是很重要。第三个要品牌稍微有点大的，要有点牌子的啊，听也没听到过，千万不要花冤枉钞票去买啊。啊，然后呢钙片我可以告诉大家都不贵的，如果这个钙片很贵，那么这里面就多多少少有点问题了啊，因为钙片本身它就不是奢侈品啊，所以不贵的。那么我们平时常吃的钙，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面可以开到的碳酸钙，它的含钙量很高，但是呢容易便秘啊，如果你胃酸不足的人就不一定合适，还有呢肾结石的人也不一定合适。那么还有一种叫醋酸钙，它适合于什么磷比较高的病人，肾功能不全的病人。那么还有一种叫橘原酸。

0: 钙，或者我们称为柠檬酸钙，这个呢对胃肠道刺激好。如果你是有肾结石的病人，就比较适合这个钙片啊。那么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呢，比较适合葡萄酸钙、氨基酸螯合钙，但是它的钙含量比较低啊，所以也会有一点影响啊，就是钙价格比较贵一点啊。那么除了钙以外呢，我们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东西了啊，就是维生素 D。 拿一热素太阳嘛啊，这个很好啊，因为维生素 D 90%的来源就是晒太阳。所以呢在买牛奶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说不要买那种脱脂的牛奶啊，你血脂稍微高一点，这是就血脂脂肪有好的脂肪的啊，你把这个全部脱掉，里边脂溶性的维生素都脱掉了。所以也不要去买那种高钙奶，高钙奶就是奶里边给你呛一点钙粉，这个钙粉有的就是贝壳磨一磨，不容易吸收的。你就这个原牛奶原来是什么样子，你就吃什么样子牛奶，好吧啊。然后呢，蛋黄里边也有维生素 D 的，还有鱼肝油啊，那么奶油、肝脏这些不适合我们，所以有条件的话，大家可以吃一点深海的鱼啊，比如说三文鱼啊、秋刀鱼啊，这个都是比较好的深海的鱼。那么维生素 D 是很重要的，前面几个阿姨说都测过了啊。维生素 D 不光对我们的骨骼作用，小朋友有热素糖样，因为什么女骨病对吧，那么很重要的，它是跟我们呢，包括你这个风湿病，还有就是抵抗力啊、防肿瘤啊、免疫力啊、心肺功能、糖尿病都有关系的，所以它有很多骨骼外的作用啊。那么晒太阳有讲究的，第一个不能隔着玻璃窗甩啊，第二个要暴露皮肤，要九字咕溜起来撒。那么第三个呢，它要晒一定的时间的啊，比如说冬天可能要半个小时，夏天至少要20分钟啊。这个维生素 D 大概四支露出来，短袖短裤的话可以有8000到1500个单位的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如果你说你不能晒太阳，或者冬天我们太阳不够，可以每天补充800个单位的维生素 D， 跌倒风险下降17%。现在医院里面也都开了啊，可以补充一下维生素 D。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搭档呢，叫维生素 K， 啊，因为我们说，哎，这个维生素钙补进去了以后呢，前面少了一张图，就这张图啊，啊，就是钙领进门了以后啊，需要一个维生素 D 领进门。啊，那么这个钙去了到底是不是到骨骼里边去了？一个如果跑到心脏里想变成心血管的钙化了，对吧？跑到肾脏里想变成肾结石的了，这个又不合适了，所以还要需要一个维生素的 K 啊。那么维生素 K 的话呢，就是哪些食物有的呢？第一个就是 K2， 看看呢都吃不惯的，就有一个我推荐大家吃的叫纳豆。纳豆有种人吃不惯吧？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吃一点，真的好处很多的啊，就是有点腻的的对吧，腻的的有拉丝的，这个啊纳豆是比较好的啊。所以那么还有了，如果说我吃不惯那种纳豆，因为它要发酵的食物才有 K2， 那么怎么办呢？就是吃这个蔬菜，像这个羽衣甘蓝啊、孢子甘蓝啊、芦笋啊、啊西兰花啊，这个通过我们的肠道菌群可以自动转化为维生素钙。所以你要么就是多吃蔬菜，要么就是吃一点纳豆啊，这个是维生素 K2。 那么前面漏讲了一张 PPT 啊，就是吃钙的方法，它为什么跳不上去？好，就是钙到底啥辰光吃好，第一要饭后吃，尽量饭后吃，最好跟饭一道吃。人家做过研究啊，跟饭一道吃的人不容易肾结石啊。第二个要分次小剂量服，比如说这个钙片一天要吃3次的，你怎么吃？早上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因为钙一次吸收不了那么多的。那么有的钙片像某某某品牌的，它只要吃一次，对吧？那你就放在晚饭以后吃，因为那副就把抽筋的是不要想抽筋，因为晚上它钙吸收率低。那么吃好钙以后要多喝点水了，这样也不容易结石。第二、第五个呢，就不要让牛奶冲钙片，因为牛奶本身就有钙了，再跟再钙融在一起，它一次吸收不了啊，所以不要一次大剂量的服用钙片。所以同样吃钙片，你要注意方法，它吸收的更好一点啊。好，那么很重要一点，我一直跟北京搞，今天早上也说了啊，就像刚阿姨跟我讲，哪能白了，哪能胖起来 哎，我就是吃啥不长肉，所以蛋白质很重要的，尤其是老年人、高龄老人要 1.5 克每千克体重了。那么基本上我告诉大家，每天要吃两个手掌的荤菜，两个手掌啊，因为侬每个人母子不一样，两个手掌心的荤菜是你一个人吃的啊，最起码两个手掌心的荤菜，所以一天一个鸡蛋一杯牛奶是必须的。那么我比较推荐的就是鱼肉，鱼肉里面有欧米伽3的啊，这个可以对我们的肌肉有影响的。还有一个鸡胸肉，鸡胸肉里边的氨基酸对我们的亮氨酸也比较好。还有一个瘦牛肉，这个都是长肌肉的啊，所以你刚有种男小人要去健身，侬看到吧？你去吃牛排，干嘛了？吃不惯牛排哪能办嘞？就是牛肉丝啊，炒一炒，牛肉丝炒豆腐干，不是又有钙又有蛋白质吗？对吧？还有一种就是阿拉叫五香牛肉。听到过吧？啊，把它做上海人喜欢吃的，还有清炖牛肉。今天早上有一个病人蛮有劲的，他说我吃的很好的呀，阿姨每天给我烧鸽子汤、小排汤、老鸭汤、牛肉汤。对了，老师上讲，对个，汤才是阿姨就讲伊自家吃的，伊那肉才把阿姨吃了。哈哈哈哈啊，对吧？所以我说你为什么那么说？因为洪医生我吃的很好的，你讲我每天都喝不同的汤。啊，汤里边嘛是油脂咯，嘌呤咯，对不对？我说下次你跟阿姨说，你不要烧汤，你就清炖，对吧？侬比如一缸鸽子，那么我讲侬清蒸鸽子，对吧？啊，清炖牛肉，对吧？那么我说那个就红烧小排，对吧？啊，说这个你吃起来就不一样了，对吧？你要肉留给自己吃啊。我说你光吃汤没有营养的啊，所以我们很多老年人有很多饮食的误区，不是刚吃了不好，你吃了不对路，晓得吧？哎，那么吃好也就要用懂了，哪懂吗？看上去也懂了，对吧？跳舞了还跳吧？哎，我跟你说，跳舞真的是很好的运动啊！我再推荐大家跳广场舞啊。广场舞是非常有效的一个运动，而是长寿的运动，所以每天最好是半个小时的舞蹈。如果是舞蹈跳不动的，那我个觉得快走就是很合适的。跨针啊，跨针的要做到什么？微微心跳，微微出汗，这里跳不出来了嘛啊啊！微微心跳加快，微微出汗，微微气喘，不好是大汗淋漓各种哇塞啊！所以快走跳舞，我给他打100分。啊，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快走啊，这个在微微心跳、微微气促、微微出汗在这里啊。好，那么还有这种也很好的，像太极八段锦，水中运动我们一般做不到的，因为它是国外，它有一种什么球操啊什么的，啊关节不好的人做这个太极八段锦的，哎，国家体育总局版有一个31分钟啊，你们可以去练一下，这个是锻炼你这个平衡能力的。啊，所以我们说不仅是有氧运动，我们还要练平衡、练肌肉、抗阻力的运动啊。所以快走呢要步子大啊，每天至少7000步，最好10000步，时间有要求的。我真的走过的啊，不会送的7000步走不下来，老吃力了，所以至少要40分钟啊。所以大家我亲身实践过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要有一定的长度的啊。那么还有一些运动啊，等会儿到时候给大家扫个2维码啊，我们可以学一些运动啊，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啊。那么这个八段锦也是比较重要的，对吧？那么还有就是说有一些人有心理问题的，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干预啊，我们一些照护者的一个协助。那么很重要的就是说我前面说的浴室3件套啊，扶杆、防滑垫还有小夜灯，现在有种灯不是蛮高级的嘛，就侬人走过去这位的两啊，对吧？感应灯这种就很节约电了啊，你不要觉得不舍得用电啊。还有就是早上爬起来的时候啊，不要绑起都不起来。实际上我们建议老年人是怎么爬起来的，是这样爬起来的，先侧翻然后再撑一下然后再爬起来，不是仰卧起坐这样爬起来的。起来了以后就要挡了挡啊，醒一醒10秒钟30秒，再起来站一会儿30秒再走路啊。那么切记什么？快速转头，这个也会引起我们跌倒的一个风险的啊。那么如果出去旅游的时候要带一根拐杖，现在我有的病人他是比较重的坐轮椅的嘛，我建议大家可以准备一个助步器啊，帮助他一个站立的。 那么万一跌倒了怎么爬起来也是很重要的啊、哦。侬首先确定自家有没有骨折，有骨折就不要去动啦，不要硬动啊，好吧？如果觉得自己脑子啊清爽，力度啊够啊，你是先翻过来。大家一定要知道，老年人一定要学会什么？你看到小朋友是怎么样子啦？小朋友就是先翻身的爬的呀。所以老了为什么叫你们老宝宝啦？老了就跟小朋友一样的。你要知道这个动作就是安全的，爬过去就是安全的。千万不要哎手一撑，啪起来第二次拐过。哎，因为把老年人，哎呦，一讲我头往起来了，啪起来再坐下来，啊，第二次摔跤。所以你一定要什么像小朋友一样，你看因为他掉的头，对吧？爬起来，然后找到支撑物啊，再爬起来，然后再坐上去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的跌倒。当然了，现在有很多什么智能手表啊、机器人啊，这个还在开发当中啊。如果我们将来可能有条件了，再会考虑这个智能康养。那么最讨厌的就是说一次骨折以后会再发骨折，所以你如果你已经有骨折了，或者你是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一定要规范的药物治疗，一定要来看毛病啊。吃也不好觉得自家吃点钙片、舒舒坦阳，毛病就会得好了啊。所以我们规范的治疗也是很重要，好吧？最后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健康是家庭幸福的基石，由上海市计划生育协会主办的人到中年养生有道2026年上海市好家风健康行家庭健康主题咨询服务活动现在已经正式开启报名。那活动聚焦更年期的健康问题，特邀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预防保健科副主任医师吴家浩，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朱氏妇科第五代传承人夏艳秋，以及上海市长宁区新京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工作室主管副主任医师周祥俊三位专家，从中医西医家庭多个维度拆解更年期的养生误区，分享实用的调理疾病预防的知识。活动定于10月16号下午1:30在上海广播艺术中心举行，现场设置两大公益板块，二楼剧场开展专家主题讲座，需要报名预约。一楼下沉式广场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开启公益义诊，来自国妇婴岳阳医院的10多位专家提供1对1的免费答疑、个性化健康指导。与此同时，各区义诊活动也将陆续展开。报名方式：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注“活过100岁”节目。私信后台留下姓名和联系电话即可。成功报名到场聆听讲座的听众将获赠上海市计划生育协会与活过100岁联名伴手礼一份。10月16号下午，上海广播艺术中心，不见不散。亲爱的宝宝，
2: 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
2: 伴您百岁，
1: 伴您百岁，
2: 活过100岁，
1: 活过100岁。
2: 健康小提示，
1: 健康生活小提示。
3: 活过100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中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的老年病科的主任医师崔松。老年人为何更易电路故障，也就是发生心律失常呢？第一呢，老年心血管呢暗藏杀机，冠心病、高血压、心肌病等心血管疾病呢会直接的损伤心肌细胞，就像我们电路板被腐蚀了，导致电信号传递异常。第二呢，叫电解质失衡的火上浇油。那我们人体里面有钾呀、镁呀这些电解质，它是维护我们心脏电活动的稳定剂。那老年人因为消化吸收功能下降、进食减少，或者因为心衰啊、高血压等等，长期服用利尿剂更容易出现低钾低镁，导致心肌细胞漏电或者短路，引发心律失常。第三，药物副作用，那就是误伤友军。某些治疗慢性病的药物啊，比如说抗抑郁药啊，还有一些支气管扩张剂啊，它会干扰心脏的电活动。第四啊，年龄式的硬伤。那心脏的传导系统就像我们装在墙壁里的暗线，时间长了它会老化，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自然退化。再加上老年人常常合并糖尿病啊、甲亢，还有冠心病、高血压等全身性疾病，进一步的加重了心脏的负担。那么如何拨乱反正，也就是如何去治疗心律失常，让心脏重拾节律，找到病因。那治疗就像一场精细的、精准的修复手术，需要针对不同的故障类型制定方案。第一呢，我们去电路维修，那就是用药物治疗控制基础病， 按时规律的服用降压药、降糖药、他汀类药物来控制我们基础疾病的进展，从而减轻心脏的负担，从源头预防心律失常。第二，那就是线路重置。那对于心跳慢的，我们可以装起搏器；对于心跳快的，像房颤啊、早搏，可以用介入治疗的方法射频消融，这样能够达到根治的目的。它适合于心动过缓、传导阻滞，那就是用起搏器的方法；心动过速，我们就可以用消融的方法。第三呢，预防性保养，生活方式的调整，比如说如果你有早搏的人，你就少进食含有咖啡因的东西，咖啡啊、浓茶、酒精啊，注意饮食搭配，多吃富含钾镁的东西，像香蕉啊、坚果啊，不要挑食。运动呢，要适量的有氧运动。在心律失常的时候，可千万不能说我要强化，我要去做冲刺，我要做短跑啊，这样并不好。第三呢，就是情绪管理。我们知道很多的心律失常其实是神经功能失调，而焦虑、抑郁、压力过大都会刺激交感神经，诱发心律失常。这时候我们来个深呼吸，来个冥想，就是不错的镇静剂。关注你我健康，活过100岁，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1: 汇聚国际展览资源，展产业风采，扬品牌声量，搭建专业会展载体空间，融广宣业态，聚行业势能。青浦西虹桥商务区擘画会展，广告融合，发展新蓝图。青浦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
0: 上海农商银行一站式贷款服务，助力您买房消费无忧，按揭贷款办理高效，新一代消费贷款单利年化3%起，详询021-962-999或银行网点，贷款授信结果以审批为准。
1: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毅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

歌乐你也能喜欢。听完接下来这段轻音乐《绿袖子幻想曲》，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分享音乐下午茶，一会儿见。

和您分享的这段轻音乐的爱的颂歌，在里面皮亚夫曾填上了这样一段令人震撼的心情，他说哪怕天塌地陷，只要你爱我，这些又算得了什么，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哪怕把头发染成金色，为你去盗月摘星，为你赴汤蹈火，只要你爱我，这些都不算什么。

一段轻音乐是皮亚夫唱红的一首相送，名字叫爱。将和您分享的这段轻音乐风格的民乐作品，名字叫东篱秋色野菊。乐曲所表现的那份闲适悠哉，宁静致远，让人很自然的就会联想到东晋陶渊明那阙饮酒诗中的几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0: 是这样啊，那个刚刚实际上主持人把这个重点已经提了两点了，一个是腹腔的压力增高啊，还有呢这个腹壁上面一个缺损啊，实际上呢我们医学上的这个病因也是主要就是两点，一个呢就是腹壁强度的减低。那么腹壁强度减低呢，我们最常见的因素有哪些呢？一个就是先天生理性的，我们正常情况下一些组织穿过了我们腹壁的一些部位啊，比如说我们男性的精索，女性的这个子宫原韧带，它是穿过我们腹沟管，那么这个部位呢就容易形成一个狭疝。那么骨动脉或骨静脉穿过我们叫骨管，那这个部位呢就可能会形成一个骨疝。那么脐血管如果穿过脐环这个部位，那有可能会形成一个脐疝。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一个我们先天性的一个我们腹白线啊，这是我们腹部正中线，一个叫腹白线，它发育不全。第三个呢，就是以前做过手术的，那么这个手术切口呢愈合不良，或者是腹壁有过外伤感染，甚至是腹壁神经的损伤，老年肥胖导致的这肌萎缩，那这部分因素都可能会导致这个腹壁强度的减低。那么另外第二大那个原因呢，就是腹内压力的增高。那么像一些慢性咳嗽啊、便秘啊、一些前列腺肥大的病人，一些排尿的困难，甚至搬运重物有腹水、妊娠甚至婴儿的啼哭，这些情况呢腹内压力的增高，所以这两点呢就可能会成为腹沟疝的一个诱发的因素。
1: 这个腹股沟疝在早期是没有任何的症状的是吗？
0: 对，早期呢每个人可能情况表现不是很一样啊，有的人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有部分病人呢可能在腹沟区呢可能会有一点点隐痛啊或者不舒服的这种感觉。
2: 你比如说你的牙齿就是龋坏的非常深了，然后你有时候就会感觉到经常看到有些病人就捂着两边脸然后过来，然后就觉得自己哎呦赶紧把这个牙齿拔掉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这时候呢就是不是说非要拔这颗牙，然后他就是晚上疼得睡不着觉，然后或者一喝凉水一喝热水他就会刺激到这个牙齿，就觉得自己很疼，然后这时候呢大概就是需要去做这个根管治疗了。
3: 我们为一位听众朋友来请教，他说自己的牙齿平时没感觉啊，但是在吃饭比如说咬硬物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微妙的角度会带来一些酸的感觉啊，像这种情况它属不属于您所说的已经深入到牙髓了？
2: 这个呢还是我们可以通过显微镜来看一下。这种情况呢是属于轻微的牙龈裂的情况。
3: 牙龈裂哦，
2: 就是你平常牙齿咬到硬物了然后会造成这个牙齿然后会裂开
3: 哦，
2: 通过
3: 吃核桃吃多了，啃螃蟹，
2: 对。然后你比如说，有些人他会用这个牙齿去咬瓶盖，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动作。当有到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的时候，然后你可以过来，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显微镜来观看你的牙齿上面那个裂痕。
3: 哦，
2: 你平常肉眼是看不到的啊，我们可以通过显微镜来做一个诊断。
3: 如果是有裂的话它后续的治疗也差不多吗？还是说也要把它的牙髓给掏空？
2: 如果隐裂的话，如果轻微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去敏的治疗啊，来降低它的敏感性。如果你就是裂的非常大，那我们就需要去拔掉或者去做根管治疗，然后再就是做一个保护和一个牙套。
3: 但不管怎么说他既然已经有这种感觉了，说明还是触碰到了牙髓这个深度了，就是至少裂到这个深度了，是吧？
2: 对。
1: 怎么样在平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个自测的方法能及早发现心脏的一些小毛病，或者说来预防以后的这个心衰呢？
4: 其实这个心衰这个病啊，不但是在老年人里面，在中青年患者中，我们还是在日常工作里面还是看到非常多的，就不要以为它很遥远，其实可能它就在身边。我们自己年纪还是比较轻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也要注重养生了。因为这个东西呢，身体啊总归是最重要的，这是革命的本钱嘛，对吧？很多人呢就不注重这个生活习惯，或者说你就觉得太不对自己的身体素质太有信心，结果呢最后可能会造成一些真的会有一些悲剧出现。比如说我自己呢，我看到过像是心衰患者，就不是其他毛病，就是心衰患者最年轻的也就是20多岁。20多岁病人，他当时呢这个病人来的时候我们都很惊讶，因为他的心脏已经大到什么程度，占了大半个的胸腔都是心脏， 啊，这么大的心脏呢，把他的胸部的这胸骨的那个骨头都挤得膨着膨出来一大块。但是这个人呢，其实你说这可能是没文化的人，对吧？或者说乡下人会去这样子忽视自己身体，但是这个人是一个白领，银行白领，刚刚毕业的，居然家里也相当有钱，居然没有人发现这一点，他心脏已经扩大到这种程度，也没人带他去看过病。像我觉得这种应该日常生活中其实已经很容易发现了，比如说你走走路就觉得心有点急，或者经常有点心慌，觉得有点气透不过来这种感觉啊，或者说你在累的时候总是觉得心脏不舒服，这其实都是心脏在对你提出了一个警报。像我刚刚提的那个病人，他是怎么样才进医院呢？他是打完篮球以后就突然倒下了。倒下了以后才被送到医院里面来。你说心脏这么大能打篮球，他吃了消重体力活动吗？结果到医院以后大概没有几个小时，他的心脏就已经负荷不了了，就出现这种恶性的心律失常，就停跳了，怎么抢救都抢救不了，因为基础病已经太厉害。

0: 发现的太晚，
1: 是是，
0: 我就觉得我到现在为止好多年过去了，我都很替这个人惋惜。
1: 嗯，印象特别深刻。
0: 对，因为大好的前程啊，对吧？二十多岁，又没有结婚，也没有生孩子，就这样子，而且家里又不是说没有文化那种，一直拖着不去看，也没有，我正怀疑这个临床有没有给他入职体检啊？因为普通的体检其实都能发现这种这么大的心脏，
1: 还是说他其实他已经就心大到无所谓，觉得一些平常小毛病就忽视了。
0: 对，肯定是忽视，因为这种大心脏不可能平时一点症状没有。
1: 是的，是的，
0: 骨头都被挤出来了。
1: 对对，经常咱们就聊，就说这个熬夜了之后，第二天浑身不舒服，哪儿都不舒服。但是呢，因为熬夜习惯了，每天都是这个样，所以。他已经习惯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了。您见过这样的吗？
0: 也有的。
1: 有的时候心脏有一点点不舒服哈，但只要不是说那种刺痛或者特别剧烈的明显，无所谓，已经习惯了。最后已经错过了这个好的这个早期治疗的这个时机。
0: 刚刚那个病人也就这样的，还有很多其他的那种工作人员到我们这里来看，就年纪轻轻了，说我心脏不舒服，什么不舒服啊？一听上去心脏就乱跳了，已经早搏非常明显。可能再做一次24小时心脏监测，他早不可能就到2-3万次了。到这种程度才来医院，你看，所以说我们平时还是要注重的，不是说你觉得没事那就真没事，你觉得可以扛一扛就真的能扛得过来啊！我是这种，
1: 没错没错。而且你说这个养生哈，其实还不单单是枸杞和保温杯，它最主要的就是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这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是个奢侈品。
0: 对。
1: 什么？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哪怕我不打游戏，我不看剧。拖延症啊，还有就是有些人就是给自己找这个借口，说我白天在工作单位我没有这个时间，我们晚上回来享受享受自己的空间，这还不行吗？是吧？所以拖
0: 拖到最后
1: 很晚。
0: 对，
1: 您觉得最科学的这个睡眠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0: 我觉得你最好了，你最晚不要超过11点吧，我觉得啊，因为现在10点之前我觉得有点奢侈了的，
1: 很多人
0: 像我们自己都做不到10点之前就能躺下睡觉。我觉得最晚也要11点之前躺下吧，我觉得能不能睡着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很多人压力大，也不是那么一下两下能睡得着。
1: 对的，失眠群体也是一个庞大的这个群体啊，也有听友就是在讨论，就说这个失眠会不会引起心衰呢？就是我躺着，我没有玩手机，我也没有进行任何运动，我就是睡不着，但是我身体是休息的，那这个和熬夜它是不是还有一点点区别？
0: 失眠倒是也是一种病，它长期存在的话也会影响身体各个器官的运作，
1: 也是个诱因。
0: 对，它失眠不会说直接引起心衰，但你如果本身心脏就不太好呢，连续几天睡不好觉，会不会这个心衰也可能就被刺激发作了呢？也有可能的呀。
1: 是，所以说失眠这个是一个睡眠障碍，也是一种病，也得去治哈。如果您常年的这个失眠，对身体绝对是不好的。但是熬夜就是这个大脑高速运转的，这种这个。你半夜还在工作，这个绝对是对身体伤害非常大的一种行为哈。
0: 还有呢，我是感觉就是另外一个伤害身体很大，就是你自己的烟酒的嗜好。烟这个东西绝对不是好东西，所有的烟盒上都会印着吸烟有害健康，但是可能真正看进去也没多少人吧。
1: 对，戒烟太困难了，真的是哈。
0: 但是不要等到真正心肌梗塞才能来戒烟啊！我们自己每年这种做急诊心肌梗塞病人以后，我估计起来有80%左右都是有吸烟史的，为什么吸烟人会占了这么大多数呢？就主要是吸烟还是对血管啊有一些致命的破坏作用的，至少你吸烟以后发病率比不吸烟的要高好多倍，所以我们一定要说注重这个生活习惯，不要以为说我抽了好几十年没事啊，说不定哪天就真的有事了，也后悔来不及啊。
1: 没错没错，烟的这个坏处哈，它的对人体的伤害不用我们多说了，大家都知道了哈。包括但是你有一个。有些人真的戒不了，就是这个酒，中国就是一个酒文化的社会，你说你逢年过节不喝点儿，好像也觉得挺扫兴的哈。就所以说这个小酒怡情，大酒伤身嘛，不要喝大酒哈。
0: 对，
1: 酒的话也是对身体非常不好的一个，与对心脏非常不好的一个东西，是吧？
0: 对，特别是有那些有早搏的人啊，早搏我特别建议他们不要喝酒，因为酒是具有兴奋作用的，会刺激心脏。 确喝酒了以后很多人早搏次数明显增多，用药的控制很难控制，因为本身生活习惯的不好，当用药是没多少作用的，对吧？
1: 是是，而且吸烟喝酒它还会引发一些慢性病，
0: 嗯，
1: 一些慢性病其实同时又会诱发心脏的一些疾病，
0: 嗯，
1: 它其实都是连着的，
0: 恶性循环，就是，嗯，
1: 好的，谢谢您林主任，谢谢哈，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尽量吧，尽最大可能改善自己的这个作息的这个习惯哈。
2: 陈女士您好，请说您的问题。
3: 主持人好，刘教授好，我现在有两个问题要请教一下刘教授啊。我想问一下，玻璃器皿是不是有的保质期？我家的一个包放在微波炉转的器皿，对吧？时间用了一长，里面有点发毛了，是不是再可以用？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以前的时候不是一直用搪瓷烧锅的嘛？现在这个搪瓷烧锅是不是还可以用？就是这个两个问题，谢谢。
2: 嗯，哎，这个问题倒很少有人问到呢。陈女士的这个问题就是，玻璃器皿有保质期吗？
4: 对于所有的器皿来讲，实际上都是有保质期的。
2: 嗯，
4: 玻璃实际上它也是高温烧制的。
2: 嗯，
4: 也是有一定的保质期的，当然你到了一定的程度，然后在刚才我好像听说他用的是微波炉，那么用的微波这样的话可能会让它的一些单体分解的更快，那么说是时间长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不行了。而且玻璃的话里面分很多种，我不知道他这个用的玻璃是不是可以放到微波炉里面，这一点要注意，就是有的玻璃器皿是不可以放到微波炉里面，那么即使能够放到微波炉里面的玻璃器皿还是也是有一定的保质期的，那么就是说大家还是在一定的期限内用，如果说感觉有毛了或者是有个原来的形状不一样了，那么就最好不要用。
2: 所以其实玻璃的种类不一样，它的保质期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对吗？
4: 对对对，
2: 因为你如果玻璃长时间的十年了啊，水来侵蚀它，玻璃里头的有一种叫硅酸钠啊，是和空气当中二氧化碳反应，它就会有一些白的碳酸的结晶，如果您长期不换 对身体健康也不太好，那如果您出现裂痕那也有会有这种有毒物质渗进去啊等等，所以就是当你发现这个玻璃器皿已经看上去就不太好了，
4: 那就不要用，
2: 那也就不要用了是吗？你要看上去还是光洁透明的，没有任何的损坏的，那应该没什么问题，您就可以接着用是吧？
4: 对对对。
2: 那长期的使用，其实我们的玻璃器皿也要温和清洁啊，你不要觉得是玻璃就胡乱的什么金属这个球啊等等的都去刷它，
4: 那可能擦两次就坏掉
2: 啊，也不合适啊。好的，
4: 对对，
2: 嗯，另外呢他问的是一个搪瓷锅。
4: 嗯，那么搪瓷锅的话，它实际上顶上是涂了一层这个外面的一个保护的一个膜，那么就是用的这种这个搪瓷涂上去的。那么这个的话，一般来讲它适合某一类食物，并不是所有的食物都适合，比如说煎炸，这个它就不适合。
2: 嗯。
4: 那可能煮东西还可以，但是这种的话，如果说它表面的这层涂层坏掉了，就像我们不粘锅一样，坏掉的话可能就不太好。坏掉的话，里面的有一些杂质啊，或者有一些过去的这种金属的杂质等等，那么就会析出，所以说这个能用，但是要在它外表光洁的情况下，或者是没有损坏的情况下用，如果说损坏了或者是表面有破损了就不能用。
2: 嗯嗯，好的，那我们大致这个原则也就掌握了啊。
5: 自我卫生保健呢，其实也是一个专业概念，大家不要自强的说医疗保健啊、医和药啊，这个用药是专业的。其实自我卫生保健也是一个专业概念，
6: 嗯，
5: 就是我们任何的卫生保健，包括我们的公共的卫生管理，最终都是通过我们个人的行为来完成的，
6: 嗯。
5: 那么关于自我卫生保健这个理念呢，我最早接触呢，还是来自这个药学，等于说药学是那个关于就是药学服务这样一些专业的概念中设计的。自我卫生保健呢，在欧美等国家呢是广受关注的，很多国家像英国啊就采纳一个自我保健计划。自我保健呢在国外很早就被重视， 早在1991年的时候，国际药学联盟就将做好大众的自我卫生保健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将药师呢要担负着评估大众的个人需求，推荐或建议从何处取得安全有效。

0: 的药品，提供促进健康或对不良健康因素的预防、疾病的治疗的必要方法与建议，指导大众进行自我保健。病人可以从药师那里寻求一些好的药物的治疗方案，还有一些用药指导，避免一些治疗伤害，这是跟药学有关的一个自我保健。在目前的话，新冠疫情下呢，也有非常有重要的自我卫生保健这样一个需求，就是涉及到我们一些基本的卫生啊，还有我们的自我防护啊、营养啊，以及用药的需求。还有呢，自我卫生保健呢，不是大众个人的私事，那个是经过专业人员的指导，或者人们自己的努力学习，掌握一下疾病的防控、治疗与用药一些技巧、技能，应该是专业技术的延伸。当大众都能掌握良好的自我卫生保健的时候呢，很多疾病的防控、预防、治疗啊，就会大大的改善了。那么跟自我保健有关的一些概念呢，就是说在国外呢有个自主用药 self medication， 还有医疗 medical care， 护士是 nurse care， 药学服务叫 pharmaceutical care， 而自我保健呢叫 self care。
1: 降央记第二集，洗手真经。上回说到，唐僧一行遭遇新官老妖，靠观音娘娘赐予的口罩战胜了妖怪。此刻师徒四人来到一座荒山前。
2: 猴哥，咱们已经赶了一天路了，赶紧休息会儿吧。
3: 八戒，过了这山头就有人家能借宿了，再坚持一下。
1: 于是一行人朝荒山走去，在他们身后，新官老妖悄悄地跟了上来。
4: 呵呵，上一次算你们运气好，这一次可没那么容易了。
1: 说罢，新官老妖化作一阵黑烟向荒山飘去。再说唐僧四人经历重重阻碍后，终于走出了荒山。猪八戒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只见他把手伸进衣服里，从杂层中摸出了一个饼来。
2: 哎呦，真是累死啊老猪了，先吃点东西补充下体力，真香。
1: 猪八戒刚准备把饼放进嘴里，突然飞来一块石头，啪的一声把饼打落在地上。
2: 是谁？谁偷袭俺老猪啊？还糟蹋老猪的饼？
3: 呆子，整天只知道吃，这病从口入，吃东西之前你洗手了吗？
2: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洗什么手啊？
3: 哼，还没病，你看这饼上面是什么？
1: 在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下，饼上显出一个紫色的手印，把大伙儿都吓了一跳。
3: 这饼上的紫色就是新冠病毒了，把你的手给老孙看看。
1: 猪八戒伸出双手，只见双手也显出了紫色，沾满了病毒。
2: 这怎么会这样？是刚才这新官老妖给我们下毒了。
4: 哼，没想到这么隐秘的手段都被你们察觉了，孙悟空你可真有两下子呀。
1: 一阵妖风吹来，新官老妖出现在众人身前，得意地看着他们。
4: 这话说呀，这荒山野岭的下毒还挺不方便的，要是在人多的地方，随手一摸就是一手病毒，再去碰吃的东西，摸摸眼耳口鼻，我这一下子就把病毒给传染开了。
2: 哦，你这阴险的妖怪，差点又中了你的计了，老猪这就洗手去。
4: 你以为这新冠病毒这么容易洗掉吗？随便洗洗手，结果被感染的人可多了去呢。
3: 呆妖怪，你也别得意，瞧这是什么。
1: 只见孙悟空拿出一个小瓶子，往猪八戒的手上倒了一些液体。
3: 这叫洗手液， 是俺老孙去太上老君那里要来的除病法宝，用流动水和洗手液可以洗掉病毒。老君还传授了一道七步洗手真经，叫做内外加工大力丸。八戒赶紧试一试。
1: 七步洗手真经是：内，掌心相对，手指合拢，洗净掌心与指缝；外，手心对手背，手指交叉搓；加，掌心相对，食指交叉，洗净指缝；弓，双手指相扣，洗净指背；大，握住拇指旋转揉搓；力，指尖并拢，掌心处揉搓；腕，环形揉搓腕部。
2: 哎，猴哥，你看，你看，按着这个洗手真经洗啊，这病毒真的洗掉了。师傅师弟，你们也赶紧试试啊！
1: 唐僧和沙悟净按照七步法洗手，把双手洗干净了。在孙悟空的建议下，唐僧还把内外加工大力丸反复念诵，把新欢老妖听得头痛欲裂。
4: 啊，别念了，别念了，哦，这是什么破真经啊，听得我头好胀。孙悟空，这次算你赢了，但你也别高兴，我还会回来的。
1: 金冠老妖满脸狰狞地化作一阵妖风逃走了，唐僧一行又摆脱了一次危机。但是金冠老妖还有什么阴谋诡计在等待着他们呢？且听下回分解。
5: 糖尿病的话，其实我们本来就有一句话，就说的就糖尿病本身不可怕，怕就怕的它的并发症，是吧？
6: 是。
5: 那么并发症的话呢，其实是有很多的啊，给患者带来了很多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那么甚至夺去了患者的生命。那么糖尿病的并发症的话，其实主要分为急性并发症和慢性并发症。那么急性并发症的话，像有这种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呀，高身心昏迷等等啊，那么这两种并发症的话都是比较危险的。那么特别是后者啊，像高身心昏迷，那么多发生在一些老年人身上，那么死亡率是比较高的。啊，像慢性并发症呢，就是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隐形杀手啊，那么也是给患者带来很多伤害的啊，甚至那个我们的慢性并发症，最主要就是说，像有一些像眼睛的问题啊，像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对，像严重的像有些病人可以引起失明啊。那么还有的话，像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肾病的话，我们看到很多患者在透析的，对不对？那么透析的人群中很多啊，很多部分是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啊，糖尿病肾病啊。那么像还有一个，糖尿病足啊，我们俗称像叫烂脚啊，对吧？
6: 嗯嗯。
5: 那么严重的像这种都需要截肢治疗的。对吧？那么另外的话，像这种我们平常像年纪较大的一些患者，容易得脑中风啊、心梗啊等等一些心脑血管事件，那么跟糖尿病也是有密切关系的啊。所以说糖尿病的风险就是说并发症还是比较危险的。那么另外的话，像有一些肿瘤的发生跟糖尿病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7: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腐竹。腐竹爱吃的人很多啊，但是干腐竹的泡发我们发现很需要时间。你如果做菜前泡发个半小时，不像黑木耳泡的还快啊。那这个到底是用温水还是冷水还是热水，怎么掌握呢？否则的话不泡好煮都没用啊。
8: 对，一般来讲它要用温水。
7: 温水。
8: 那么当然对，就是说腐竹的话，它实际上回水的话比较难，就是说它这个组织结构，它因为做腐竹的过程里面，它里面是含有一些脂肪的，所以说这个水再回去非常难，而且它的质地比较严，比较
7: 紧的那种，
8: 哎，紧的那种，所以说它回水比较难，那么除了这种的话，你就稍微要时间多一点，然后再一个一定要用一个盘子或者什么东西压住它，因为它很轻嘛，都会飘在上面，那么这样的话，它就会好像回水不均匀。这样你泡发的效果就不好，所以说一定就是说要东西把它一盖住，压到下面，压到水下面，这样才能各个部位可能都会软度一样，
7: 所以泡就是需要时间的啊，您得花功夫温水去慢慢的浸泡它。 我们现在开的罐头的食品，比方说像某一些咸菜啊、橄榄菜啊之类的啊，开封放在外面这个瓶子里，然后发现瓶子的口上，还有的就是有一些调料瓶口上有一圈好像有点没了，或者是有一点点长毛了，但是下面都是好的，那可以怎么做？我是把长毛的部分给它擦掉，下面继续用呢，还是就不要了？
8: 这个呢，我倒是建议你就不要要了，因为既然它这个长毛了，那么就说明有大量的霉菌。
7: 嗯，
8: 那么这个霉菌我们原来讲过，这个霉菌不是说你看到了霉菌，那么它才有霉菌的，就是你没看到的时候大概也有很多的霉菌，那么你看到了这个霉菌已经长得太多了你才能看到。
7: 嗯，
8: 那么在肉眼看不到的时候，霉菌实际上已经扩散到很多的地方。那么当然你很多的酱菜啊什么之类的可能油比较大，那么可能这个霉菌在里面，那么可能量比较少，但仍然我觉得对身体来讲就说明这瓶酱菜它已经受到细菌的侵染了，而且可能已经过了蛮长时间的了。那么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就没必要再吃这个。
7: 这一些米虫自己还会在米里产卵吗？
8: 啊，实际上会的，就是说成熟的米线它是会有我们的孔中的这个利器，就是我们米象的话，它这个实际上它这个前面这个口里面的牙齿之类的很厉害。
7: 嗯，
8: 那么它就会把草米挖成一个深孔，然后在里面产卵。
7: 哦，
8: 所以说你会经常
7: 产卵，
8: 对，你会经常看到我们如果米放的很久了，那么这里面很多碎米，那么实际上就是把这个米挖成孔太多，然后这样的话基本上后面米就碎掉了，就是碎米多的可能里面的虫卵就比较多，如果说虫卵多的长成成虫之后，那么又继续在里面再继续的挖孔然后产卵。
7: 嗯，
8: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把里面的这些米粒啊孤粒然后咬穿之后，最后就掏空了把米粒，然后的话它是把虫粪是排到米粒外面，所以说你这个如果说里面这个米像太多了，你这个米好像全是碎的，而且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虫粪你会看到，那么这个基本上就不能吃了。
6: 那么我们说细菌性食物中毒的话，我们按照它的也是一个病源跟它的发病机制的话，可以分成三类。那么第一类的话呢，我们叫感染性，感染性的话呢主要是由于这个菌本身引起的这个感染引起的一个中毒。那么第二类呢是讲到是一个毒素性的，那么我们说细菌它会引起一个毒素的分泌，那么这个毒素到了人体内吸收入血了以后，它也会引起这个呕吐，包括像一些消化道的症状，那么这是由毒素引起的，这是毒素型的。那么第三类呢是混合型的，它既有细菌本身引起的这个中毒，又有细菌分泌的毒素引起的这个中毒，就混合型的。
9: 嗯，这三种类型能不能分别和大家说说都常见于哪些食物当中？
6: 那细菌性的食物中毒，我们说它的发病特点其实还是跟这个食物来的。那么致病菌还是来源于对食物的一个污染，比如说我们这个储藏方式的这个不恰当。那么致病菌大量繁殖了以后，它会产生这个毒素，再加上我们这个可能烹饪这个加工方式也不是很恰当，那么并没有把食物里面一些致病菌或者病原体一些毒素进行一个灭活，那么或者说熟食之后再次的被污染，它都会引起一个这个细菌性的中毒。
10: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11: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 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10: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都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11: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10: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12: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老年人乘车出行必备药品。现代社会驾车出游已成为家庭共度假日时光的新风尚，然而鉴于老年群体常伴随多种慢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内分泌疾病及神经系统疾病等，可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病，让人措手不及。如果此时刚巧又处在高速公路等远离医疗资源的环境中，更是会手忙脚乱，因此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准备好应急药品。以下是老年人乘车出游中可能遇到的几种紧急情况的紧急用药策略。心绞痛，心绞痛这一潜在威胁，老年人表现往往不典型，首要任务是精准识别其非典型症状，如胸闷、压迫感、呼吸不畅及冷汗等，尤其是具有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长期吸烟等病史的长者更应提高警惕。出行时应带有抗心绞痛药物，如硝酸甘油片、舌下含服，一般三分钟内起效，或麝香保心丸，如同随身携带的安心服，能在关键时刻迅速缓解症状。若症状持续不缓解或加重，应警惕心肌梗死可能，此时可紧急服用阿司匹林肠溶片进行抗栓处理，并寻求最近的医疗援助。部分疾病急性发作，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与哮喘的急性发作往往伴随着突然气促、喉间喘鸣与言语障碍的紧急信号，沙丁胺醇气雾剂作为急救先锋，能够迅速打开气道，缓解呼吸困难。对于哮喘患者，还应备有含布地奈德等糖皮质激素类的气雾剂，以迅速缓解病情，为后续治疗赢得宝贵时间。低血糖，糖尿病老人的低血糖状况危害极大，其典型症状如心悸、出汗、手颤、饥饿感、思维反应迟钝，甚至出现意识障碍，都是身体发出的紧急求救信号。车内应配备血糖仪及试纸，及时检测血糖水平，低于 3.9 毫摩每升或疑似低血糖时，立即补充糖果或巧克力。而对于低血糖昏迷的紧急情况，则需立即启动紧急救援机制，尽快送医救治。头晕，头晕虽非特定疾病，但其背后可能隐藏着晕车、血压异常、高血压危象、中风、心脏问题等复杂原因， 因此，针对不同诱因，我们需准备相应的应对措施。苯海拉明对抗晕车不适，电子血压计监测血压波动，针对高血压可舌下含服卡托普利片，低血压伴心率异常需警惕心脏问题，及时就医。同时注意餐后血压变化，适时补充水分以调节低血压状态。小外伤，旅途中难免遭遇小意外、扭伤与擦伤的处理同样不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车内吸烟危害有多大。抽根烟提提神，很多驾车一族都有这个刻板的印象，因为长时间驾车需要保持精神集中，这时候他们往往会选择随时随地点上一根烟，有时一开门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烟味，这其中实则蕴含着巨大的危机。众所周知，烟草正在逐渐侵蚀烟民的健康。据统计，我国烟民人数超过3.5亿，被动吸烟人数达7.4亿，每年因烟草失去生命的人数高达100多万人。烟草燃烧产生的烟雾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合物，容易诱发癌症、心血管疾病等。吸烟使得男性和女性的寿命平均减损13年和12年之多，吸烟量越大，时间越久，危害越大。如果在车内吸烟，又是在夏季、冬季需要关上车门、车窗、开空调的情况下，车内通风不畅，车内聚集的烟草烟雾浓度更高，相当于时时刻刻在吸烟，毒害倍增。同时，车辆本身会产生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烟草烟雾中也含有大量一氧化碳，此时车内的一氧化碳浓度可能会达到正常值30倍以上，导致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等症状，影响驾驶安全，严重时可能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车内吸烟后会在车内残留二手烟和三手烟，乘坐车辆的人都会受到反复的伤害。二手烟众所周知，而三手烟容易被人忽视。三手烟是指在香烟被熄灭后，残留在衣服、被褥、地毯、墙壁、桌椅，甚至身体和毛发上的烟草残留物，其有毒成分包括氢氰酸、甲苯、砷、铅、一氧化碳、放射性钋以及能高度致癌的化合物。这些残留物看不见、摸不着，但能够持续存在几天、几周甚至数月之久。在车内吸烟还存在多重风险，未掐灭的烟头或飘散的火星在高温天气下极易引发车内火灾，而随意将烟头丢弃窗外则可能点燃路边的易燃物，同样导致火灾。此外，驾驶过程中吸烟也会带来安全隐患，无论是拿取香烟、打火机、点燃香烟，还是单手驾车吸烟，都可能导致司机视线转移和注意力分散，从而增加驾驶风险。点燃香烟的那一刻，也是在悄然消耗自己与他人的生命。无论何时决定戒烟都为时不晚，就从这一刻起，果断掐灭手中的烟蒂，丢弃口袋里的烟盒，让自己回归健康。小贴士：相比二手烟，三手烟更难清除，即使开窗通风也无法彻底消除三手烟，因为残留物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简单的清洁措施如洗涤衣物、擦拭家具等可能无法完全去除残留物，因此需要采取更彻底的清洁措施，如更换家具、地毯等被污染物品。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驾车8段锦能缓解驾车疲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切勿疲劳开车，不然害人又害己。开车过程需要精神和注意力高度集中，还需反应灵敏，任何一方面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危险驾驶，极有可能产生严重后果。驾友们不妨试试驾车8段锦，通过几个动作就可以有效缓解开车疲劳哦。第一是左右绕颈缓困卷，头一边向右转一边吸气，同时将头向前低，下巴尽量往自己的胸前靠近，同时呼气，然后一边向左转一边吸气，左右各重复5次，可以缓解颈椎压力，同时放松颈肩上背部的肌肉，还可使颈椎内垂动脉向脑部供血，供氧量增加，防止因为缺氧而引起的头晕、困倦等。第二是环抱展肩防疲劳，背部挺直，双手环抱住自己手臂的肘关节，将双臂轻轻抬起放在脑后，低头眼睛向下看，同时做5次深呼吸，再恢复到原来的姿势，动作重复5次。可以伸展肩及脊柱各关节，纠正长时间坐在车里的不良坐姿，有效预防椎间盘突出。第三是昂首挺胸调呼吸，双手臂向后伸，抓住座椅背，身体尽量向前挺胸，头向上仰与地面呈45度，做深呼吸，动作重复5次，可以使肩关节充分伸展，同时将胸

或打开，身姿更挺拔，使呼吸通畅，能有效预防因为长时间开车引起的含胸驼背、腰背酸痛。第四是交替压腕增气力，双侧上肢向上伸直，两手手指垂直交叉，右手背前伸，左手轻轻下压，拉伸右侧小臂和手腕，双手交替进行，重复五次，有助于伸展手指、手腕关节，防止长时间手指屈曲抓握方向盘而引起的僵硬。第五是牵伸转腰松肌肉，身体坐直，两边肩膀下沉，转动腰部，同时带动身体向左转，将右手搭在转向盘上，左手往后伸放在靠背上，反方向重复动作，左右重复五次，可以活动腰椎及腰部肌肉和韧带，防止因躯干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导致身体僵硬。第六是屈膝提踝消水肿，双手抱右腿屈膝提起，右脚尖尽量向上提，坚持五秒，右脚尖向下踩，坚持五秒，左右交替进行，各重复五次，可以活动踝关节，防止因长久踩油门离合器造成的肌肉韧带劳损，以及消除下肢酸胀水肿。第七是放松闭目养精神，选择舒适全身放松的姿势，轻闭眼睛，思想放空，或可思考除开车外的任意情景，持续五至十分钟，这样可以有效缓解高度紧张的精神，恢复精力。第八是定时离车畅心境，持续开车时间大于两小时者，需开窗或到车外休息二十分钟左右，同时活动四肢，舒展一下身体的关节肌肉，让身体和心情放松下来，这样可以缓解身心的疲劳，放松高度专注的视觉、听觉注意力，有效避免身体因为长时间保持一个动作而变得僵硬、反应迟钝。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痛风老司机的隐忧。李师傅是个长途货车司机，开车走南闯北，晚上到停车场后就会召集一帮相识的同行，抽抽烟，喝喝酒，吃吃烧烤，酒足饭饱，一身疲劳散去大半，然后一觉睡到天亮，继续驾车走天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辛苦点没啥，给了家人一个小康生活，李师傅内心的幸福感爆棚。可是幸福感还没溢出来，李师傅的痛风倒是真的爆发了。痛风的前奏，痛风是以高尿酸血症为基础的慢性疾病，在老司机中也是个常见病。老司机为何容易有高尿酸呢？这是因为驾车时司机长时间保持一个坐姿，精神又持续紧张，感觉非常疲劳，没精神不想动，由此长期缺乏运动，引起代谢异常，尿酸升高。体内尿酸主要是通过肾脏随尿液排出体外，为减少因排尿而停车的次数，司机们往往饮水量不足，这样会使尿酸排泄变少，在体内蓄积增加。此外，抽烟喝酒，爱吃高嘌呤食物，是许多司机缓解疲劳的手段，殊不知高尿酸血症就此慢慢上身。痛风发作的诱因，高尿酸血症的人那么多，为啥老司机更容易引发痛风呢？痛风发作是血液中的尿酸盐沉积到关节所导致的，而沉积速度和程度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影响：血尿酸浓度、血液 pH、 血液流速、关节局部温度。驾驶的过程中，驾驶员只能保持一个坐姿，而久坐会让血液流动变得缓慢，尤其是下肢远端的血液流动更慢，尿酸更容易积聚在足部关节，引发痛风。不良生活方式会让血尿酸升高，而血尿酸浓度越高，发生痛风的可能越大。长时间开车，精神紧张，血液内酸性代谢产物增加，会减少尿酸排泄，容易导致痛风发作。开车时下肢活动减少，血流缓慢，关节部位温度下降，再加上车内冷空调开得过足的话，也容易导致痛风发作。怎样控制高尿酸和痛风？除了痛风性关节炎，高尿酸血症还容易引起急慢性肾损害、泌尿系结石、心脑血管疾病等，同时往往合并有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怎么办呢？多喝水，管住嘴，迈开腿，控制体重。
一，在空闲的时候多做运动，骑车、游泳、散步、拉伸运动都可以，尽量。

免剧烈运动。二、控制饮食，避免饮酒、含糖饮料、浓肉汤，除了要少吃高嘌呤的食物，还要注意少吃高糖高脂肪食物。三、多喝水，并且在停车休息时活动活动身体，尤其是活动下肢。四、避免长时间开车及夜间开车，以免过度疲劳引起体内酸性代谢产物增加而导致痛风发作。五、痛风发作时不要开车，否则容易导致事故。可采用冰敷、抬高患肢、服用解热镇痛药如秋水仙碱等。六、如果得了痛风，那长期用药控制尿酸就是必须要做的事，需要到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只要持之以恒，可以做到痛风不再发作。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车载空调的正确打开方式。有报道称，某市一男子被发现死于车库内的私家车里，车辆四门紧闭，发动机未熄火，车载空调开了一夜。警方初步排除刑事案件可能，怀疑是开空调时门窗紧闭无法通风，最终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地库停车时车内空调使用不当致人员伤亡，乍看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难道是车辆问题、车载空调质量问题？其实不然，这主要还是车内空调使用方法不合理。相信拥有车的朋友都知道，汽车空调的工作模式分为内循环和外循环两种。如何正确地使用这两种模式？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内外循环和应用场景。什么是内循环？使用内循环模式的主要应用场景有哪些？所谓内循环，就是关闭了车内外的气流通道，不开风机就没有气流循环，开风机时吸入的气流也仅来自车内，形成车辆内部的气流循环。内循环主要是及时有效地阻止外部的灰尘和有害气体进入车内，比如行驶中通过烟雾、扬尘、异味区域或车辆密集紧凑行驶时，阻挡前车排出的有害尾气，另外的一个作用就是保温。堵车的时候一定要开启空调的内循环模式，因为车流越是拥堵，空气中的尾气浓度就越大，此时使用内循环模式可以有效防止车外的尾气进入车内。开车遇到风沙、扬尘天气时也要开启内循环模式，这样不仅可以防止车外的灰尘进入车内，也可以减少灰尘对空调滤芯的影响。夏天打开空调制冷的时候也应使用内循环模式，这样车内的冷空气出不去，车外的热空气也进不来，不仅可以减轻空调的负载，制冷效果也更好。在地库长时间停车等人的时候，一定要使用空调的内循环模式，因为地库的通风条件差，使用外循环模式会导致污浊气体进入车内。但是长时间使用内循环模式，汽油燃烧不完全时就会产生高浓度的一氧化碳，也可能会导致车内人员缺氧。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锁好车门，到外面安全的地方等人。什么是外循环？使用外循环模式的主要应用场景有哪些？所谓外循环，就是利用风机将车外的空气抽吸到车内，即使不开风机，车辆行驶中仍然有气流吸入到车内，补充车内的新鲜空气。在城里行车遇到拥堵的情形时，车内会充满尾气味，这就是由于使用外循环造成的。当车窗紧闭时，外循环就会帮上我们的大忙。因为有些情况并不适合开窗换气，比如车辆高速行驶时，此时如果开启空调外循环模式，空调滤芯就可以过滤外界空气，让干净的空气进入车内。下雨天时，使用外循环模式能有效去除车玻璃上的雾气。刚买回来的新车也应多使用外循环模式，有助于释放车内的有害气体和去除异味。需要注意的是，当空调处于制冷状态时，不要长时间使用外循环模式，可以偶尔开一下外循环模式换气，否则空调的制冷效果会受到影响。还有一些场景，可内外循环模式交替灵活使用，行车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切换内外循环。因此，在用车之前，建议接受专业的培训，做到熟悉和了解，避免因为使用不当造成身心伤害。以上您听到的是

示《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车片自驾出行安全指南。2024年7月29日，盈昆高速白土岗服务区附近，一位驾驶员在驾车过程中觉得口渴，于是单手握方向盘，另一只手去取放在副驾驶位置的水瓶。取水过程中车辆失控，撞到高速路中央护栏，事故造成车辆受损。行车安全无小事，无数次的事故证明，驾车时一次回头，一次看手机，或一个与驾驶无关的小动作，都可能导致交通事故。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2023年道路安全全球现状报告显示，自2010年以来，道路交通死亡人数每年下降了 5%， 降低至每年119万人。尽管已有了显著下降，道路交通事故仍是一个紧迫的全球问题。出行前准备，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了解沿途的路况、天气情况和加油站位置，以便及时应对突发状况。出发前一看二查三启动，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查，包括观察车辆外观和周围环境，检查制动系统、转向系统、轮胎磨损情况、机油状况等。在确认前两项检查都完成后，转动点火钥匙启动发动机，确保车辆各部件正常运转，降低因车辆故障导致的安全风险。携带必要的应急工具和设备，如灭火器、急救包、备用轮胎、千斤顶等，根据行程和目的地气候特点，准备适当的食物、水、衣物和户外装备，携带洗漱用品、纸巾等个人生活用品，准备一些常用药品，如创可贴、纱布、碘伏、止痛药、消炎药等。驾车时的注意事项，严格遵守交通信号和交通警察的指挥，确保行车安全。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也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同时，避免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危险行为，途中不使用手机或其他分散注意力的物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时刻观察路面情况，合理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距离。可根据路况和天气条件选择驾驶模式。一、城市道路，一般情况下选择正常模式即可满足需求，若遇到交通拥堵，可选择节能模式以降低油耗。二、高速公路，高速行驶时可选择运动模式以提高加速性能和操控性，若路况良好且无需频繁超车，正常模式也是不错的选择。三、山区道路，山区道路坡道多，弯道急，建议选择运动模式以提高车辆的操控性和通过性，若路面湿滑或有积雪，应切换到雪地模式以确保行车安全。若遇到紧急情况或交通事故时，应冷静处理，及时报警并保护现场，亮起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灯，并在车后设置危险警告标志牌。驾车提醒，新手自驾，建议新手不要租车自驾游，以免因对车辆不熟悉而增加事故风险，如有必要，最好有经验丰富的驾驶者陪同。夜间与长途驾驶，尽量避免夜间赶路，以减少视线不佳带来的安全隐患。长途驾驶时，应合理安排休息时间，避免疲劳驾驶。儿童安全，长途驾驶时，儿童应坐在后座，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了解安全知识，掌握出行技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小贴士，高温天气下，车内应避免放置易燃易爆品、含气体的饮料、电子设备及其配件等。尤其容易被忽视的是车载香水。瓶体密闭的车载香水在高温下会发生膨胀，气体无法排出时可能发生爆炸。特别是玻璃材质的香水瓶还可能形成聚焦效应，引发火灾。为了安全起见，应定期检查车内物品，确保没有上述危险物品遗留在车内。同时，尽量将车辆停放在阴凉处，或使用遮阳帘等措施降低车内温度。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片，开车穿。

0: 鞋要兼顾安全和舒适。在驾驶的征途中，每一次踩下油门或刹车的瞬间，都是对安全与舒适的微妙平衡。当我们谈论安全驾驶时，很多人会立刻想到遵守交通规则、保持车距、注意路况等，往往遗忘了脚下那双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鞋子。一双精心挑选的鞋子，不仅是舒适旅程的必备品，更是行车安全的隐形守护者。为何选鞋如此重要？驾驶时，我们的双脚需要频繁地换踩刹车、油门和离合器、手动挡车有、自动挡车无的踏板。如果鞋子选择不当，可能会导致操作失误、反应迟缓，甚至引发交通事故。例如，高跟鞋可能让脚部在踩踏板时无法准确施力，拖鞋则容易滑落导致踩错踏板，而厚重的鞋子则可能影响脚部的灵活性和对踏板的感知。适合开车的鞋。一、平底设计，平底鞋是驾驶时的最佳选择，它们能够确保脚部与踏板之间的充分接触，提供良好的感知和反应。无论是运动鞋还是厚度适中的布鞋，只要是平底设计，都能满足驾驶需求。二、合适尺码，无论选择什么类型的鞋子，合适的尺码是关键。鞋子应该贴合脚部，以确保在踩踏板时能够准确感知力度和位置。过紧或过松的鞋子都可能影响驾驶的舒适度和安全性。三、防滑和稳定，鞋子应该具有良好的防滑性能，以确保在踩踏板时不易滑动或脱落。此外，鞋子的稳定性也很重要，以避免在紧急情况下因鞋子不稳而导致操作失误。四、轻便灵活，轻便的鞋子能使脚步更灵活地踩踏板，提高驾驶的准确性和反应速度。避免选择过重或笨重的鞋子，以免影响驾驶的灵活性。五、材质和软硬度，软底鞋对离合、刹车、油门的感知更好，力度准确。同时，鞋子的材质应该舒适透气，避免长时间驾驶时脚部出汗或不适。不适合开车的鞋。一、高跟鞋，高跟鞋会使脚部在踩踏板时无法准确施力，且容易卡住踏板或导致踩空。二、拖鞋，拖鞋与脚部固定不牢，容易滑落导致踩错踏板。三、松高鞋和厚底鞋，这类鞋子鞋底过厚，会影响对刹车和油门的控制准确性。四、尖头皮鞋，由于脚趾部分较小，与踏板接触面积有限，会影响对油门和刹车的控制。五、高筒靴和雪地靴，这类鞋子过于厚重，且可能影响脚步的灵活性。选择合适的鞋子对于确保驾驶安全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在开车前仔细检查自己的鞋子是否符合安全驾驶的要求。如果平时习惯穿高跟鞋或其他不适合开车的鞋子，建议在车内备一双平底鞋，以便在驾驶时更换。驾驶之路，安全为先。一双合适的鞋子虽不起眼，却能在关键时刻成为守护你与家人的坚固盾牌。小贴士，我们应该将目光投向那些平底、轻便且防滑的鞋子。当然，除了安全性之外，舒适性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想象一下，在漫长的旅途中，如果你的双脚被束缚在紧绷或磨脚的鞋子中，那该是多么煎熬的体验啊！因此，我们还要注重鞋子的材质与透气性，选择那些柔软、舒适、透气、排汗的鞋面材料，让你的双脚在驾驶过程中也能享受到自由与放松。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十九集《综合防治西路怒》。由于机动车数量的不断增加，上海等大中城市交通拥堵现象十分突出。遇到交通拥堵、赶时间、他人不文明驾驶行为等情况时，驾驶人容易出现心情急躁、情绪激动、驾驶行为失控等路怒症表现。比如遇到他人变道、加塞、鸣号等情况时，有的驾驶人容易愤怒，引发别车竞相追逐等情况，发生轻微事故或产生口角时，易引起互相追逐、违反交通信号规定、超速行驶等危险举动，更有甚者因路怒停车后拳脚相加，造成伤亡后果。一、路怒症三诱因。许多人认为路怒症完全是素质

烈的表现，其实不然。路怒症是一种心疾，诱因有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因素：压力大，平时生活工作的压力，如超负荷工作、与同事起冲突、家庭不和睦等，都是路怒的潜在诱因；路况不佳，他人不文明驾驶行为、交通拥堵、遇见不文明或不规范的驾驶行为等，往往是路怒的直接诱因；个性强，自我情绪管理能力差，个性强，冲动型人格，自我情绪管理能力差，如自尊心强、好攀比、争强好胜、缺乏耐心、自控力弱、易激惹等的人，更容易出现路怒。这类人喜欢赶时间，常常高估自己的驾驶技术，喜欢超车而不愿被超，对情绪或行为自控能力较差，产生具有攻击性或危险的行为时，并不会过多考虑可能的后果。二、平息路怒三招：转移注意力。在察觉到自己有路怒情况发生时，要及时转移注意力，如打开收音机听一些轻柔舒缓的音乐，打开车窗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等，连续做深呼吸。当遇到车碰擦或别人不文明驾驶等情形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火冒三丈，这说明路怒发作了，此时应连续做几次深呼吸，平复一下情绪。推迟反应时间，有意识推迟一下自己对此类事件的反应时间，不要急于做出反应。比如差点和别人的车发生碰擦，自己当时的自然反应很可能是要与对方理论，或者驾车追逐对方的车。当事件发生后，可以先从一数到十，然后再做出反应，这样才能做出更冷静的决定。三、预防路怒四招：把路怒危害写在纸上，试着列举一下路怒可能对自己身心健康、家庭、工作等方面造成的影响，写下来并放在经常可以看到的地方，如贴在车内，不断提醒自己。换位思考，消除偏见，路怒症者往往认为是由于环境、外界的因素才导致自己违反交通法规或冒犯他人的，自己是无意的。可是一旦其他人违反规则时，他们反而会认为他人的行为是有意的，甚至是敌意。他们往往还有一个共同认知，在路上，凡是比自己开得慢的都是蠢货，凡是比自己开得快的都是傻货。这种心态是开斗气车的根源。预防路怒，平时就要养成换位思考的习惯。遇到不文明行为时，可以试着换位思考，对他人多些理解和宽容，也许他真的有急事要赶时间，也许那是个新手，也许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妨碍了别。当意识到他人行为并不是有意针对自己时，情绪也许就会平静许多。做好规划，留足时间，如果时间紧迫，开车时自然就会处于紧张状态，也就难以做到心平气和的驾车。所以在上班外出办事时，应适当提前十几分钟出门，晚上临睡前尽可能把第二天需要的物品准备好，同时尽可能对行驶路线做到心中有数，对可变通的路线有所熟悉，这样就能遇事不慌，心态也容易保持平和。平时注意减压，日常生活中的紧张与压力对驾驶者情绪的影响不容忽视，应尽可能保持充足睡眠，规律生活，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和休闲活动，如打球、唱歌、跳舞、游泳、与人聊天，这对于舒缓压力、稳定情绪有极大好处，可以避免把不良情绪带到路上。特别提醒，遇到一些不文明现象和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时，要保持冷静，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利用车载视频装置、手机等记录下这些行为，通过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违法视频举报平台对违法行为进行举报。发生轻微事故时，应立即报警并保护现场，若对方逃逸，可用手机等采集证据后报警处理，切记追车竞逐，以免发生危险。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14集，切勿车窗抛物。从车内向道路上抛扔物品是一种交通陋习，反映了车辆驾驶人和乘坐人的不良素质，也是一种违反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抛出的杂物在道路上既污染了环境，又可能带来安全隐患，如饮料瓶、果皮等可能对城市道路上的非机动车和行人造成安全隐患。在高速公路上抛扔杂物危害性更大，玻璃、金属等物品可能对高速行驶的车辆轮胎造成损害，引起车毁人亡的事故。一定重量的杂物从高速行驶的车上被抛出，可能对其他车辆造成一定的损害，在特定条件下也会造成严重后果，此类惨痛案例不胜枚举。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17集，行车变道三步走。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4条规定，在道路同方向划有两条以上机动车车道的，变更车道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机动车的正常行驶。交通事故数据分析显示，随意变更车道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上，随意变更车道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尤其是后果严重的重特大交通事故。因此，无必要时不应频繁变更车道，需要变更车道时，应遵循以下三步骤。第一步，注意观察道路标志、标线和交通环境等，判断是否可以变更车道。如果车道线为实线，不能变更车道。第二步，如果经过判断可以变换车道，应当注意是否会影响相应车道的车辆正常行驶。第三步，变更车道前要先开启转向灯，提前预留安全车距，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变更车道。特别提醒，自2017年3月25日开始施行的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34条规定，在同方向多车道的道路上行驶，不得一次连续变换两条车道。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52集，儿童骑车注意事项。如今电动自行车数量增加，由于速度快、噪声小，容易与自行车发生碰擦，青少年骑车时要专心遵守交通规则，并佩戴合适的头盔等护具，尤其应注意以下事项。一、骑车时不要听音乐、发微信、打电话或玩游戏。二、转弯前应减速慢行，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超越前车时不得妨碍被超越车的行驶。三、不得牵引、攀扶车或者被其他车牵引，不得单手扶把、双手离把或者手中持物。四、不得扶身并行、互相追逐或者曲折进驶。五、不得在道路上骑独轮自行车或者两人以上骑行的自行车。六、不得在道路上学习骑车。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51集，满12周岁方可骑车上路。一、在道路上骑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二、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千米。三、骑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现在一名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四、骑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搭载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应使用固定座椅。五、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骑自行车不得载人。特别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及《上海市道路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为避免不必要的事故和伤害，未满12周岁的儿童不得在道路上骑自行车。同样，未满12周岁的儿童也不能使用共享单车。即使已满12周岁，在使用共享单车时，也要注意查看车的安全情况，做好检查工作，
避免使用刹车损坏、有安全隐患的共享单车。要注意文明行车、文明停车，不可乱停乱放。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

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53集，儿童步行五要五不要。步行是中小学生最基本的出行方式，在复杂的道路交通环境下，中小学生更要懂得步行出行的交通规则和要求。步行安全可以概括为五要五不要。一、五要，行人要走人行横道，走路时要集中精力，过马路要按照信号灯的指示，要走过街设施和人行横道，要认识交通标志。二、五不要，不要在道路上踢球玩滑板，不要嬉戏打闹，不要翻越护栏，不要随意横过马路，不要扒车追车抛物机车等。特别提醒，随着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在青少年儿童中的普及，他们在步行时常会因为使用电子设备而分散注意力，导致交通意外事故的发生。青少年儿童步行时最好不要边走路边使用电子设备，在路灯不够明亮的小道上步行时，可在手臂或书包上挂个反光材料做的手环或玩偶，有助于来往车辆注意到行人。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16集，药驾不容忽视。酒后开车有危险，人人皆知，殊不知服用某些药物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比例也很高。所谓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了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后依然驾车出行的现象。世界卫生组织列出了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并建议在服用这些药品后禁止驾车。这些药物包括止痛类药物、兴奋剂、抗癫痫药、镇静催眠药、降压药、降糖药、抗过敏药、感冒药，大多含有抗过敏药成分等。服用这些药物后，可能会出现嗜睡、困倦、注意力分散、视物模糊、反应迟钝、头痛、耳鸣、耳聋、颤抖等副作用，不利于安全驾驶。特别提醒，为避免药驾，就诊时可主动表明身份，如我是司机，我开车上班，提示医生尽量避免使用会对驾驶产生不良影响的药物。用药前应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用量、副作用、禁忌症、注意事项等，了解药物是否会带来不利于安全驾驶的副作用。服用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后，8至12小时内尽量不要开车。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25集，安全气囊的不安全因素。说到安全气囊，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安全气囊是保证安全的，然而近些年因安全气囊导致的悲剧却屡见报道。为何本应保命的气囊反而成了致命凶器？首先来看一下安全气囊弹出的相关数据。安全气囊弹出时速度高达250到350千米每小时，其产生的冲击力超过180千克。安全气囊弹出实际是内部填充的氮化钠的爆炸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安全气囊表面瞬间温度可达90度以上，有灼伤车内人员的危险。安全气囊弹出时速度如此之快，冲击力如此之强，因此一旦造成伤害，威力也是相当巨大的。那么安全气囊如何才能起到保命作用呢？一、必须系安全带。如果没有系安全带，当发生撞击事故时，人因惯性前冲，弹出的安全气囊会直接冲击人体，而如果使用了安全带，人被安全带拉住，在气囊完全打开后才撞上去，大大降低了冲击力。有研究显示，在所有可能致命的车祸中，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以挽救约45%的生命。如果同时使用安全带和气囊。

这一比例上升到约60%。如果只使用气囊，生存比例不超过5%。二、避免放置物品，不要在气囊盖板上，尤其是副驾驶位放置饰品、打火机、香水瓶等小物品，因为气囊弹出时会冲开盖板，将这些小物品迅速弹飞，对车内人员造成二次伤害。如果放置了比较尖锐的物品，更可能造成致命后果。三、避免意外磕碰，无论何时都不应该敲打或撞击安全气囊所在部位，以免激发气囊弹出。四、平时注意检修，车子启动前仪表台上的 SRS 电子安全气囊警告灯会亮5秒左右，这表示安全气囊正在自检。如果警告灯一直闪烁，就代表安全气囊系统存在故障，需要及时检修。五、保持正确坐姿，驾驶员在驾车时身体不要过于前倾，要紧贴座椅，将靠背调到能使人舒适控制汽车的位置，一旦发生意外，会有足够的空间使气囊充分发挥保护作用。六、儿童不要坐前排，很多父母会让孩子坐副驾驶座位或抱着孩子坐副驾驶座位，更有甚者，有些父母单独带孩子开车时会让孩子坐在自己怀里，一起坐在驾驶员位置，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意外导致气囊弹出，孩子会受到致命伤害。特别提醒，汽车上的各类安全设备不管多好多先进，都要以正确使用为前提，不当错误的使用不但不会起到应有作用，反而可能加重伤害。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六集，避免酒驾和醉驾。一、什么是酒驾、醉驾？酒后驾车是指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根据行为人血液中酒精浓度的不同，分为酒后驾车和醉酒驾车。国家标准 GB19522/2010 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规定，行为人血液酒精浓度大于等于20毫克每100毫升，小于80毫克每100毫升时，视为酒后驾车。行为人血液酒精浓度大于等于80毫克每100毫升时，视为醉酒驾车。二、酒驾、醉驾处罚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15日拘留，并处5000元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除上述处罚措施外，对饮酒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机动车驾驶人还将进行一次记12分的处罚。三、酒驾醉驾发生事故的概率。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酒后驾车和醉酒驾车发生事故的概率与血液酒精浓度关系较大。血液酒精浓度在20到80毫克每100毫升时，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情况下高3.5倍。血液酒精浓度在80到150毫克每100毫升时，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情况下高7倍。血液酒精浓度在150毫克每100毫升以上时，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情况下高26倍。从以往发生的造成严重后果的道路交通事故情况看，酒后驾车和醉酒驾车是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
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31集，老年人骑车需量力而行。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极大方便了老年人的出行，自行车也是很多老年人的健身工具。老年人骑车时宜戴好头盔量力而行，尤其要做到以下几点。一、刮风下雨冰雪天尽量不要骑车外出。二、骑行速度要慢，转弯时更要提前减慢速度。三、不骑车带人，不带过重的东西，不在骑车时戴耳机听广播音乐。四、骑车时间不宜过长，一般每次骑车时间应控制在1小时以内。五、服用镇静催眠药、止痛药、抗感冒药、降压药、降糖药等可能引起嗜睡和影响平衡能力的药物后，可否骑车应视身体状况和自我感觉而定。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37集，开车尽量不穿高跟鞋。爱美女士往往喜欢穿高跟鞋，有些甚至会穿着高跟鞋开车。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穿鞋跟高于4厘米的鞋子驾驶机动车。目前女士所穿的高跟鞋常见的有细高跟、坡跟、厚底粗跟三种。一、细高跟，特点鞋跟又细又高，一般在8厘米以上且直径细。危险性，穿细高跟鞋开车时不仅踩油门或刹车踏板时比较累，脚后跟还会悬空，不利于很好的控制脚踏板角度，在急刹车踩油门时很容易产生操作不到位的情况，存在很大风险，有时鞋还会被卡住，出现踩不下去抬不起来的情况，万一发生紧急情况不能将刹车踩到底，后果将不堪设想。二、坡跟，特点脚后跟坡度较大，一般与前掌相连。危险性，穿坡跟鞋开车时也无法正常踩踏板，抬起踏板时脚后跟会出现悬空现象，不利于很好的控制踏板角度。此外用力踩踏板或者急刹车时还容易崴脚。三、厚底粗跟，特点鞋底特别厚，鞋跟特别粗。危险性，穿这种鞋子开车时脚感很差，不能很好的判断踩踏板的深浅，很容易产生操作不到位或过度的情况。特别提醒女性驾车时尽量不要穿高跟鞋，如果因为职业等原因一定要穿高跟鞋，可在车内备一双平底鞋，开车之前换上平底鞋，下车时再穿高跟鞋。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44集，儿童安全座椅保安全。通常提到的儿童安全座椅，专业名称是儿童乘客约束系统，指的是带有保护带扣的支带或相应柔软的部件、调整装置、连接装置以及辅助装置，例如手提式婴儿床、婴儿携带装置、辅助座椅和碰撞防护装置，且能将其稳固放置在机动车上的装置。按功能，儿童安全座椅可分为后向式、前向式、增高垫三大类，很多品牌还会有前置后向二合一、前向增高垫二合一、三合一的类型，可满足0到12岁年龄段儿童的乘车需求。据统计，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在车发生碰撞事故或突然减速时，减少对儿童造成的伤害，使婴儿死亡率降低71%，幼�儿死亡率降低54%以上。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0: 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十一集，冰雪天气安全驾驶六个要点。因上海较少出现高强度长时间的冰雪天气，故大家在冰雪天气条件下如何安全驾驶经验不足，驾车遇到冰雪天气可参照以下六方面经验。一、要稳，遇到冰冻道路要控制好车速，尽量保持低速匀速驾驶，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尽量减少变道。二、要控，遇到突发情况切记不要紧急制动，要采取点制动的方式逐步降低车速直至停稳。三、要巡，尽量沿着已经多次碾压较为干燥的路面或轮胎印痕行驶，不宜碾压道路边缘的结冰区域，否则容易造成打滑或车辆失控。四、要慢，遇到高架道路上下匝道、大桥、隧涵等有坡度的结冰道路，要尽量放慢车速，保持车距，确认安全后再通过。五、要低，如果道路结冰严重，可以降低胎压，以减少打滑的情况，大型客货运车可以加装防滑链来防止车失控。六、要保，在低温天气应及时给车更换或加注防冻液，预防水箱冻裂。车停止时要及时开窗通风，不要长时间使用热空调，车内温度不宜调得过高，以免发动机负载过大。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十二集，高速公路行车安全五项注意。高速公路是道路交通设计时速最高的道路，近年来我国高速公路的建设和使用增长十分迅速，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把好高速公路行车安全关，驾驶人应遵照以下五方面的要求。一、遵守限速规定，在高速公路驾驶机动车应当根据驾驶车辆的种类遵守限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8条规定，高速公路应当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千米，最低车速不得低于每小时60千米。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小型载客汽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千米，其他机动车不得超过每小时100千米，摩托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千米。同方向有两条车道的左侧车道的最低车速为每小时100千米，同方向有三条以上车道的最左侧车道的最低车速为每小时110千米，中间车道的最低车速为每小时90千米。道路限速标志标明的车速与上述车道行驶车速的规定不一致的，按照道路限速标志标明的车速行驶。特别提醒，高速公路管理方会根据道路和天气等实际情况指示或提示车速，如遇雨、雪、雾等恶劣天气，能见度降低时，会警示或提示降低车速，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根据警示或提示的要求控制好车速。二、保持车距，勿频繁变道。在高速公路上驾车，应当注意与前方车辆的纵向间距，防止与前车距离过近，遇情况制动不及而发生追尾。高速公路一般均设有保持间距的距离提示标志，驾驶人应当格外注意。同时，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不要频繁变更车道。在变更车道时，应当注意相邻车道上车辆行驶的动态情况，必须先确认有足够的空间，再变更车道。从已经发生的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的统计分析结果来看，与前车距离近和变更车道是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三、遵守交通法规，驾驶人及乘坐人应当系好安全带，驾驶人应当避免超速行驶和违反法律法规等规定低速行驶，切忌在高速公路紧急停车带或应急车道超车，切忌在高速公路车道上停车、倒车、上下客或逆向行驶。四、正确应对紧急情况，在高速公路上遇到车辆故障或发生轻微误损、交通事故等紧急情况时，应按照以下四步骤正确处置：尽快将车停在紧急停车带上，迅速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迅速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右侧应急车道护栏外， 在来车方向150米外摆放警示标志，摆放警示标志过程中要确保自身安全，不能在行车道上行走。五、车胎爆裂即紧急制动。在高速公路上高速行驶时，一旦发生车胎爆裂情况，切记紧急制动。正确的操作方法是采取点制动的方式，逐渐降低车速。在此期间必须控制好方向，切记通过急打方向盘来急速矫正方向，以免车失控。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1: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2: 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大家可能会穿上短裙短裤，有的市民朋友发现小腿肚上出现了青筋凸起，俗称为蚯蚓腿，在我们医学上呢称之为下肢静脉曲张。静脉曲张有的时候是不痛不痒的，但是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并发症，也可能会带来严重的一个危害。而静脉曲张呢也是有很多的静脉疾病和病因所导致的，所以在此呢也是和我们市民朋友们做一下科普。对于久站久坐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办公室的上班族，其实我们的警察、老师等等，以及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希望你们能够关注到我们下肢的静脉的健康问题。关爱健康，从我做起。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华东医院泌尿科的张正旺医生。今天我带了一个肾脏的模型来，这是一个健康的肾脏，而这边是生了多种疾病的肾脏，这里面就有肾结石。所以我今天要粉碎的谣言就是肾结石是否是切忌补钙啊？请大家听张医生来说这个真相。我们说肾结石都很硬，主要是里面含有钙，那么其中最主要的最常见的含有 80% 的就是草酸钙。但是很有趣的是，在结石形成的过程当中，这个草酸所起的作用要比钙大好多倍。所以啊，只要我们能够降低尿中草酸的含量，就不利于这个结石的形成和发生。那么如果我们是经常补钙的人士，那么这种钙在它到达肾脏前就可以在肠道里和草酸相结合，形成不溶于水的草酸钙，通过粪便排出体外。这样的通过肠道所吸收的草酸的含量就大大的降低了，这样的就不太容易达到我们啊要形成结石所需要的这种草酸它的不过饱和的浓度。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结石呢就不太容易产生了。相反，如果我们长期的低钙饮食，那么得到的就是相反的结果，结石就比较容易形成。那么现代医学已经证明了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说得了结石切忌补钙，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健康谎言。大家可以放心的喝牛奶喝豆浆。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15点整，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1: 在生命的旅途中，我们不同时起跑，也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4: 因而生命不应是赛跑，只有做一条河流，深知属于自己的四季与晨暮，冰冻与蒸腾，晴好与雨雪，包容与悬浮，才可以一路奔流。

0: 在的地方是位于江苏路愚园路路口的阿基米德愚园路电台，这里呢也是上海首个沉浸式广播实体空间，也是我们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的线下直播间。盛夏来临之际，聚焦夏季病媒生物防治科普知识以及换季的热点话题，我们将在这里为大家带来一系列的健康科普的精彩分享。从5月26号到31号，每天一场，连续6天，我们会邀请不同领域的健康科普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关注的健康生活知识与科普。本次活动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疾病预防部门以及各个医疗机构为大家共同推出，欢迎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的是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肿瘤科的主任医师、上海市健康科普专家库的成员罗雪珍教授，欢迎罗教授的到来。
1: 谢谢主持人，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做客这个节目。
0: 今天我们的活动也正在通过上海新闻广播活过100岁、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话匣子和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的小程序等同步全媒体向您直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和互动，以及向我们的嘉宾提问。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很多小伙伴都跟依宁说，依宁减肥必须要收获一波热度，很多朋友都在说，现在五月已经到了尾巴了，五月再不减肥，六月就要徒伤悲了。随着夏天的到来，气温逐渐升高，很多人都希望赶在盛夏之前能够把身上的赘肉给减掉，但是这个减掉赘肉可不是想想就能做到的。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罗教授，我想很多朋友跟一鸣一样非常的好奇和不理解，说我们为什么请一个妇科肿瘤科的专家来给大家讲减肥呢？罗教授，
1: 主持人好，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其实我在临床上也有很多病人在问我说，哎，罗主任，为什么是由你们来做减肥啊？这不应该是由内分泌科医生来做的吗？其实的话呢，我们为什么要来做减肥是有几个原因的。那么我自己的话呢，是妇瘤科医生，主要从事的专业呢是子宫内膜癌的临床和基础的研究。那么子宫内膜癌呢，其实是一个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我们知道一胖生百病，那么肥胖的话呢跟很多肿瘤的发生是相关的。那么其中的话呢，世界卫生组织报道一共有17种肿瘤，那么跟肥胖是相关的，而在这17种肿瘤当中，内膜癌的相关性是最强最强的。那么一般来讲，肥胖的人群它发生内膜癌的比例比非肥胖人群是要高3倍以上，那么这个相关系数非常高。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在这个肥胖人群的话呢，这个内膜癌它患了内膜癌的话，我们有的内膜癌它是比较佛系的恶性肿瘤，是可以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而肥胖的话呢是影响我们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疗效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那么它影响的方面呢，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呢是肿瘤学结局的影响，也就是它影响我们内膜癌保育治疗疾病完全缓解率，延长它的完全缓解时间。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是对于子宫内膜癌这个保育治疗生育学结局的影响，也就是它会降低这部分患者保育成功以后它的妊娠率和活产率。而这当中的话呢，如果说你对它进行了一个体重管理，进行了一个减重的话，会明显提升这部分患者的一个肿瘤学和生育学结局的影响。这一点的话呢已经写进了 NCCN 指南。那么其实国内外各大指南对于这类患者，那么都首选推荐是要进行一个减重的一个治疗。而在我们内膜癌患者当中呢，他肥胖超重的比例非常高，高的多少呢？有一半以上的患者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的话呢，为了让这部分患者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健康，然后我们妇瘤科医生开始涉足到这个减重的这个领域。那么我们自己医院的话呢，是从2020年的4月份开设的减重门诊。那么经过4年的努力的话呢，现在成果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能够帮助很多患者实现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重管理，从而改善他们子宫内膜癌的一个肿瘤学和生育学的结局。
0: 首先，肥胖就比较容易生病。
1: 对，是的。
0: 对妇科肿瘤科医生来说啊，肥胖比较容易生肿瘤。
1: 对，
0: 比如说到您诊室里来的患者当中，很多人都比较胖。 胖的比率会比较高。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其次，因为肥胖，可能我们在疾病治疗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容易好。
1: 对，
0: 首先你这个肿瘤的痊愈周期要延长。
1: 对，是的，是的。
0: 其次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治疗这个肿瘤，是为了我们女性能够保留进而衍生我们的生育功能。
1: 对，对，对。
0: 你如果肥胖的话，可能在生育功能这里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很大的影响。
0: 所以你本来是要治疗这个子宫内膜癌的，可是治着治着发现，哎呀，好像有一个更根源的问题，
1: 对，
0: 就是肥胖的事。
1: 对对对，
0: 被迫转行，要转了一半的行，要做这个
1: 减
0: 肥门诊。
1: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我们红房子的妇科肿瘤科有一个减重门诊。
1: 对，是的，没错。
0: 嗯，这个门诊是每周几给大家提供服务？
1: 每周三上午。
0: 每周三的上午就会专门讨论减重这件事情。
1: 对对对，是的。
0: 嗯，你们会挑患者吗？
1: 对，会的。我们这个门诊的话呢，它目标人群呢就是育龄期女性，我们只针对女性减肥。那么我们的那个就是终极目标的话，就是提高这部分患者的一个生育的结局，希望这部分患者能够达到一个有效的一个科学的一个体重，那么能够提升它的妊娠率和活产率。
0: 也就是我们把肿瘤先放到一边，单纯肥胖来讲的话，也有可能会影响我们女性的生育功能。
1: 对的，主要是在像常见的多囊卵巢综合症、不孕症这部分患者，那么她的肥胖比例也是明显升高。那么各大指南对于这类疾病的治疗首选措施也是进行一个减重。
0: 嗯，我有一位女性的听众朋友哈，今年是35岁了，她跟我说，她说依宁，我就是160160，体重160，身高也1米6。他说我在这个某宝上买东西的时候，人家问我这160都分别是身高还是体重，他说都是，非常尴尬。并且呢，因为先生的家里非常希望要有小朋友，可是我们这位女性朋友呢就一直没有办法生育，也很痛苦，而且呢之前怀过孕也流掉了。医生就跟她说，她是有多囊卵巢综合症这样的情况。那同时也跟肥胖有关系。
1: 有关系，关系很大。而且的话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上也发现哈，就是像对于您刚刚讲的这种情况，还有很多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患者，那么他有这个肥胖的问题，我们要减重，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不一定要减到正常的体重，他们只要在他们基础上减了5%到10%的话，他就能够明显获益。那么我这里也跟主持人分享一个病例，就是我们当时呢有一个患者，那么他也是一个肥胖型的多囊卵巢综合症，他每次促排卵治疗呢都有排卵，但是每次都怀不上。后来他的那个精致医生呢实在是拿他没办法了，就推荐他到我们的减重门诊来。我们调查了他的一个膳食习惯，那么给他纠正指出了哪些不良习惯，那么也给了他一个饮食和运动的方案，他执行得非常好。那么执行了一个月，他的体重大概降了有8斤。其实他降了8斤也没有降得正常，但是我们一般是让他们一个月以后来复查，他一个月他就没来了。为什么？怀孕了。所以他很开心。
0: 对，我们现在在医院路电台哈，来来去去的这个人群当中也有胖胖的姑娘哈，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微胖还挺可爱的，就是尤其是小的时候你会觉得胖是挺美的，会很招人喜欢。
1: 对，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到了生育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会发现胖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的这个影响。
1: 对，是的。
0: 为什么是这样？
1: 是这样的，就是说肥胖的患者的话呢，我们知道就是说体内，我们就从妇科来讲，那么最关键的是一个雌激素。那么雌激素的来源的话呢，它有两个，一个呢是卵巢。那么卵巢它随着它每次排卵的话呢，那么它会有一个周期性的雌激素的分泌，那么排卵之后黄体的形成，它有周期性的孕激素的分泌，那么它有这种情况下，那么它就维持一个它的生理周期。那么它除了这个就是卵巢分泌的，它还有外周来源，外周来源最大的来源就是脂肪组织。所以对于这种肥胖的女性来说，她体内的那个就是脂肪组织分泌的雌激素，由这个的话主要是一个雌酮，那么它的水平会相对来说比较高，而这样的话呢，它就会抑制下丘脑垂体的这个轴，那么就使得 FSH 的水平相对来说会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中枢性的抑制了一个排卵，那么就使得这部分患者呢，他长期处于一个不排卵的状态。那么长期不排卵的话呢，它就没有一个内源性孕激素的作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子宫内膜就一直在增殖的状态，就

0: 没有一个分泌期的改变，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子宫内膜就长期增殖性的改变就可以从量变到质变，就发生一系列的病变，比如说子宫内膜的单纯性增生过长，还有复杂性增生过长，甚至子宫内膜非典型增生以及子宫内膜癌这种状态。而且它在长期不排卵的状态的话呢，它也就没法生育了，因为没有卵子的形成。
1: 嗯，这是一个链条式的因果关系。
0: 是的，
1: 就首先因为你肥胖，所以、你的雌性激素分泌就比较的多，然后这个再加上脂肪组织也跟着分泌一种雌性激素，它就抑制了我们排卵的那个激素。
0: 对，但是呢，就是人体内呢肯定是很复杂的，就是说这只是一个当中的一个链条，不是说只有这一个链条。就是说肥胖的话呢，它会加重这个不排卵，那么这两者呢会相辅相成，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1: 这个排卵少或者是停止了、时间长了之后又会产生另外一套因果，就是你的内膜它也不变化了，就不停的在增厚。
0: 对，不停的在增生，
1: 内膜
0: 而没有分泌。对，而没有分泌性的改变、也没有一个周期性的剥脱，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它内膜发生病变。
1: 所以这个内膜可能就跟我们自己能够感觉到的月经有关系。
0: 对
1: 吗？
0: 它就是一个周期性的子宫内膜的剥脱，那么它就外化，就形成一个月经的周期。
1: 我们平常会觉得说，哎，胖女生好像她的月经周期就不那么的容易规律。也是这个原因。
0: 对的，这个肥胖的话呢，其实它还有它的一些评价指标，就像有些人你看上去他似乎觉得不是很胖，但是其实的话呢，第一个他的体脂比是超标的，第二个他体内的话呢其实已经存在一些代谢的异常。所以的话呢，我们评价这个人肥不肥胖的话呢，其实是有四个层次的评价。第一个，那么就是这个患者他的体重的这个绝对值，他重不重。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它是跟身高相关的，你不能说一个1.75米的人跟一个1.55米的人，他们都是一个体重的一个理想体重，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层次，就是你看他这个体重值。那么第二个层次的话呢，就是说他就是说那个到底是胖不胖，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有个 BMI 的这个值。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他是胖在哪儿，到底是外周型的肥胖还是中央型的肥胖，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参照的是体脂比和一个腰围的一个比值，一个腰围的值。那么第四个就是他这种肥胖有没有合并代谢异常，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糖代谢的异常以及脂代谢的异常等等。那么有些患者的话呢，你看他很胖，但是他的糖代谢脂代谢都在正常范围，所以他也可以是说很幸运的是一个健康的胖子。
1: 所以您的门诊上还是非常挑人的，对不对？就是有些女性朋友可能看上去觉得自己胖，但是到您的门诊来，您不一定会出手帮她减肥，对吗？就要看这四个指标，首先你是不是一个绝对值上面的胖子。
0: 对，
1: 第二就是你的那个体脂指数啊，不是，就是那叫 BMI 指数。
0: 对对对，是的，
1: 你的指数是怎样的？就是你的身高和你体重的比例是怎样的？第三呢，要看你到底胖在哪儿了。
0: 对，主要内脏脂肪面积啊，还有腰围啊这些指标，这些维度。
1: 哎，第四个是要看你和有没有合并
0: 代谢异常
1: 方面的，就体检或者血检这个指标上面不一样。
0: 是的，
1: 如果没有第四点，就我其他都还挺正常的，我就是个每天快快乐乐的小胖子。
0: 是这样的，就是说比如说到我们门诊的话，我们确实就像主持人说的，就是我们要评估。那如果说这个患者他的 BMI 也是正常的，我们正常女性的话 BMI 是小于24就算正常，那么体脂比也是正常的，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小于28，那么他的这个内脏脂肪面积也是正常的，一般来讲就是小于100，那么或者说腰围是小于80，那么体成分也是很合理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基本上就不再接诊了。
1: 所以您还会碰到另外一类患者，就是他走进诊室的时候
0: 我们要评估
1: 看着他还行。
0: 对，我们还要评估，要给他做一个体成分的分析。
1: 比如说像依宁这样，如果我们现在有朋友正在路过愚园路电台，愚园路和江苏路路口的愚园路电台，看到依宁啊，你会觉得说依宁还可以，不算胖子，可是我的体脂率很高，大于了28。
0: 那
1: 所以就是您会帮我们走进诊室的这些朋友做这四个方面的考量。
0: 对，会的。
1: 像我绝对值不大，但是我有 默默的肥胖，
0: 女性肥胖。对，是的，就是说我们确实在女性朋友当中，尤其是在上海的女性朋友当中，很多女性都中招，就是隐性肥胖。那么你看她就是 BMI 是正常的，比如甚至她 BMI 在21到22，非常的标准，但是她的体脂比很高。其实她本质的原因在哪里呢？本质的原因在于她骨骼肌含量不足，所以才会体脂比超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对它进行一个体重管理的。因为我们之前的研究也分析，针对就是像我刚刚也讲到子宫内膜癌的患者要保育治疗，那么它越肥胖的话呢，它的疗效就越差，如果说我减重的话呢，我的疗效就会越好。那反过来问，那是不是越瘦越好呢？其实我们也做了这方面的研究，发现的话呢，当它的 BMI 是低于21的时候，越瘦的话它的疗效越差。那么这个原因的话呢，就在于他这个时候越瘦的话，他的骨骼肌的含量是下降的。那么骨骼肌的话，对人体的代谢实在是太重要了，它维系着我们的糖代谢、脂代谢等等。所以的话呢，对于这部分患者，我们也要对他进行一个体重管理，而且这个体重管理是更难，因为它不单单是减肥、减脂，它其实还要增肌。那么所以的话呢，这个的话呢，它是涉及到一个双向的调节。因为我们知道一般来讲说，如果你减重随着伴随你体重的下降的话，可能骨骼肌和脂肪都是在下降的。但是如果说你要在整体的体重是下降的情况下，你的脂肪下降，骨骼肌还要上升的话，这个难度就更高了。
1: 怎么才能做到？
0: 问得好。那么所以的话呢，像这种患者的话呢，我们会给他推荐第一个，他的这个就是更多的是饮食的管理。那么饮食的这个调整的话呢，第一，我们能量的控制不会太严格。比如说像如果是真的很肥胖的患者，我们会让他一天的能量摄入不超过1300或者1400。但是对于这些患者的话呢，我们能量不会克扣的太厉害，我们会鼓励他进行优质蛋白的摄入。那么我们曾经也有一个科普研究做过，那么发现呢，在我们国家哈，其实有一半以上的人他并不知道什么才是优质蛋白的摄入。
1: 我就是那一半以上的人，就是有的时候蛋白质到底是什么我也有点迷彩，我老觉得鸡蛋蛋白那就是蛋白吧，其他东西什么是蛋白我也不太清楚。
0: 对对对，其实的话呢，优质蛋白的话呢，主要是大家记住这七个字，然后肉、禽、鱼、奶、蛋、豆类。那么肉的话呢，其实它是包括几种哈，就是红色肉、白色肉和无色肉。红色肉的话呢，简单说起来就是四条腿的，像猪肉啊、牛肉啊、羊肉啊这些。而这些肉的话呢，红肉的话呢，不包括它的皮啊或者是肥肉，这些都是包括它肌纤维。那么最好的话呢是什么，就是牛腱子肉啊，像这种。那么这种肉，那么像那个白色的肉呢，就是两条腿的，就是像那个禽类，像那个鸡然后鸭然后这些的。那么它的话呢，最好的是什么，就像鸡胸肉然后这种情况。当然像鸡皮啊这些是不算的。那么禽的话呢，就是还有无色肉的话呢，就是水里游的，就像鱼呀、虾呀、螃蟹呀。当然螃蟹的话呢，蟹黄是不能算的，蟹黄主要还是脂肪为主。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无色肉它的蛋白的含量，或者说它的蛋白的优质蛋白的比例是高于白色肉又高于那个红色肉的。那么所以这是肉方面的选择。禽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家禽，就是刚刚讲的白色肉。那么鸡胸肉呢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鱼的话呢就是无色肉，像但是鳗鱼不算，因为鳗鱼的话它的脂肪含量是相对来说还是超标的。那么肉、禽、鱼、奶，就是牛奶然后豆奶然后这些的。但是奶的话呢，就是尤其是对于减肥人士的话呢，其实我们更推荐的是低脂奶或者是脱脂奶。那如果说是像体重正常型肥胖的患者，那你吃一个全脂奶也问题不大。然后蛋的话呢，那就刚刚您说的像鸡蛋，鸡蛋其实是一般来讲在营养学来中是把鸡蛋很推崇的，然后这都算它是一个营养单位了。然后这个蛋当然更多的是鸡蛋白啊这些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你不能吃蛋黄，但是一天的话摄入蛋黄最好不要超过一个。然后豆类就是豆制品，然后豆类像黄豆啊、大豆啊这些的，然后这个是唯一的植物蛋白的来源。所以食物上呢，就是肉、禽、鱼、奶、蛋、豆类 这七类。那么在这个补充剂方面的话呢，我们都知道会有这个乳清蛋白粉的这个补充，那么我们要求呢，这个乳清蛋白粉的话呢，就是纯度一定要高，那么最好是在85%以上，

0: 不要有更多的添加剂。那么这是从饮食上，就是我们不特别限能，但是的话呢，一定是要强调增加蛋白质的含量，尤其是优质蛋白的一个摄入。
1: 就是最好大家能够有机会啊，跟着我们罗主任身后去一趟超市，就知道可以买什么了。刚才您讲的非常的清晰，但我想很多朋友听过之后就容易忘掉啊。您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肉，红肉啊，我们罗主任非常建议大家吃的就是牛腱子肉，比如说牛腱子肉是优质蛋白。那这个白肉是什么呢？是两条腿的鸡胸肉最好。我想只要减过肥的女性朋友大家都知道啊，要吃鸡胸肉减肥。那无色肉是什么？鱼和虾啊，以及螃蟹。当然螃蟹里面那些最美味的蟹膏蟹黄我们是不包含在其中的。那还有呢，牛奶啊，这个罗主任谈到了这个要脱脂牛奶
0: 或者低脂牛奶，
1: 低脂牛奶比较合适。那牛奶奶制品里面是不是最好也不含糖呢？前两天
0: 对
1: 喝了一罐不含糖的酸奶，哦，好努力的把它喝下去。
0: 那一般在减肥期间，我们推荐这个糖的这个摄入量一天是不超过25克。
1: 要控制糖。
0: 对，
1: 还有黄豆和大豆也是比较好的优质蛋白。所以呢，这是我们来自于红房子医院的罗雪珍教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我们红房子医院妇科肿瘤科竟然还有一个减重门诊。这个减重门诊的目的是什么？帮助我们育龄区的女性朋友能够如果你是生病了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谈到的对女性朋友有杀手级危害的这个子宫内膜癌，那能够帮助你尽快的扭转这个疾病的状况。还有有生育需求的女性朋友，我们通过这个减重能够帮助大家尽快的实现自己的生育需求。所以我们来自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肿瘤科的主任医师罗雪珍教授，专家门诊时间是周五的上午，特需门诊时间是周二下午和周五的下午，在杨浦院区。同时呢，我们罗教授在周三的上午，对吗？还有
0: 是的
1: 减重门诊。所以朋友们，如果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大家也发现自己或者周围的人因为肥胖而出现了刚刚我们提到的种种的问题的话，那您可以在周三的上午找到我们罗雪珍教授在红房子医院的妇科肿瘤科。那我们刚刚提到了红房子医院的妇科肿瘤科的减重门诊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啊，就是只接收那些育龄期的女性朋友啊。那在方法上面有什么独到之处啊？罗教授刚才跟我们提到了第一点，就是85%以上进到您门诊的这个患者，您首先是要让大家通过饮食、运动和作息方式来减肥。
0: 对，是的。
1: 刚刚我们谈到了饮食。
0: 对的。
1: 那么在作息方式和运动方式上您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来到我们减重门诊的话，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做一个调查，一个包括膳食的调查，包括运动习惯的调查，生活方式的调查。那么我们调查以后就发现，其实很多女性朋友都踩了很多坑，那么在饮食上啊或者在运动上啊，他们可能都走入了一些误区。那么这时候呢，首先我们一般都会给他们进行一个宣教，那么要对他们进行一个就是这方面知识的一个科普。那么在饮食上呢，就是基本上呢我们都是通过以下三种方案那么来切换。那么最常见的就是限能平衡膳食、高蛋白饮食或者说是轻断食方案。那么我们会对不同的人那么使用不同的方案。那么这个方案的话呢，是由我们医院的营养科医生那么跟我一起来给到患者的。那么其次的话呢，就是指导运动。那么运动的话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诊疗过程中就发现哈，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呢就是一动不肯动，然后就是属于能坐着他是绝不站着，然后能坐着能站着他就绝不走着。然后这样的话呢，他这种情况肯定也是不行的。我们知道减肥那么七分吃来三分动，那么所以的话呢，运动还是很重要的。那么这是一个极端，一动不动。那么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动了他就停不下来。那么就像我们有的朋友他就会去减重巅峰训练营之类的啊，然后呢他去了以后的话呢，告诉我说一天要运动6个小时，而且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其实的话呢，运动减重的话呢也有科学在里头。怎么说呢，就是说运动它其实分为几种啊，一种的话呢是有氧运动，一种的话呢是抗阻运动，还有一种的话呢是拉伸运动。 拉伸运动的话呢，它只算活动，它不算运动。那么其次的话呢，还有我们走路，我们一般来讲，那个中国营养协会的话呢，是推荐每个人日行6000步以上，那么这个活动量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健康的。那么在这个减重方面的话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其实它的原理是什么哈？就是说它通过运动它能够引起这个脂肪的这个消耗，脂肪的代谢。但是就是美国运动医学学会，那么他也发现，就是当你采用这种运动的话呢，这个有氧运动的话，一般来讲15分钟以后才开始代谢脂肪。也就是说，你要15分钟以后，你可能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减脂的作用。而这个运动的话呢，就是你很难去界定它的这个到底消耗了多少卡或者是怎么样。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是要算你的有氧心率，就是燃脂心率，就是说你的个运动量是不是到了燃脂心率。那么燃脂心率的话呢，我们计算也是有公式的，那么就是220减掉你的实际年龄，那么乘以0.6到0.75这个系数之间。那么一般来讲的大部分人群可能都在112或者到140之间。那么所以你的心率大家要那个佩戴一个就是运动手环，那么维持这个心率的情况下持续15分钟以上。那么有的人呢，他就跟你使劲的运动，如果说你的运动这个有氧运动你太过努力了，你超过一个半小时或者说一个小时以上的话，这个时候他就从消耗脂肪就转为消耗肌肉，那么这样的话是减肌的。所以我们是不推荐患者然后运动一次性的运动超过一个小时的。
1: 所以通过运动来减肥这件事情上很有技术含量。
0: 对，是的，是的。
1: 就是你动多了也不行，动少了更不行。就听到我们罗主任刚才讲啊，就是你得先运动15分钟，然后才能进入到可能减肥的这个减脂段，减脂时间段。
0: 对对。
1: 那么还要有持续的时间，还要有持续的这个强度。
0: 对对。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说刚刚您说的这个运动里头太多的道道了，然后而且这个当中哈，就是还有个体差异性。就是同样的一个运动方式，可能对别人很有效，对你就没有效果。
1: 对。
0: 那么还有就是对你很有效果，也许你觉得持续了一个月以后，发现就没效果了。就是因为身体的话呢，它是有一个维持平衡的一个本能的。那么比如说它默认给你设置的体重就是这个区间，那么你通过你的努力把它下降了，它就要把你调回来。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如果说而且身体的话呢，你可以这样理解，它是喜新厌旧的。那么如果说你长期采用这么一个方式去运动，它找到你的门道了，它跟你对抗了，那么这时候你再换一个花样。就像我们以前有个病人，那么他当时就说，医生，我觉得我这个快走效果特别好。一个月以后他说，医生，好像我快走了也不行了，他说我换了个游泳，游泳就更好了。然后接着他又不行，他又换了个骑自行车。所以这个的话，你就要让身体知道你有数不清的花样，有数不清的花招，他接不了招了，然后这时候他就乖乖的下降了。所以你还要适当的去切换一些你所能承受的，你所喜欢的运动，这个运动花样是越多越好，花招是越多越好。
1: 听了您讲的运动减肥里面这么多的门道，我发现啊，自己做这件事情确实很难，而且也很不好把握其中的运动的度、运动的量、运动的花样的选择，所以最好还是要么在健身教练的指导下，要么在减重医生的指导下，我们在运动啊。那我想很多朋友听了还挺开心的，说我终于可以放下运动减肥这一个项目了。当然医生们肯定还是建议大家维持一个最基本的运动量。
0: 对对对，
1: 就像刚才罗主任提到的，每天6000步那是最少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我刚刚讲了有氧运动，其实更重要的话呢是一个抗阻运动。抗阻运动的话呢，它是一个肌肉的一个静态训练，那么它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就是增肌的好办法。其实我们刚开始大家都想着要减脂减脂，我们也强调的是抗阻有氧运动，但是后来在我们的临床实践当中，我们发现抗阻运动它的这个效果非常非常好。那么它增肌，那么它同时的话呢，只要你骨骼肌上来了呢，基础代谢率就上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达到了个易瘦体质。那么其次的话呢，它能够增强有氧运动的一个效率。所以我们后来也慢慢发现，我们也更强调是一个抗阻运动。但是抗阻运动的话呢，它的当中的一个门道就在于，就是说你不能够长期用一组运动，那么你要各肌群的轮换，也就是上肢下肢和躯干的轮换。
1: 还是要在科学的指导下进行啊。
0: 对，
1: 您说的抗阻运动，比如说是哪一类的运动？就是我们在健身房里那种，比如说
0: 撸铁、
1: 椭圆机啊，撸铁。
0: 蹬椭圆机的话是更多的是有氧运动。那比如说哈、啊，就像如果说你是要练上肢的话呢，那么应该是哑铃弯举。或者说你举重物，然后你不一定举个哑铃哈，就是当你比如说像林黛玉这种类型的人，那么他刚开始举个矿泉水瓶都算可以的。
1: 哦，
0: 哎，
1: 这就叫抗阻。
0: 对对，就是你要有一个对抗的一个训练。那么像如果说是对于躯干的话，一个抗阻运动的话，那么最常见的平板撑，如果说你能做俯卧撑，那也很好。还有就是像卷腹啊这种的，那么核心的这个抗阻运动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女性朋友，那么大家要练核心，那么一定会有获益的。那么对于下肢的一个抗阻运动的话，其实最好的就是深蹲，或者说是靠墙蹲，然后这个的话呢是最好。但是的话呢，我们也会跟患者就是强调，就是一定不能够天天练这一个部位，因为练了这一个部位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你抗阻运动增肌的原理在于它在通过这个静态训练以后引起了肌纤维的一个小断裂，断裂以后它在修复，那么在不断的断裂不断的修复过程中它就增肌了。如果说你天天都运动这一个肌群的话，它就一直处于断裂的状态，没有修复的过程。所以当你用了这一组肌群在练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到两天的休息时间。
1: 哎呀，太里面门道太多了，嗯，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希望自己通过运动来减肥的话，来减重的话，要么去征求一下医生的意见，要么去找一个教练啊，来帮助我们指导。
0: 对，教练还要很专业的，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怕过犹不及。
1: 嗯。练得太猛了的话，不一定减重，
0: 对对，
1: 可能会减出其他的问题。
0: 对对，所以我们运动减重的话，我们是有原则的。我们的原则是，首先第一，一定是要安全性。比如说，你让一个100公斤的一个患者，你跟他讲你要运动，你要有氧，叫他天天去跳绳，他可能膝盖都跳废了，
1: 对，
0: 然后那个踝关节也会受不了。那么你像这个，所以他首先是要安全。那么还有，比如说像这个患者，那么他有心脏病的情况下，你去给他进行一个运动减重，他可能心脏根本都受不了，或者高血压他也受不了。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有效，就是这个运动的话确实能够帮助到他，比如说减脂也好，比如说增肌也好。如果没有效的运动，那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运动。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这个运动是要能够可持续性的，就是这个运动很好，它也很有效，但是我没法坚持，这也不是好的运动。
1: 对，比如说这个一次这个大运动量啊，像一些小众的运动啊，比如说攀岩呐、铁人三项啊，这些
0: 这些太极限了，
1: 很美好。
0: 对对，这些极限运动不支持。这些推荐的是一个可持续性的。
1: 好，您谈到了饮食和运动方式的指导，那还有一个您也讲到了，说我们会在生活方式上给大家一些纠正。
0: 对的，
1: 我们生活方式怎么不好了？
0: 哎呀，这个生活方式吧，就是我们经过调查以后发现真的太影响了。然后比如说哈，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像吃的多呀，吃的油啊，然后吃的腻啊，或口味重啊，这些都是大家所知道的。那么还有大家所不是说特别重视的哈，不吃早餐，不吃晚餐，过午不食，认为是减肥，其实这可能踩了更多的坑。那么还有的话呢，久坐。然后现代都市为什么女性朋友会有这么多的这个体重正常型肥胖，也就是隐性肥胖，就是因为她久坐，久坐以后的话呢，它引起这个骨骼肌那么含量是下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还有熬夜，然后熬夜的话呢，其实对于这个就是健康或者说对于肥胖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有些患者的话呢，他有一些就是精神方面的一些疾患或者是干嘛，比如说他有焦虑或者抑郁状态。有的人呢，他是通过逛街然后买买买来缓解心理压力，有的人呢就通过吃吃吃来缓解压力。那么你通过吃吃吃的话呢，那你可能就会有一个那个肥胖的一个过程。还有的人呢，就是喝水喝得少，喝水喝得少的话呢，相对来讲其实也是对于这个体重是一个不利因素。那么我们一般来讲呢，在我们减重门诊，然后每次患者来复诊的话，我们就会问他四个问题。第一个，饮食有没有按照我们的方案来？那么第二个，就是运动有没有按照我们的方案来？能不能坚持？有没有问题？那么第三个，喝水是不是充分的？那么按我们要求饮水的话，一天的话呢是2升左右，然后不要低于2升。当然前提条件是一个健康的人。那么第四个的话就是睡眠， 那么你睡眠会不会熬夜？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说，像现在人，基本上你去问他哈，十一点之前睡觉的人都很少很少。那么我们也没有说很法西斯，我们的话也是说十一点之前睡觉就行了。但是有些人的话呢，他可能一点钟、两点钟还不睡，然后以为是工作嘛，结果一问就是在刷手机而已。那像这种的话，肯定是一个不良的生活方式。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无论当我们发现哈，就是。如果说确实是熬夜的情况下，无论你怎么努力，你减肥的效果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
1: 有没有人无论我怎么努力，饮食我也控制了，运动我也挺科学的，生活方式我也改了，但我还是瘦不下来？
0: 有，然后这种患者的话呢，在我们门诊也碰到过，就是他也很努力，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你就要考虑几个因素。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他是不是有代谢的异常，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是会让他去综合性的医院找内分泌科医生，那么一起来看一下。那么你就像比如说哈，像甲减的话，它其实是容易导致一个继发性的肥胖，那么这种情况。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基因的改变。那么就像有些患者，那么他的话呢，就是父母都很胖，那么自己也很胖。就像我以前也碰了一个患者，那么他是之前做过减重手术的，那么做过减重手术以后，他当时是瘦了90斤，那么但是的话呢，大概2年之后他又开始复胖了。然后这种情况下，然后你再去问的话呢，他的生活方式上面也没有说太多的不科学的地方，然后这时候你可能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基因的改变。然后有这种情况，如果是这种的话呢，确实也是挺难的。所以其实在我们门诊啊，我们经常跟我们的营养师一起讲，也说我们喜欢那种胡吃海喝然后导致的肥胖，
1: 因为这种比较好解，
0: 好纠正，你找得到原因。而那种就是他本身就已经很克制了，已经很努力了，然后这种还减不下来，那可能会有一些隐藏的一些医学因素在里头。然后这个的话，除非你找到原因，否则的话你都很难去纠正它。
1: 那穷尽努力还瘦不下来的人，还有别的办法和招数？
0: 对的，有的。就是说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我觉得几个哈，就是说当然除掉在我们的这个行为指导啊、饮食运动方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关，就是药物的一个治疗。那么比如说像这位患者，那么他是有糖尿病啊、胰岛素抵抗啊，那么等等的话呢，那么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增强胰岛素敏感性的一个治疗。那么最常用的药物的话，就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二甲双胍。那么二甲双胍呢，它本身呢，它不在于它能够减重，但是呢，它能够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那么其次的话呢，二甲双胍的话呢，对于很大部分人患者用了以后呢，它会影响他的食欲，帮助减少他一个过多的这个食物的摄入。那么相对来讲，还是效果还是比较好的。那么第二种的话呢，就是针对那种口味重的人，那么特别是油腻饮食的患者，那么可以采用奥利司他这个药，那么脂肪酶那个抑制剂，那么它的话呢，能够减少就是你摄入这个脂肪的70%左右的一个吸收，那么这样的话呢，也能达到一个减重的效果。那么但是奥利司他的话呢，它的副作用的话呢，主要是一个有的时候会有腹痛，有的时候会有脂肪泻，甚至这个脂肪泻会影响到社交啊等等。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也是针对那种就是在国外的话呢，它是把它作为超重肥胖的一个适应症，但是在我们国内的话呢，它还是把它用于一个控制血糖的肥胖方面，它并没有把它列入适应症来用。但是我们临床上确实发现这类药物它对于控制体重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GLP-1 的一个受体激动剂，像利拉鲁肽啊、司美格鲁肽啊等等。那么像这种药物用上去的话呢，我们的经验就是有些患者用了以后的话呢，他基本上一个月能够减重10斤到15斤左右。那么他的副作用呢，主要就是恶心、呕吐、食欲是明显的下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下降的话，他伴随着体重的下降，你再去分析他的成分的话，他就是脂肪和肌肉的同步下降，这个是我们所不希望的。那么所以我们要对他进行一个专业的指导。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此时此刻听到的是上海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活过100岁节目。那今天呢，其实透过前面的内容可以听到，跟大家再聊一个关于肥胖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体内脂肪堆积过多会不会影响怀孕。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的把直播间搬到了愚园路电台，所以刚才各位听到的现场的讨论全都是在江苏路愚园路上，我们透过那个玻璃窗，在一间非常漂亮的咖啡馆里面跟大家在做节目。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肿瘤科主任医师罗雪珍。罗雪珍罗医生呢，此时此刻也正是在愚园路电台当中。如果说各位有关于女性肥胖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想要了解一下为什么自己想要减肥总是减不下来呢，也都欢迎大家可以去到活过一百岁的节目直播帖当中去跟我们互动啊。我们稍后呢也会去找一些大家关注比较多的问题去跟罗医师做一个交流。我们现场的信号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调试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我们这个时段。

0: 性的分析，发现只要减重3%，同时如果说你在减重的同时你还伴有骨骼肌的上升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完全缓解率，疾病的完全缓解率就会明显的上升。所以不需要减太多，只要在你基础上减低3%到5%，你就能够看到一个改变。
1: 所以刚才我说的那个160160的女生，算下来的话也就减个6斤左右。
0: 对，可能7到8斤左右，她可能就那个，就像我们上次那个患者，她也就减了8斤，她就怀上了，她非常的激动，不是一般的激动，在大年初一的时候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1: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一边运动，一边饮食控制，一边看到自己身体上的特别惊喜的这个
0: 改变。对对，而且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小诀窍，就是减重的话呢，大家都在减，那么有科学的和不科学的，那么你怎么去区分啊？那么这个时候你能看到的可能就是一个体重的下降。如果说你觉得在你体重下降的同时你是越来越倦怠，那么你这个减肥的方式可能就不是特别的科学。如果你是觉得减得越减越精神，每天像有使不完的力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在减重的同时伴有增肌，那么可能就会更好。当然这个时候如果到医院能够评估一下是更好的。
1: 啊，就是怎么判断哪个方法是优秀减肥法？
0: 对，
1: 就是判断说你瘦了的同时你是更有力气了，还是瘦的你跟林黛玉一样了。
0: 对对，然后这是一个主观判断，当然还有客观判断。客观判断就是用维度的判断，一个的话呢就是你买个体重计，那么你来称体重有没有下降。第二个的话呢，你就是买那个就是皮尺，然后每天量腰围。
1: 现在有那种腰围尺
0: 啊，对对对
1: 啊，你如果减的就它有一条是绿色，有一条是红色，你可能一开始这个腰围围上你就直接处在这个红色的那个腰围范围之内，然后慢慢看到自己变成黄色和绿色。
0: 对，就是说像基本上的有几种哈，就是说有这个体重的下降，腰围的缩小，那么这个可能还是比较好。那如果说你有体重的下降，腰围的增加，那肯定是越减越不科学了，你把肌肉都给减掉了。
1: 所以本来准备问您的其他的市面上流行的一种减重的方法，我想也不是特别有必要了哈。比如说这个16+8、5+2生酮饮食啊，什么喝点荷叶水啊之类的，那我们大家也可以尝试。但是你可以看医生告诉我们一个最棒的方法，就是如何来判断你现在使用的这个方法是好还是不好。
0: 对，就是我刚刚讲的，比如说你要保证这个食物它每天营养素的一个分布，那么就是这样讲吧，就是说你要它每天去称重，像我们减重门诊的患者那样可能也做不到，那么你就用餐盘法。那么餐盘法的话呢，就是你每天摄入的饮食的话呢是一个盘，一个盘的话呢一半是绿叶菜，那么剩下一半的话呢再给它切一半，也就是1/4，那么是主食，那么还有1/4，那么是荤菜，是肉类，然后这样，然后这个的话呢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合理的一个分配了。那么如果说你要特别讲的主食的话呢，用很毛咕咕的方法，就是每天吃的这个主食的话呢不要超过一个拳头大，小玉拳，然后最好还是一个有粗细结合。那如果说你要去判断你的这个减重是不是好，是不是就是有效的，就是刚刚讲的一个主观的判断以及一个客观的判断指标。
1: 也就是说我们是有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的，但这个办法啊，今天是医生传授我们的，如果大家没有听得很清楚的话，我们可以到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找到我们妇科肿瘤科的主任医师罗雪珍医生。罗医生专家门诊时间周五的上午，特需门诊时间是周二的下午和周五的下午，是在杨浦院区。同时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减重啊，周三的上午罗主任有一个专门的减重的这个门诊，可以帮助到大家。大家可以听到今天讲了这么多内容啊，看起来减重这件事儿不是一个人不能一个人战斗啊，非常的困难，我们要掌握这么多的知识也很难。
0: 说的太对了，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可以到我们减重门诊，我们会给他进行宣教。第二个就像您刚刚说的，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有些患者那么他呢知道了这该怎么去减，但是被猪队友给拉垮了。
1: 对，
0: 然后这时候然后就希望他旁边会有一些人能够帮助他。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个子宫内膜病变的一个患者，那么他妈妈就给他监督的特别好，等到他第3次来的时候已经换了一个人，然后那时候大概是

0: 减了40多斤，
1: 所以这就是神队友。
0: 对对，
1: 嗯，最后一个问题要请您帮我们这个澄清一下，到底该怎么办啊？减肥这件事情，其实很多朋友有过这样的体会啊，减下来还不是特别的难，但最可怕的就是它会反弹。
0: 嗯，
1: 您会教大家怎么防止反弹吗？
0: 对的，像一般来讲呢，这个反弹的这个复胖的问题其实非常严重，有多少呢？百分比在95%以上。所以有95%的患者，那么他减了以后的话呢，他会反弹。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法宝就是第一，就是维持你的健康生活方式；第二，你要计算好你自己怎么吃怎么动。然后这个的话呢，其实就是所谓的数字化人生。因为其实你要用数字化来表示的话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当你的能量平衡不平衡，你每天那个摄入能量超标，当你超标到7000大卡的时候，那么相对应就是1公斤的脂肪，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你要大概算清楚，然后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当你养成了这个健康生活方式的话，其实你觉得维持体重也没有这么难。当然了，这也不能说完全就是说我就这么坚持下去，我们还需要在这当中就是说要像一个铁轨一样，我要在轨道里运行，我必须要知道两边的铁轨在哪里，也就是我要监测。那么监测的话呢，是监测哪两个指标呢？推荐大家，第一个是体重，第二个是腰围，就是一个体重计，那么一个腰围尺就能够解决。然后当你觉得这个时候的话呢，滑得比较远的时候，你就赶紧走回来。然后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然后就是要坚持。
1: 嗯，也就是说其实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坚持是最难的啊。
0: 对，
1: 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呦，像你们这样说，那我活得要累死了。
0: 对，
1: 可是这个累死了的过程大概也就只有那么1个月左右哈。你看科学研究也说了，21天你就会养成一个更好的习惯。为了我们自己拥有健康的百岁人生，我们也许需要花这么1个月左右的时间来让自己建立起相对比较健康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运动方式，让我们的生活在一个健康的轨道上。
0: 对，
1: 那后的人生你就可以要得顺畅了。
0: 对对对，是的。我们很多患者他们都会说，你们这个饮食方案或者你们这个运动方案，我是可以坚持一辈子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有可持续性，
1: 所以就再也不用来您的门诊了。
0: 对，
1: 无论是减重还是妇科肿瘤，可能都不需要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希望如此。
1: 对，您的，所以您的目标可能就是让每个患者都不要再来了，对吗？
0: 嗯，对对对。
1: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肿瘤科的主任医师罗雪珍医生走进我们的节目。罗医生的专家门诊时间，我想大家一定特别希望用小本本记好啊，那就是周5的上午是专家门诊，特需门诊是周2的下午和周5的下午，在杨浦院区。另外减脂在周3的上午
0: 院区，
1: 哦，也是在杨浦，
0: 是杨浦。对，
1: 好，朋友们，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是同一时间，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你也可以手机进入App 搜索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提前关注后续的访谈预告，或留下您关注的健康科普问题，我们现场健康科普专家。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是沈颖杰，袁林，节目编辑是小叶和颖颖，非常感谢他们的辛苦工作，也再一次感谢罗医生的到，再见
0: 再见。

0: 吃咸鸭蛋也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了。不同地方的鸭蛋有不同的好，但是元祖的这款优质双黄玉子真的是好吃到心里了。非遗技艺，禾草灰腌制，百里挑一，至少100颗里才能挑选出一颗符合元祖要求的双黄玉子。而且它还富有好事成双、双喜临门的好寓意，拿来送礼更是显得送礼人的重视与情感。现在上元祖线上门店小程序就能下单，元祖一条龙服务，全国有750多家门店支持宅配到府。
1: 宇航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上海市新庄工业区愿与所有在重大装备、机械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拥有制造情怀的企业携手共建高端制造朋友圈。新庄工业区打造高端制造强磁场，赋能制造新未来。
2: 易开德净水器618家电节活动补贴，每年更换滤芯只要99，天猫、京东及线下专卖店同步进行中。易开德净水器，一年超100万中国家庭选用。易开德只做净水器。
1: 东方美谷，奉贤新城，独立无边界，遇见未见。东方美谷，奉贤新城，独立无边界，遇见未见。
3: 企业上云选哪个？当然移动云，中国移动央企保障，技术自主研发更安全，算网一体更快捷，现场数亿化服务更贴心。移动云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升级，用云就选移动云。移动云，云情未来，智信天下。详询10086，中国移动上海公司。
4: 开放北虹桥创新领航地，
5: 聚力打造创新经济集聚区、中央商务配套区、高品质国际化社区，
4: 全面助力2024上海汽车文化节，
5: 活力嘉定，精彩北虹，我们一起加速。
6: 五月初五过端午，有节有礼有元祖，端午送礼送元祖，元祖隆重急速冷冻，雪冰雪龙云起林中，六大名菜人见人爱，端午送元祖。
4: 这里是对外开放链接全球的前沿阵地，这里不断释放创新动能，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西虹桥商务区产业新高地崛起，高质量发展提速。
7: 上海农商银行新家园家庭教育宣传周来了，大考在即，孩子如何调整心态，青春年华家长如何更好陪伴，新家园携手专家来支招，详询上海农商银行网点或962999。
4: 绿色、智慧、融合、共享，青浦工业园区着力打造产业先进、资源高效、产城一体、生态文明的现代化产业社区。
8: 2024上海国际碳中和博览会6月5日至8日亮相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超10万平规模，600家企业邀您免费参观，垂询电话021-6279-2828。
4: 电波旋风爆棚魔都，惊喜欢乐纷至沓来，潜心钻研实验台生产17年的爱迪生和您共同见证向心而生，因为爱。2024上海广播开放日精彩瞬间，爱迪生不只是产品，更是态度。
2: 易开德净水器618家电节活动补贴，每年更换滤芯只要99，天猫、京东及线下专卖店同步进行中。易开德净水器，一年超100万中国家庭选用。易开德只做净水器。
1: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闵行坚持南北联动，双向发力，聚焦生物医药等4个特色产业，深耕商业航天等5个细分赛道，大力推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闵行高质量发展。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28集，秋季养生天之给眼睛做桑拿。常识伏案工作对着电脑，很容易造成眼睛缺水缺氧，甚至患上干眼症。很多人习惯用眼药水，但长期使用会刺激眼睛，破坏角膜表面泪液层的稳定性， 此时不妨要给眼睛放个小假了，用中药湿敷法给眼睛做个桑拿，可有效缓解眼疲劳，改善眼周围血液循环。做法：将双桑叶50至100克洗净，水煎去渣，放凉后用干毛巾浸药液敷眼部，一般每日2至3次，时间15至20分钟。也可以用双桑叶煎水温洗，有润眼明目功效，还可以到医院里去做相关治疗，能有效缓解眼疲劳，改善眼周围血液循环。为了取得更好的疗效，改善眼疲劳及其他眼部症状，可依据辩证取眼周穴位，用拇指或食指及食指指腹轻揉按。

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52集，成人每天吃什么？一、五谷为养。五谷一般统称为粮食作物，或者称为五谷杂粮，包括谷类如水稻、小麦、玉米等；豆类如大豆、蚕豆、豌豆、红豆等；薯类如红薯、马铃薯以及其他杂粮。一般成年人每天摄入250至400克谷类食物为宜，要注意粗细粮搭配，每周至少吃3次粗杂粮，提倡谷类与豆类混合食用，使营养素互补。二、五果为助。五果一般指枣、李、杏、栗、桃等水果、坚果，有助养身和健身之功。一般成年人每天食用水果200至400克为宜。三、五畜为益。五畜一般指畜、禽、鱼、蛋、奶之类的动物性食物，属于血肉有情之品，营养价值高。奶类食品有补虚损、益肺胃、生津的功效，蛋类有滋阴润燥、养血益肺的功效。成人每天摄入畜禽肉类50至75克，蛋类25至50克，奶类200至400毫升为宜。四、五菜为充。五菜一般指各类菜蔬，每天食用充足的蔬菜，能营养人体，充实脏器，使体内各种营养素更完善、更充实，能够辅助骨气，通常排毒。成人每天应摄入300至500克新鲜蔬菜。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40集，气虚体质益气培元。气虚质的人肌肉松软，和别人爬同样层数的楼房，气虚质的人就会气喘吁吁。这种类型的人讲话的声音弱，老是感到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气不够用，容易出汗，只要体力劳动的强度大就容易累，所以容易感冒，发病后难以痊愈。对此可尝试以下方法。一、食以补气。多食用具有益气健脾作用的食物，如黄豆、白扁豆、鸡肉、香菇、大枣、龙眼、蜂蜜等；少食具有耗气作用的食物，如空心菜、生萝卜等。二、起居宜有规律。夏季午间应适当休息，保证充足睡眠，平时注意保暖，避免劳动或激烈运动时出汗受风，不要过于劳作，以免过耗正气。三、运动，宜做一些柔缓的运动，如散步、打太极拳、做操等，并持之以恒，不宜做大负荷运动和出大汗的运动，忌用猛力或做长久憋气的动作。食疗方选：人参大枣粥，取人参5克、大枣10枚、大米100克，加水熬成粥。在制作时，大枣应去掉核，以防人在食用食物吞而发生意外，与人参同煮即成。功效：补中益气。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35集，冬季养生篇之冬令进补化膏方。冬令进补就是每年农历的立冬到第二年的立春期间，服用膏方滋补品，以补充人体在一年中的消耗，调整体质状态。膏方是具有综合调理作用，经特殊加工制成的比较稠厚的膏状内服中药制剂，具有药物浓度高、体积小、药效稳定、服用时无需煎煮、口感好、便于携带等特点，是中医养生保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膏方的优势。膏方与汤剂相比，主要优点在于服用方便，每天一汤匙服下，或用开水冲饮，减少了汤剂每天煎煮的麻烦。同时膏方含适量糖分，口感较好，老少皆宜，无汤剂味苦难服之忧。膏方是药材用水煎煮浓缩而成，它集中了药物中的精华，量少而纯，不含纤维素及杂质，服用起来不损伤胃气，便于消化吸收。同时膏方药效温和持久，对于平素胃肠功能不佳

体弱多病者尤为适宜。现代研究发现，冬令进补膏方可起到调节免疫、加强人体免疫功能、增强人体抗氧自由基等作用。二、膏方的适宜人群：一、亚健康者；二、体虚者及慢性病病人；三、调理身体及老年养生保健者。三、进补膏方要注意：一、膏方必须由经验丰富的中医师开具处方，根据每个人的具体体质情况，配置与其体质病症相适宜的膏方。二、如遇感冒、消化不良、胃痛、腹痛时，暂时停服数日。三、服药期间忌食萝卜、芥菜、茶叶，以免影响疗效。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23集，夏季养生篇之冬病为何夏治。冬病夏治法是我国传统医学的一个重要治法。冬病指某些好发于冬季或在冬季加重的病变，如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风湿性关节炎与类风湿关节炎等疾病。夏治指夏季这些病情有所缓解，趁其发作缓解的季节，适当使用一些方药，以预防冬季旧病复发或减轻其症状。那么哪些疾病适合冬病夏治呢？一、慢性咳喘病、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阻塞性肺部疾病等临床表现主症为咳、痰、喘，是最典型的冬病夏治病种，常用中药敷贴疗法。二、风湿性关节炎和类风湿关节炎，也是以寒邪留滞于经络为主的疾病，夏天选用驱风除湿、通经活络的药物，通过口服及穴位经络或者局部挤药，可以同时发挥药物和穴位的双重作用，采用艾绒温针治疗，称为打服针，也是传统的冬病夏治的好方法。三、冻疮。冻疮多为阳虚，机体阳气不足，抵御外寒的能力就会下降。夏季用温通经络的药物、煎水外茶、穴位敷贴等治疗手段，起到活血通脉、温经散寒等作用，使人体阳气充沛，抗寒能力增强，皮肤肌肉濡养温煦而不发病。总之，冬病夏治法适用于所有阳气不足、肺气虚弱及虚寒疼痛和一些免疫功能低下类的疾病。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22集，夏季养生篇之端午节习俗化养生。一、吃粽子。中医认为糯米具有益气健脾、开胃消食的作用，用来包裹粽子的粽叶更有讲究，北方大都用芦苇叶，南方多用竹叶或荷叶，这些叶子都有很好的药用功能，如苇叶可以清热生津、除烦止渴，竹叶可以清热除烦、利尿排毒，荷叶能清热利湿、和胃宁神。总的来说，粽子有清热除烦、助脾开胃的作用，特别适合初夏食用。进食时需注意，制作粽子的原料糯米粘性较大，过量进食容易引起消化不良，所以不可贪食。二、配香囊。小孩多将香囊佩戴于胸前，而成人多系于腰间。传统香囊常用配方：苍竹、川芎、香白芷、菖蒲、山奈、甘松、灵香草、冰片等。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苍竹等中药具有一定的杀灭病毒的能力，对流行性感冒、白喉、水痘等传染病均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三、挂摆菖蒲。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在端午节，家家都洒扫庭除，以菖蒲、艾条插于门楣，悬于堂中，并用菖蒲、艾叶、硫花、蒜头、龙船花制成人形或虎形，称为艾人、艾虎，有的制成花环配饰，美丽芬芳，妇人争相佩戴，用以驱瘴。艾的茎叶都含有挥发性芳香油，它所产生的奇特芳香可去蚊蝇、虫蚁，净化空气，
中医以艾入药，有理气血、暖子宫、驱寒湿的功能，将艾叶加工成艾绒，是灸法治病的重要药材。菖蒲是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它狭长的叶片也含有挥发性芳香油，是提神通窍、健骨消滞、杀虫灭菌的药物。可见古人插艾和菖蒲是有一定养生防病作用的。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54集，合理选择药膳。一、辨证施膳。药膳作为养生保健和辅助治疗疾病的方法之一，同样要以辨证论治为原则，要针对性的选择药物与食物，才能取得预期效果。根据药膳的功效，可分为养生药膳和治疗药膳。养生药膳是通过益气养血、和调五脏来提高机体免疫功能，达到强身健体、预防疾病和抗衰延年的目的。配膳时一般选择药性平和的药食。治疗药膳主要用于辅助治疗疾病，促进疾病康复。二、因地施膳。根据不同地域的气候环境特点选择相应药膳。我国东南部潮湿炎热，故病多湿热，药膳宜选清化之品。西北部多燥寒，药膳宜选温润之品，用以益气温阳、健脾补肾。三、因时施膳。四季气候变化对人体均有一定的影响，根据四时气候的特点选用药膳，可以减少自然变化对人体的不利影响，把药膳的功效发挥到最好。四、因人施膳，个体化配膳用膳，根据个体的体质、年龄、性别、生活习惯等选择相应药膳。平和体质的人，药膳不可偏补；气虚体质的人，药膳忌过于黏腻、寒凉或难以消化之物；阳虚体质的人，药膳应忌生冷寒凉；阴虚体质的人，药膳应慎用辛辣刺激、煎炒等温热之品，以免助热伤阴。药膳味道可口，膳中有药，兼具营养与治疗功效，但切不可盲目施膳，应遵循上述原则，个体化选配，恰到好处才能膳，否则药膳未必膳。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36集，读懂自己的体质。生活中常见这样的事情，有人一年四季感到疲倦，经常感冒，有人面色无光泽，脸上总爱长痘痘或黑斑，有人喝凉水也长膘，而有人整天大吃大喝都不肥。其实这些都是体质惹的祸。我们每一个人的体质都是不同的，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出生成长背景，决定了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体质。科学研究发现，中国人体质可分平和质、阳虚质、阴虚质、气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特禀质九种类型，其中平和质为正常体质，其他八种为偏颇的体质。人以健康为本，健康以体质为本，因而了解自己的体质就是在认识你自己，认识了自己就知晓了我是谁，知晓了我是谁就等于掌握了自己健康的主动权。因为这样，我们就能主动有效地去防范尚未显露的疾病，做到未病先防，以病防变，从而获得一个健康益寿的人生。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26集，
秋季养生篇之秋养关键三拒绝。一、拒绝秋乏，告别了炎夏，迎来了天清气爽的秋天，一些人会有困倦疲乏的感觉，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之为秋乏。防止秋乏，首先要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如散步、爬山等，但开始时强度不宜太大，应逐渐增加运动量。其次要有充足睡眠。第三，饮食宜清淡，避免油腻，多吃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如胡萝卜、藕、梨、蜂蜜、芝麻、木耳等，多吃含钾的食物，如燕麦、南瓜、海带、香蕉等。二、拒绝秋燥，秋天干燥的气候使人常感到口鼻咽喉干燥以及发生燥咳，有的还有口唇干燥、皮肤干裂以及毛发脱落。防止秋燥要注意补充水分，每天最好喝3至4杯温开水。秋季饮食应以滋阴润肺、防燥护阴为基本原则，可多吃梨、苹果、葡萄、香蕉、萝卜及绿叶蔬菜以助生津防燥，少吃辣椒、葱、姜、蒜等辛辣燥烈之食物。三、拒绝秋膘，到了秋天，天气转凉，饮食会不知不觉的过量，再加上宜人气候，让人睡眠充足，汗液减少，体重会不知觉的增加，所以秋季更应注意减肥。首先应注意饮食的调节，多吃一些低热量的食物，如赤小豆、萝卜、薏苡仁、海带、蘑菇等。其次，在秋季还应注意有计划的增加活动量。秋高气爽，正是外出旅游的大好时节，既可游山玩水，使心情舒畅，又能增加活动量。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41集，痰湿体质化痰祛湿。痰湿质的人体型肥胖，腹部肥满而松软，容易出汗，且多黏腻，经常感到肢体酸困沉重不轻松，经常感觉脸上有一层油，嘴里常有黏黏的或甜腻的感觉，嗓子老有痰，舌苔较厚，性格比较温和，痰湿质者应注意。一、食宜清淡，饮食应以清淡为主，少食肥肉及甜黏油腻的食物，可多食海带、冬瓜等。二、起居忌潮湿，居住环境宜干燥而不宜潮湿，平时多进行户外活动，衣着应透气散湿，经常晒太阳或进行日光浴，在湿冷的气候条件下应减少户外活动时间，避免受寒淋雨，不要过于安逸。三、运动宜渐进，因形体肥胖易于困倦，故应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循序渐进，长期坚持运动锻炼，如散步、慢跑、打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游泳、练武术以及跳适合自己的各种舞蹈。食疗方选：赤小豆鲤鱼汤，赤小豆100克，鲤鱼一条，250克左右，生姜片一片，盐、味精、料酒、食油适量。赤小豆浸泡发胀，鲤鱼洗净，起油锅煎鲤鱼两面微黄，加水中量，入赤小豆、生姜、料酒，用无火煮沸，改文火焖至赤小豆熟，调味即可。功效：利水除湿。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4集，养生的4项基本原则。养生是人们在劳动和生活实践中，为了保护生命、繁衍后代、保持健康所进行的一些自我保健方法。养生有4项基本原则。一、天人相应的整体观，人在自然界生存，就不能脱离自然，而且必须适应自然，因此在养生防病方面，必须掌握和顺应自然界的各种变化规律，适应自然变化，维持机体内外环境的协调平衡。二、内因为主的预防观，
中医学内因主要是指人体的正气，即指人体内部的抗病能力和康复能力，包括人体脏腑。

0: 经络及气血、津液、精等功能活动的健全。人体正气具有防御、消除各种有害因素以及一旦受到损害后能够促进机体康复的能力，因此提高人体的正气，增强抗病能力，是养生防病的重要措施。三、形神病重的养生观。养生不仅要加强形体的锻炼和保养，而且还要注意调摄精神，保持心理上的安静平和、乐观开朗，才能达到养生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的目的。人都有喜怒哀乐悲恐惊，这是人的七种情志，过了头会损伤人体脏腑气血，因此养生最重要的是养神。四、吸精养肾的固本观。肾为先天之本，所藏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是促进人体生长发育、生殖及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因此只有保持肾精充盈，方能维护生命之本。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中医养生，方兴未艾的健康文化。健康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追求，养生是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此次编发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主要基于如下考虑。其一，众所周知，中医养生科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近年来也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关注和认同。中医养生学以颐养生命、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为目的，推崇综合养生，把健康诠释为人与自然、社会包括与人与己保持和谐的一种状态或境界。可以说，中医养生学既融合了健康促进的科学理念与中医治未病思想，又刻上了民族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的烙印，因此推广中医养生科学、弘扬民族文化非常必要。其二，从2003年以来，上海市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倡导，大力推进建设健康城市行动，以应对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和老龄化给人民健康带来的各类风险和挑战，促进整个城市中人与环境、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重视下，为帮助市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健康自我管理能力，今年本市健康促进部门先后发放了一系列健康科普读本和健康促进支持性工具，深受社会各界欢迎和好评。经第三方评估表明，这些做法对于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起到了有效的推进作用。因此，呼应百姓需求，继续开发面向人民群众的健康科普读物非常必要。其三，不容忽视的是，随着广大市民群众对健康的要求和认知与日俱增，各种养生保健方法广受青睐，一些借养生之名行欺骗之实的歪门邪学也利用群众对传统养生文化的喜爱而鱼目混珠，招摇过市，危害极大。因此，编写科学正确、简洁实用的中医养生基础知识读物，指导市民群众了解中医养生的基本理念、知识和方法，帮助大家辨识各种伪科学并免受误导，极其重要。综上所述，这次由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的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是本市在传统中医保健领域开发健康科普读物的首次尝试。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本市不少专家的热情参与和无私帮助，在此仅表感谢。衷心希望中医养生科学在指导上海广大市民群众追求健康生活方式、掌握健康主动权的实践中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继续绽放光彩。祝愿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不负所望，引领上海健康养生之热潮，也期盼本书对上海城市健康促进、提升社会和市民的健康水平发挥积极而重要的影响作用。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如何选择一辆五星级健康车？ 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汽车早已走进千家万户，植根于人们的生活，人们出行方式改变，用车时间不断增加。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汽车健康消费也在不断强化升级，选择一辆优质的汽车成为不断升温的关注点。那么，如何选择一辆五星级健康车呢？评估车辆健康状态对守护驾乘人员的健康尤为重要。它通过对车辆各项性能指标的全面检测和分析，为驾乘人员提供准确的车辆健康信息，帮助他们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从而避免因驾车乘车而引发健康风险。国家相关部门和组织在国际交通医学会指导下，基于国内外工况标准，结合汽车消费者实际用车需求及行业实际发展水平，制定了集消费者、汽车企业、国家政策三位一体的第三方评价体系，即中国汽车健康指数。该指数整合汽车行业、医疗行业、通信行业的研究资源，旨在通过大量公正、公开、真实的评价数据，建立中国汽车健康新标准。中国汽车健康指数2023版的体系架构分为三个部分，即清新空气、健康防护、绿色出行。在中国汽车健康指数推动下，车内环境健康水平正逐步提升，车辆健康守护功能配置逐渐增多，对驾乘人员的健康守护能力逐渐增强，健康和安全体验明显提升。目前已有十余家整车企业将汽车健康指数纳入整车车内环境质量开发标准。当前实施的汽车健康指数为中国汽车健康指数2023版，自2024年3月31日起实施，感兴趣的朋友有空时可了解一下。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长时间开车为何手腕疼。小王是一名驾校教练，每天都需要带好几波学员，双手频繁操作方向盘和换挡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发现自己的右手拇指根部开始出现疼痛，尤其在长时间驾驶后更为明显。这种疼痛还伴随着拇指活动受限，有时在尝试弯曲或伸直拇指时会听到咔嚓声。后来小王被确诊为腱鞘炎，医生告诉他，这是由于他手指和手腕过度使用，导致肌腱和腱鞘之间发生摩擦和炎症。手腕疼痛的情况，许多老司机朋友们可能都会遇到，虽然看似不起眼，却会给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导致手腕疼痛的原因，一、不良驾驶姿势。长时间驾驶时，如果手腕或手臂的姿势不正确，比如手腕过度弯曲或伸展，会导致特定部位的压力增大，进而引起疼痛。二、重复性动作导致的劳损。驾驶过程中需要频繁地操作方向盘、换挡杆等，这些重复性的动作可能会使手腕肌肉和关节过度使用，造成劳损，引发疼痛。三、缺乏适当的休息，连续驾驶几小时而没有适当的休息，会使手腕和手臂的肌肉处于持续紧张状态，容易引起疲劳和疼痛。四、个体差异，有些人可能因为自身解剖结构的特点而更容易出现手腕疼痛，如手腕较细的人可能更容易受到压迫而感到不适。如何预防腱鞘炎导致的手腕疼？一、调整驾驶姿势，确保座椅和方向盘的位置适合自己的身体条件，例如保持手腕稍微弯曲而不是完全伸直的状态，可以减少手腕负担。二、定期休息，每驾驶1至2小时，应该停车休息10至15分钟，利用这段时间做一些简单的手腕伸展运动，帮助缓解肌肉紧张。三、使用辅助工具，市面上有许多专门为缓解手腕疼痛设计的产品，如腕垫、护腕等，适当使用这些辅助工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手腕受到的压力。四、加强手腕的力量训练，通过日常锻炼增强手腕的力量和灵活性，如使用握力器等简单工具进行练习，可以提高手腕的耐受力，降低受伤的风险。手腕疼痛的缓解方法，一、热敷与冷敷，在驾驶前后使用热敷或冷敷可以帮助缓解手腕疼痛。热敷有助于放松肌肉，促进血液循环，冷敷则能减轻肿胀和疼痛。 二、适当使用止痛药，如果手腕疼痛较为严重，可以在医生指导下。

0: 适量使用非处方类止痛药来缓解症状。三、物理治疗，对于慢性手腕疼痛，物理治疗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缓解手段。通过专业的物理治疗方法，如超声波治疗、电疗等，可以加速恢复过程。四、寻求专业医疗帮助，如果采取了上述措施后，手腕疼痛仍然没有明显改善，或者疼痛程度加剧，应及时就医。专业医生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诊断，并给出针对性治疗方案。小贴士：腱鞘炎是一种发生于腱鞘的急慢性炎症反应，除了驾驶员以外，腱鞘炎还常见于乒乓球运动员、演奏家、长时间操作电脑以及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群等。因为手腕长时间反复用力，最终出现明显劳损，也会导致外伤出现，外伤在没有得到控制时就会导致腱鞘炎。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脑卒中康复后可以开车吗？驾车作为现代社会中一种高效便捷的出行方式，实则蕴含了对个体注意力高度集中与身体精细协调能力的严苛要求。然而，脑卒中这一突如其来的脑血管疾症，以其迅猛之势威胁着驾车者的平衡与安全，对道路交通构成了潜在风险。脑卒中俗称中风，由于脑血管破裂或闭塞导致的脑血流中断，进而引发脑组织损伤。此病症不仅严重损害患者的大脑功能，包括反应速度、决策能力及身体协调性，更使驾驶行为转变为潜在的危险源，既危及个人生命安全，也对同路行人的安全构成不负责任的威胁。因此，从安全角度出发，脑卒中患者在康复期间通常被严格限制参与驾驶活动。值得注意的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TIA 作为脑卒中的预警信号，症状通常持续时间较短，一般在几分钟到几小时内就能恢复正常。虽症状短暂且可恢复，但其高复发性不容忽视。对此类患者而言，重返驾驶席需满足一系列严苛的条件。一、稳定的健康状态，经规范治疗后，需确保至少三个月内无新症状出现，且原有症状稳定不恶化。同时，血压、血糖、血脂等生理指标在药物辅助下维持于正常或接近正常范围。此外，脑部影像学检查需证实血管状况未恶化，无新增缺血或梗死区域。二、有合格的陪同驾驶人，陪同者需身心健康，年满法定年龄，并具备应急处理能力与医疗基础知识，熟悉患者病情及急救技能，如心肺复苏术、体外自动除颤器 AED 使用等，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响应，保障行车安全，并及时联系医疗救援。三、定期复查，结果良好，遵循医嘱，每一到三个月定期进行全面的健康检查，包括血液检测、血压监测、血管超声及磁共振成像等，以多维度评估脑部血液循环、认知功能及身体协调性，确保驾驶能力未受疾病影响。四、专业的驾驶培训与适应性训练，上路前建议在模拟驾驶环境中接受专业培训，提升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确保驾驶技能达到普通驾驶者水平后方可上路。五、完备的应急准备，车内应配备必要的急救药品、监测设备及个人医疗信息卡，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自行或目击者能够迅速采取自救措施并通知救援人员。此外，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与积极的心态同样重要，包括均衡饮食、规律运动、戒烟限酒及情绪管理，以预防病情复发，守护道路安全，让每一次出行都成为安全愉悦的旅程。小贴士：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指出，有包括但不限于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梅尼埃病、眩晕症、疫病、震颤麻痹、精神病、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等妨碍安全驾驶的，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隐瞒病情申领驾驶证或带病驾驶，不仅是对个人与他人的极端不负责，更可能触犯法律，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 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一问一答，听专家说。
2: 上海市胸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何奔，
3: 以心肌梗死为例，我们知道啊，天一冷，交感神经兴奋，血管收缩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机体的保护性反应。我们强调这个环境的改变，你要适应它，注意保暖，不要在太冷的冬天，比如说你本来也许可能有时候偶然早上还起来跑跑步啊的，那今天特别冷，你可能没准备一下子去，都是我们可能需要避免的啊。注意了这些以后啊，你跟环境之间就和谐了，这个很重要。至于是不是加药加量，那要听医生的，不能随便加药减药，对，就是原来再怎么吃，你就继续按照原来的方案跟剂量记得吃就行了。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谨防静脉血栓，开车不添堵。52岁的钱师傅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为了养家糊口，每天接单至少开13小时车，困了就在车里小睡，为减少上厕所次数，不怎么喝水，还有吸烟的习惯。一周前，他在车里盘腿睡了一会儿，醒来感觉右小腿疼痛。原来前两天他经历了15小时的长时间工作，下车后才走了2步，突然感觉胸闷气促，失去意识。醒来发现身边都是呕吐物，全身发冷，赶紧找到手机打了急救电话。通过检查发现，钱师傅发生了大面积肺动脉栓塞，而且是最危险的脐胯血栓，左右肺动脉主干分支多处栓塞。医生考虑是久坐引起的下肢深静脉血栓堵塞，进而血栓脱落发展成大面积肺动脉栓塞，情况非常严重。最终，钱师傅经历了急诊介入手术，又在 ICU 抢救2天才转危为安。什么是静脉血栓栓塞症 VTE？ 静脉血栓栓塞症 VTE 包括2个阶段：深静脉血栓形成 DVT 和肺血栓栓塞症 PE。第一阶段，深静脉血栓，当血液在深静脉中不正常的凝结，就会形成深静脉血栓，下肢最为常见。静脉负责血液回流至心脏，被异常发生的血块堵塞后，造成血液回流障碍，引起肢体疼痛和肿胀。而轻度的 DVT 早期症状不明显，仅20%的患者会出现患肢疼痛、肿胀等症状，容易被忽略。第二阶段肺血栓栓塞症，肺血栓栓塞症 PE 是指之前发生的深静脉血栓脱落，随着血液循环流到肺动脉，阻塞肺动脉，造成患者的肺部无法进行氧气交换，导致呼吸困难、胸闷等不适，严重者会造成患者死亡，后果很严重。如何预防？司机朋友，尤其是长途驾驶的职业司机，由于长时间保持坐姿、缺乏运动，以及可能存在的饮水不足、不良饮食习惯等因素，容易增加深静脉血栓的风险。为了有效预防深静脉血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定时休息。长途驾驶时应定时停车休息，每隔一段时间，如每2小时下车活动，进行简单的伸展运动，以促进血液循环。二、充足饮水，车内常备饮用水，确保充足的水分摄入，避免血液过于粘稠。三、均衡饮食，多摄入新鲜蔬菜和水果，减少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保持饮食均衡。四、避免油腻素食，长途驾驶时尽量避免食用方便面、油炸食品等油腻素食，以免加重血液粘稠度。五、车内小范围活动，在驾驶间隙可以在车内进行小范围的活动，如转动脚踝、摆动双腿等，以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六、下车活动，利用休息时间下车进行散步、慢跑等活动，增加全身血液循环。七、戒烟，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因此应尽早戒烟。八、限酒，过量饮酒会导致血液粘稠度增加，应适量饮酒或避免饮酒。合理治疗和定期体检，以下措施需要有医生的指导。一、穿医用弹力袜，对于长时间驾驶的司机，可以考虑穿医用弹力袜，以提高下肢静脉压力，促进血液回流。二、抗凝药物。

0: 对于高危人群，如已有血栓病史或遗传因素等，医生可能会建议使用抗凝药物进行预防。但请注意，药物预防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切勿自行用药。三、关注健康指标，司机朋友们应关注自己的血压、血脂、血糖等健康指标，定期进行体检，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健康问题。预防静脉血栓，应多吃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如西红柿、山楂、豆类、牛奶、鸡蛋等，注意多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如牛奶、鸡、鸭、鱼、蛋、豆制品，少吃猪肉、羊肉，多吃瘦肉，多吃含有粗纤维的食物，如芹菜、粗粮等，能促进胃肠蠕动，避免大便干燥，应少吃或不吃动物脂肪或内脏，如肥肉、肥肠，以免加重动脉硬化，饮食清淡，避免太咸，以免导致高血压，避免喝咖啡、浓茶、碳酸饮料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眼科龚兰医生。今天在决赛现场，我发现在座很多都是戴眼镜的，评委里面也有两位戴眼镜的。那么有谁能告诉我，大家在选择戴眼镜的时候啊，主要是考虑什么样的附加功能呢？防蓝光。哦，那防蓝光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在场的观众有谁能告诉我？防近视。其实啊，这是预防近视的一个误区。那么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够显示防蓝光眼镜能够预防近视。如果说你佩戴防蓝光眼镜是为了防近视的话，不如少刷手机，少冲浪。那既然和预防近视没有关系，那防蓝光防的是什么呢？难道是交智商税吗？蓝光又名高能可见光，自然界中随处可见，太阳光中有，手机、电脑屏幕都会发出蓝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蓝光都对眼睛有损伤作用，只有波长从400到450纳米的短波蓝光，它才具有高能量，会对我们的视网膜产生损伤，增加黄斑病变的危险。而合格的手机和电脑屏幕发出的蓝光不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呀，完全没有必要为了看手机、看电脑而去配一副防蓝光眼镜。我们的建议就是在户外你要戴一副滤过蓝光和紫外线的眼镜，那是为了预防短波蓝光对视网膜的损伤，简单的说就是眼部防晒。眼部防晒真的需要吗？当然需要，眼部防晒可以减缓白内障的发生发展，可以预防黄斑病变。炎炎夏日，在预好做好防晒的同时啊，一定要做好眼部防晒，能说对吧？最后祝大家平安健康，我是龚兰医生，关注我，了解更多眼科知识，谢谢大家。
2: 好，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不同人群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图解。海姆立克急救法作为一种非常有效的窒息急救技术，可以在突发气道异物阻塞的危急时刻挽救生命。从婴儿到成人再到孕妇，每个人群都有不同的救护方法，但都遵循着相同的原则，利用肺部残余气体形成气流冲出异物。婴儿急救，在婴儿急救中，救护者需要采取坐位或单膝跪地的姿势。首先将婴儿俯卧，骑跨于救护者一侧手臂，并用手托住婴儿的头部及下颌，确保头部低于躯干。接下来用手掌拍击婴儿的背部与肩胛骨之间，每秒钟拍击一次，进行五次拍击。然后将婴儿翻转为仰卧位，用食指和中指快速冲击性按压两乳连线正下方五次，重复以上动作直到异物排出为止。婴儿急救是相对复杂的，因为救护者需要对婴儿的体型和脏器结构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更加准确地进行施救。在执行拍击背部和按压胸部时，救护者需要掌握一定的力度和频率，以确保能有效地冲出异物。此外，对于婴儿来说，施救期间需要保持稳定的姿势，避免过度晃动。成人急救，对于清醒的成人患者，可以采取立位腹部冲击法。 救护者需要站立在患者身后，将两只手臂环绕患者的腰部，并采取一种特定的手

法进行施救。以手握拳，用拇指顶住患者腹部正中的剑突下方、肚脐上方两横指处，另一只手抓住握拳的手，并快速向内向上挤压冲击患者的腹部，重复以上手法直到异物排出为止。如果成人患者意识不清或不能站立，那么救护者需要将患者摆放在仰卧位，面对患者。救护者骑跨在患者的髋部，双手交叉叠放，将下面一手的掌根放在患者胸廓下、肚脐上的腹部，然后用掌根向下前方快速冲击患者的腹部，直到异物排出。成人急救时，救护者需要特别注意力度和手法的掌握。过轻或过重的按压力度都可能导致施救效果不佳，因此救护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同时，注意保持与患者的配合和沟通，以减轻患者的紧张和恐惧感。孕妇急救，在孕妇急救中，救护者需要注意孕妇特殊的生理情况。救护者应站在患者的背后，将两只手臂环绕患者的胸部，一只手握拳贴在两乳零线中间，另一只手抓住握拳的手，并垂直向内做胸部按压，直到气道阻塞解除。对孕妇施救时，需要特别注意保护胎儿的安全。救护者在施救时要尽量避免对腹部的过分压迫和冲击，以免对胎儿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孕妇的体重可能较大，救护者需要保持力度的适中，以确保施救的效果。海姆立克自救法，当我们自己遇到气道堵塞的情况时，可以采取海姆立克自救法。首先，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站立，身体前倾，一只手握拳，另一只手抓住握拳的手，并快速冲击腹部，直到异物排出。此外，也可以利用圆角和椅背进行快速冲压腹部，以增加冲击力度，帮助异物排出。自救过程中要保持沉着冷静，不要过分惊慌和紧张，同时要掌握正确的冲击力度和频率，以确保自救的效果。对于自救者来说，了解自己的身体特点和急救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在关键时刻救自己或他人于危难之中。总结，虽然海姆立克急救法在关键时刻能够起到拯救生命的作用，但并不是适用于所有情况。在遇到气道异物阻塞时，我们应该首先尝试其他方法，如轻拍背部或施行正式心肺复苏等。只有在其他方法无效且患者情况危急时，才应考虑海姆立克急救法。此外，对于食道异物等，并不适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对于老年人而言，由于其胸腹部组织的弹性和顺应性差，故容易导致损伤的发生，如腹部或胸腔内脏的破裂、撕裂及出血、肋骨骨折等，故发生呼吸道阻塞时，应首先采用其他方法排除异物，在其他方法无效且患者情况紧急时才能使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要驾驶不得。在美国热播电视剧《实习医生格雷》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Alex 因女友 Sliz 重病而承受巨大压力，开始服用镇静药物来应对情绪上的困扰。一次，他在服用药物后决定开车，中途因无法正常控制车辆，险些发生事故。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然而你知道吗？还有一种驾车行为也同样危险，却远未受到重视，这就是药驾。何谓药驾？有哪些药物会影响安全驾驶？药驾指的是驾驶人服用了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后，未遵循医嘱仍然去驾车的行为，有可能导致危险后果，形成危险驾驶。那么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服用后可能会影响安全驾驶的药物呢？世界卫生组织列出了七类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有调查发现，在统计范围内的全部交通事故中，服用这七类药物后危险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数占比高达10%。为何这七类药物会与危险驾驶产生联系呢？原因要从具体药物谈起。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您的用药有没有中招。一、抗抑郁焦虑药，例如盐酸舍曲林片、盐酸氟西汀胶囊等，该类药物常伴有疲乏嗜睡、视野不清、肌肉震颤、直立性低血压等症状。二、镇静催眠药，例如地西泮片、艾斯唑仑片等，该类药物即使晚上服用，第二天

0: 边仍有困倦乏力、站立不稳等宿醉状态。三、抗组胺药，很多复方制剂的感冒药，如泰诺芬麻美敏片混悬液、白加黑、氨酚伪麻美酚片二氨麻苯美片的黑片、感冒灵等，都含有抗组胺药物成分。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该类药物对中枢神经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可引起嗜睡。四、解热镇痛药，例如布洛芬、银朵美辛、普奈洛尔、辛德安、硝酸异山离酯、硝辛痛、硝酸甘油制剂等。该类药物服用后可能出现头痛、头晕、耳鸣、视力模糊、眩晕等。五、降血压药，例如硝苯地平、可乐定等。部分患者使用后可引起直立性低血压，出现头痛、眩晕等症状，降低驾驶员的注意力和反应灵敏度。六、降血糖药，例如各种胰岛素、瑞格列奈、格列齐特等。如若使用剂量不当，可导致低血糖反应，出现心悸、多汗、虚脱等。七、其他含有乙醇、酒精的药物，常见的藿香正气水、复方甘草合剂等，这些药物含有乙醇、酒精，喝了之后临检时容易被误认成酒驾，那就麻烦了。有哪些好的建议呢？上面七类药物服用后的不良反应很容易导致危险驾驶，带来不良后果。而生活中开车当天同时吃药的概率很大，那么在进入驾车时代的今天，我们该如何有效规避风险呢？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建议。首先，一般来说，服药后至少需要6至8小时后才能驾车，如无法满足，也需休息一段时间，避开血药浓度峰值。其次，在就诊时主动告知医生自己需要开车出行，尽量避开有影响会导致药驾的药物。最后，服药前一定要阅读药品说明书，如药品说明书的副作用与禁忌一项中出现了可见嗜睡、困倦或……
1: 大家好，我是倪佳颖，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怀孕了到底能不能拍片子，胎儿畸形或者是胎儿流产了。我们经常说高危因素是什么？基因、感染、拍片子。孕产复健卡第一页，灵魂拷问：今天有吃过药吗？你有拍过片子吗？哎，那我们在潜意识里就会觉得，拍片子就等同于胎儿畸形，等同于流产，是不是真的呢？放射性检查的确不作为一个孕产妇的常规放射学的检查，但是如果我们孕期有病情需要，比如说我们怀疑有妊娠合并脑血管畸形或意外，有妊娠合并肺部感染，或者说妊娠合并胎儿畸形的时候，医生就会开具相应的检查。我们最低导致胎儿畸形的剂量是多少？50毫格瑞。而只有大于1000毫格瑞以上的剂量才会导致胚胎的死亡。回过头来看一下，如果我们怀疑有脑血管畸形，我们要做头颅 CT， 我们的放射剂量是多少？0.001毫格瑞。如果我们怀疑重症肺炎，我们要拍肺部 CT， 我们的放射剂量是多少？0.01毫格瑞。我们会发现啊，这跟我们的最低放射剂量，哎，其实两者相差甚远。再来说回胎儿畸形，我们常会选择做核磁共振，巧了，核磁共振没有放射剂量。有些孕产妇就会说，核磁共振这个东西我知道的呀，就像一个万磁王一样的，哎呦，他做起来的时候啊，能够吸钢泵，能够吸轮椅车，能够吸皮带扣，他还能吸我的假牙嘞。医生啊，我会不会把我的小孩子吸出来呀？这位妈妈，您不要担心哦，您的小孩是肉体凡胎，只要他没有金属植入物是不会受影响的。综上所述，在孕期里放射线的暴露只有达到一定的剂量才会对胎儿造成影响，所以必要的检查我们一定要做哦。新华医院妇产科会为您保驾护航，谢谢。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孩子乘车不要看手机，护眼攻略请收藏。驾车旅行路途无聊，孩子们会看看手机，然而长时间看手机容易引起眼睛干涩不适和过度疲劳，会增加孩子患近视的风险，还可能引发头痛等一系列症状，甚至增加了患眼病的风险。家长是孩子的主要监督人，家长的护眼教育对于预防孩子近视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路途短，可以让孩子看看窗外的风景，讲讲故事，尽量不看手机。路途实在遥远，孩子要看手机，也得做好护眼攻略。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控制观看时间，限制孩子使用手机的时间，每次观看的时间设定在15至20。

0: 分钟，或者利用定时器或手机自带的提醒功能提醒孩子休息。二、调整屏幕设置，控制光线亮度和反射，避免过亮或过暗的环境，避免眩光对孩子眼睛的伤害，或将屏幕对比度调整到适中水平，以减少眼睛疲劳。三、保持正确姿势，教导孩子保持手机与眼睛的适当距离，一般建议为30至40厘米，避免躺着或歪着身子看手机，尽量保持坐直的姿势。四、注意环境光线，避免在光线过强或过暗的环境中看手机。如果车内光线较暗，可以打开车内阅读灯，以减少屏幕与环境的光线反差。五、眼部休息和活动。一、每隔20分钟，让孩子闭上眼睛休息2分钟，或眺望车窗外远处的景物，也可以适当眨眨眼睛，促进泪液分泌。二、引导孩子在车上做简单的眼部按摩，如轻轻按摩眼周肌肉或转动眼球，让孩子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分别转动眼球，每个方向重复3至5次。六、选择合适的内容，优先选择画面简洁、色彩柔和的内容，避免过于鲜艳和复杂的画面。控制内容的刺激性，如减少激烈的游戏和快速切换的视频。七、其他措施。一、如有需要，可以为孩子佩戴具有防蓝光功能的眼镜，减轻手机蓝光对眼睛的伤害。二、平日保证孩子充足的睡眠，让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三、多摄入富含维生素和叶黄素等对眼睛有益的食物，如胡萝卜、蓝莓、菠菜、鱼类等。注意补充足够的 DHA， 可通过食用鱼类、核桃等富含 DHA 的食物，或适当服用营养补充剂。避免过度食用油炸、高糖和高盐食品，这些食物对眼睛健康不利。四、在工作之余，经常带孩子参与户外活动，多晒太阳，让眼睛沐浴阳光，跑步、球类运动等尤其有助于促进眼部肌肉的放松。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心脏和我们心脏发出来的一个血管通道管路这样的一个重复杂的一个网络所构成的。
2: 嗯，
1: 但是其实呢，和心脏连接的血管它是分两大类的。
2: 嗯，
1: 一类是心脏发出来的血管，这个血管是将我们的血液供应到全身各处。
2: 嗯，
1: 这就是我们在医学上称为的是动脉血管。
2: 嗯，
1: 所以如果我们是发生了动脉血管的一个血栓和堵塞，就会发生我们的心脏的梗塞、心肌梗塞，或者是我们的脑梗塞等等。
2: 嗯，
1: 但同时我们全身的血液要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就构成我们整个一个血液循环的一个完整的回路。
2: 嗯，
1: 那么回到心脏去的这一类的一个血管就是我们的静脉血管。
2: 嗯，
1: 所以同样静脉中间如果我们流动的这样的一个血液出现了血栓形成，也会造成我们静脉血管的一个堵塞了。
2: 嗯，
1: 所以就会有静脉性的一个血栓事件的发生。
2: 嗯嗯，所以就是因为血管是连通我们全身的各个脏器的哈，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血管这件事情上啊，无论是动脉还是静脉啊，它都会需要我们高度的去重视。
1: 对对，
2: 嗯，哎，我们今天节目标题啊叫做腿肿不痛，小心血栓悄悄偷袭你啊。
1: 嗯，
2: 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但凡我身体有个不舒服，那有病嘛，他就觉得不舒服，那至少是我会觉得哪儿疼啊，对吧？哪儿那个就总会觉得不舒服嘛。那不疼，没有不舒服就觉得没事儿。但好像说这个静脉血栓恰恰被称为是一个沉默的杀手，为什么它往往是不痛不肿，为什么而且是可能毫无感觉？这种悄无声息的这种变化，对我们来说的话，它的这个危险在什么地方？
1: 嗯，确实，其实静脉性的一个血栓事件，特别是我们血管科医生关注的是一个下肢深静脉的一个血栓事件，往往有的时候在起病之初，
2: 可能会
1: 被我们患者所忽视或者不重视，因为有的时候胀胀的啊、难受，小腿的难受，就也是一种症状，但是在静脉血栓初期的时候，可能它的血栓范围比较小，
2: 嗯，
1: 范围不是那么的广泛，所以它没有影响到很大的一个下肢静脉的回路的一个回流。
2: 嗯，
1: 而有的时候也有可能它 最初发生的是在肌肉。

0: 着我们下肢的一个静脉血流方向到了我们的腹部，到了我们下腔静脉、
1: 嗯、
0: 最终会到达我们的右心房右心室、
1: 嗯、
0: 然后到达我们重点在引起肺动脉的一个栓塞、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往往早期我觉得好像还行嘛，没什么不舒服，但是一旦突然一下子胸口疼痛，胸口闷了、
1: 嗯、
0: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专科医生来说，我们认为静脉血栓事件其实是会被忽视的一个隐匿的一个杀手、
1: 嗯、
0: 但是它有可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致死性的这样的一个肺栓塞的一个严重后果。
1: 嗯，就它会跟着我们的这个静脉的血管
0: 血流的运放血流的方向，
1: 对，一路走走走
0: 走
1: 到我们的右心房右心室，然后到我们的肺部。
0: 对，
1: 而且就是其实我们全身的血管的它的这个粗细啊也会不一样、
0: 嗯、是的，
1: 兴许你的这个血栓在有些地方就没事儿，但到了某些地方它正好卡住了。
0: 因为你想我们整个的肺部的话是要和外界进行氧合交换的，
1: 嗯，
0: 你卡住的话、
1: 嗯、
0: 我就没有一个氧合的过程，所以它就会引起透不过气来喘不过气来、
1: 嗯、
0: 我的整个的一个氧气的交换都会受到明显的一个影响。
1: 嗯，所以就是不要小看我的腿有点胀胀的呀，腿有点不舒服呀，它可能会是一个大的问题的一个前驱的一个信号。
0: 对对，是
1: 您刚才说到的，就是比如说我的腿呀、啊、可能会有一些胀胀的不舒服啊，
0: 嗯，
1: 这个是一个早期的信号吗？
0: 嗯，
1: 很早的。
0: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问病人的病史啊，经常病人会告诉我们他可能有一个久站久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发生。
1: 嗯，
0: 包括哎，我前段时间我去旅游了，我去爬山了，然后我坐了高铁，我坐了飞机，但是可能几个小时下来，哎，我觉得我的从脚背脚踝这里开始有点胀胀的肿肿的，然后呢小腿也变粗了变大了，然后开始明显的症状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再到我们的一些专科的一些门诊来就诊。
1: 嗯，
0: 所以我们会通过一些相关的检查来去甄别它到底是一个表面的一个静脉回流功能性的问题引起的肿胀，
1: 嗯，
0: 还是因为里面的深静脉因为血栓形成了影响到它的一个静脉回流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明显的症状。
1: 哎，是您这么说，就是我们能不能简单的从我的这个不舒服的一个时间上面，
0: 嗯，
1: 来做一个简单的区别，
0: 嗯，
1: 大概我可能是不是就是说我时间比较久了，我是不是要来看了，
0: 嗯，
1: 比如说我休息一下就好了，是不是我就可以别把它当回事儿？
0: 嗯，确实，因为有的时候功能性的问题也会在一些人群中会有，特别是有的患者其实他小腿的话有静脉血栓好多年了，
1: 嗯，
0: 那其实白天工作啊忙啊胀啊累啊。会到下午到晚上回到家里会小腿肿肿的胀胀，但是睡一觉呢第二天呢就没事儿了，非常舒服、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对于休息以后抬高肢体以后还是会出现还是持续存在这样的一个小腿肿痛或者大腿肿胀疼痛的症状、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去区别去鉴别一下会不会我的深静脉出现了严重的血栓事件。
1: 嗯
0: 嗯，
1: 好，我们聊到这儿，看到电话已经进来了，这位是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2: 主持人好，专家医生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2: 我今年67岁，我就是这个左腿的吧，人家静脉曲张在后面的，我在前面的，就是上海人家的黄肚皮长的那些地方，就这个、
1: 嗯、
2: 这个有两个青筋爆出来，爆出来还有会有细小的发紫的一根根，不痛的，就是有时候会痒。我到华东医院专家门诊去看过了，他就给我吃药，吃了也没用，他说没办法，这个只能做手术，我不想做手术，我医生有什么办法吧，走路什么都不影响。
1: 嗯，
2: 就是开刀不要抓、嗯、有时候痒嘛，我就涂点护手霜啊，叫啥嫩肤霜，
1: 嗯，
2: 别的没什么，就是就在黄肚皮长的就是茎爆出来，不在后面在前面的，会有紫的一条条。
0: 确实啊，我知道其实很多的一些老年患者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一个静脉血管其实也有非常细细小小的、
1: 嗯、
0: 那我们称为是毛细血管，因为它的直径是小于一个毫米之内的，然后还有我们的网状静脉，它的直径可能是1到3毫米的，甚至于我们皮肤下面也有些浅静脉是大于3毫米以上的一个直径、
1: 嗯、
0: 所以如果越是细的话，像血丝啊像蜘蛛网啊，这可能是一个毛细血管或者网状静脉的扩张，但是它不是静脉曲张、
1: 嗯嗯、
0: 然后我们所说的静脉曲张其实在皮肤下面的一些浅静脉它变粗了变大了，所以它会扭扭曲曲的，那就是我们的静脉曲张。确实其实静脉曲张的话每个人的敏感性耐受性不一样。

0: 有的人的话症状特明显，他会觉得哎我很胀，或者的话他会觉得皮肤会有瘙痒，觉得这是他的一些临床表现。所以静脉曲张其实也是我们血管外科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血管疾病，静脉类的疾病，但是它不是深静脉血栓。所以我们如果要区别的话，就是我们也要做个超声，哎，我去看一下我的深静脉通畅吗，有没有血栓的事件。
1: 那您建议这位群女士要进一步的检查确认。
0: 我想他应该在，如果在专科的一个门诊的话，应该是会做相关的这一系列检查。
2: 那就觉得我建议要吃。
0: 药物吃呢是为了要改善你的一个症状，其实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我们的一些血管活性的药物可以去改善我们静脉高压，来减轻我们静脉曲张所导致的这些问题
1: 啊。他如果用药物他症状改善的话，是不是这事儿就可以过去了？
0: 是的，但是有的时候他因为哎你站累了坐久了，就他症状还是会有反复的。不是说我把吃药以后我把症状就完全消失了，不是的，因为你静脉的功能不好这件事儿，就是是一直会慢性慢性的发展的。
1: 静脉功能不好这件事儿的话，没办法改变。
0: 这其实我们通过保守的方法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治疗和观察。
1: 哎，徐女士，您说什么？
2: 我四十几岁就有，好像没现在这么多。
0: 是的。随着年龄的增加，其实静脉功能包括血管的扩张，它会慢慢慢慢会明显起来。
1: 是，徐女士，您平时就注意啊，不要久坐久站。
2: 我可以到这里，这个专家这里来。
1: 请张主任再帮您评估看一下，是吧？也行，你哪天可以去请张主任再帮您看一下，好吗？哎，可以的。您最后再听一下吧，您看你靠近哪，因为仁济医院它有。
2: 账号我就说我是志凯老师的忠实粉丝，
0: 可以，
1: 请张主任帮我们加个号，好的，行，好嘞，我们接着，这位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3: 主持人好，专家好，
1: 哎，您好，
0: 你好，
3: 我这个手臂啊，
1: 哎，
3: 右手臂上手腕上来两寸，有个就是血管呢凸出来的。
0: 说
3: 出来他这个以前好像很小，现在好像感觉越来越大，有时候还胀。这个什么问题啊？
0: 所以啊，如果我们在皮肤下面看到我们有血管凸出来，那么我们要看看里面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这样的血栓或者血流的一个通畅情况。其实这很简单，因为皮肤下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超声，就可以去明确它的一个血管的一个状况和它现在的一个哎它的一个血流动力学变化。其实这些参数都可以通过我们超声检查可以获取。
1: 可以做个超声再来确认一下。
0: 是的。
1: 哎，再去检查一下。
3: 不是，这个做超声是不是要做手术吗？
0: 做超声是做检查，要检查出来有问题才有可能会考虑其他的治疗方案。
3: 我以前这个腿上小腿肚上面有静脉曲张，我在华东医院做了手术。我这个时候就好多年了，我给他看，我说这个手膀子啊，这个静这样凸出来。他也不看也不说。也不跟我说，我心里今天正好有血管外科的专家来嘛，问一问这个。
0: 好的，
1: 你可以再去做进一步做个检查，再来排除一下这个问题，到底确认一下是什么问题。
3: 这是挂什么号啊？
1: 就是
0: 血管外科的一个门诊，其实都有，专科门诊都有。
1: 你或者去仁济的话，直接找张主任也行。
3: 张主任的那个。在哪里
1: 啊？他仁济医院的
0: 都有，东院西院都有。
1: 东院和西院都有。
3: 我不认识，我是盲人。
1: 那您看看身边有没有朋友啊或者家人啊什么帮您，您可以去看一下。是仁济
3: 医院血管外科都可以看的。
0: 做个检查
1: 也都可以检查一下。
3: 就只要检查。
1: 对。
3: 如果检查有什么问题呢？
0: 医生会答复你的。
1: 对，有问题之后再来看你是什么问题，然后对应的什么问题，我们的再有一些治疗的策略会不一样。好吗？祝你一切顺利啊！好，接着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4: 喂，
1: 哎，你好，请说。
4: 这个张教授好。
0: 您说。
4: 我是你的病人。我2023年6月来看过了，你诊断是这个动脉闭塞症。因为我有的出血史啊，所以弄开了另外两只也不，一只是叫冠状网动脉。还有一只外痔瘤。那么我吃到现在了。两三年6月吃到现在， 他们现在是好好交关了，就讲。血管了啥侪不大痛的，你讲内背或者稍微有点大腿高头有点痛。
1: 嗯
0: 嗯，好的呀。
4: 那么我个药是不是一直吃下去？
0: 对，但是你一般的话，一年啊，一年半啊，可以再来复查，看看病情的一
4: 个
0: 情况有没有这个进展，或者是稳定的，就是还可以做一些问询吧和检查吧。
1: 嗯嗯。
4: 说这个我这个血管，这个叫什么？我这血管我是做过了，因为本来你没压着，我到礼拜四再做。
0: 好的。
1: 啊。
4: 我两个月的报告我没听吧？两个月前才是一样的。
1: 嗯，
0: 可以的，下次带来一起看。
1: 哎，哪天去看就看一下门诊吧。
0: 嗯，
1: 带去好吗？哎，要到门诊去看一下，好吧？
4: 好呀。
1: 哎，好嘞。
4: 过不了我发展。
1: 那还是张主任的号太难约了，请张主任也帮我们这位陈女士加个号。
0: 好的，
1: 你哪天去请张主任帮你加个号。
0: 好的，
1: 好吧。
0: 嗯，
1: 好，各位，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坐堂》。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澜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腿肿不痛，小心血栓悄悄偷袭你。

对于膝骨关节炎的治疗，目前的治疗理念是倡导阶梯治疗。第一个阶段呢，是包括体重控制、有氧运动、肌肉力量训练。第二个阶段是外用或者口服止痛药。第三个阶段呢，包括关节腔内的各类注射、玻璃酸钠、激素、腹泻小板血浆等等。如果这些保守治疗都没有效果，那么我们就到了第四个阶段，可能需要做微创的关节镜手术。过了这个阶段，如果治疗还没有效果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些保膝手术的治疗，包括单髁置换、髌骨关节置换以及髌骨高位截骨术。所有的这些治疗方案都失败以后，最后的治疗方案就是膝关节表面置换手术。所以我们对膝关节骨关节的治疗，我们强调的是不同的阶段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不能千篇一律的说哪一种治疗方案更好，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适应症，有不同的治疗方案。我是上海长征医院骨科关节外科医生傅培亮，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名医座谈节目。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坐堂节目，各位好，我是志凯。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兰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腿肿不痛，小心血栓悄悄偷袭你。好，我们来问候一下这位是周女士。周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专家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我想咨询这个问题。我呢前段时间在八月中旬的时候我得了甲流感冒，后来住在华山医院急诊间，后来查了一套血，验了一套血，验出来的说我的 D2 聚体 1.32， 纤维蛋白原定量 4.1。 后来我呢后来急诊间出来以后，我就去看他门诊，那个医生叫我穿刺，他说你不穿刺会马上会死的。后来我就想这么严重啊，我脚又不痛，他们说如果是形成肺血栓的话会腿肿会痛，胸骨痛。我这个胸骨呢，我是全的甲流感冒，我是咳嗽咳得很厉害的，咳了以后胸骨是痛的。后来他们给我吊消炎水啊什么，吊了以后呢我胸骨不痛了，不痛了以后呢我腿脚也不痛的，但是我的指标的嘛好像高了一点，高了翻了两倍。他说那个第一二聚体应该正常的是0.55，我是1.32，纤维蛋白原总量我是4.1，远远超过了我原来的那个正常的范围标准之内。那么这个会不会形成肺血栓呢？会不会要马上就是要死就死了呢？我想咨询一下这个专家医生，给我一个定心丸。如果真的马上就死了，我也不怕死。就是说，我觉得这么严重啊，不穿刺。
0: 您这话说的有点吓人，我们来问一下张主任。
1: 华山医院副主任那个副主任说的。
0: 来，我们听一下张主任的意见。
2: 确实，其实我如果有个发烧有个感冒以后，的确我们现在的临床医生都会关注到排出血栓这一块的一个检测，所以很多情况下都会进行第二聚体的监测，因为本身的感染也会导致我们血栓事件的发生。但是感染本身它也会引起第二聚体的升高，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甄别了它到底有没有血栓这件事儿。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双下肢的一个深静脉彩超开始查起，同时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个指标高，虽然高于正常的可能一倍或者两倍，但是我们要看它动态的变化。比如说我三天以后，我一周以后，我再去看它越来越往上升了，还是它其实是往下降了。本身的人体的一个发烧感冒，其实它也有一个自我的炎症的一个修复期，所以它也会有一些这些类似于我们第二聚之类的一些炎症相关的指标，它的有一个波动的变化。
0: 也就是说，第二聚体的升高不只是单向的指向的我们的血栓，会有其他的很多的因素也会造成。所以说，第二聚体它不是一个特异性的指标。
2: 其实它敏感性非常高
0: 啊，
2: 但是它的特异性不是那么高。
1: 我是那个什么8月份查，8月27号查的这个指标，那么现在已经10月份，我还没死呢。那么我想我这个指标会不会导致我以后说死就死的？
2: 所以其实这个指标你现在已经过了6周以上的时间了，完完全全可以在你附近的社区中心或者医院里面再去复测一个，说不定因为你经过感冒现在康复了以后，其实这些指标都会往下降的。
0: 当然我们测了指标拿到的这个可能性会有两种嘛，一种还是有异常，一种是正常了。如果正常的话，对他来说接下来这件事儿就过去了吗？
2: 是啊，因为他本身之前有一个病史，病史这样的一个炎症的一个病史，病毒感染的病史，所以他是会高的。
0: 如果还有异常的话呢？
2: 还有异常的话就要看他异常它的指标是正常值的几倍以上，
1: 什么症状出现？
2: 比如说我5倍以上、10倍以上，真的要当心啊！我的血栓事件是不是持续的存在？
1: 不是，如果真的是不正常的话，我体重有什么病症的？
2: 所以你首先要去做一个深静脉的超声，去看一下有没有血栓这件事儿。你有没有做过一个下肢深静脉的血管呢？
0: 那
1: 我不痛也去做的。
0: 咱们现在不管有没有症状，就你原来因为有异常了，你再去排除一下。你过了几个月嘛，再去查一个第二聚体。如果刚才说了第二聚体如果还是不正常，你再去查个这个彩超，
2: 下肢的一个血管的一个超声检查，
0: 超声，
2: 对，
0: 再来确认一下。如果正常的话呢，这件事就过去了，
1: 不
0: 用管
1: 了。
0: 对，
1: 就这穿刺是没必要的，是吧？
2: 我们不会把穿刺作为首选的方
0: 式。我觉得还没到那一步。
1: 我还好，我脑子清楚。
0: 还没到那一步。对，
2: 我觉得你可能也有可能医生说的你没听清楚，有可能他是让你做的是一个肺动脉 CT 检查。
0: 那
2: 因为他要排除肺栓
0: 塞。那咱们不管之前的事儿了，就是当下您再去查一个这第二聚体，再看看情况。 好吗？
1: 所以我觉得找一个专业的
0: 对，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我想我一直蛮坚持的。
0: 哎，好吗，钟女士，就是咱们也不用太焦虑这件事儿了，去查一个第二曲，你看结果到底怎么样，好吗？
2: 嗯、是的。
1: 哎，谢谢你啊，谢谢你，真、
0: 哎、
2: 是的。
0: 好，不客气，不客气，
1: 谢谢，
0: 祝您一切顺利。
2: 嗯，
0: 好，接着这位是朱女士，朱女士您好。
3: 哎，
0: 哎，
3: 是我吧？
0: 你好，请说。
3: 那个志凯，
0: 哎，
3: 那医生好。
2: 嗯，你好。
3: 我是这样的情况。
0: 嗯，
3: 我现在年龄呢是比较大了，84岁，三、
0: 嗯、
3: 岁，83岁。
0: 嗯，
3: 我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就是莫名其妙的人站在那里的吧，倒下来了，可能是头晕啊或者怎么样。那么倒下来，我就想马上起来，站不起来。左边，我主要是左边倒下来靠墙，那么后来人家就把我搀起来，就扶到床上，这是不能走路的，
0: 嗯、
3: 那么就这样，但是也不痛，也没什么感觉，
0: 嗯，
3: 脚也没肿、
0: 嗯，
3: 那么我就在家里呢就睡了3天，后来呢、
0: 嗯、
3: 就能站起来了，
0: 嗯，
3: 这个脚能站，就是不能走路，就走能走，就是一步的弹不起来。就走了几步就不行，就要坐下来，那么就这样一直坚持到现在10个月。
0: 嗯，
3: 为什么我没去看呢？因为我自己感觉不像是有骨头有问题，因为不痛，一点都没有什么，脚也不肿，就是不能走路，没有其他的那个症状。那么我就也考虑到是不是血栓，那么一定要去拍片。拍片嘛，我又不能去，因为我不能走路呀，家里又没人，那么又一直坚持到现在10个月了，我就想我问那个医生，我这样再发展下去会怎么样？现在的情况就左边啊，那个左脚啊，就是也不肿，就是腿有点痛，就是躺在床上一点没感觉，就是站起来的话，因为我刷牙。洗脸啊，这个弄了以后就脚就有点痛，也不是很痛哦，反正不厉害，
0: 就胀胀的感觉是吧？
3: 也没胀
0: 啊，
3: 就
0: 是就痛，就直接
3: 是痛
0: 着啊，
3: 沉睡的就是痛
0: 啊，
3: 也不肿。
0: 嗯，
3: 那我就心里想，我是这样想，我也83岁了。
0: 嗯，来，我们来听一下那个张主任的意见吧。
2: 嗯，
0: 就这个情况啊。
2: 其实我觉得老年人，特别是80岁以上，其实都会有我们本身生理性那个动脉的硬化、血管的衰老。
0: 嗯，
2: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的话，是往往都会有血管里面长斑块了，所以斑块长到一定的一个大小，它就会引起血管管腔变小了，那么血液流动的话肯定会受到阻碍了。就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真的不要大意哦，有的时候在脑梗发生或者在没有脑梗发生之间，有一个叫 TIA， 就是类似于这种脑缺血的一个小中风先兆的这样症状，其实也会有。所以偶尔之间，哎，我一下子，哎，是好像就是晕乎乎的几秒钟或者几分钟不知道，但是一会儿又清醒了。其实我觉得年纪大的老人一定要做一个定期的一个血管方面的一个医院里面的一个专科检查的，颈动脉啊可以看看，对吧？下肢的动脉啊也可以做做超声，其实这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无创方法。
0: 您建议这位朱女士的话，还要做一个检查的，
2: 我觉得
0: 超声看一看。
2: 血管的超声其实是需要有必要的，年纪大的患者必须要做这方面的健康检查。
3: 不是医生，我那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也是83岁了，我现在楼不能走。就是我去的话就是比较困难，到医院里这里检查，那里我走不动，身体呢本身气质就不好。
0: 嗯，
3: 所以呢我想现在能扛就扛过去。
2: 哦，不行的，不能扛过去。年纪大的人不叫扛，而是我们要发现问题，及时的预防和干预，不是靠扛的。
0: 您这样你看看，比如说
3: 医生，我也没信心了，我想反正80几岁走了。
2: 没有，上海的老年人的话，其实还算是年轻的，对吧？我们平均的一个现在的我们上海的都是要85岁左右了。
0: 对，你看平均值还没，你还没到呢。
2: 对对对。
3: 我就想再问一下，我摔下去的时候10个月了，都没什么问题，一点都没感觉，也没痛啊，也没胀啊。也没发胖啊，
0: 就是那可能就是比如说像您自己判断的，可能骨头上没有什么大的硬伤，但就是比如血管上面，咱们还是要查血管的很多问题呢。
3: 有血栓，
0: 对，
2: 是呀，
0: 血管的
3: 这个经历去啊。
0: 那 您可以比如说联系一下居委会啊，
2: 嗯，
0: 包括物业呀，啊，包括我们家庭医生啊，
2: 是是 是，
0: 看有没有一些简易的设备可以帮你上门来做一个操作。
2: 嗯，对对对，
0: 您联系一下，就你当地社区居委会的同志啊，包括我们的家庭医生啊，看有没有可能帮您那个张罗一下，联系一下。
2: 对，
0: 好吧。
3: 那个医生呢，我就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是血栓的关系？
2: 所以要做检查来一个明确呀。
3: 我过了十个月嘞。
2: 嗯，是的，也需要的。
0: 您还是要去排查一下的，好吗？好，接着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你好，请说。
4: 哎，这个主持人好。
0: 你好。
4: 张兰医生好。
2: 你好。
4: 是这样的哈，我是个血栓确诊的患者。那个最近一次的超声检查呢，他是这么说的，结论左下肢肌间静脉血栓形成。
2: 嗯
0: 嗯，
4: 那么我现在吃的药呢，就是它也是仁济医院开的，一个叫做李仙安。
2: 嗯，
4: 李仙安你们应该知道的。另外一个呢，我的症状呢，目前其他的疼啊这个都不明显，就是怎么样呢，脚板有一点点浮肿。这个开始两只脚板都有，结果后来仁济医院的有一个医生呢，给我开了叫做麦芝林片。
2: 嗯
0: 嗯，
4: 我现在这两种药呢，一直在吃。你们看看还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2: 确实的，其实，这位观众朋友说的一个肌间静脉血栓啊，现在的话，我们的一个筛出率和诊断率越来越高了。我们超声医生的话真的是火眼金睛，就是不光是一个大血管里面的血栓会被发现，其实肌肉里面的小血管的血栓也会被发现。虽然这些小血栓在肌肉中间是非常微小，可能我们的一个剂量的单位是以毫

0: 米为单位，就但是它也会有它的一个生长，包括蔓延，所以我觉得是需要用适量的一个抗凝的一个药物的治疗。那么药物治疗以后呢，其实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定期的一个监测，比如说我六个礼拜啊，我三个月啊，就查一下，因为我们可以根据它的血栓的变化的大小来进行我们药物上的抗凝药物上面的调整。有的时候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就可能很明显的看到，哎，我这血栓变小了。同时的话，我一些脚部的、腿部的症状也会有明显的改善。
1: 嗯嗯，就
2: 您看我现在吃的这两种，
0: 可以的，没问题
2: 啊，都没问题。
0: 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吃所有的化血栓的药物，一定要注意有出血倾向的可能。所以一定要关注好自己全身有没有一个出血的一个问题啊！如果你任何怀疑，都要把抗凝药物停掉，然后来我们专科的医生来进行一个问诊。
1: 嗯，就关注出血的问题。
0: 嗯，
1: 包括皮肤上的一些瘀斑啊，这种
0: 一点啊、红
1: 点
0: 点啊等等的。
1: 哎，好吗？现在这个用药是可以的，但是要关注出血的问题。
0: 对，
1: 好吧。
2: 谢。
1: 哎，好嘞，好，不客气，不客气。严先生，严先生您好。
3: 那么您好，医生好，
1: 你好，
3: 医生，我请教那个颈动脉的问题啊，因为我的以前是不是这个来了眼中心是不是颈动脉超声了？
0: 是，
3: 一共我是这个右侧个颈上动脉，一共是重度狭窄了，重度狭窄嘛，虽然我不放心嘛，我都做 CTA。做 CT 啊，做出来到你没讲我是重度了。后来我再不放心嘛，我到中山医院去看了。中山医院嘛，还是血管外科。那么做个超声做出来，伊讲侬搿个地方是好像是有眼个重度狭窄。搿是一个医生，另外一个就是一个专科位医生，专门看颈动脉的。伊看个片子，伊讲。要紧的，伊讲我往中度狭窄嘛，应该要装支架了，加结棍了，对不啦？
0: 是呀。
3: 伊讲侬吃药，药不要不好断的。伊讲支架不要装啊，伊讲。所以我搞不清楚了，加结棍了，中度了。
0: 其实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因为颈部的一个颈动脉，它是分颈内、颈外和颈总的。所以可能。
3: 对不起，我颈。颈外动脉不，我刚说的了。
0: 对，就是颈外动脉和颈内动脉，其实它所管的一个范围和它负责的一个区域是不一样的。所以一般的话，我们对于颈内动脉出问题的话，会非常重视。为什么呢？是因为颈内动脉的话，直接是供应脑部的血管的。所以颈外动脉呢，其实它是对于我们整个的颈部或者甲状腺等等其他的一些脏器组织的一个管理和供血。所以我觉得部位不一样，或者是我的一个它的一个出现狭窄的点位不一样，其实也是有不同的治疗方案。所以一方面超声是第一个会做，就是最终确诊的还是我们刚才你说的做的一个我们的一个颈部的 CT 的一个增强的检查。所以我觉得医生说的可能是对的，就是说如果是颈外动脉质和颈内动脉，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方法处理。
1: 那对于他的这个严先生来说的话，做好随访的工作。
0: 其实你可以三个月或者六个月在药物治疗以后再去看一下变化，包括你自己的症状有没有一些脑出血、脑缺血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发生。
3: 症状倒也可以，就是有的时候跟毛这个，譬如说我打点毛子的吧，毛子那它的有。好像过去个毛子，好像神经打了一下，好像
1: 就神经过去麻木感受
0: 所以因为脑部还有我们颈内动脉分出来的更为细小的一些大脑中动脉、前动脉等等后面，所以你的一个头晕啊、头不舒服啊，其实脑部供血里面也会存在相应的一些小问题的。所以我们还是要一个个部位、一个个分段去分析的。
1: 就您的这个情况，就是定期做好随访，用药的这个前提之下，定期做好随访，再来看看它的发展趋势。
3: 另外一个问题，对不起啊，另外因为我有点。因为我心脏这个也有过有这个也有问题了，这个装过两根支架了，
0: 是
1: 啊，
3: 那么后来我个切个他汀
0: 对
3: 吧？
0: 对，
3: 切个他汀是叫啥个？一通脉搏和这个阿特伏他汀，两个药。我现在这个低脉度是1:2，它低吧？
0: 是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所有吃他汀的药物控制稳定斑块的这类药物，我们要观测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对吧？控制

0: 到多少的一个水平。那 EDL 呢可能是偏低的，但是作为我们专科生来说呢，其实我们是会把你所有的高危因素，你的年龄，你的糖尿病、高血压，你的等等的病史，包括你放了几个支架，都会综合起来分析，哎，你到底要控制到 1.4 够了吗？还是你只要控制到 1.8 就够了？还是你这个病人一定要控制到 1.2 以下？所以还是要分层去分析的。
1: 每个人的目标值不一样。
0: 嗯、是。
2: 那么血糖这种情况应该控制。
0: 嗯，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到我们专科门诊，让我们所有的医生把你的一些基础状况来进行一个综合评分以后，来告诉你到底控制在多少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范围。
1: 这整体来评估的。
0: 嗯、是的。
1: 不能简单的来给到你一个答案，好吗？哎，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血栓、
0: 嗯，
1: 我们总绕不开一个人叫做威尔相。
0: 嗯，是。
1: 100多年前，他就总结了这血栓形成的三大要素啊，比如说血流瘀滞啊、血液高凝啊，包括血管壁的损伤啊，也就是威尔相的三连征嘛。
0: 嗯。
1: 您可不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血液的在血管里跑得好好的、
0: 嗯，
1: 为什么它就会凝固成块了呢？
0: 嗯，确实，其实我们威尔相的话，也是我们德国的一位病理学家啊，
1: 嗯、
0: 因为也是他首先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个血栓这样的一个医学上的一个定义，
1: 嗯，
0: 因为在血管里面畅通流动的血液它受阻了，形成一个血凝块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血栓为什么会形成，那无非是我们说的一个是血液高凝了，
1: 嗯，
0: 有一个高凝的一个因素，包括血液流动缓慢了，所以它流得很慢很慢，那另外的话还有我们血管壁的受损，所以这三大要素其中的之一之二或者之三都会引起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血栓事件的一个发生。
1: 嗯嗯
0: 嗯，
1: 也就是其实它是一个互相连通的。
0: 对的
1: 啊，
0: 嗯，
1: 就但凡只要有其实里面沾到一条边的话、
0: 嗯、
1: 可能就要引起
0: 会有一个血栓的高危因素。对对对
1: 啊，哎，我们在这个肺栓塞、
0: 嗯、
1: 我们刚才也是聊到哈，它起病比较急啊、
0: 嗯、
1: 致死率比较高，我们一定要特别的关注哈、嗯、它的这个发生之前啊有些什么求救的信号，包括就是比如说一旦出现了，我们在等待120到的之前啊，我们有什么该做的，有什么绝对不能做的吗？
0: 嗯，确实，其实肺栓塞的话有一部分它就是原发的，就是肺的动脉出现的一个血块的堵住血凝块，
1: 嗯，
0: 但往往60%-70%以上的这样的肺栓塞都是由于我们下肢伸进门的血栓脱落以后到达了我们的一个肺动脉所导致的肺栓塞的发生。
1: 嗯，
0: 所以一般如果你觉得是一个非常哎明显的一个胸闷啊、气促啊这样的一个症状的话，其实建议的话真的不能在家里走来走去焦虑不安，而是一定要平躺，因为我尽可能的要减少到我们下肢的一个行走或者是肌肉收缩对于我们整个的一个血栓脱落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因素。
1: 嗯，
0: 同时的话有条件的话，就我觉得吸点氧气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因为血流动力学它的一个栓塞以后肺梗塞以后它就氧合不好了，就氧饱和度、
1: 嗯、
0: 血液里面的氧合饱和度就会下降，所以它会有缺氧的症状。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个足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氧气的一个吸入，包括一个稳定的安静的状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就如果不舒服了千万不要再走动了。
0: 嗯，
1: 走动比如说肌肉的挤压、体温的改变啊，反倒是让这栓子到处跑。
0: 对，会掉一下下，
1: 马上会出大问题了。
0: 是的，
1: 嗯，好，各位，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座堂，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兰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腿肿不痛，小心血栓悄悄偷袭你。

0: 多囊卵巢综合征是目前造成不孕不育和发性流产的重要病因之一，发病率逐年提升。那么多囊卵巢综合征它不仅造成了我们的生殖障碍，在远期它有可能到更年期以后造成糖尿病和高血压的发病率也是逐年的提升。那么对于青春期的孩子，它往往表现在月经的异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孩子建立正确的生活方式。那么出现月经的异常、闭经，请到医院来及时就诊。我是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生殖免疫科周倩医生，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名医坐堂节目。
1: 张兰，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血管外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血管外科学组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血管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周围血管疾病管理分会副会长，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血管外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座堂节目。各位好，我是志凯。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澜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腿肿不痛，小心血栓悄悄偷袭你。好，我们来问候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啊，那位嘉宾好啊，主持人
0: 你好。
1: 我做过两次到三次的胸下肢的动静脉这个叫肾的超声检查嘛。
2: 嗯，
1: 那么也在五年前和最近一次啊，就是大概去年，他说我就是静脉下肢，就是踝关节靠近膝盖下面有一点点好像轻度的静脉血栓，动脉我第一次做颈部啊，都是没有颈部的，人家说的刚才提的都没有，我就搞不懂了，我颈部没有，我怎么会在下部？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平时也吃点活血化瘀的保健粉的，那么因为有这个东西呢，我就吃点的血塞通，对吧？少量的啊，但这个是我自己吃的啊，就是我不要你医生说这个量怎么样的，就是你感觉我吃点活血化瘀的这个方向还是对不对啊？就这样。
2: 嗯，好的。其实我看到你说你做过了一个超声，发现了一个小腿有一些静脉的血栓，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报告结论里面是静脉血栓。但往往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健康体检，做颈动脉的一个超声，那么其实这个颈部的血管是动脉，所以其实动脉和静脉是两条不同的一个血流方向的一个血管网络系统。动脉的话是从心脏发出来的供血，所以它可能有斑块，也有可能有血栓，或者是抽出来什么都没有。那你现在发现的是一个我们下肢的一个静脉的血栓，当然血栓要根据大小它的部位来进行一个诊断和治疗的。那么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用一些对血栓治疗的，我们是希望用抗凝药。但你刚才所说的血栓痛，它是一个中成药，所以其实它的作用机制和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抗凝药其实还是不是完全对等和一样的。所以如果有必要治疗血栓，那我们会用到抗凝药。那如果只是你的健康保养，那你可能选择你自己觉得适合的药物。
1: 那我再提一个问题好吧，不好意思。就是说就是他说是你是弥散性的啊，不是个别一个特别大，就是弥散性一点一点的就在下部。还有，如果他要发展到就是掉下来跑到什么
2: 肺里面
1: 栓塞这个程度，这个要很严重，就是才像我这种弥散性的比较小的，应该离这个距离还比较远吧。
2: 我们说的是就是我们的要分是急性期、亚急性期和慢性期。一般急性期它才会跑来跑去，因为它比较新鲜比较嫩，它和血管壁的粘连不是那么的紧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年两年做个超声，有的超声医生也会打虽然有静脉血栓了，但是括号它成就性他们说明他已经和血管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纤维啊、粘连啊等等，所以他就不会跑来跑去，
0: 比较稳定的。
2: 是的。
0: 那对于这位王先生的话，建议他就是定期做好一些检查的工作，随访的工作。
2: 是。
0: 好吗？
1: 这个是稳定的，他说。
2: 那就不用很担心他会跑来跑去。
0: 好吗？好，我们最后来接听一下，这位是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3: 哎，侬好，张医生侬好，
2: 你好。
3: 哎，张医生，我是侬个病人哎，我在省区医看，我今年75岁。张医生，我是搿种情况，我那有得三高的。那么我就是颈动脉呢，侬让他开张单子，我做出来是就是讲是混合性斑块，3.5乘2.5混合性。那么我脑子呢也做过磁共振的，伊讲我是颅底动脉硬化。那么现在我张医生，我就是讲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我经常头晕。几乎天天头晕，头脑子空空的、那么有时候晕起来呢，晕得来就是不省人事了，一下子就是天昏地暗。那么我平常呢，只好每天吃明斯郎。
2: 嗯。
3: 那么阿拉囡恩叫我再去看，再去看嘛，我就吃不准，还要做啥个？做脑子的检查呢，还是再去做颈动脉搿个检查？那么我因为是在省区医院看的毛病啦，搿个我就不晓得再做啥检查，看啥个科。那么张医生，我平常呢就是一直每天早上头吃一粒阿司匹林，夜里吃一粒这个阿托伏他定。我这就是血脂也是1.9，我属去年的，就是经常头晕，几乎天天脑头，有辰光晕了轻点，就脑子空空的、 根本我就让他脑子里想，然后那等我是不是脑子缺血，我就不晓得要做啥个主，我还不晓得看侬个牙科呢，这个科呢，还是看这个脑子的这个神经内科。感谢张医生
2: 啊，确实啊，其实我觉得血管外科其实。血管外科应该看什么血管？其实我觉得也要和各位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要解释一下，其实心脏和脑子的血管是心内科、心外科和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管的。除了心和脑两部分的其他的血管，不光动脉还是静脉，这都是我们血管外科诊治的范畴。所以通过你的一个报告，其实颈动脉的它的斑块其实不是很大的。就两毫米三毫米，但是这样的一个小毫米，这样一个两毫米三毫米的斑纹，其实和你的头纹症状是不相关联的
0: 啊。
2: 所以整个的一个脑部的血液的供血的状况，头晕啊、头胀这些症状，其实应该是我们神经内科老师在进一步的一个诊治。
0: 您的这个平衡功能有没有去查过？前庭功能有没有查过？
3: 志凯老师，我查过的，
0: 都好的是吧？
3: 五官科看过，没有问题，
0: 没问题啊。
3: 就是跟那样子纹呀。
0: 您就是您脑部的核磁做过吗？
3: 脑部我做过磁共振呀，
0: 做过的是吧？
2: 还有脑部血管的 CT 也可以做一下
0: 啊，脑部血管的 CT 也可以查一下，主要就您接下去可能到神经科，神经科再去看一下。
3: 哦，这个我这张医生，我这名字呢，我在天天一日三顿一顿来吃，就长期来吃，我照那个作业控制了。
2: 对，你要问问神经内科现在还有什么其他药物可以替代啊，或者调整啊等等的。
3: 哦，再做神经内科介入到那里
0: 去，进一步神经内科的检查。好吗？
3: 神经内科好，感谢感谢。
0: 好嘞，好，不客气，不客气。好，很多患者或者很多朋友都很关心啊，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
2: 血栓
0: 嘛
2: 问题。
0: 如果我们确诊之后啊，是不是都要开刀住院？大家很担心，或者我要手术吗？我们都知道，现在比如说刚才接电话有没有聊到，比如说通过药物抗凝药啊，包括到这个导管的溶栓呀，包括微创的这个取栓呀，包括这个下腔静脉的滤器呀。现在治疗的方法和工具啊，是不是很多呀？现在
2: 对，确实的，其实所以说血管外科不是说所有进了血管外科都是要开大刀。那其实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血栓形成呢，当然它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础治疗就是怎么把血栓化掉，所以抗凝药物肯定是一个最基础的治疗。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其实对于我们急性期新鲜的血栓，或者是我们现在在亚急性期，我们所定义的就是三周之内可能是个急性期，但三周到一个月可能是个亚急性期，或者超过一个月以上是个慢性期。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微创的一个方式方法，包括我们现在用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多功能一些导管啊，一些取栓支架等等，可以使这个血栓可以拖到体外去了，把它清除掉了。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大大减少了我们血栓负荷在体内的一个存留，也就大大减少了它血栓可能会导致的后续的一个血栓后遗综合症的发生。
0: 所以对大部分人来说的话，他其实是远远不需要做手术的。
2: 其实对于我们慢性期的或者他症状稳定的，那他肯定是药物治疗。但在急性期，如果是影响到我们的一个下肢的神经脉的主干了，那么包括有一些症状性的一个肺栓塞、肺动脉的一个主干堵住了，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方法可以取栓、溶栓，把这个血栓拖拽，然后移出体外，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
0: 都是一个介入的，
2: 这些都是一个介入的微创的手术方法。
0: 刚才其实很多人都说到这个抗凝药，你也介绍了抗凝药嘛，我为了是溶栓，抗凝药这件事儿啊，是它更多的是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呢，还是它是真的能够把我们的栓子啊就能够化掉呢？
2: 其实抗凝的话，其实它是使得我们的一些红细胞、血小板、纤维蛋白的这样网络能够起到一个溶解的作用。其实抗凝药的话，它也是依据我们的身体体内的一个凝血机制来进行一个相应的

0: 关键环节上的一个阻断，
1: 嗯，
0: 所以它是起到我们抗凝血的作用。
1: 嗯、
0: 当然，我们治疗剂量的话，是为了治疗我们已经发生的血栓。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对于一些高危因素的高凝倾向的一些患者，哪怕他现在没得血栓，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用一些预防性的，防止它的一个抗凝发生的一些药物，其实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治疗的方案。
1: 嗯，但是吃了药之后，大家最担心的就是，
0: 嗯，
1: 会不会一吃啊
0: 血
1: 就会出血？
0: 对，
1: 哎，那我们平时吃了这个药之后啊，还需要做什么事儿吗？
0: 嗯，确实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其实既有静脉用的抗凝药，
1: 嗯，
0: 也有打针的皮下注射的一个针剂的一个抗凝药，
1: 嗯，
0: 也有我们口服的抗凝药，
1: 嗯，
0: 所以不同的一个剂型的抗凝药，其实我们监测的点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要验血，验它的氨氨的值，
1: 嗯，
0: 那现在有些新型的口服抗凝呢，它不需要监测它的一个凝血系统，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根据不同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抗凝的剂型来进行一个不同的一个监测的一个手段的，
1: 嗯
0: 嗯，
1: 哎，说到这个，比如说血液的，
0: 嗯。
1: 浓啊，凝会比较凝滞啊，会有成血栓啊。
0: 是是。
1: 大家说，哎，是不是你水喝的少了？喝水这件事儿啊，
0: 嗯，
1: 很多的这个专家，包括我们的血管的这个专家，也都会多次的提醒，我们要有充足的这个喝
0: 水
1: 量啊。
0: 对对对。
1: 哎，这些水是越喝的越多越好吗？
0: 其实也不是这么说的，我们还是要客观去分析，
1: 嗯，
0: 因为本身引起血栓这件事儿，它有高凝的一个状态因素，它会导致。
1: 嗯。
0: 那么，对于有些特定的人群的话，比如说他是个肿瘤患者，他体内本来就有高凝素质，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年轻的，比如说年轻妇女，她有可能怀孕了，或者吃避孕药了，其实激素类的它也会引起血液的高凝的状态。
1: 嗯，
0: 那说到我们日常的，我们正常人健康的人，我们如果每天天天不喝水，那是血液会不会高凝呢？其实也会有。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每天人身体内它都有不敢蒸发，不敢蒸发的意思就是说，哪怕你坐着一动不动，
1: 嗯，
0: 其实水分会丢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皮肤，我们的一些鼻黏膜等等，它都会有这样的水分的一个二十小时持续的蒸发。
1: 嗯，
0: 所以这个蒸发量其实每天都会在有这样的个800毫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不敢蒸发。不敢就是不要的不，感就是感知的感，你没有感知到的这样的一个蒸发。
1: 嗯，
0: 所以这些水分要补回来，对吧？另外的话，其实我每天都有代谢，所以我们有粪便啊、尿液的一个排出，
1: 也会有很多水分出
0: 去，都会有水分的出去，所以加在一块儿的话，其实我们每天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水分的丢失量，可能就是1500毫升
1: 啊。所以大一般很多人说就是要喝足两升的
0: 啊，对，3瓶啊、4瓶啊，或者8杯水啊等等，这就是一个概念。当然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对吧？
1: 嗯，
0: 我们有的时候饭啊、米饭啊、菜啊，其实这里面也会有一点水分，包括我要喝水。
1: 嗯，
0: 所以希望我们每天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分的摄入量，
1: 嗯，
0: 那是需要确保的。
1: 嗯。我们所有的问题啊，都觉得说预防永远是上策哈。
0: 嗯，
1: 说到血栓，我们都会说到这个经济舱的综合征。
0: 嗯，
1: 那但是这个问题远远不只是在经济舱里面才会发现，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我们现在比如说长时间的坐着，
0: 是的，
1: 也是一个问题。
0: 嗯，
1: 对我们很多的这样的我们的办公人群啊，包括我们的可能就经常坐着的一些老年朋友啊，有些什么提醒或者建议？
0: 确实，其实你说打麻将有的时候一坐也是几小时，对吧？打游戏或者一坐也是几小时，所以对于久站久坐的人群，其实对于我们血管疾病健康的话，其实真的是要很好的关注。
1: 嗯，
0: 因为你久站久坐以后，其实你的下肢，你的特别是你的静脉的血流，它会淤滞。
1: 嗯，可以怎么做呢？
0: 嗯，就有的时候我们就算是办公室 office， 但是我们要一坐，可能是电脑前的程序员要做很多时间的一个程序上的设计，所以就是在你座位，其实也可以做一些足部的、踝部的这样的一个踝蹦运动，
1: 嗯，
0: 使得我们的一个小腿的肌肉有这样的一个收缩和舒张，
1: 嗯，
0: 来促进到我们整个深静脉的一个回流，
1: 就让它动一动。
0: 嗯，是的。
1: 好，那最后请张主任来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嗯，我在东院和西院都有门诊时间，所以周一周五都会在东院有，然后周三呢会在西院有门诊的一个时间。
1: 嗯
0: 嗯，
1: 好，再次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澜主任医师今天做客节目，谢谢张主任。
0: 谢谢各位老师。
1: 明天节目为您邀请到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医学科高龄副主任医师和您聊一聊更年期硬扛会熬出大病吗？欢迎您到时收听收看参与节目。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志凯为您主持的名医座谈节目，本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直播，当晚八点到九点重播，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名医座谈工作室制作播出。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名医座谈社区回听节目，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我是志凯，新浪微博我是志凯，看东方 APP 我是志凯，小宇宙 APP 志凯月名医，也欢迎您添加微信 ZK88998999 与我们联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2: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1: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2: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1: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3: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向我们洪维教授来提问。
4: 那也很高兴来到我们这个共和新路街道啊党群服务中心。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这是呢我们原来学校的一个老师啊，身体老好啊，没有三高，也没有高血压，也没有肿瘤啊，这个属于健康老人嘛。他人高高瘦瘦，80岁的时候还骑着自行车到学校去啊准备材料，结果呢

在家里的浴室滑了一跤，那这里骨折了，啊，肚嘎骨折了啊，然后呢给他换了一个人工的关节，对吧？好，换好关节以后，各种各样毛病出来了啊。这两天我也去会诊了我们某某科主任的一个奶奶，98岁，啊，98岁，刚个老太太脑子好。平常生活才好自理啊，就是因为腰椎一趟骨折了，骨折了呢，伊也不肯来看，不肯来看了以后呢，这次做了手术，手术后现在什么胆囊这研发了，又是胰腺炎啊。那么前段时间我们还有一个护士长的爸爸，啊，只有70岁出头，也是在公园里边倒走，你们看到过吧？有很多人倒走的啦，刚哎。啪一记头死了，让他拐高了，也是的。过了4个礼拜来看，这个脊柱本上是就凹特的眼眼，现在完全塌陷了，也是发生了血栓，就住到了我们什么哎那个我们叫呼吸科的监护室里边去，所以哎都在自己医院的哦，对吧？啊，然后自己的亲人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大家老年人不要觉得哎呦，现在的技术很发达。我换个关节我就好了，年纪大的人任何一次手术都是有风险的啊，有风险的。所以你看这个手术的关节是换得很好，但是它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啊。那么它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本身就很瘦，经过这次手术加上肺炎啊各种各样的并发症，瘦了20斤，好不容易出院了啊，经过康复的治疗，有鬼特高又骨折了，后面就去世了啊。我不知道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在我的门诊或者在你看我们自己医院里边都会碰到这样的例子啊。因为手术后，那我前面护士长爸爸他已经康复了啊，那么我们看到过就是有很多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年人啊，比如说我们的袁隆平院士，对吧？90岁的时候他们说他很好的，他还在那里走路，后来又因为一次跌倒4个月以后就去世了啊。所以跌倒我们说是65岁以上老年人死亡的头号杀手啊，大家叫意外死亡啊。那么很多老年人那你觉得他蛮好的嘛，哎，一次跌倒以后就开始走五铺路了，我们叫做老年衰弱。什么叫衰弱呢？就是无尽做得的比较你纪轻的人，我都带回来了，侬发觉吧？伊过他一个号头就会得康复了，但是年纪大的人呢，伊只好带到当中。好，再因为一次事情，他再弹一下，他又弹到这里了，再下去他就往上弹了，就弹不上来了。所以我们每年因跌倒死亡的人数要接近4%啊，4000多万老年人要发生一次跌倒。所以这个跌倒以后，你想。啊，除了我们现在手术，我们现在医保政策是很好的，可以报销很多，但是你接下去要护理吧，家里要有人照顾你吧，这个都是我们的什么间接的一个成本。所以我经常说啊，年纪轻的时候你要关注什么，像中年人要关注心血管疾病，因为会得一直都保特，对吧？心血管疾病决定你生命的长度，那么骨骼和肌肉的健康决定你生命的宽度。那么很多老年人说，哎，我一想哇没啥毛病，昨天我去会诊了一个病人啊，他其实没有什么很严重的我们说大病啊，但是他的脊柱是弯的，觉得一只膝盖是个哪样子，你们有没有看到过啊？他说他原来的时候插队落户去挑担啊，我们现在发觉有很多这样的老年人，就年轻的时候啊，因为过度的负重啊，跟着光思想落后哎，哎呦都跳哎，对吧？跳第一名，你来看，哎呦，刚刚要比赛，对吧？跳第一名，然后呢，这个脊柱的受力不平衡了以后，就是再加上骨质疏松，它就会有一个脊柱像 S 型一样的。所以我在门诊有的病人啊，就是蛮可怜的，他就是人像一只虾一样的，结果呢，攻了海跑过来了。跑过来了以后，伊就讲，伊讲呀，我也不知道我是骨质疏松啊。后头也，比如说看了你的电视台的节目，或者是听了你呢《活过100岁》的节目，听着你的科普，我来了。他是怎么样生活难受？就是吃东西吃不下去，胃顶落了，吃头发过来。然后他后面不是脊柱是弯的嘛，他是没有办法平睡的啊，所以这个生活质量很差。所以如果

所以你如果有一个老年人觉得自己驼背了，或者比年轻的时候缩短4公分以上的，那你要严重的警惕有没有刮缩性骨折。哎，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你生活质量会有影响吗？坑烈的影响啊。啊，对吧？所以我们说现在我们都要活过100岁，这个名字我觉得起得非常好啊。原来这个节目叫活到100岁，对吧？后来我就已经100岁已经老的了嘛。对吧，现在要120岁进军啦，啊，那快，现在周围的人都很长寿啊。昨天一个会诊的是98岁，还有一个是92岁。所以现在我们病人经常说，王医生，我年纪大了，我讲侬到90岁吧。90岁因为我才属于小妹妹哦。阿拉侪不属于年纪大啊，我讲啊。啊，人家那快98岁，100岁也老多啊。所以啊，我们关键是怎么样活到100岁，对吧？如果你是躺在那里的，一根鼻饲管，吃嘛吃不下去，对吧？当眼流汁给侬啊，一根导尿管，一根氧气管，随后呢，你记得了有血管，哎，真啊挡不进去，能看到过人家给他插管子吧？叫深静脉，好，4根管子一插，啊，侬讲侬也好活了没啷辰光，对吧？这种就是没有质量的，所以我们现在一直说我们的预期寿命要延长，更重要的是健康寿命，就你活在那里。我们说老年内在力，什么叫内在力啊？就是你有几个能力。第一个，你生活能够自理。那了不是讲侬要啊，90岁嘛，侬哎呦，吃饱马拉松的，有这样的宣传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要求有点高啊，至少生活你要自理，对吧？不麻烦人，对吧？不麻烦人啊。第二个呢，你要有自主权，就是我今天想吃点什么东西，我要想买点什么东西。我想为自己用点钱，那钞票你了自家手里想，对吧？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要自主，对吧？那么这个能自主的很重要呢，就是要脑子要清爽啊。前两天应该昨天嘛是阿尔兹海默日，对吧？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讨厌的毛病啊，就是认知功能的一个下降。所以说我们老了以后啊，除了我们关注的心脑血管的疾病，第一个就是骨骼的健康，第二个就是认知功能，这两个是决定你老年生活质量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那么我们说骨骼有哪些作用？第一个，人站在那里是要骨骼的，所以骨骼除了骨骼以外，关节也很重要，对吧？啊，现在有很多人膝关节、骨关节炎了。那么还有呢，大家有没有发觉我们重要的器官都是由骨骼来保护的？比如说你的肺啊，你的脑子啊，对吧？俺的脑子俺的一个壳，对吧？肺骨的有肋骨的，还有很重要的，我们一直讲补钙，补钙，你知道钙藏在哪里？其实99%的钙都藏在我们骨骼里边去，我们把骨骼叫做钙的仓库，所以我们讲的钙磷镁啊，又把那个仓库里想。啊，有的人说我今天去抽个血，我又不缺钙的了，我血里边钙好的。实际上只有1%的钙在血里边，99%的钙都在我们的骨骼里边。啊，那么骨骼哎有什么？是我们的造血器官，对吧？我们说的骨髓。那么现在的研究发觉啊，骨骼还跟我们的代谢有关系，比如说骨骼跟糖尿病有关系啊，骨骼跟脑子有关系啊。啊，骨骼跟我们的大肠道的菌群有关系，所以它还是骨骼跟我们肾脏有关系，对吧？所以它还是一个调节的器官。那我经常说，为什么会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人体里边，只要你活在那里一口气，这个骨骼是活的，它是在代谢的啊、哦。它怎么代谢呢？搿个是拆迁队，你现在弄九个网子拆它，这个是什么？造房子的工人啊，这个是你看，这个是在添砖加瓦的。那么一旦这个东西打破了平衡，比如说女同志骨质疏松特别多，为什么道理啊？因为骨头跟雌激素有关系的，所以当你到更年期的时候，哎，这个骨头拆房子拆得很快，但是造房子的速度没有跟上，所以它就会有缺口的。那么我们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呢，又完全不一定一样了。他有时候发觉是拆房子还是原来的速度，但是造房子的速度比较慢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也会骨质疏松。所以这个骨骼的代谢一旦达到平衡了，那么我再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啊，这个就是破骨细胞，你看到没有？它退货的地方，这个骨头侪那种推脱了，像推脱机一样，那种房子全部推倒脱了。

然后呢，就是蓝颜色的细胞来了啊，就是那个成骨细胞，这个是破骨细胞，这个好像比较慢一点啊。你看，破骨细胞很大的，很肥大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有的药物就是这个抑制破骨细胞，哎，这个就是成骨细胞，啊，你推掉了以后，我再给你上面上一层东西，对吧？这个就是成骨细胞，所以当这个要破骨头成骨平衡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用的药物也是影响这两种细胞。一个是把你的破骨细胞杀掉，还有什么促进你骨骼的生长，这就是我们骨骼代谢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怎么样了解一下自己的骨骼呢？啊，我们可以到医院里边测一下一个叫双能 X 线的骨密度，大概有的测过啊？骨密度都没有测过啊？你们附近有什么医院？十院对吧？十院也是大医院。啊，当然也可以到我们华东医院来啊，这个就是双能 X 线的骨密度仪啊。所以，那么有一种社区里边是脚跟踩一下的，或者有的地方呢是手臂前面测一下，那个就不是很准了啊。所以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到医院里面做一个像躺在那里骨密度的。那么还有呢，如果你发觉已经驼背了，身高缩短了，你要去拍一张胸腰椎的 X 片，就前面我拍的那个片子。如果这个病人拍出来有压缩性骨折的，那会有影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抽一点血，了解前面我们讲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有没有平衡，还有呢，你缺不缺钙？我们有一个甲状旁腺素的水平，还有就是维生素 D，维生素 D 哪测过啊？那有的人测过，有的人没测过了。现在维生素 D 其实社区也有测的呀，对吧？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激素啊，所以大家还知道，这个就是正规的一个报告。他会告诉你，你的现在，比如说你现在70岁，你自己的骨密度是多少岁啊？这个可以看看一下我们有没有骨质疏松。所以大家呢，我看看一下骨密度的普及率还不是很高啊。所以大家啊，其实是女性到绝经期的时候啊，就应该进行一个筛查了，就50岁左右一定要做这骨密度啊。那么甚至再早一点，来些40岁的辰光，我们就要留一个底稿，了解一下你的峰值骨量。好。那么这个是测的一个血的指标，我就不多说了啊。那么如果测出来我们是怀疑骨质疏松的话，我们要治疗的。那么有哪一些患者呢？我们不测骨密度，可能也知道了。第一个，最近24个月、2年内发生骨折的，你们这里有吧？哎呦，我过来那个德在说去身体的老好嘛，今天都是高质量的啊，老宝宝嘛啊。啊，这个不容易的啊，因为这个女性一生当中骨折的发生率很高的，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今天一直听健康讲座，这个身体是保养的蛮好的啊。啊，24个月2年内发生骨折的是蛮多的啊。像我门诊今天上午在看特约门诊，有好几个人轮椅推过来了，因为他这种椎体骨折啊，伊不是一节都骨折，伊骨折起来在两三节都骨折了啊，所以这个也是蛮危险的啊。所以这个呢就讲了啊。如果你在吃了药，哎，对个，就绑不起啊！我讲不难听啊，比如啊，有的病人是咳嗽，哎，咳嗽咳了骨折了，那相信吗？哎，还有一种躺在床上，我以前有一个病人也是的，躺在床上，阿姨去拉他一下，骨折了，然后他要跟阿姨打官司了。你刚刚阿姨呢，侬手脚老怂的呢，那我拉骨折了呢，对吧？其实他是骨质疏松，尤其是躺在那里的老人。那么还有呢，我碰到比较多的就是。狼鼻头，中国人不是欢喜刺鼻头嘛，蛮怂啊，一跳，嘎啦哒叽，肋骨骨折的。还有坐公交车一只脚刹车，坐了几屁股蹬了几，啊，腰椎压缩性骨折的。所以我经常推荐老年人，你如果坐去长途车去旅游啊，譬如到新疆啊，蛮远，从啊蛮长啊，4个钟头旅游，你最好带一个腰托，啊，或者呢，就是我跟你说，带一个浴巾，你把它垫在后面。比如你一空了海啊，这个也是比较好的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啊，跌倒风险高的啊，使用影响骨骼药物的，有种人吃激素啊，对吧？啊，我很多病人他比如说是肾移植的、肝移植的，还有什么红斑狼疮的啊、类风湿关节炎的，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极高危骨折的一个人群啊。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排除我们一个跌倒的风险？那么第二个问题我问你们了啊，现在骨折的人没有，跌倒的人有吧？跌倒也没有啊？哎呦，那这个生活质量越来越高了，哈哈。就是说，这个跌倒的发生率也是很高的啊，尤其在老年人当中，像80岁以上的话，
它是要一半以上的老人会有跌倒的风险的啊。那么你有没有觉得走路的时候由于容易跌倒而没有发生跌倒的？这个也是高危的。那么还有的人是会担心自己跌倒的，如果有一个问题是是的话，那么你就要进行一个什么我们的危险分层了啊，就是考虑跌倒了。那么跌倒有哪些因素呢？第一个就是说您老了，我们说人老腿先老，树老根先枯，对吧？这么累多啦，骨质疏松啦，肌肉萎缩啦，对吧？还有呢就神经功能肌肉的减退啦，感觉变差啦，步态平衡变差了。那么还有一些药物的因素，对吧？会详细讲的啊。那么还有一些疾病的，比如说脑梗的，脑梗的人偏瘫啦，对吧？他肯定容易跌倒风险高。那么现在老年人当中比较多的还有个叫帕金森病，一走路对吧，这个那样子对吧，步子跨不开，各种人啊老容易拐高啊。那么还有心血管疾病是怎样子的呢？有种人会得眼睛发黑，记得眼睛发黑，帮记得拐过去。啊，我们叫房室传导阻滞，可是你要这样起不起啊？你心脏有点不跳啊，啊，这个也很危险的啊，啊，这种就这种跌倒不光是骨折了，很多人是脑子敲坏掉，因为一直眼睛发黑，侬不是侬家是跌倒嘛，侬是要撑起的吧？一直一记头啊，一记头呢有黑蒙，黑蒙有就脑子，我们说脑外伤的也特别多。那么还有就是眼睛不好的、白内障的、黄斑变性的啊，这个也会跌倒。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昨天那个毛病，就是认知功能障碍的啊，也会跌倒。那么大家因为今天来的啊，我可马上在没吼啊，今天你们特地打扮过的吗？啊，阿姨在化过妆的嘛？我觉得啊，眉毛、口红都涂过了嘛啊，我刚刚来的时候也稍微弄了一弄啊，今天早上看门诊，没有涂啊，刚刚在车子上面稍微涂了一点，气色好一点，对吧？那有你们大概不能体会啊，所以刚身体活您就是福气。我一直跟病人说，我说老了以后你什么都不要想，老了以后一定要自私一点，就是想自己身体怎么好，其他的事情跟你都没有关系的，对吧？其他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自己身体好就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了啊，其他的小孩子事情你不要去操心的，对吧？你生了病还是要小孩来照顾你，你自己身体好最好。还有什么心理健康，我们有病人就是这样反复骨折。我有一个病人印象很深刻的，他是反复骨折，反复骨折了以后呢，每次出去旅游三趟骨折，然后呢他们就不带他玩了，就另建了一个群。他后来知道了你知道吧，就是因为你每次骨折以后大家要陪你去看病，根本就影响大家的行程了，对吧？那么后来大家小姐妹就不带他去玩了，后来他知道以后就在家里穷哭，然后嘛又因为手术嘛，然后各方面的因素，然后他就去600号吃药了，因为他是老年抑郁了，他说我不想活了，他觉得整个世界都抛弃他。后来嘛就到600号吃了药，再加我们这里骨质疏松治疗了，那天很高兴的送了一份巧克力。我一想我跟他一家头到欧洲游轮，我不要跟伊拉倒不想一讲，对吧？有啥来一讲，我现在身体好了，我一家都吃不上，对吧？哎呦，我讲好的，我们今天的治疗就是为了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对吧？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大家可能年轻的时候或者身体好的时候是不能体会，身体不好的时候他有焦虑的，因为他每次出去一喊了，对吧？一就破拐高，就破骨折，所以经过治疗以后，现在5年没有骨折了，所以他生活质量提高了，也很开心，对吧？他就说了，没有人，我不要他们陪我去，因为他一个人嘛，先生去世了嘛，他说我就一个人去旅游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希望帮助老年人提高一个生活质量。好，接下来有一点小的测试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做一做啊。第一个叫测量小腿围，大家把手套起来这样子放在自己的小腿上啊，就是腓肠肌啊，王都比啊，如果套起来正好不是老松啊，就是小腿比较粗的人，套不牢的人，那么恭喜你啦！哎，阿姨不是套的，是套这里最胖的地方。对对对对对，那围起来套可以啊，那还可以啊。哎，可以，哎，肚不灵啊，又不好肚，不好肚，要也，那才蛮长哎，可以嘛？哎，侬肌少症，对啊，侬真的肌少症了，伊不是肌少症，侬应该颈部缺张嘛？啊？腿蛮粗的，可以啊，可以啊。哎，那谁蛮灵的嘛？那搿只小区身体侪老好的嘛，我觉得啊，真哦，量出来个肌肉侪老灵的，真的。哎，侬手侬勿灵，侬手哎。
好好好，对对对对对对。

来类风湿关节炎对吧？吃激素对吧？吃激素的对吧？哎，二十年，哎呦，那不容易呢，也吃激素呢。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的啊，你还可以，还可以，啊，那还可以，还可以，不过有量应该紧不出账的，好像，啊，还可以的，还可以的啊，还可以的，对对对，啊，哎、啊，对的，所以我一直说老年人什么样的身材是好的，就是腿粗、屁股大、肚子小。但是你反过去看看，有很多老年人是肚子大腿细，对不对？哎，这个就不是好的身材了啊。我们这个小区绝对是，哎，这个可以评奖的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属于优秀小组的。那么现在有很多女孩子拼命的减肥，叫筷子腿，看到过吗？哎呦，跟明星老好看，两只脚像跟筷子一样啊。我跟侬讲，不要得意了，这个就是肌少症的一个表现。那像我们这个阿姨呢，她这个肌少症有多种原因，因为她还有继发性的原因。那阿姨侬吃菜是蛮好啊，不容易啊，二十年接受啊，二十年风湿病生下来不容易的啊。这个，所以大家呢，平时要啊，就是年纪大了以后啊，千万不能随便减肥。虽然我们说体重管理啊，就是年纪大的要微胖，微胖啊。我打个比方啊，就是。这个胖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经得起消耗。万一你有一次肺炎啦，啊，你有一次手术，对的，耐扛。哎，那不要看一个脂肪，哎，到 ICU 里向稍微胖眼，你不是讲老胖，阿拉不是讲搿种两百斤、三百斤哦，稍微胖眼人，他能够恢复啊。瘦的人有辰光就不一定扛得过去。哎，侬不要讲对吧？搿么阿姨侬不要生气哦，啊，侬是特殊情况哦，对吧？阿拉就是讲。啊啊，我就是讲啊，所以大家老了以后呢，要怎么样长寿，就是觉得胃口好啊。等会儿我们详细讲一讲啊，胃口要好啊。那么第二个呢，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搓一下，就是走六米，看看我的手机的速度是多少，步数是多少啊。比如说我从这里六米，我们没有六米线啊，大家回去量一量六米，看看走路的速度，就是六米不是。你一步一亩一米啊，一米有点远哦。搿侬有眼觉得我大概脚短，大概是体验勿出。侬搿只有眼一米一步，搿要人蛮高哦，对吧？阿拉搿只身高好像勿能来塞。就是我通俗眼讲，就是走路快的人长寿啊，走路快的人长寿。但是我们今天要测的这个步数呢，不是让你作弊，就是你平时大概走多少步数，就是这样一个步数，好吧？所以走路快的人他是长寿的啊。那么第二个测试呢，比较简单了啊，现在就可以做了啊。就是大家把手这样放起来，放在胸前，然后站起来，立起来，再数起，好，以最快的速度啊，我们一起来做好吧？先坐下去，先坐下去。啊，我刚一拿起来躺，两起来躺，三起来躺，好吧？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好，跟上我速度的都是很行的啊！你们一开始做五个还没有感觉，你做十个就会觉得有点累了啊。做五个呢，小于十二秒的就跌倒风险低，所以大家在家里也可以做这个锻炼啊。这个既是一个检测，也是一个锻炼，说明第一个什么，你下肢的肌力是好的；第二，你的关节活络啊，关节不好你做不起来啊。所以这个是五次坐立实验啊。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比较复杂了，我就这里不推荐了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认知功能的一个评估，那么现在有很多量表的，这个大家可以到神经内科去做一做的。那么还有一个呢，也是大家可以做的啊，叫金鸡独立，但是呢要把眼睛闭起来，哎，有难度的，你们可以操作一下。现在啊，一个脚抬起来，眼睛闭起来，我跟你们说，眼睛不闭起来的侬在国的 sky 没来噻，闭起来的时候是有难度的啊。哎，闭起来的时候就训练了大脑的本体感觉，所以也教大家小窍门，有很多时期我们要眼睛闭起来做。比如说，你有时候晚上

刷抖音刷了很多，你晚上睡不着了，对吧？因为蓝光，你可以改成听抖音。听的时候，第一个蓝光休息了，对。第二个呢，有的东西，比如说啊，我们一样做操或者做这东西，你可以再闭起来做，甚至闭起来摸东西。这个时候训练呢，就是你的大脑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动作呢，你可以练的。你去练一下会练好的。你在家里呢不要这样练，很危险。你可以靠着这个椅子练，那么万一动一下你可以撑一下。哎，这个东西练了长了你就活了长寿的，看到没有？年纪越轻时间越长啊，所以大家可以练一练，叫闭眼睛肌独立，是可以测你的衰老的程度的啊。那么当然了，前面讲的啊，各种疾病也会引起骨质疏松，我们就不讲了啊。那么各种的药也会的，所以现在国外呢，它会有一个表格啊，这个是一个欧洲比较常用的啊一个表格，就是啊，我阿拉讲困觉也会得引起跌倒啊，还有中间长期的镇痛药。那么还有需要强调的，就是有一些高血压的药，它会引起体位性的低血压，那么也会引起的。还有就是。有一些糖尿病的药物啊，它晚上也会引起夜间的低血糖，所以老年人的血糖血压不要降得很低哦。老年人的血压要100，特别是高龄老人要160-90。侬到辰光发觉老年人的血压是老怪的，高头高的，下头老低的，对吧？它脉压差很大，因为伊搿只血管弹性勿来塞。年纪轻人高血压是下啊高，高头低啊，所以你降了太低以后，大脑供血不足啦。啊，只要你没有明显的风险，大脑的供血有时候更重要，对吧？还有血糖也是的，只要发生一次低血糖，它造成的危害比你稍微血糖高一点啊，所以我们老年人可以放宽一点的。所以该吃还是要吃。哎呦，这老年人，哎呦，我糖尿病，我嘎不吃也不吃，变得营养不良了啊。所以大家不要以为现在的社会大家都吃得很好，吃得好不等于吃得对。对吧？还有很多隐性的一个饥饿的啊。那么这个药物呢也蛮复杂的。我跟你说最简单，我一直跟病人说，你自己要有一本日记本。我有个啥毛病？我平常吃啥盐？我啥辰光要复诊了？我平常血压多少？血糖多少？随后能到社区医院给家庭医生看一看。你说医生，我有时今天去高血压科，他帮我开三个药；明天去看洪医生，他又给我开三个药，对吧？我把他帮病人开药啊。啊，因为我还得吃了药老多啊，那么这个药有没有冲突？这个你要去评估一下的啊啊，所以我们说老年多重用药的问题。那么什么叫体位性低血压呢？就是侬困了嘿，都立起来的血压要相差很大啊，收缩压相差20，舒张压相差10的时候，就成为体位性的一个低血压。那么我们还有一种老先生，今天我们啊男同志也有的啊，虽然比较少啊，哎，这个就是年纪男同志老了以后，一个叫前列腺增生，吃的也叫哈勒，叫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就非常容易引起体位性低血压。那么夜到呢又是前列腺增生，所以要上厕所，所以立起来的辰光。哎，过了多一顿就骨折的老多啊，这个也是我们经常碰到的。还有呢，很多老年人脚了有畸形的，有一个叫拇外翻。譬如刚刚阿姨，你轻啊，老有好看，也在穿高跟鞋，哎，这个就拇外翻。当然了，你一些类风湿疾病它也会影响的。那么还有一种就疾病啊，就跟您走在街老容易撇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体会啊。就走一走路，这个脚老容易憋紧了，对吧？啊，这个是什么？跟腱松掉了。嗯，阿拉后头不是有的叫跟腱，就是刚跟筋弄好的吧？啊，你记得我，你有种人搿种叫筋松脱了，所以这个毛病也要去看的，因为这种人走台阶啊，老容易憋高啊，啊，所以有时候你不一定是骨质疏松，但是你跌倒了，这个骨头就骨折了，所以这个也是要当心的。所以我们老年人呢，一般跟呢2厘米，我觉得3厘米也可以的啊。足弓要有一个针织，然后呢头要宽一点的啊。听说梁阿姨前面 small 我看过了啊，都是穿的小皮鞋，对吧？那么平时走路没关系，但如果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们尽量还是要穿跑鞋啊。那么还有很多环境的因素，今天我也在跟病人讲啊。那么有的老年人蛮节约的，家里阿妈的，对吧？快递的盒子一直扛了还嘛，有辰光不当心就会得拐高啊。
啊，所以要该清理杂物要清理杂物。那么尤其是我们说的浴室、厨房这种地方，要保持一个地面的干净啊，所以要做好一个。那看到没有，门外的通道、地铁的过道。那我自己碰到过病人有一个骨折的，摔得很厉害的，硬膜下血肿加上腰椎和髋部的骨折。他是家里小朋友有一个玩具车，玩具车呢你们那一收起来，收起来不是捂着个冷子嘛，你大概把那个就是像地铁一样地方，所以一直鼓起锁铁狗，这个也很危险的啊。那么还有现在我们很多国家有补贴的，可以帮你装一个像那个磁塑避浪行，装这个种阳哎防滑杆，对吧？这个我们觉得应该是享受这个福利，所以我们上海的政策对老年人的政策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啊，所以这个去可以去社区咨询一下啊。那么还有浴室里边要放个防滑垫，那么如果你洗澡的时候呢要开好通风，不要闷了一下，因为一闷呢外周的血管扩张了，容易低血压的啊，所以这个也是会影响的啊。那么我们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评定你是低风险的人群、中风险的人群还是高风险的一个人群啊。那么接下来讲讲我们怎么样补钙了啊。第一个呢就是你们牛奶喝吗？哦，蛮好的，这个是很好的习惯，因为牛奶里边每100毫升牛奶就有100毫克的钙啊。那么很多老年人，有的老年人呢他说我不喜欢喝牛奶，我过得应该心起，还有呢我喝了牛奶拉肚子了，那么也会有影响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考虑哪些食物是富含钙的啊，比如说芝麻，马上气冷了啊，你们可以去买点芝麻吃吃了啊啊啊。那我建议大家就是吃芝麻，不要去吃个东西了，芝麻糊了、芝麻糕了。我们要吃原生态的食物，不要吃加工的食物，对吧？侬就到食品商店，你像麻子，我早上起来舀两勺吃吃，对吧？哎，我也碰了一个病人了，伊讲伊要吃芝麻酱，吃了差眼一落，哪有吃到过嘛？芝麻酱，伊讲因为上趟子这个芝麻酱，因为喏，搿是我的错呢。哎，我讲芝麻酱老高，伊去买芝麻酱来，芝麻酱半瓶米没可以呀，搿一勺下去真的要一落哦，啊，这个不可以啊，所以要死了。我上趟子还跟那个苏太阳还碰了过我几次了，嗯，这个东西你们千万不能觉得补钙高了，你们就一勺吃下去了，要窒息的。你拌拌面、蘸蘸涂在面包上面都可以的，不能空口吃的啊、芝麻是可以的。那么还有就是老豆腐、豆腐干里边是含钙的啊，这个牛奶是含钙的，像燕麦也是含钙的，就小朋友吃的那个奶酪。那么有很多人是觉得了，哎，虾皮钙含量很高的嘛，哎，但是虾皮老轻啊，阿姨，侬要吃搿个虾皮，侬吃一亩搿的。对不对？对吧？它轻，知道吧？所以呢，你可以做点佐料。就我有时候建议病人，就是说盐不要放。比如说你炒菜的时候，得无意把那灰笔，对吧？今朝烧汤的辰光，一不要把了，把那灰笔作为一个佐料还是很可以的啊。那么紫菜、海带也是富含钙的，还有就是坚果，所以大家要吃点坚果的啊，坚果里边的钙含量很大的啊。那么在里边呢，我们吸收率最高的就是有时候你含钙量高但不一定吸收率高，那么乳制品还是最好的。所以呢每天最好是300到500毫升的牛奶啊。那么就有的人吃不了啊，比如说你就300毫升牛奶，那就是200毫升的酸奶啊。如果实在再吃不了，你可以吃点奶酪啊啊、奶粉啊都可以的啊。那么豆制品也是吸收率比较好的，那么其他来说就是吸收率比较差的。有一个就是反复讲反复说骨头汤不补钙，哎呦，我真的是我从小医生开始讲哦，以前你去讲多少讲多少跟我讲一直来讲，但是阿拉病人来讲啊，哎呀骨折了，所以那只骨头汤就送过来了，对吧？所以好像这个是根深蒂固的啊。那么骨头里边是有钙的，但是这个钙溶解不出来的。那么你看到这个白花花的，有时候你刚我这烫熟了点吧，你刚本颜色，这里边都是脂肪过湿啊。那么这个里边的肉是可以补钙的啊。那么如果吃钙片呢，第一个千万不要，那我们这个是正规的讲座啊。那么我也有病人他说啊，某某某说这个讲座很好的，可以领免费的鸡蛋。

然后呢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就叫你买保健品啊，这种我觉得大家要考虑考虑了啊。那么在这个钙呢有很多好听的名字，航天钙、纳米钙、液体钙，哎呦听上去高级了不得了，对吧？那么这个有时候都是噱头，你主要还是看里边的钙里的成分是碳酸钙、磷酸钙、醋酸钙、橘原酸钙还是乳酸钙、葡萄糖酸钙。那么第二个你要看这个厂家，这个厂家是不是正规的厂家啊？我们有一个叫 OTC 非处方类药物，这个也是很重要。第三个要品牌稍微有点大的，要有点牌子的啊。听啊没听到过，千万不要花冤枉钞票去买啊啊。然后呢钙片我可以告诉大家都不贵的，如果这个钙片很贵，那么这里面就多多少少有点问题了啊，因为钙片本身它就不是奢侈品啊，所以不贵的。那么我们平时常吃的钙，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面可以开到的碳酸钙，它的含钙量很高，但是呢容易便秘啊，如果你胃酸不足的人就不一定合适，还有呢肾结石的人也不一定合适。那么还有一种叫醋酸钙，它适合于什么磷比较高的病人，肾功能不全的病人。那么还有一种叫橘原酸钙，或者我们称为柠檬酸钙，这个呢对胃肠道刺激好，如果你是有肾结石的病人就比较适合这个钙片啊。那么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呢比较适合葡萄酸钙、氨基酸螯合钙，但是它的钙含量比较低啊，所以也会有一点影响啊，就是钙价格比较贵一点啊。那么除了钙以外呢，我们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东西了啊，就是维生素 D。 哪里的素太阳碗啊，这个很好啊，因为维生素 D 90%的来源就是晒太阳，所以呢在买牛奶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说不要买那种脱脂的牛奶啊，你血脂稍微高一点，这是就血脂脂肪有好的脂肪的，你把这个全部脱掉，里边脂溶性的维生素都脱掉了，所以也不要去买那种高钙奶。高钙奶就是奶里边给你呛一点钙粉，这个钙粉有的就是贝壳磨一磨，不容易吸收的，你就这个原牛奶原来是什么样子你就吃什么样子牛奶，好吧啊。然后呢蛋黄里边也有维生素 D 的，还有鱼肝油啊，那么奶油、肝脏这些不适合我们，所以有条件的话大家可以吃一点深海的鱼啊，比如说三文鱼啊、秋刀鱼啊，这个都是比较好的深海的鱼。那么维生素 D 是很重要的，前面几个阿姨说都测过了啊，维生素 D 不光对我们的骨骼作用，小朋友要素太阳，因为什么女骨病对吧，那么很重要的它是跟我们呢包括你这个风湿病，还有就是抵抗力啊、防肿瘤啊、免疫力啊、心肺功能、糖尿病都有关系的，所以它有很多骨骼外的作用啊。那么晒太阳有讲究的，第一个不能隔着玻璃窗甩啊，第二个要暴露皮肤，要九字规撩起来撒。那么第三个呢它要晒一定的时间的啊，比如说冬天可能要半个小时，夏天至少要20分钟啊。这个维生素 D 大概四支露出来，短袖短裤的话可以有8000到150个、1500个单位的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如果你说你不能晒太阳，或者冬天了我们太阳不够，可以每天补充800个单位的维生素 D， 跌倒风险下降17%。现在医院里面也都开的啊，可以补充一下维生素 D。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搭档呢叫维生素 K 啊，因为我们说哎，这个维生素钙补进去了以后呢，前面少了一张图，就这张图啊啊，就是钙领进门了以后啊需要一个维生素 D 领进门啊。那么这个钙去了到底是不是到骨骼里边去呢？一个如果跑到心脏一下变成心血管的钙化了对吧，跑到肾脏一下变成肾结石了，这个又不合适了，所以还要需要一个维生素的 K 啊。那么维生素 K 的话呢就是哪些食物有的呢？第一个就是 K2， 看看呢都吃不惯的，就有一个我推荐大家吃的叫纳豆。纳豆有种人吃不惯了，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吃一点，真的好处很多的啊，就是有点腻的对吧，腻的有拉丝的这个啊，纳豆是比较好的啊。所以那么还有了，如果说我吃不惯那种纳豆，因为它要发酵的食物才有 K2， 那么怎么办呢？就是吃这个蔬菜，像这个羽衣甘蓝啊。

0: 豹子甘蓝啊、芦笋啊、啊西兰花啊，这个通过我们的肠道菌群可以自动转化为维生素 K。所以你要么就是多吃蔬菜，要么就是吃一点纳豆啊，这个是维生素 K2。那么前面漏讲了一张 PPT 啊，就是吃钙的，吃钙的方法，它为什么跳不上去？好，就是钙到底啥辰光吃好？第一要饭后吃，尽量饭后吃，最好跟饭一道吃。人家做过研究啊，跟饭一道吃的人不容易升级的啊。第二个要分次小剂量服，比如说这个钙片一天要吃三次的，你怎么吃？早上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因为钙一次吸收不了那么多的。那么有的钙片像某某某品牌的，它只要吃一次，对吧？那你就放在晚饭以后吃，因为那副就把抽筋的人是不要想抽筋，因为晚上它钙吸收率低。那么吃好钙以后要多喝点水了，这样也不容易结石。第二、第五个呢，就不要要牛奶冲钙片，因为牛奶本身就有钙了，再跟再钙融在一起，它一次吸收不了啊，所以不要一次大剂量的服用钙片。所以同样吃钙片，你要注意方法，它吸收的更好一点啊。好，那么很重要一点，我一直跟北京讲，今天早上也说了啊，就像刚刚一公讲，哪能白了，哪能胖起来？哎，我就是吃啥不长肉，所以蛋白质很重要的，尤其是老年人、高龄老人，要1.5克每千克体重了。那么基本上我告诉大家，每天要吃两个手掌的荤菜，两个手掌啊，因为农民跟你有母子不一样，两个手掌心的荤菜是你一个人吃的啊，最起码两个手掌心的荤菜，所以一天一个鸡蛋一杯牛奶是必须的。那么我比较推荐的就是鱼肉，鱼肉里面有欧米伽3的啊，这个可以对我们的肌肉有影响的。还有一个鸡胸肉，鸡胸肉里边的氨基酸对我们的亮氨酸也比较好。还有一个瘦牛肉，这个都是长肌肉的啊，所以你家有种男小人要去健身，侬看到吧？你去吃牛排，干嘛来吃不惯牛排哪能办嘞？就是牛肉丝啊，炒一炒，牛肉丝炒豆腐干，不是又有钙又有蛋白质吗？对吧？还有一种就是阿拉叫五香牛肉。听到过吧？啊，把它做上海人喜欢吃的，还有清炖牛肉。今天早上有一个病人蛮有劲的，他说我吃的很好的呀，阿姨每天给我烧鸽子汤、小排汤、老鸭汤、牛肉汤。对了，老先生讲，对个，汤才是阿姨，就讲伊自家吃的，伊那肉才把阿姨吃了。哈哈哈哈，啊，对吧？所以我说你为什么那么说？因为洪医生，我吃的很好的，你讲我每天都喝不同的汤。啊，汤里边嘛是油脂咯，嘌呤咯，对不对？我说下次你跟阿姨说，你不要烧汤，你就清炖，对吧？侬比方一讲鸽子，干嘛我讲侬清蒸鸽子，对吧？啊，清炖牛肉，对吧？那么我说那个就红烧小排，对吧？啊，说这个你吃起来就不一样了，对吧？你要肉留给自己吃的，我说啊，你光吃汤没有营养的啊。所以我们很多老年人有很多饮食的误区，不是刚吃了不好，你吃了不对路，晓得吧？哎，那么吃好了就要用懂了，哪懂吗？看上去也懂了，对吧？跳舞了还跳吧？哎，我跟你说，跳舞真的是很好的运动啊！我再推荐大家跳广场舞啊。广场舞是非常有效的一个运动，而是长寿的运动，所以每天最好是半个小时的舞蹈。如果是舞蹈跳不动的，那我个觉得快走就是很合适的，跨增啊，跨增的要做到什么？微微心跳，微微出汗，这里跳不出来了嘛啊，微微心跳加快，微微出汗，微微气喘，不好是大汗淋漓各种瓦舍啊。所以快走跳舞，我给他打100分。啊，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快走啊，这个在微微心跳、微微气促、微微出汗在这里啊。好，那么还有这种也很好的，像太极八段锦，水中运动我们一般做不到的，因为它是国外，它有一种什么球操啊什么的，啊关节不好的人做这个太极八段锦的，哎，国家体育总局版有一个12分钟啊，你们可以去练一下，这个是锻炼你这个平衡能力的。啊，所以我们说不仅是有氧运动，我们还要练平衡、练肌肉、抗阻力的运动啊。所以快走呢要步子大啊，每天至少7000步，最好10000步，时间有要求的。我真的走过的啊，不会送的7000步走不下来，老吃力了，所以至少要40分钟 啊，所以大家我亲身实践过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要有一定的长度的啊。那么还有一些运动啊，等会儿到时候给大家扫个二维码啊，我们可以学一些运动啊，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啊。那么这个八段锦也是比较重要的，对吧？那么还有就是说有一些人有心理问题的，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干预啊，我们一些照护者的一个协助。那么很重要的就是说我前面说的浴室三件套啊，扶杆、防滑垫还有小夜灯，现在有种灯不是蛮高级的嘛，就侬人走过去再会得亮啊，对吧？感应灯这种就很节约电啦啊，你不要觉得不舍得用电啊。还有就是早上爬起来的时候啊，不要绑起都不起来。实际上我们建议老年人是怎么爬起来的，是这样爬起来的，先侧翻然后再撑一下然后再爬起来，不是仰卧起坐这样爬起来的。起来了以后就要挡一挡啊，醒一醒十秒钟三十秒，再起来站一会儿三十秒再走路啊。那么切记什么，快速转头，这个也会引起我们跌倒的一个风险的啊。那么如果出去旅游的时候要带一根拐杖，现在我有的病人他是比较重的坐轮椅的嘛，我建议大家可以准备一个助步器啊，帮助他一个站立的。那么万一跌倒了怎么爬起来也是很重要的啊。侬首先确定自家有没有骨折，有骨折就不要去动啦，不要硬动啊，好吧？如果觉得自己脑子啊清爽啊，力度啊够啊，你是先翻过来。大家一定要知道，老年人一定要学会什么？你看到小朋友是怎么样的啦？小朋友就是先翻身的爬的呀。所以老了为什么叫你们老宝宝啦？老了就跟小朋友一样的。你要知道这个动作就是安全的，爬过去就是安全的。千万不要哎，手一撑，啪起来第二次拐过。哎，因为旁边老年人，哎呦，一讲我头我起来了，啪起来再坐下来，啊，第二次摔跤。所以你一定要什么像小朋友一样，你看你会得掉的头，对吧？爬起来，然后找到支撑物啊，再爬起来，然后再坐上去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的跌倒。当然了，现在有很多什么智能手表啊、机器人啊，这个还在开发当中啊。如果我们将来可能有条件了，再会考虑这个智能康养。那么最讨厌的就是说一次骨折以后会再发骨折，所以你如果你已经有骨折了，或者你是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一定要规范的药物治疗，一定要来看毛病啊。吃也不好，觉得自家吃点钙片、舒舒坦阳，毛病就会得好了啊。所以我们规范的治疗也是很重要，好吧？最后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健康是家庭幸福的基石，由上海市计划生育协会主办的人到中年养生有道2026年上海市好家风健康型家庭健康主题咨询服务活动现在已经正式开启报名。那活动聚焦更年期的健康问题，特邀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预防保健科副主任医师吴家浩，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朱氏妇科第五代传承人夏艳秋，以及上海市长宁区新京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工作室主管、副主任医师周祥俊三位专家，从中医西医家庭多个维度拆解更年期的养生误区，分享实用的调理疾病预防的知识。活动定于10月16号下午1:30在上海广播艺术中心举行，现场设置两大公益板块，二楼剧场开展专家主题讲座，需要报名预约。一楼下沉式广场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开启公益义诊，来自国妇婴岳阳医院的10多位专家提供1对1的免费答疑，个性化健康指导。与此同时，各区义诊活动也将陆续展开。报名方式：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注活过100岁节目，私信后台留下姓名和联系电话即可。成功报名到场聆听讲座的听众将获赠上海市计划生育协会与活过100岁联名伴手礼一份。10月16号下午，上海广播艺术中心，不见不散。
2: 亲爱的宝宝，
3: 健康生活，
2: 健康生活，
3: 伴你百岁，
2: 伴您百岁，
3: 活过100岁，
2: 活过100岁，
3: 健康小提示，
2: 健康生活小提示。
4: 活过100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同济大学第10人民医院胃肠外科主任、结直肠中心主任刘忠臣。和许多癌症一样，大肠癌的早期症状并不明显，根据临床经验，有3类常见症状值得关注。1、排便习惯改变，只当作拉肚子， 这是非常危险的。排便习惯改变呢，是大肠癌最早期的症状，主要表现为排便的次数和时间，还有呢排便的性状的改变。那这些改变呢一定要注意，能够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主要是排便的时间和次数，比如说次数原来一次变成两次了、三次了，或者是排便的时间呢由规律变成不规律了，那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只是有排除一些粘液、血液，还有一些排除的大便形状变形变扁，遇到这些情况呢也要提高警惕，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便血不一定是痔疮的发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大肠癌的误诊呢都是因为呢有便血就认为是痔疮，我们提醒只要有便血就要到医院做肠镜的检查，以免造成误诊。如果做肠镜检查以后呢发现没有肿瘤，那么就要放心的去对这个痔疮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肠炎呢进行治疗。那第三点呢，腹胀腹痛可能不仅是吃坏了啊，就是说当你有腹胀腹痛特别是原因不明显的时候，这时候呢不要只想到说是肚子短暂的一些功能的异常，也要去医院做详细的检查。那么 60%-80% 的结肠癌患者呢有不同程度的腹痛，常表现为定位不明确、持续的隐痛，而根据梗阻程度不同腹胀程度也有不同。相比较而言，出现腹痛的几率比腹胀要高，往往集中在患者的中下腹，会从阵发性腹痛变为次序性腹痛，随着肿瘤的增大患者腹部还可能出现包块。关注健康，活过100岁，你身边的健康顾问。
5: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德厚敏衡，文静万家。
2: 清代康雍乾三朝跨越近一个半世纪，共同创造了康乾盛世。这三代的文物淬炼了独特的宫廷美学，也展现了三朝审美的更迭与工艺的变化。闵行区博物馆清韵康雍乾时期文物特展以110多件套文物呈现清代盛期的宫廷生活、制度运作与社会风貌，展期将持续至10月25日。闵行区博物馆宣教部主任徐迪：
6: 这次展览为了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清代韵味，展览范围不再局限于主展厅与大堂，而是将公共走道、明月厅部分区域也纳入了进来。经过统筹规划，整体展览面积扩容了30%，复刻清雅华贵的宫廷场景。本次特展也推出了多款文创产品，有1:1复原的奉天诰命凤冠、乾隆多宝阁挂屏等等，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让观众把宫廷雅物带回家。
2: 器物无声却言之有物，从一方玉玺读懂帝王心术，从一件瓷器看见审美流变。清韵特展的意义正在于让沉默的文物开口说话，让遥远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它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一次与历史的深度对话，让我们在回望中感知文明的厚重。正因如此，这场展览吸引了众多市民走进展厅流连忘返。观众李小姐：
7: 这个展览逐步递进，有一种作为现代人穿越到了往昔的感觉。作为一名中华儿女，非常有幸能够通过这个展览感受到祖国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感谢闵博把展览做得这么好。
2: 天地藏针，时序留痕，陈怀观道，见古明今。闵行区博物馆邀您跨越时空，在文明的回响中感受一座城市对文化的守护与传承。
8: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9: 汇聚国际展览资源，展产业风采，扬品牌声量，搭建专业会展载体空间，融广宣业态，聚行业势能。青浦西虹桥商务区，国画会展，广告融合，发展新蓝图。 辛苦工业园

0: 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
1: 上海农商银行一站式贷款服务，助力您买房消费无忧，按揭贷款办理高效，新一代消费贷款单利年化3%起，详询021-962-999或银行网点，贷款授信结果以审批为准。
0: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毅杰。
2: 一开年，小红所在的公司就喊出了口号：开工即冲刺。转眼已到年终，同事都经完成了好几个项目，而小红只完成了一个。绩效考核不达标的话，很可能被辞退。小红为此每天失眠，有时半夜惊醒，白天无法集中注意力，工作效率下降不说，还险些出了差错。她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工作上，整天神经绷紧，除了累之外，还常常觉得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她发现自己经常发脾气，感觉紧张时喜欢狂吃东西，原来的运动习惯也放弃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三章，理解成年心事，第28集《压力是可以管理的》。小红这是怎么了？都是压力惹的祸。压力作用下，我们的身体、情绪、认知、行为方面都会有反应。失眠、疲惫、心慌、脱发等是身体反应，神经紧绷、发脾气是情绪反应。注意力不集中、效率下降是认知反应，狂吃东西、不运动是行为反应。压力到底是什么？压力是个体受到威胁及压力源，无论是真实的或想象的，自身能力与外界需求失衡的情况下产生的反应。主观评估是压力产生的环节之一，主观评估觉得能应对，压力就成为动力，激发我们积极行动，比如考试前的临阵磨枪、比赛前的集训等。反之，当超过了自己的承受能力时，压力就会成为问题，引发各种反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最佳压力承受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我们能发挥最好状态，低于这个范围，我们会感到太单调，失去动力，而高于这个范围，我们又会感到无能、无助。每个人能承受的压力强度和类型，面对压力时的反应和应对方式都可能不一样。有的人觉得压力越大动力越足，而有的人面临一点压力就觉得崩溃，有的人面对科技难题完全不在话下，但一遇到人际关系就畏缩不前，有的人一有压力就心悸，而有的人则轻松驾驭，有的人遇到困难就逃避，有的人会正面迎战，尽管表现不同，但压力管理是有方法的。第一，照顾身体，无论多忙，一定要留时间给自己，照顾好身体，包括健康饮食和充足睡眠，因为身体健康是基石。第二，坚持运动，运动不仅可以提高身体素质，还可以让大脑释放令人开心的多巴胺和内啡肽。第三，放松练习，学习几种简单有效的放松方法，如正念冥想、腹式呼吸、五感放松、渐进式肌肉放松等，并经常练习。第四，社会支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提供情感支持和实际帮助，缓解压力下的无助感。如果压力已经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记得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哦。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曾庆之。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存在与死亡密不可分。有生就有死，有爱就有失，有自由就有恐惧，有成长就有分离。就此而言，我们一体同命。欧文·亚龙，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四章《夕阳更暖心》第52集《坦然告别》。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死亡是每个人不得不面对的话题。可是从古至今，很多人对死亡这个话题，要么嫌晦气，闭口不谈，要么恐惧，拒绝交流。因此，很多人在生命末期逃脱不了潦草收场的结局，有的人孤独老去，他们独居在家，生活自理困难，最终孤独离世。有的人遗憾终老，他们在临近生命终点时，仍有很多事没做，很多人未见，很多话没讲，一切思绪随着死亡被带走，遗憾离场。有的人疼痛致死，他们被病痛缠身，为了家人的期待，选择独自忍受，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有的人悲伤离世，他们对死亡有着强烈的恐惧，面对独自一人离去的伤感，面对亲人的无法感同身受，泪流满面，难以平复，最终带着悲伤离开。于是，面对生命末端和无法避免的死亡，我们有了年老难以善终的焦虑，以及对死亡本身的焦虑。在走向人生终点的过程中，大家可以做些什么来减轻焦虑，从而坦然告别呢？如果您是老人，可以将自己的担心、不安跟家人说，家人是我们获取支持和安心的源头。另外，意义感会降低我们对死亡的焦虑和恐惧，可以尝试回忆生命中的重大事件，例如成长过程中有哪些快乐时光，有哪些事情让你觉得有意义、有价值感。也可以在尚可以思考的时候写回忆录、自传，完成内心想做的事。正因为生命有限，所以要让自己不留遗憾。如果您是家人，应理解并接纳老人对死亡的恐惧和担心，多抽时间陪伴他们，减少他们的孤寂感，减轻恐惧死亡的心理。也可以帮助老人解决实际问题，为他们提供安静、整洁、舒适的生活环境，治疗病痛，加强生活照料，甚至可以协助其完成遗嘱撰写，让他们的心灵得到慰藉。从社会层面而言，可以通过加强死亡教育，引导大家认识死亡，让人们思考，如果生命只有3天，你将怎么安排？如果给自己写墓志铭，你会怎么写？让更多的人对死亡不再惧怕。相关部门和机构可以优化临终关怀机制，让老人在临终前处于舒适、安静、安详的状态，从精神上和身体上得到安慰，保持尊严。我们每个人都将告别这个世界，希望在那一刻不是孤独、遗憾、疼痛和悲伤，而是圆满、喜悦、放松与平静。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沈昶义。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结束了一天劳累的学习，小林拖着疲惫的身体快速洗漱完，准备上床睡觉，却饿得在床上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晚上只吃了一个苹果，放学后在操场上跑了2000米，完成了今天的减肥计划。我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啊，为什么这么难受呢？高中学业繁重，小林感觉越来越无法集中精力在学习上，情绪也经常出现波动。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

严重营养不良抢救无效去世。身高 1.65 米的他，体重只有 24.8 千克。美好的生命定格在本该最蓬勃向上的年龄，令人唏嘘不已。在心理学领域，身材焦虑通常是指由于自己身材与社会理想身材之间存在差距而产生的与身材相关的负面情绪及焦虑体验，常常伴随着希望改变自己体重和体型的强烈愿望。简而言之，就是因为不满意自己身材而产生的焦虑情绪。这类问题产生的关键因素有两个，首先是从众行为。当今社会推崇以瘦为美，青少年在感知这种社会标准并接受后，便会跟随大众的普遍审美标准，将其定义为优秀的、自己应该追求的目标。其次是比较行为。在青少年尚未形成一个稳定的自我时，对自己的评价和感受往往会基于社会比较的结果，在身材、容貌方面亦是如此。当青少年将自己的身材与社会理想身材进行比较后，便会关注自己欠缺的地方，从而产生焦虑等负面体验，并进行相应的减重行为。此外，来自父母、老师、同学的评价也会影响青少年对自己身体的觉察和感受。对青少年来说，接纳自我是攻克身材焦虑的一门必修课。一是减少内心的评判声音，很多时候大家会无意识地贬低自己，这些想法似乎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脑海中，并攻击和控制着我们。这时可以写下一些过去经常让自己心情不好的话，把自己内心的小恶魔抓出来，并尝试与之对话，写下自己焦虑受伤的感受，质疑他的说法，勇敢地拒绝他的欺辱。二是学会感激自己的身体。正如村上春树所说，肉体才是人的神殿，不管里面供奉的是什么，都应该好好保持它的强韧、美丽和清洁。健康的身体让我们能够做想做的事情，去感受花香，品尝美味的食物，享受与家人和朋友共度的时光。三是提高情绪的稳定性。正念和冥想都是很好的提高情绪稳定性及接纳自己的方式。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身体也都是不同的。愿青少年们慢慢学会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在漫漫人生之路上不断探索真实的自我。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乔颖。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小小是一个喜欢 cosplay 扮装游戏的中学生，常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造型和心得。有一次他发布了一组新的照片后，却遭到了同学和网友们的恶意攻击。有人批评他的造型不够精致，有人讽刺他的身材不好看，更有甚者进行人身攻击，私下传播关于他家庭的谣言。这些攻击给小小带来了极大压力和负面情绪，渐渐的他变得沉默寡言，不想去上学。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二章《成长少烦恼》第21集，对网络暴力说不。网络暴力是指通过互联网或移动通信技术手段，在虚拟空间内对他人进行精神或身体上的侵害、骚扰、恐吓等行为。常见形式包括语言攻击、诽谤、人肉搜索、照片及视频篡改等。网络暴力可以是个人行为，也可以是群体行为，其危害程度不等，但都会对受害者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相对于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环境，网络暴力更常见于青少年群体之间，且伤害更大。虽然这些行为发生在网络上，

来自同龄人或陌生人的侮辱、暴力和恐吓，同样会使青少年产生情感困扰、抑郁、自卑等情绪，进而导致各种心理问题。网络暴力的原因多种多样，一些人可能出于恶意、嫉妒、不满，一些人可能因为缺乏教育、社交技能或自我控制能力。青少年处于敏感的成长期，常常会因为各种因素感到自卑、无助或被排斥，这些情绪可能会引发攻击和暴力行为。此外，互联网的匿名性和无界限性也为网络暴力提供了更多机会。一些不负责任的社交平台和不检查用户行为的管理机制也使网络暴力屡禁不止。无论原因是什么，我们都应该采取措施来预防和减少网络暴力。首先，从我做起，减少暴力行为。鼓励青少年通过正确途径获得信息和交流，建立正向的网络社交圈，分享有价值的内容，保持理性，不参与或煽动网络暴力行为，不对他人进行攻击或侮辱，避免参与违法和不良的网络行为。其次是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家长和老师应指导青少年学习安全使用互联网的技能，保护自己的隐私和安全，包括个人信息、位置、社交网络等，也要学会识别和拒绝恶意攻击。第三，维护健康网络环境，互联网相关企业和平台应加强审核和监管，维护网络安全和公共利益，采取措施预防和打击网络暴力行为。第四，完善并落实相关法律法规，政府和社会要持续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明确网络暴力的惩罚和责任追究机制，同时加强监管，加大打击力度，防止网络暴力和其他不良行为的发生。如果青少年真的遭遇了网络暴力，应尽早告知父母，在安全的环境中表达自己的情感和需求，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行为，可在父母的保护和支持下及时举报不法行为，向相关部门寻求帮助，必要时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家长和老师也要密切关注孩子的情况，及时提供帮助和支持。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李黎，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昏暗的房间，显示屏的白光映照在小卓憔悴的脸上，与之不协调的是小卓兴奋地睁大双眼，眼里迸发出金光，眼睛的酸胀感早已被忽视。突然房门被推开，是小卓的母亲，她看着桌上的一片狼藉和儿子邋遢的模样，忍不住大吼。母亲看着面前这个陌生的可怕的儿子，忍不住掩面哭泣起来，却被小卓不耐烦地推出门外。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二章，成长少烦恼，第24集，行为也会成瘾吗？谈到成瘾，大家立马想到的可能是毒品、酒精、赌博等令人谈之色变的成瘾问题，而一些被看作不良习惯的行为往往被忽视。其实这些行为也逐渐成为严重影响青少年生活和学习的成瘾问题。行为成瘾又称非物质相关成瘾，指的是那些原本正常令人愉悦的行为活动，转变为由不可抗拒的渴望及难以自控的冲动驱使的不适当反复出现的行为，即使这些行为明显对他人或自己有害处，但仍不断出现。目前在青少年中较为常见的行为成瘾包括以下几类。一是游戏成瘾，指青少年花费大量时间在游戏中，忽视学业、家庭和社交关系。
伴随失控感、无法停止打游戏的行为、情绪波动、社交隔离和身体健康问题等症状。二是社交媒体成瘾，指青少年对社交媒体过度依赖，经常流连且沉迷于社交媒体平台，无法控制自身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和频率，回避现实交友，从而导致学业受影响、社交隔离和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三是短视频成瘾，指青少年花费大量时间在刷短视频上，伴随无意义感和空虚感，对此又难以自控。长时间刷短视频会使青少年进入一种痴迷状态，逐渐产生强烈的依赖感。遗传因素和大脑所处的发育阶段可能使某些青少年对奖赏刺激更为敏感，从而更容易陷入成瘾行为。不稳定的家庭、家庭冲突、缺乏家庭支持和情感连结等问题，可能导致青少年寻求外界满足感和逃避现实的途径，进而滋生成瘾行为。此外，面对繁重的学业，若缺少足够的社会支持与其他缓解途径，某些青少年会通过游戏、网络交友等相关成瘾行为来宣泄负面情绪，补充社交需要。如何解决青少年行为成瘾问题？相较于一味的责骂，理解青少年，看到他们的困难，并帮助他们一起解决，更为重要且有效。健康的生活习惯既可以增强身体和心理抵抗力，又可以分散对成瘾行为的注意与依赖。改善成瘾行为，可以从养成规律的生活习惯做起，通过按时吃饭、早睡早起、坚持运动等，打破之前作息紊乱的恶性循环，与外界重新建立稳定的连结。家人、亲友应提供充足的社会支持，多与孩子沟通交流，以平等关心的方式，而非说教指责。日常生活中，应多陪孩子进行一些亲子活动，创造共同相处的时间，引导孩子重新回到真实的世界中来。如果孩子出现持久的、严重影响正常生活的成瘾行为，父母需要及时带孩子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科技的进步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但它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希望孩子们都能成为网络的主人，而非被其所奴役。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乔颖。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八岁的米莉原本活泼可爱，但最近不愿意去学校，即使去学校也不与同学讲话，在家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睡觉也不安稳。这些变化源于一天晚上，爸妈在米莉上床并以为她睡着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后来妈妈甩门离开去了外婆家，其后好几天米莉都没有看到妈妈，也没有妈妈的消息。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一章，用心呵护宝贝第十集，保护受到惊吓的孩子。米莉的变化是因为受到了应激事件的影响。应激是一种受到威胁或感觉受到威胁时所出现的反应，人们通过激活全身的神经系统来对应激做出要么战斗要么逃跑的反应。每个人都有心理韧性，孩子也是，因此绝大部分应激事件孩子都能面对，但如果应激过大，则可能会导致一些心理问题。儿童出现应激反应，有些与身体健康有关，如缺氧、低血糖、营养不良等躯体疾病，以及受伤等造成的身体损害；有些与某些生活事件有关，如自然灾害、家庭环境不稳定、父母关系不良、亲人死亡等。
有些与心理损害有关。

如被父母打骂、遭受暴力、忽视或虐待等。过大的应激会对儿童神经发育和心理社会发育，如人格形成、道德发展、社会关系等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影响孩子一生。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应激反应各不相同。对婴幼儿而言，断奶、生病、与照护者分离等都可能成为应激源，可导致晚上睡不安稳、哭闹、注意力不集中、尿床等。学龄前儿童可表现为发脾气、尖叫、过分粘人、不愿意社交、尿床、咬手指、怕黑、多动、睡眠障碍、无助感和持续危险感，可能出现先前获得技能的丧失。学龄儿童多表现为对立行为、多动、学习成绩下降、过分退缩、不愿上学、社交问题等，可能表现出对自己或他人安全的过度担忧。比年幼的孩子更容易感到内疚和羞愧，更容易表现出躯体症状，如胃痛和头痛等。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儿童会发生创伤后应激障碍，其症状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回避，患儿多以社会及家庭生活退缩为主，努力回避能唤起创伤记忆的一切活动或处境；二是反复重现创伤性体验，患儿会不自觉地反复回忆创伤当时的痛苦体验，或者形成梦魇，也可能重复进行与创伤事件主题内容有关的游戏；三是持续的警觉性增高，有的表现为自责和对活动的兴趣下降，有的则出现易怒、破坏性行为，难以集中注意力或惊吓反应加剧。如何保护受到惊吓的孩子呢？首先，应了解儿童对应激的反应，营造温馨的家庭关系，改变严厉、强制性、胁迫性的管教方式。有些父母会奉行棍棒底下出孝子，对孩子不听话的行为会采用打骂的方式教育他们，这样的方式有可能并不奏效，反而教会了孩子以暴制暴，甚至阻塞了亲子交流的通道。其次，采用积极的养育方式，为儿童提供安全保障，比如倾听孩子讲话，在没做好准备之前不强迫孩子进行讨论，帮助孩子找到表达自己的方式，可以让他们画画、玩玩具、写一些与应激事件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故事或诗句，用孩子能够理解的词语和概念诚实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并做好重复解释多次的准备，多陪伴和支持孩子，承认并共情孩子的想法、情绪和反应。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钱云，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近两年，受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冰冰变得敏感脆弱，经常情绪低落，高兴不起来，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觉得迷茫无助。他茶不思饭不想，睡眠很浅，无论多晚睡觉，第二天都会早早醒来。面对家人的不解和关心，他很自责，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三章理解成年心事第38集心境障碍不污名。抑郁障碍和双向情感障碍是两种常见的心境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和工作。正确理解这些疾病，早期识别症状，规范诊疗，对患者至关重要。抑郁障碍的常见症状包括情绪低落、兴趣缺乏、认知受损、意志活动减退、觉得闷闷不乐、做事没有兴趣、感到悲观绝望、生活失去方向、认为自己无价值、反应迟钝、严重时甚至无法顺利交流、记忆力下降

0: 意力集中困难，严重时会有明显的自杀。
1: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2: 什么是体重正常型肥胖？就是看上去不胖，实际上很胖。科学来讲，就是 BMI 是正常的，但是体脂比是超标的。很多女性朋友就是这种隐性肥胖。那么科学上来讲呢，就是 BMI 小于24，但是体脂比是大于33%。那么它的本质上呢，是体内的骨骼肌的含量不足，所以体脂比是超标。那么这类人群到底要不要减重呢？要。这类人群的话，他们减重到底难不难呢？非常难。为什么难？因为它涉及到它需要增肌减脂双向调节。那么这类人群的减重有没有什么诀窍呢？有的，我们不必强调能量的过度的苛刻。那么在饮食上，我们是强调优质蛋白的摄入。那么主要来说就是肉、禽、鱼、奶、蛋、豆类的摄入。那么在补充剂上，我们可以补充浓度超过85%的乳清蛋白粉。那么在运动上，我们更强调的是一个抗阻的运动，而这类抗阻的运动是需要各肌群轮换的。那么经过科学的饮食和运动的指导，很多女性朋友都能够摘掉体重正常型肥胖的这顶帽子。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3: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羊水破了可以自驾去医院吗？李女士孕二胎36周，家中休息时突遇羊水早破，面对紧急情况，她自觉有过生育经验，依然选择自驾就医，途中因腹痛加剧求助警方，警方将其安全送达医院时，宫口已经开大五指，所幸母子平安。此案例警示我们，羊水早破时自驾就医虽勇敢，却非最优选择。羊水破裂后务必即刻就医。对于部分胎头尚未充分入盆的孕妇而言，羊水破裂后脐带脱垂的风险会随时间与活动的增加而显著上升。同时，部分孕妇在羊水破裂后会立即感到腹痛，并伴随规律宫缩，标志着产程的开始。尤其是有分娩经历的经产妇，其产程可能更为迅速，因此需警惕短时间内分娩的可能性，确保及时就医。羊水早破的正确处理方式：立即呼叫120电话求助急救服务。孕妇羊水早破关乎母胎双重安全，拨打120电话可确保优先响应，专业急救团队将迅速到场，利用担架等专业设备减少孕妇移动，预防脐带脱垂等风险。同时，120急救车能准确导航至最近且具备产科救治能力的医院，缩短就医时间，提高安全性。私家车就医的注意事项：一、家人陪同驾驶，孕妇应避免自行驾车，以防途中出现突发状况无人照应。二、平稳驾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预防胎盘早剥等意外。三、就近就医，如果平素产检的医院较远，避免舍近求远增加风险，应选择最近的产科医院。四、孕妇体位管理，孕妇应尽量平躺，抬高臀部，减少羊水流失，预防脐带脱垂造成胎儿宫内缺氧窒息。五、监测胎动与保护腹部，留意胎动情况，避免腹部受压，确保胎儿安全。六、情绪稳定，保持冷静，避免过度紧张影响母子安全。七、直达产房，到达医院后立即将孕妇送入产房，简化就医流程。小贴士：胎膜早破及临产前胎膜自然破裂可由多种因素引发，如创伤、病原体上行性感染、羊膜腔压力增高、胎膜发育不良、宫颈功能不全等。其主要症状为阴道持续性排液，虽短时间内羊水流失对胎儿影响有限，但脐带脱垂、胎儿宫内窘迫及感染等并发症可严重威胁母子健康。因此，一旦发生胎膜早破，应立即平躺、抬高臀部，并拨打120急救电话等待专业救援，切勿盲目行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

0: 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来自肿瘤医院。肿瘤医生最头疼的谣言是，癌症查出来也没得救，不如不查。我要告诉你，千万不要中了谣言的毒。癌症查不查，结局大不同，关键一个字，早。如果早点查，肿瘤查出早癌，基本上都可以治愈。一期乳腺癌，一期大肠癌，一期宫颈癌，五年生存率95%以上。就连危害最大的肺癌 ，CT 筛查早期肺癌，五年生存也能有90%。查出早癌，生命无忧。如果不查，才没有救。等到有了症状再去查，往往已经到晚期，治疗效果差，生活质量糟，生存时间短，结局往往是人财两空。我要提醒你，癌症早不早，决定权就在你手里。一，要早早查，大部分癌症到了晚期才有症状，所以不要等到有症状再去查，没有症状就要查。二，要年年查，人体像机器，日夜转不停，机器每年都检修，体检每年不能漏。三，要专业查，到专业的机构做专业的评估，做专业的筛查。更重要的是，政府提供免费的筛查，家门口的福利可千万不容错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癌症可以治，癌症有的救。来来来，不要做缩头乌龟，主动筛查，早一步海阔天空。谢谢大家。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能救命的心肺复苏术教程。心搏骤停时最初4至6分钟有效实施心肺复苏，往往是救命的关键。以下心肺复苏术教程多一人学会，就可能多救一条生命。一、及时呼救。如果有人胸骨正中间或偏左位置出现压榨样的胸骨闷痛，有濒死感，需高度怀疑可能出现急性心梗，要及时呼救。二、检查患者，尽快呼救。检查反应，轻拍双肩，呼唤名字并查看反应。检查呼吸，5至10秒观察胸部、腹部是否有起伏。若患者没有反应，没有呼吸或仅有很浅很费力的呼吸，尽快拨打120急救电话，大声呼救并寻找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准备除颤。三、清除异物，开放气道。清除异物，需先清除患者口腔中的异物，如假牙等。仰头，左手放在患者额部向下压。提科，右手放在患者下颌处向上抬，需保证下颌到耳部连线与地面垂直。四、寻获 AED 电击急救，找到 AED 后将其放在患者左侧耳旁。开，按下开关或掀开盖子，跟随语音指导操作。贴，一个电极片放右上胸壁锁骨下方，一个放在左乳头外侧上缘巨腋窝7厘米左右。插，电极片插头插入主机插孔，仪器会通过声音或图形报警提示患者发生室颤。电，按电击前必须确定无人接触患者，或大声宣布离开。注意，第一次电击后，如患者没有恢复意识和呼吸，立刻进行心肺复苏，反复进行直至急救人员到来。如没有 AED， 进行心脏持续按压，同样有效。五、胸外按压，按压位置标准体型的两乳头连线中点与胸骨交界点。按压手势，双掌交叠，双手相扣，掌根着力，垂直按压。按压深度，成人垂直向下按压5至6厘米。按压频率100至120次每分钟，可以大声计数控制按压次数。注意事项：一、每次按压后需让胸部恢复到正常位置，胸廓充分回弹；二、回弹时手不要倚靠在胸壁上，保障心脏足够血液流出；三、尽可能避免中断，直至救护车前来；六、人工呼吸。捏住患者鼻子，用嘴包住患者的嘴，快速将气体吹入2次，吹气的量按照正常呼吸的量即可。注意，一、吹气时需观察患者胸部、腹部是否有微微起伏； 二，胸外按压与人工呼吸的比例为30:2，即30次胸外按压配合2次人工呼吸，循环反复，直至救护车赶到。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干眼症。一开车就想闭眼，只是因为疲劳吗？在繁忙的工作日中，长时间盯着电脑屏幕后，双眼开始不由自主地泛起干涩与刺痛之感。终于踏上驾车归家的路途时，眼帘间忽而袭来一股难以言喻的疲惫，周遭景致似乎被一层朦胧的薄雾所笼罩。这并非电影中浪漫的滤镜效果，而是干眼症在悄然作祟。干眼症这一术语虽听起来似乎仅关乎眼部水液不足，实则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生理病理机制。简而言之，它是由于眼部泪液分泌不足或质量欠佳，导致眼球表面湿润度下降，进而引发干涩、疲劳乃至疼痛等不适感。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使我们频繁地与电子屏幕为伴，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娱乐，这些设备无形中加剧了眼部的负担，成为干眼症的重要诱因之一。同时，室内环境如空调、暖气等造成的空气干燥，也进一步恶化了干眼症状。对于驾驶者而言，干眼症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眼睛干涩、刺痛会让人忍不住想揉眼睛，不仅分散了驾驶者的注意力，还可能影响其视线清晰度，从而增加行车风险。因此，如何在驾驶过程中有效缓解干眼症状，确保行车安全，成了我们急需关注的问题。不过别担心，我们特别整理了以下一系列实用锦囊，让干眼症患者也能安全开车。一、眼部保湿。出发前不妨使用人工泪液或润眼液为双眼进行补水，以维持眼球表面的湿润度。二、护眼装备。佩戴合适的墨镜，既能抵御紫外线的侵害，又能减少风对眼睛的刺激，为双眼增添一层保护屏障。三、定时休息。驾驶途中应定期停车休息，让眼睛得以放松。通过远眺、闭眼或进行简单的眼部运动，缓解眼部疲劳。四、调节车内环境，保持车内空气湿润，可借助小型加湿器实现。同时，注意调整车内温度，避免过冷或过热加剧干眼症状。五、均衡饮食，多摄入富含维生素 A 和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如胡萝卜、鱼油等，这些食物对眼睛健康大有裨益，有助于改善干眼症状。此外，通过调整屏幕设置，保证充足睡眠以及定期进行眼部检查等日常生活中的小改变，也能有效预防和缓解干眼症。若干眼症状持续严重，已对日常生活、工作效率乃至驾驶安全构成威胁，建议及时就医。眼科专家将为您进行详尽检查，明确干眼症的病因，并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2: 我有一个朋友，上回他和我一块去体检，他说他很紧张。我说你紧张什么呢？他说那个登记的小护士挺好看的，你看见了吗？我说我看见了呀。他说待会儿他就要当着大家的面把我体重报出来了，你说我能不紧张吗？好家伙，他受了刺激要开始减肥，去健身房找教练，教练叫他练，他假装听不见，转身走进火锅店啊，羊肉牛肚是使劲涮，还练什么练，天天干饭。可他不死心，过几天找到我说，哎，老叔，我听说有一种神药啊，一周可以减30斤，还不反弹。我一看，泻药啊！哎，我说你还是学医的，你这波操作基本上脱离了减肥的范畴，跨入了作死的行列哦。你这样搞，内分泌不乱吗？啊，电解质不乱吗？基础代谢还有吗？啊，燃烧脂肪靠的是肌肉哦，你就那么一丁点儿，一瘦全没了。再说了，你光这么瘦那能好看吗？这个时候他嗖的一下掏出了小护士的照片， 女神身高1.7米，体重40公斤，虽然这么瘦，还是这么美，她就是我心中的西施。

0: 我说也就是别人长得美，你换一个长相，那能叫西施吗？不化妆可以扮演僵尸都可以。然后他恍然大悟，看了我好几眼，哦，怪不得有些人拼命锻炼也没变好看嘛，关键还是要看脸哦。你得明年体检，该换我心梗了，谢谢大家。
1: 以心肌梗死为例，我们知道啊，天一冷，交感神经兴奋，血管收缩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机体的保护性反应。我们强调就是环境的改变，你要适应它，注意保暖，不要在太冷的冬天，比如说你本来也许可能有时候时候偶然早上还起来跑跑步啊的，那今天特别冷，你可能没准备一下去，都是我们可能需要避免的哈。注意到这些以后啊，你跟环境之间就和谐了，这个很重要。至于是不是加药加量，那要听医生的，还不能随便加药减药的，就是原来再怎么吃，你就继续按照原来的方案跟剂量记得吃就行了。
2: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夜盲症患者可以驾车吗？夜盲症又称暗适应不良，是一种常见的眼科疾病，主要表现为患者在低光照条件下或夜晚的视力显著下降，严重时甚至完全看不见东西。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视杆细胞的功能受损所致。视杆细胞主要负责感知弱光，因此在黑暗环境下，夜盲症患者会感到视力严重受限。夜盲症主要分为暂时性夜盲、获得性夜盲和先天性夜盲三种类型。暂时性夜盲通常是由于饮食中缺乏维生素 A 或某些消化系统疾病影响了维生素 A 的吸收，导致视杆细胞没有合成视紫红质的原料而导致。获得性夜盲往往是由于视杆细胞营养不良或本身的病变引起。先天性夜盲则是一种遗传性眼病，比如视网膜色素变性，视杆细胞发育不良，失去了合成视紫红质的功能。那么夜盲症患者可以开车吗？答案是否定的。驾驶汽车需要驾驶员具备良好的视觉能力，以便及时识别道路状况、交通信号以及其他车辆的动态。然而对于夜盲症患者来说，在低光照条件下的视力下降，使得他们在夜间或光线较暗的环境下视力会严重受损，难以看清楚道路标志、交通信号灯以及其他车辆，这直接影响了驾驶能力，增加了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此外，夜盲症还可能伴随着其他眼部症状，如眼球运动异常、视野缺损等，这些都可能进一步影响患者的驾驶安全。例如，视野缺损可能导致患者无法及时察觉侧面或后方来的车辆或行人，增加碰撞的风险。开车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还涉及公共交通安全。如果夜盲症患者坚持开车上路，不仅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也可能给其他道路使用者带来不可预测的危险。对于夜盲症患者来说，应该首先积极寻求治疗，改善自身的视力状况。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自身的病情，遵守交通法规，不要冒险开车。而对于社会大众来说，了解夜盲症与驾驶安全的关系，有助于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环境。小贴士：从法律角度来看，我国对于驾驶员的视力有着明确的要求，驾驶人员需要通过严格的体检，包括视力检查，以确保其具备安全驾驶的身体条件。夜盲症作为一种影响视力的病症，通常会导致患者无法通过相关的视力检测。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警惕面瘫对驾驶的影响。出租车司机李师傅近期发现自己的面部肌肉变得僵硬，表情也很不自然。起初李师傅以为只是暂时的疲劳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越来越严重。他开始出现口角歪斜、眼睛无法完全闭合等症状，这严重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最终李师傅不得不前往医院就诊，经过医生的详细检查，他被确诊为面瘫。医生告诉他，面瘫是由于长时间受到空调冷风刺激，导致面部神经受损而引起的。面瘫又被称为

0: 为面神经炎或面神经麻痹，是一种由于面神经受损导致的面部肌肉运动功能障碍疾病。其主要症状包括口角歪斜、流涎、鼻唇沟变浅，不能顺利完成皱眉、闭眼、吹口哨等动作，严重者会导致面部表情丧失等。这些症状不仅影响驾驶员的日常生活，还可能间接干扰驾驶安全。面瘫对驾驶安全的影响。一、视物不清，面神经炎患者常伴随眼睑闭合不全、角膜暴露，导致眼睛干涩、易受风光刺激、易流泪。长时间驾驶可能加剧眼部不适，影响视线清晰度和反应速度。二、注意力不集中，由于面部表情僵硬和不适感，患者可能无法专注于路况，注意力不集中，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三、应急反应能力下降，面神经炎可能伴随面部感觉减退，使得患者在紧急情况下无法迅速、准确地做出避让或制动反应。四、药物副作用，治疗面神经炎的药物，如激素类药物、营养神经药物等，可能引发嗜睡、头晕等副作用，直接影响驾驶安全。规避面瘫带来的驾车风险。可见面瘫会对驾驶安全构成潜在危险，因此建议做到以下五点，可有效规避面瘫带来的驾车风险。一、及时就医，一旦发现面神经炎症状，应立即就医，遵医嘱进行治疗，避免病情恶化影响驾驶能力。二、治疗期间避免驾驶，在面神经炎治疗期间，尤其是服用可能影响驾驶的药物时，应尽量避免驾车，以免发生意外。三、保证充足睡眠，进食富含维生素食物与积极康复。面神经炎的恢复需要时间和耐心，患者应保证充足的睡眠，食用新鲜的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营养神经，同时积极进行面部康复训练，促进面部肌肉功能恢复。四、使用辅助工具，对于眼睑闭合不全的患者，可考虑佩戴眼罩或使用人工泪液等辅助工具，减轻眼部不适，提高驾驶安全性。五、寻求帮助支持，在病情未完全恢复前，应告知家人、朋友或同事自己的情况，以便在必要时获得帮助或替换驾驶。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老年人乘车出行必备药品。现代社会，驾车出游已成为家庭共度假日时光的新风尚。然而，鉴于老年群体常伴随多种慢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内分泌疾病及神经系统疾病等，可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病，让人措手不及。如果此时刚巧又处在高速公路等远离医疗资源的环境中，更是会手忙脚乱。因此，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准备好应急药品。以下是老年人乘车出游中可能遇到的几种紧急情况的紧急用药策略。心绞痛，心绞痛这一潜在威胁，老年人表现往往不典型。首要任务是精准识别其非典型症状，如胸闷、压迫感、呼吸不畅及冷汗等，尤其是具有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长期吸烟等病史的长者更应提高警惕。出行时应带有抗心绞痛药物，如硝酸甘油片、舌下含服，一般三分钟内起效，或麝香保心丸，如同随身携带的安心服，能在关键时刻迅速缓解症状。若症状持续不缓解或加重，应警惕心肌梗死可能。此时可紧急服用阿司匹林肠溶片进行抗栓处理，并寻求最近的医疗援助。部分疾病急性发作，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与哮喘的急性发作，往往伴随着突然气促、喉间喘鸣与言语障碍的紧急信号。沙丁胺醇气雾剂作为急救先锋，能够迅速打开气道，缓解呼吸困难。对于哮喘患者，还应备有含布地奈德等糖皮质激素类的气雾剂，以迅速缓解病情，为后续治疗赢得宝贵时间。低血糖，糖尿病老人的低血糖状况危害极大，其典型症状如心悸、出汗、手颤、饥饿感、思维反应迟钝，甚至出现意识障碍，都是身体发出的紧急求救信号。车内应配备血糖仪及试纸，及时检测血糖水平。 低于 3.9 毫摩每升或疑似低血糖时，立即补充糖果或巧克力。而对于低血糖昏迷的紧急情况，则需立即启动紧急救援机制，尽快送医救治。头晕，头晕虽非特定疾病，但其背后可能隐藏着晕车、血压异常、高血压危象、中风、心脏问题等复杂原因。因此，针对不同诱因，我们需准备相应的应对措施。苯海拉明对抗晕车不适，电子血压计监测血压波动，针对高血压可舌下含服卡托普利片，低血压伴心率异常需警惕心脏问题，及时就医。同时注意餐后血压变化，适时补充水分以调节低血压状态。小外伤，旅途中难免遭遇小意外，扭伤与擦伤的处理同样不容忽视。云南白药喷雾剂止血止痛，可作为扭伤急救的首选。酒精棉片消毒伤口，可预防感染。小贴士：药品大都要求避光或者阴凉处储存，如果长期放车里备用，极容易发生变质。因此，我们不建议在车内长期放置必备药品。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开车穿的鞋要兼顾安全和舒适。在驾驶的征途中，每一次踩下油门或刹车的瞬间，都是对安全与舒适的微妙平衡。但我们谈论安全驾驶时，很多人会立刻想到遵守交通规则、保持车距、注意路况等，往往遗忘了脚下那双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鞋子。一双精心挑选的鞋子，不仅是舒适旅程的必备品，更是行车安全的隐形守护者。为何选鞋如此重要？驾驶时，我们的双脚需要频繁地换踩刹车、油门和离合器、手动挡车有、自动挡车无的踏板。如果鞋子选择不当，可能会导致操作失误、反应迟缓，甚至引发交通事故。例如，高跟鞋可能让脚步在踩踏板时无法准确施力，拖鞋则容易滑落导致踩错踏板，而厚重的鞋子则可能影响脚步的灵活性和对踏板的感知。适合开车的鞋。一、平底设计，平底鞋是驾驶时的最佳选择，它们能够确保脚步与踏板之间的充分接触，提供良好的感知和反应。无论是运动鞋还是厚度适中的布鞋，只要是平底设计，都能满足驾驶需求。二、合适尺码，无论选择什么类型的鞋子，合适的尺码是关键。鞋子应该贴合脚步，以确保在踩踏板时能够准确感知力度和位置。过紧或过松的鞋子都可能影响驾驶的舒适度和安全性。三、防滑和稳定，鞋子应该具有良好的防滑性能，以确保在踩踏板时不易滑动或脱落。此外，鞋子的稳定性也很重要，以避免在紧急情况下因鞋子不稳而导致操作失误。四、轻便灵活，轻便的鞋子能使脚步更灵活的踩踏板，提高驾驶的准确性和反应速度。避免选择过重或笨重的鞋子，以免影响驾驶的灵活性。五、材质和软硬度，软底鞋对离合、刹车、油门的感知更好，力度准确。同时，鞋子的材质应该舒适透气，避免长时间驾驶时脚部出汗或不适。不适合开车的鞋。一、高跟鞋，高跟鞋会使脚步在踩踏板时无法准确施力，且容易卡住踏板或导致踩空。二、拖鞋，拖鞋与脚部固定不牢，容易滑落导致踩错踏板。三、松高鞋和厚底鞋，这类鞋子鞋底过厚，会影响对刹车和油门的控制准确性。四、尖头皮鞋，由于脚趾部分较小，与踏板接触面积有限，会影响对油门和刹车的控制。五、高筒靴和雪地靴，这类鞋子过于厚重，且可能影响脚步的灵活性。选择合适的鞋子对于确保驾驶安全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在开车前仔细检查自己的鞋子是否符合安全驾驶的要求。如果平时习惯穿高跟鞋或其他不适合开车的鞋子，建议在车内备一双平底鞋，以便在驾驶时更换。驾驶之路，安全为先。一双合适的鞋子虽不起眼，却能在关键时刻成为守护你与家人的坚固盾牌。小贴士：我们应该将目光投向那些平底、轻便且防滑的鞋子。 当然，除了安全性之外，舒适性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想象一下，在漫长的旅途中，如果你的双脚被束缚在紧绷或磨脚的鞋子中，那该是多么煎熬的体验啊！因此，我们还要注重鞋子的材质与透气性，选择那些柔软舒适、透气排汗的鞋面材料，让你的双脚在驾驶过程中也能享受到自由与放松。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最近我一个朋友非常的苦恼，为什么呢？他们家刚生了生了宝宝，然后呢，他的妻子呢想要母乳喂养，可是他的婆婆却不准他。为什么？因为他的媳妇呢之前呢隆过胸，而网上留言隆胸后的乳汁有毒，婆媳意见不一样。这个时候他作为三甲板在里面左右为难。假体隆胸后的乳汁有毒吗？我告诉他这是妥妥的谣言。为什么呢？因为假体的位置和这个分泌乳腺腺体的位置根本就不住在同一层楼啊。目前假体植入的隆胸手术呢，可以选择不同的切口，将假体放在胸，通过不同的切口呢，把这个假体放在胸大肌的后面。而我们常用的这个，大家知道乳腺腺体的分泌呢，实际上是在胸大肌的前方，这两者之间呢有肌肉和脂肪的阻隔，可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而胸大肌后方的假体想要透过肌肉和脂肪组织来影响到前方分泌乳腺的腺体，那么这个来达到这个说分泌出有毒的乳汁，那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另外，目前我们正规医院所使用的隆胸的假体都非常的安全可靠。打个比方啊，就像有两层楼，我住在二楼，而你住在一楼，而你呢又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人，那么我们一定是个好邻居，互相呢和谐共处。听了我这番话，我的朋友立刻打电话给他的家人，谣言就此烟消云散。就当他准备乐呵乐呵想继续喝两杯酒的时候，电话那头传来了他媳妇的声音，这都几点钟了，还不赶快回家来换尿布。唉，我看着他慢慢消失的背影不禁沉思，科普可以打派谣言，可是帮不了妻管严。目前国家想生育二胎，那么爱美的人士和想要哺乳的人士呢，其实并不矛盾。好，谢谢大家。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车片自驾出行安全指南。2024年7月29日，银昆高速白土岗服务区附近，一位驾驶员在驾车过程中觉得口渴，于是单手握方向盘，另一只手去取放在副驾驶位置的水瓶。取水过程中车辆失控，撞到高速路中央护栏，事故造成车辆受损。行车安全无小事，无数次的事故证明，驾车时一次回头，一次看手机，或一个与驾驶无关的小动作，都可能导致交通事故。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2023年道路安全全球现状报告显示，自2010年以来，道路交通死亡人数每年下降了 5%， 降低至每年119万人。尽管已有了显著下降，道路交通事故仍是一个紧迫的全球问题。出行前准备，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了解沿途的路况、天气情况和加油站位置，以便及时应对突发状况。出发前一看二查三启动，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查，包括观察车辆外观和周围环境，检查制动系统、转向系统、轮胎磨损情况、机油状况等。在确认前两项检查都完成后，转动点火钥匙启动发动机，确保车辆各部件正常运转，降低因车辆故障导致的安全风险。携带必要的应急工具和设备，如灭火器、急救包、备用轮胎、千斤顶等，根据行程和目的地气候特点，准备适当的食物、水、衣物和户外装备，携带洗漱用品、纸巾等个人生活用品，准备一些常用药品，如创可贴、纱布、碘伏、止痛药、消炎药等。驾车时的注意事项，严格遵守交通信号和交通警察的指挥，确保行车安全。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也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 同时避免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危险行为，途中不使用手机或其他分散注意力的物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时刻观察路面情况，合理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距离。

0: 可根据路况和天气条件选择驾驶模式。一城市道路，一般情况下选择正常模式即可满足需求，若遇到交通拥堵，可选择节能模式以降低油耗。二高速公路，高速行驶时可选择运动模式以提高加速性能和操控性，若路况良好且无需频繁超车，正常模式也是不错的选择。三山区道路，山区道路坡道多，弯道急，建议选择运动模式以提高车辆的操控性和通过性，若路面湿滑或有积雪，应切换到雪地模式以确保行车安全。若遇到紧急情况或交通事故时，应冷静处理，及时报警并保护现场，亮起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灯，并在车后设置危险警告标志牌。驾车提醒，新手自驾，建议新手不要租车自驾游，以免因对车辆不熟悉而增加事故风险。如有必要，最好有经验丰富的驾驶者陪同。夜间与长途驾驶，尽量避免夜间赶路，以减少视线不佳带来的安全隐患。长途驾驶时，应合理安排休息时间，避免疲劳驾驶。儿童安全，长途驾驶时，儿童应坐在后座，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了解安全知识，掌握出行技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小贴士，高温天气下，车内应避免放置易燃易爆品、含气体的饮料、电子设备及其配件等。尤其容易被忽视的是车载香水。瓶体密闭的车载香水在高温下会发生膨胀，气体无法排出时可能发生爆炸。特别是玻璃材质的香水瓶还可能形成聚焦效应，引发火灾。为了安全起见，应定期检查车内物品，确保没有上述危险物品遗留在车内。同时，尽量将车辆停放在阴凉处，或使用遮阳帘等措施降低车内温度。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华仁义。作为一名在产前诊断中心工作的医生，我经常会遇到孕妇说我上一胎流产的原因是因为我拍了胸片或者做了 CT， 这真的让人非常的惋惜。所以呢，今天华医生要告诉大家，低剂量的 CT 是没有致畸作用的，这个孩子可以留。我们用来评价辐射剂量的单位呢叫做葛瑞，刚刚我们有一位医生提到了，通常来讲，致畸致癒的剂量是必须要大于50个毫葛瑞以上的。好，让我们记一下50这个数字。通常情况下，我们妇产科会遇到哪一些的 CT 或者是 X 线检查呢？通常头颅的 CT， 它的辐射剂量大约在1到10个毫葛瑞之间。我们会做的胸部 CT 或者是肺动脉造影，它的辐射剂量呢在0.01到0.6个毫葛瑞之间。而通常我们用的 X 线的辐射剂量是小于0.001个毫葛瑞的，也就是说我们常用的 CT 和 X 线的检查它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安全的。那大家会问我了，增强 CT 可不可以做？造影剂呢，目前在动物实验上没有发现致畸和致突变的作用，所以权衡利弊也是可以使用的。每个准妈妈都是家里的大熊猫，但大熊猫也难免磕磕碰碰，特别呢是在现在的防疫大环境下，胸部 CT 是我们诊断和鉴别新冠肺炎的最重要的一个检查之一。通过今天的话题，华医生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心的面对 X 线和 CT 的检查，开开心心的拥抱健康，拥抱新生命。谢谢。
2: 好，谢谢华。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长途驾驶如何避免憋尿困扰。在一次长途旅行中，王先生因赶时间而为中途停车休息，由于长时间憋尿导致注意力分散，最终在驾驶过程中因失控而发生了交通事故，所幸没有生命危险。事后医生指出，长时间憋尿不仅会影响驾驶注意力，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很多司机朋友们可能不知道，憋尿和疲劳驾驶、酒驾一样，也会导致严重。

肾炎等疾病，影响肾功能。四、血压波动，憋尿会引起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血压升高，特别是对于有高血压或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憋尿带来的风险更大。五、容易形成结石，经常憋尿也会增加结石的风险，特别是尿酸高的患者，结晶更容易转变为结石。如何避免长途驾驶中的憋尿困扰？一、规划路线，定期休息，在长途驾驶前提前规划好路线，并设定固定的休息点，每隔两小时左右下车休息一次，解决生理需求，同时放松身体，保持清醒和良好的驾驶状态。三、合理控制饮水量，驾驶前两小时内避免大量饮水，减少咖啡、茶等利尿饮品的摄入，以防频繁产生尿意，但也不应完全限制饮水，以免引起脱水等健康问题。四、提前了解服务区位置，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通过导航系统提前了解服务区的位置和间距，当感到尿意时，尽量在最近的服务区停车，避免长时间憋尿。五、穿着舒适的衣物，长途驾驶时选择宽松透气的衣物，减轻腹部压力，减少尿意，避免穿着紧身裤或腰带过紧的衣物，以免增加膀胱压力。六、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平时养成良好的排尿习惯，避免憋尿，有助于身体健康。饮食上多摄入富含纤维的食物，保持大便通畅，也能减轻膀胱压力。七、及时就医，如果在长途驾驶后仍感觉尿意频繁或有其他不适，应及时就医，排除尿路感染或其他泌尿系统疾病的可能。小贴士，平时没事的时候可以进行盆底肌训练，有助于加强膀胱控制能力，减少尿意突然发生的次数。通过盆底肌训练可以提高尿液憋停的能力，也有助于控制尿意。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车上听歌，孩子的听力会受损吗？长沙李女士三岁的儿子听力严重受损，医生排除各种原因后，发现竟是因长期坐摇摇椅，受音乐噪声长期影响导致。这不由让人联想到，在节假日，家长往往会开着车带孩子外出游玩，车载音响不可避免会用来助兴，那么孩子的耳朵会不会受不了？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在5至19岁的青少年中，每4000人中有3人患有不同程度耳聋。我国是世界上听力残疾人最多的国家，目前听力障碍残疾人有2780万人，其中0至6岁听力障碍儿童约有13.7万人，每年新增听力障碍儿童2万至3万人，可见防患于未然是多么重要。国内外职业健康安全规定中，职业噪声暴露应低于90分贝。在具有人耳相似结构的哺乳动物中，年幼组较成年组更易出现噪声性听损伤，因此相关研究建议，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噪声水平应小于65分贝，转运过程的噪声暴露应小于60分贝。一般情况下，我们遵循60至60至60原则，即声音调节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音量不超过60分贝，连续听的时间不超过60分钟。因此，如果儿童暴露在长时间60分贝以上高节奏的车载音响陪伴状态下长途旅行，往往会导致听力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如产生永久性寓意与声损伤，不及时治疗则会引起宝宝出现听力障碍，进而影响其语言学习能力，导致出现语言发音延迟、口齿不清晰、表达能力差，以及对音乐、节奏等刺激反应迟钝等现象。这些不良影响可能会伴随一生，给孩子的健康及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困扰。如果视力下降，大多数人都能有感觉，但是听力慢慢下降的过程很难感知。那么如果出现听力障碍，家长如何能够及早发现呢？一、孩子经常对轻声没反应，稍大声能听见，或者在嘈杂环境下交流困难。二、孩子与人交流时常盯着对方嘴巴，或有洗偏头、将手拢在耳后等习惯。三、发音不标准，讲话不清楚，语言发育迟缓。四、上课时注意力不集中，对老师提出的问题答非所问。五、看电视、手机。

即使喜欢将声音开得很大，家长应该掌握相关的听力障碍医学常识。如果发现小儿有听力相关问题，应及时带小儿到医院进行听力检查，并及时进行听力矫正。小贴士：噪声暴露会引起噪声性听力损伤，主要包含暂时性育仪、永久性育仪与声损伤。暂时性育仪指的是噪声暴露后的听敏度暂时性下降，表现为听敏度下降、耳闷感以及耳鸣。以上症状持续时间较短，不到一小时，也可能为数小时或数天。永久性育仪指的是噪声暴露引起的听域不能完全恢复，声损伤往往出现于一次强烈的噪声暴露，如爆炸。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儿童安全座椅到底有多重要？2020年6月7日，一辆黑色轿车行至下蓉高速福建龙岩境内时，因雨天路滑在一处弯道上突然失控，猛烈撞上左侧护栏。事发时车上坐着一家四口，其中5岁的女儿未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在撞击中受伤严重，后经送医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儿童安全座椅误区。关于儿童乘车，很多家长普遍存在两个极大的认识误区，一个是认为抱着孩子坐车很安全，另一个是认为安全带可以保护儿童。实际上，在发生碰撞事故或遇突发情况需要急刹车时，在惯性作用下，儿童前冲的力道远远超过家长的控制能力。儿童个儿矮，体型小，安全带要么无法有效束缚儿童，要么肩带位于脖梗处，均起不到保护作用。因此，儿童乘车时使用安全座椅是至关重要的，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命安全。正确认识儿童安全座椅。儿童安全座椅是指安装在乘用车上与后排座椅固定，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保护宝宝安全的产品。根据儿童的年龄、体重和身高设计，能够在碰撞时有效分散冲击力，减少儿童受伤的可能性。安全座椅通过特殊的安全带系统固定儿童，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儿童能够留在座位上，避免被甩出车外或受到二次伤害。此外，安全座椅还能为儿童提供一个舒适的乘坐环境，有助于他们保持正确的坐姿，减少对脊椎和颈部的压力，有助于儿童的生长发育。了解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应当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虽然法律没有直接规定儿童安全座椅的具体使用年龄或体重限制，但通常建议根据儿童的身高、体重和年龄来选择合适的座椅。例如，对于1岁及以下的婴幼儿，推荐使用反向安装的儿童汽车安全座椅，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的颈部和头部；而对于1至4岁的儿童，则可以使用正向式的儿童座椅。需要注意的是，具体的法律规定可能会因地区而异，建议家长在购车和安装儿童安全座椅时，先了解并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同时，也建议家长在购买和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时，选择符合国家标准和质量要求的产品，以确保其安全性和可靠性。小贴士：法律禁止驾驶人安排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乘坐副驾驶座位，因为副驾驶位置的安全气囊等设备在紧急情况下可能会对儿童造成伤害。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老司机须知的护卫小常识。张师傅是一名货运司机，已经在这个行业工作了近10年。由于工作的原因，他需要经常开长途，一天开车十几个小时是常有的事。为了赶时间，他经常在路边摊随便吃点快餐，有时干脆不吃，等忙完了再一起补回来。这样的饮食习惯让他的胃不堪重负。
交通运输是现代社会的血脉，司机是交通运输中车辆的把控者，他们的工作贯穿城市和

0: 乡村，连接着千家万户。然而，长时间的工作、紧张的作息时间和不规律的饮食习惯，都使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受到不良影响，尤以胃部健康问题最为突出。有研究统计，70%左右的货车司机因为开车患有职业病，其中以胃病最为多见。许多司机由于工作的特殊性，饮食时间和饮食内容都很难保证规律和健康。快餐、方便面、零食成了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而这些食物往往高盐、高脂肪、低营养，长期食用对健康非常不利。老司机的胃部问题：一、胃炎和胃溃疡，不规律的饮食习惯，特别是长期空腹或暴饮暴食，会导致胃酸异常。胃酸异常会破坏胃黏膜，引发胃炎及胃溃疡，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出血及穿孔。胃炎或胃溃疡导致胃部不适，甚至剧痛，影响行车安全。二、消化不良，驾驶员长时间久坐，缺乏运动，加上饮食不规律，容易引起消化不良。长期消化不良不仅影响工作效率，还会导致营养吸收不良，进而影响整体健康。三、胃食管反流，饮食不规律，特别是经常进食高脂肪、高糖分的食物，会导致胃酸过多，引发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不仅会引起反酸、烧心等症状，还可能损伤食道，增加患食道癌的风险。四、胃癌，长期饮食不规律，饮食结构不健康，会增加胃癌的患病风险。特别是缺乏新鲜蔬菜和水果，食用过多的腌制食品、吸烟，都是胃癌的高风险因素。护胃五建议，在进入驾车时代的今天，我们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胃呢？主要有五点建议。一、提前制定饮食计划，驾驶员可在行车前预估自己的行车时间和行车安排，提前制定饮食计划，尽量保证每天三餐的规律饮食。可以在车上备一些健康的小吃，如水果、坚果和酸奶，以便及时补充营养。二、尽量选择健康食品，尽量避免高脂肪、高糖分的快餐和零食，多选择富含纤维的食物，如全麦面包、蔬菜和水果。这些食物不仅有助于消化，还能提供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三、保证足够的水分摄入，长时间开车容易忽略饮水，但保证足够的水分摄入对胃部健康至关重要。驾驶员可随车配备水瓶，定时饮水，应避免过量的含糖饮料和咖啡。四、注意作息规律，尽量保证有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过度疲劳。充足的睡眠和休息有助于胃肠道的正常运转，减少胃病的发生。五、定期体检，驾驶员应定期体检，必要时完善胃肠镜检查。早发现、早治疗，才能真正防患于未然，避免很多不良后果。远离香烟，保护好您的胃小贴士。许多老司机在驾车时精神高度集中，为了缓解驾驶疲劳，常年烟不离手。但是开车抽烟不仅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会被罚款200元以下并扣三分，而且烟雾中的尼古丁、焦油等有害成分还可直接或间接损伤胃黏膜，加大患胃溃疡、胃炎等病的风险。健康安全驾驶，请远离香烟，保护好您的胃。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2: 吸烟有害健康，一支烟燃烧可释放出7000多种化合物，80种致癌物，其中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有毒的物质，每根卷烟燃烧释放出一氧化碳被吸烟者吸到肺里，又被肺泡的毛细血管吸收到血液里，然后又跟血红蛋白迅速结合成碳氧血红蛋白，能够危害人体的健康，诱发各种疾病，像心肌梗塞、心绞痛、脉管炎、脑出血、肺癌等。想要顺利成功的戒烟，除了自己的决心和毅力之外，其实还需要专业科学的指导和支持。现在医院都开设有戒烟门诊，用科学的方法对吸烟者进行干预，能够提高吸烟者的戒烟成功率。 在戒烟过程中，医生除了了解吸烟者的吸烟情况以外，还会让吸烟

0: 患者接受一个检查，叫呼出气一氧化碳。通过检测呼出气一氧化碳，我们能采集到人体呼吸道中一氧化碳气体的浓度，进行瞬间数值显示，对戒烟人群是能提供良好的指导和帮助的。总之，戒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方法非常重要。生活不易，珍惜生命，越早戒烟越受益。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驾车八段锦能缓解驾车疲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切勿疲劳开车，不然害人又害己。开车过程需要精神和注意力高度集中，还需反应灵敏，任何一方面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危险驾驶，极有可能产生严重后果。驾友们不妨试试驾车八段锦，通过几个动作就可以有效缓解开车疲劳哦。第一是左右绕颈缓困卷，头一边向右转，一边吸气，同时将头向前低，下巴尽量往自己的胸前靠近，同时呼气，然后一边向左转，一边吸气，左右各重复五次，可以缓解颈椎压力，同时放松颈肩上背部的肌肉，还可使颈椎内垂动脉向脑部供血，供氧量增加，防止因为缺氧而引起的头晕、困倦等。第二是环抱展肩防疲劳，背部挺直，双手环抱住自己手臂的肘关节，将双臂轻轻抬起放在脑后，低头，眼睛向下看，同时做五次深呼吸，再恢复到原来的姿势，动作重复五次。可以伸展肩及脊柱各关节，纠正长时间坐在车里的不良坐姿，有效预防椎间盘突出。第三是昂首挺胸调呼吸，双手臂向后伸，抓住座椅背，身体尽量向前挺胸，头向上仰与地面呈45度，做深呼吸，动作重复五次，可以使肩关节充分伸展，同时将胸廓打开，身姿更挺拔，使呼吸通畅，能有效预防因为长时间开车引起的含胸驼背、腰背酸痛。第四是交替压腕增气力，双侧上肢向上伸直，两手手指垂直交叉，右手背前伸，左手轻轻下压，拉伸右侧小臂和手腕，双手交替进行，重复五次，有助于伸展手指、手腕关节，防止长时间手指屈曲抓握方向盘而引起的僵硬。第五是牵伸转腰松肌肉，身体坐直，两边肩膀下沉，转动腰部，同时带动身体向左转，将右手搭在转向盘上，左手往后伸放在靠背上，反方向重复动作，左右重复五次，可以活动腰椎及腰部肌肉和韧带，防止因躯干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导致身体僵硬。第六是屈膝提踝消水肿，双手抱右腿屈膝提起，右脚尖尽量向上提，坚持5秒，右脚尖向下踩，坚持5秒，左右交替进行，各重复5次，可以活动踝关节，防止因长久踩油门离合器造成的肌肉韧带劳损，以及消除下肢酸胀水肿。第七是放松闭目养精神，选择舒适全身放松的姿势，轻闭眼睛，思想放空，或可思考除开车外的任意情景，持续5至10分钟，这样可以有效缓解高度紧张的精神，恢复精力。第八是定时离车畅心境，持续开车时间大于2小时者，需开窗或到车外休息20分钟左右，同时活动四肢，舒展一下身体的关节肌肉，让身体和心情放松下来，这样可以缓解身心的疲劳，放松高度专注的视觉、听觉注意力，有效避免身体因为长时间保持一个动作而变得僵硬、反应迟钝。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得冠心病等富贵病的患者也越来越多了，而心脏支架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治疗方法。有很多患者放完支架之后，心头大患解除了，但是啊，心理负担却增加了。在我的门诊上有这样一个谣言，医生啊，不能讲哦，在微信上说啊，放支架它会掉的，咳嗽、运动还有做磁共振都会掉的，哎呦，老吓人，我早知道不要放了。 其实呀，关。

0: 的患者，如果血管堵塞或者是严重狭窄，支架能够让这个血管保持通畅，而支架工艺精良，材料牢靠，根本不用担心会掉下来。我们放支架的时候，其实它的工艺就像是造隧道，我们在血管里面去搭一个非常牢靠的钢筋骨架，起到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而我们医生还会用特殊的工具把这个支架紧紧地嵌在血管的墙壁上，而此后呢，就要靠我们自己的血管上面的细胞一砖一瓦长在这个支架上，这个过程叫内皮化，一般要持续半年到一年。那么隧道工程完成了，支架也长在了血管壁上，永不分离，铭记于心，不用担心运动或者咳嗽它会掉下来，也不用拿出来，更不用更换。而材料方面呢，在2010年之后的支架基本上都是合金支架，就像我们中国的天空空间站一样的金属合金支架，非常的高端，坚实能打，而且没有核磁性，所以在磁共振下是安全的。刚才我们要解答一下李医生的问题。那么在磁共振下，你不用担心它会掉下来，也不用担心它会发热变成热心观众或者是热心市民。所谓小小支架，大大门道，心脏隧道，材料精妙，材料牢靠。也请大家要记住，不要忘记吃药，而且要健康要牢靠。谢谢。
1: 北京时间15:00。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1: 在生命的旅途中，我们不同时起跑，也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3: 因而生命不应是赛跑，只有做一条河流，深知属于自己的四季与晨暮，冰冻与蒸腾，晴好与雨雪，包容与悬浮，才可以一路奔流。
1: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100岁的路上，
3: 健康的活过100岁。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
4: 权威健康的科普，开启健康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2024上海健康科普专家访谈的直播现场。我是来自上海新闻广播活过100岁的节目主持人一宁。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啊，是位于江苏路愚园路路口的阿基米德愚园路电台。这里呢，也是我们上海首个沉浸式广播实体空间，同时也是我们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的线下直播间。盛夏来临的时候，聚焦夏季病媒生物防治的科普知识以及换季的热点关注话题，我们将在这里为大家带来一系列的健康科普精彩的分享。所以今天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百晓福微课堂群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来进行网络留言，向我们今天的医生进行提问。5月26号到5月31号，每天一场，我们会连续6天邀请不同领域的健康科普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关注的健康生活知识和科普。本次活动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和医疗机构为我们共同推出，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张兰教授，欢迎张教授的到来。
5: 丽丽老师好，各位我们上海的市民大家好。
4: 张教授您看啊，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江苏路愚园路路口啊，有一些漂亮的小姐姐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盛夏的穿裙子的季节了。
5: 是的。
4: 刚刚还有穿热裤的女孩子在我们面前拍照啊，大家的腿都开始露出来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就偏偏会有些女孩子不好意思露腿了，因为腿上竟然爬着难看的小蚯蚓啊，甚至有一些男生也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5: 是的。
4: 有些朋友就说，好像听说这叫静脉曲张，是只要我的腿上有那个深色的血管都叫静脉曲张吗？
5: 是的，其实青筋突

0: 习啊，在我们所有的下肢，特别是小腿部位，是特别容易发生的。所以民间呢是俗称为蚯蚓腿，在我们医学上呢术语称为是静脉曲张。
1: 那么这个静脉曲张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你看来来往往这么多人，有的人他就有，有的人就还好？
0: 其实每个人的腿上都会有静脉血管，但是呢有些呢就凸了比较明显，所以在这一块呢其实是我们在血管外科疾病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下肢静脉的疾病。其实它是也有轻和重的之分的，有的时候是它的直径变大了一点点，那可能呢是在我们的小腿上或者在我们大腿上看到有紫色的、红色的、蓝色的血丝，是这个呢就我们称之为是静脉的扩张。比如说我们说的是毛细血管的扩张、网状静脉的扩张。但是一旦我们皮下的一个小静脉直径比较粗大了，它的扩张然后导致了它的一个流样的一个变化，那可能就是我们所有看到的我们的青筋凸起，也就是我们所称为的是一个静脉曲张。
1: 嗯，那么在我们收音机前啊，刚好有一位肖先生啊，他就给我们发来了很长的私信，他说呢自己属于遗传性的静脉曲张，他说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小腿静脉有鼓包，当时呢医生呢让他穿一种叫做静脉曲张袜来治疗，他说自己啊就没有穿太久，因为是个男生嘛，大学刚刚毕业，觉得不好看，同时呢又觉得这个袜子太紧了影响生活，那更主要的原因他说小时候自己就看惯了爷爷和父亲的静脉曲张，就觉得你看他们也一直都那样，我也无所谓，就没有太在意，感觉是毛毛雨啊。所以呢不光是没有怎么太在意，参加工作之后比较勤奋，他说觉得自己应该锻炼身体了，去健身房练腿，然后呢还听健身房的大哥说啊，就是这个杠铃负重深蹲特别有助于自己健身，还跑去深蹲啊。后来他说我有一年疫情之前还去跑了马拉松，现在想想他说这些都是导致我病情逐渐加重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那结果呢疫情过后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就发现自己主静脉出现曲张，慢慢的鼓出来一个手指节那么高的高度，
0: 会的会的，
1: 然后去用手按压可以明显感觉到，他说好像我的血液在冲击心脏，第二个就是他说部分的曲张在几个月之内快速扩张了，原来是圆形，后来变成了椭圆形，以至于他说医生后来竟然让我去动手术了。
0: 会的，你说的他可能描述，哎，原来是一点点，后来变多了，变粗了，变大了，就变成一个静脉曲张的团了。所以这时候的话，医生为什么要建议做手术呢？其实是在这个其中，它的血流的流动的速度都会发生变化，也有可能突然之间就变成血栓了、血块了。那到时候的话，就不是一个软软的鼓出来的包包了，而是一个硬硬的包包了。
1: 哎，我们的这个肖先生，首先他就比较想知道的说，这静脉曲张是不是真的是遗传还是自己作出来的？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在门诊中很多的病人都会问到我们，其实静脉曲张其实大半都可能会是有家族的遗传因素，所以可能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可能他们认为小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位肖先生一样的，小时候就看到大人们腿上也有啊，所以静脉曲张可能是病史有五年、十年、十五年，甚至更长的二十年、三十年。那么在早期的时候呢，不痛不痒，没有任何症状，所以可能大家会忽视，哎，这就是难看一点而已了。但其实随着它的一个病程的慢性的进展，比如说就像跟这位肖先生一样的。因为他在过程中可能有一个久站、久坐、负重，就像健身教练让你去要举杠铃做这样的一个体能锻炼，其实对于我们下肢的静脉的压力的承受就会。

0: 越来越重，越来越明显，所以也就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哎，我的静脉曲张会越来越明显，因为你的下肢的静脉的压力在某一段时间内会越来越增高，越来越促使我们静脉曲张的一个发生和发展。
1: 您是说首先静脉曲张这件事情它确实有遗传？
0: 对的。
1: 如果我家里人有静脉曲张，可能我也会有，大家要做一个腿部的这个检查啊。哎，那张医生，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如果一个小女生啊，她的这个比如说面部的皮肤啊和腿上的皮肤如果有这个小蚯蚓一样的颜色比较深的部分，我们会觉得这说明皮肤比较嫩，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0: 所以这时候的话，其实我们还是需要通过我们一些专科的一些体格检查或者是我们的检查方法来判断一下。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皮肤比较白、比较薄、比较嫩，所以呢存在的静脉可能会是一个显露，所以它还没有达到我们静脉曲张的程度。所以早期的话，可能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一些年轻女性啊，其实它是一个毛血管扩张和网状静脉的扩张，而不是我们医学上所诊断的静脉曲张。
1: 也就是说，不是所有我们看到的你的血管颜色伸出来了啊，就是静脉曲张。有的人天生长得就这样。
0: 对的。
1: 那什么情况下它才叫静脉曲张？
0: 其实我们是要根据这个静脉的直径，也就它扩张的一个大小，我们来判断的。同时的话，其实静脉曲张只是我们通过肉眼所看到的一个我们下肢特别是小腿的出现的一个症状和表现，其实它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原因，遗传因素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专科医生还会去筛查出它真正的可能有的深静脉的这样的一个病因。
1: 所以需要
0: 导致
1: 需要您给我们讲一讲啊，就是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啊？你看刚才我们肖先生说的还挺详细的啊，但是他就说自己有鼓包，好像也没有说有疼啊或者不舒服啊什么之类的其他的感觉。
0: 那是因为他现在没有发生可能的一个静脉曲张的并发症，所以这时候可能就是鼓包包。那偶尔的话也有可能在小腿的话皮肤上面会有点瘙痒或一点小的皮疹，但是呢我们会通过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表现要去排查或者要去确诊一下他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单单只是爸爸妈妈遗传的因素呢，还是因为他的深静脉出现了一些阻塞性的病变，所以导致了我们那个静脉压力的升高，所以才会出现皮肤下面的一个静脉曲张的一个发生。
1: 哦，也就是说肖先生后来不是摸自己的腿他都已经能感觉到有血流冲向心脏了，
0: 对，
1: 那就说明有某个地方堵了。这就跟我们的苏州河一样的感觉啊，就是为什么河水会上涨了，那一定是因为要么下大雨要么就是有地方淤积了。所以医生很担心的是这个。
0: 其实我们还是首先是向易静老师和我们的视频朋友科普一下。其实我们对于整个的一个循环系统，也就是说大家认为血管是怎么回事儿，其实整个的血管系统，心脏发出的血管，这是一个循环。如果是心脏发出来到全身各处的血管，我们认为是称之为是动脉血管，而从全身各处的血液收集要回到心脏去，这一个系统我们认为是静脉血管。所以在下肢的话，我们所有人都能看到的腿部的皮下的，这都是我们的静脉血管。而这个静脉血管呢，又分为是浅静脉系统和深静脉系统。我们说的静脉曲张，包括我们说的毛细血管、血丝、网状静脉黄，这些都是浅静脉系统。那么我们的深静脉系统呢，是在我们的肌肉和骨骼中间，在小腿和大腿之间穿行的，所以大家都是看不见、摸不到的。那么一旦这个深静脉系统出现问题，所以它就会像疏散一样，所以我们的浅静脉也有可能会出现静脉曲张。和相似的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 发生。
1: 好，我们在白小福微课堂三群里面有一位朋友啊，弗里德里希，他在问，他说我要请教张主任，下肢静脉曲张的血管里是否有血栓呢？如果有的话，假如不及时处理，血栓脱落，这个会引起心梗、脑梗、肺梗吗？
0: 嗯，第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会有血栓？那我们可以通过首先一个是一个超声的检查，这是一个无创的一个可以作为诊断、可以作为三传的检查。我们通过超声呢，去可以发现，在我们的一个静脉血管里有没有血栓，这既包括了我们的浅静脉的一个系统，也包括了我们的一个下肢深静脉的一个血栓是否形成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第二个的问题呢，就像正如你说的，其实血栓形成，它分为急性期和非急性期。
1: 嗯，
0: 那我们一般界定呢，在我们血栓形成的2周之内，其实它是一个新鲜血栓。那新鲜血栓一旦形成以后，其实它是会脱落的。这样的脱落以后，其实它随着我们血液循环的方向，会到达我们的肚子里面的大静脉、下腔静脉，也最终会到达我们的心脏。那最后就会落到我们的肺动脉，会导致肺栓塞。其实大家有的时候有心的听众可能也会之前在新闻里面也听到过，我们为什么有些病人会一下子突然倒地啊，肺栓塞的发生，或者是长途飞行以后会有肺栓塞的发生。严重的肺栓塞其实它有致死风险的。所以在这里的话，其实我们所说的静脉血栓，它会引起肺栓塞，而不是我们所说的心梗、脑梗。因为心梗、脑梗呢，其实是一个动脉系统堵塞出现的一个问题。
1: 那这样看起来啊，这个静脉曲张，它引发的问题不光光是我穿热裤不好看啊。刚刚我们娱乐电台这里
0: 是的。
1: 是经过了好几个这个穿热裤的姑娘，非常的漂亮啊，这个戴着墨镜，嗯，特别的时髦，很羡慕她们。那么不光是不能够穿热裤或者穿热裤不好看的问题，还可能影响到自己的生命了。如果发生肺栓塞的话，是不是一下子这个子弹射到肺里面，很有可能命都没有了？
0: 会的。所以我们对于静脉曲张这样一个常见病，不同不痛不痒的这样的一个临床表现，有的时候一旦发生了并发症，特别是发生了严重的并发症，其实是非常非常要命和要紧的。
1: 嗯，我们还有一位朋友问，他说别人跟我说这个静脉曲张就是老烂腿啊，他说我自己这个曲张呢，这个血管是生了孩子之后有的，就有那么一条，也并没有变得更加的严重。那一听这个毛病将来叫老烂腿，听着觉得好恐怖，将来真的会把腿烂掉吗？
0: 其实老烂腿我们是打的双引号，但是因为静脉曲张这个病其实可能会跟随从年轻到中年到年老，所以随着这个病程的每年的逐年的进展，其实到了最后的话，其实它的一个并发症就会引起我们小腿上颜色变掉了，有色素沉着了，而且局部摸起来这个脂肪不是软软的，而是硬硬的，最终的话真的会发生静脉性的溃疡，特别是在我们小腿的下端的内侧，所以这个区域的话，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烂腿，会在年纪大的时候会发生。
1: 哦，也就是说我们的血管一开始它只是颜色深，然后它突出出来了，慢慢摸它你能摸到血流，后面它就变成脆皮血管了，是这样吗？就血管本身坏掉了。
0: 是的，血管的本身坏掉也会导致我周围的皮肤营养组织就发生变化了。所以这时候的话，你的小腿下端就是黑黑的，摸上去硬邦邦的。而一旦我磕碰以后的话，年纪大人不小心我碰到一个凳脚桌脚了，然后这个皮肤破了以后它就长不好了，所以就会变成静脉溃疡，也就是我们说的溃烂老烂腿的发生。
1: 嗯，我们还有一位朋友问啊，他说我呢就是像张医生刚才提到的这样，我就是一磕碰别人都没怎么样，我这要淤青一大块，有的时候青啊，有的时候紫啊，不太一样，这是不是说明我要静脉曲张了？
0: 所以是不是有，其实还是希望我们通过我们的专科医

0: 生啊，一方面要做一些相应的专科检查，一方面的话，其实我们对他的症状的一个了解，
1: 嗯，
0: 对于他一个症体征的一个检查，就是会去确诊他有没有静脉曲张。因为如果只是单单磕碰以后出现一个钨青块，
1: 嗯，
0: 其实这也可能会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小血管的破裂而已。但是青筋凸起的话，是需要我们去能够既要看得见，还要摸得到，然后我们还通过我们进一步的检查来明确。
1: 所以有哪些检查可以帮助我们明确自己到底是不是有静脉曲张？
0: 嗯，是的，其实刚才就像我说的，其实第一步的话，就我们做一个超声的检查，下肢的血管的超声检查，
1: 嗯，
0: 其实去可以明确到我们的一个前静脉、深静脉，包括我们超声的时候也其实会做到我们的动脉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通畅性和它的血栓形成与否。那么进一步呢，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 CT 的检查，包括我们下肢血管的造影检查，来明确我们的深静脉系统，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同时看到我们的动脉系统是不是也有我们的动脉硬化和闭塞症的一个发生。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也是想和我们易英老师分享一下，是前几天我看门诊的话，是真的是看到一个老年病人，就他就是来看静脉曲张的，
1: 嗯，
0: 他就说我腿胀胀的，哎，我一看他的小腿上有静脉曲张，那么这时候呢，我做了什么检查呢？
1: 嗯，
0: 那我要做我们的超声检查，来判断血栓与否形成。那同时呢，我也给他做了一个CT 检查，那结果呢，真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其实我们的 CT 检查就发现，不光是他的静脉出问题了，其实他的动脉也发生了动脉硬化，然后动脉有狭窄和闭塞的发生。
1: 嗯，
0: 所以老年朋友的话，其实有的时候腿胀，或者觉得走路腿脚不灵便，其实这时候的话，我们不光要是看到肉眼可能有的一个静脉问题，同时还要去想到，或者需要筛除和排查有没有老年性的一个动脉老化、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发生，因为它的症状其实都是相似的。
1: 您刚才讲的超声和 CT，
0: 嗯，
1: 都是血管的超声，
0: 对的，下肢的。
1: 我们普通体检的时候啊，大家可能知道会给我们的肝胆胰脾肾做个 B 超，对吧？
0: 肚子上面的超声，嗯，
1: 对，然后给肺做个 CT，但是我们很少会想到说要给血管也做一个这个检查。
0: 对，其实腿上的话同样我们可以做超声检查，
1: 嗯，
0: 腿上同样我们可以做 CT 检查，
1: 嗯，
0: 来明确我们的一个血管的一个病变。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大家现在非常关注健康啊，
1: 嗯，
0: 其实血管的健康是同等的重要。
1: 我们有一位狄阿姨，她说，
0: 嗯，
1: 哎，我的情况呢就是根本不能穿任何裙子和稍微短一点的裤子，整个腿啊下肢一直都是冰冰凉凉的，说现在这种夏天的天气都挺凉的，这是不是也说明是静脉可能会有问题？
0: 所以可能是他的静脉有问题，可能他同时还会有一些动脉的问题同时的一个存在，所以冰冰凉的感觉是摸上去的皮肤冷，脚底心的发冷，还是只是一个感觉异常？所以我们在门诊其实也碰到过很多这样类似的病人，所以我们专科医生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就正如我刚才说的超声检查或者是我们的 CT 检查等等。
1: 哦，就是有的人他是觉得冷，可是您手摸上去它还好。
0: 对，那就是一个感觉异常。
1: 哦，
0: 但是有的人的话真的摸上去他的腿，特别是小腿或者他的一个足部，特别糖尿病的病人，
1: 嗯，
0: 可能他的一个糖尿病就伴随着他的血管的并发症，所以会引起下肢动脉的缺血的症状，
1: 嗯，
0: 所以会有下肢的这样的一个和静脉曲张基本上都是有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组数，
1: 嗯，
0: 下肢不舒服，下肢的一个感觉异常，
1: 嗯，
0: 或者是冰冷。
1: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也许就会有您刚才说的这个腿凉，然后腿麻，
0: 嗯，
1: 会有胀胀的这个感觉，
0: 嗯，是的。
1: 除了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个蚯蚓腿之外，感觉上也还会加上这几个方面。那如果都有的话，我们就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超声或者是 CT 的检查了。 这个超声和 CT 跟我们平常的体检不一样，它主要是针对血管来做的这个检查。
0: 对的，
1: 就在您的超声下面，我们的血管真的会变成脆脆的吗？就跟用了很多年的这个暴露在大太阳下面那个塑料管子一样，一碰它就碎成一块一块。
0: 当然不会马上碎，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测量血管的一些相关的参数，
1: 嗯，
0: 比如说它的一个距离皮肤的一个深度啊，包括它本身的一个管壁厚度啊等等，包括我们本身血管里面，我们通过超声其实可以打出一些彩色的一个信号，我们来判断它里面的血流动一些的变化和我们的疾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性。
1: 嗯，那假如确诊了有静脉曲张的话，嗯，我们需要做什么治疗呢？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位肖先生啊，他说小的时候大家就让他穿那个静脉曲张袜子。
0: 嗯，
1: 这个袜子有治疗的作用吗？
0: 其实在我们单纯的仅仅是有静脉反流的一个静脉功能不全的一个早期症状，那我们有些保守的方法，就像英英老师说的，我们穿穿压力梯度袜、弹力袜，其实目的呢是为了白天我们在行走运动的时候使得我们的一个静脉促进它的回流。
1: 嗯，
0: 但是对于我们本身鼓出来的静脉曲张，你只要袜子一脱，其实它还是原来的样子，
1: 我们不能把它勒回去吗？
0: 对，不可以，因为它已经松弛了。所以我们只是起到一个额外的辅助的一个促进它静脉回流的作用。
1: 嗯，只是通过这个紧紧的压力让我们的等于就是加一把力把我们的静脉血给挤回心脏，
0: 回到我们促进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血液循环的一个顺畅的流通。
1: 如果这个外力撤了的话，我们的血液循环还是原来那样子，不会有进步。
0: 是的，但是如果你不穿压力梯度管的话，其实在会局部静脉曲张的局部，它的血流会有瘀滞，那一不小心可能也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血栓事件了。
1: 嗯，那我们有一位梁先生啊，他刚才在网上给我给依宁私信啊，他说，哎，依宁你不知道，我妈就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特别拽的人。我说怎么拽？他说我妈啊，在很多时候，比如说小时候辅导我写作业的时候，腿就是翘到椅子上去的。他说吃饭，吃完了饭之后，我妈的腿也是翘到椅子上，看电视也是翘的。他说打麻将，很多事情啊都是动不动我妈的脚就翘起来了。然后他说一开始很多周围的邻居都不太理解，以为我妈真的拽，后来才发现她是在默默的治疗静脉曲张。请问这个脚抬高，我们梁先生也很想知道，对于治疗静脉曲张有帮助吗？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医生也会告诉我们的患者朋友，有的时候到了下午啊，因为你站的时间长，坐的时间长，家务活做了多了，去到下午的时候，其实你坐在椅子上或者坐在沙发上，其实也要割割脚，所以目的也是为了促进我们的一个静脉的下肢的静脉的一个回流。因为特别是年纪大的老年朋友，就是他们觉得穿压力梯度袜不能耐受，有的老年朋友说，哎，我太勒得太紧了，我怎么觉得我的心跳都加快了。所以每个人的耐受都不一样，其实方法也是有很多种可以选择的。我们压力梯度袜穿弹力袜是一种方法，可以延缓我们的静脉曲张的发生，但是同样我们割割脚或者我们改变一下我们的一些生活工作的节奏，包括有症状了以后，是我们也可以服用一些血管活性的药物去带，这样的话都能够改善我们的下肢静脉高压，改善我们的临床症状。其实你的腿胀胀的乏力的症状都会有所改善。
1: 嗯，
0: 但是一旦疾病进展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出现了色素了，腿发黑了，可能局部的一个脂肪的弹性不对了，硬硬的邦邦的，那么这时候的话，其实还是可能要再进一步积极的治疗了。
1: 就是几个方法在我们刚刚发现静脉曲张初期的时候可以做的事情啊，就是第一脚抬高，第二呢张主任说我们可以服用一些药物啊，来让循环变得好一些，那第三呢可以带这个穿这个静脉曲张袜，但很多人很难适应。尽管我们做了这些方方面面的事情啊，治疗或者是预防或者物理的防范，但是有一些症状出现了之后，可能你还是无法避免的要进行一些更激烈的手术
0: 的
1: 治疗
0: 了，
1: 要手术吗？
0: 对，其实我们现在的手术啊都是非常微创的，所以也有很多患者朋友反过来问我们，医生，如果我做手术了，你能帮我做一个微创手术吗？那现在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所用到的一些方案，包括我们现在用到的器械，其实都能够达到这样的微创和快速康复的这样一个理念。
1: 就是不用问，都是微创，对吧？
0: 是，
1: 但
0: 是真的很微创。
1: 您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就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可能意味着您之前采用的那些治疗方式都不管用了，我们现在也许到了手术的这一步了。
0: 其实我们如果真的是下肢的一个特别小腿啊，有一些肿胀乏力沉重的一个症状越来越加重了，包括皮肤营养方面的一些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一个改变以后，那其实这时候的话要引起本人的一个重视，同时的话也是建议到我们的专科医生这里来进行一些检查，因为静脉曲张其实只是一个表象，可能只是很单纯就是一个静脉曲张，那也有可能你有一个深静脉的血栓的问题，但是你不知道，或者你有一个盆腔的一个髂静脉的压迫的问题，你也不知道，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深静脉问题，所以导致了你表浅的静脉曲张会在短时间内很明显，所以这时候就应该要引起关注。那我们通过一些检查呢，又可以会制定到针对性的一个个体的方案，也有可能是微创的手术啊，也有可能我们会在深静脉里面进行一个血管的扩张，或者甚至有些患者可能在深静脉要撑一个支架等等，要根据不同的病因我们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外科的一个治疗方案的一个制定。
1: 哎，我们肖先生你看后来就说啊，他自己的症状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一开始这个大腿主静脉啊，他可能也对医学知识有些了解啊，主干，他说
0: 主干的一个浅静脉，
1: 对，慢慢鼓出来一个手指节的高度，就是明显感觉到血流冲击的那个。
2: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虫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3: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2: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3: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 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2: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0: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1: 那当然了，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0: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2: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爱自由，或会妄言。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

斗吗？我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

0: 你好，请问办理什么业务？好的，不客气，办理个税是吧？请在这里。
1: 轻声细语，春风拂面。
2: 办好一件事，贵在快速有效。
1: 办好一件事，贵在初心一程。
2: 精准推送税费优惠政策，
1: 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税收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我们一起同行。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凌晨1点。

凌晨了，你还没有睡吗？不过你不会感到寂寞，因为有103.7一直陪伴你。

0: 我中了68万，68万！
1: 来来来，咱这边先填个单子，咱交个个税。
0: 交多少？
1: 13万6。
0: 又够我一年工资了，可这交出去心里还是有点别扭。
1: 哎呀，您看您本身中奖也是意外所得，而且您交的这个税金也是将来用于那些需要救助的儿童、老人还有城市建设。贫困地区的孩子因为您这个税收支持，就能走进明亮的教室学习知识，孤寡老人就能得到更好的医疗保障，安享晚年。咱们走的路更加平坦宽阔，周围环境越来越美，这其中都有您交税的一份功劳。
2: 合理交税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也是为了咱们共同美好的社会出一份力。

0: 凌晨四点，打开门，迈开步，无需伙伴，跑得自在。
1: 早上七点，跨上自行车，不用预约，骑行上班，随性健身。
0: 中午十二点，饭后散散步，不费心计算卡路里。
2: 晚八点，叫上三五兄弟，不管烦恼，在球场尽情流汗。
0: 一年365天，一周7天，一天24小时，
2: 生活的可能性都在你坚持下去的路上。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凌晨2点。

0: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1: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摔倒的伤痕，哭过的泪痕，每一次跌倒，每一步成长。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儿童在车内出现进食与喂奶呛嗨的应对之策。不管是大龄儿童还是婴幼儿，在车内进食都很平常，特别在开学季，很多家长驾车接送孩子上下学已经成为常态，孩子在车内吃早餐，放学后吃点心可能比较普遍。然而儿童在车内进食看似方便，其实存在有一定的风险，家长不能忽视。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如果孩子正在进食或家长在给婴幼儿喂奶，车辆突然出现颠簸、转弯甚至急刹车等情况，孩子有可能会将食物或奶汁误吸入气管，导致呛嗨、呼吸困难、窒息等严重后果。孩子在车内进食出现误吸是非常紧急的情况，需要家长迅速而冷静地处理。发现孩子出现误吸的症状，如剧烈咳嗽、呼吸困难或面色发干等，紧急应对措施如下。首先，尽量让孩子保持安静，避免哭闹或剧烈运动，以免加重症状。其次，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误吸的严重程度，家长可以采取不同的急救措施。如果孩子剧烈咳嗽，但能发声，可以鼓励孩子通过咳嗽的方式清除气道内的异物。如果孩子不能说话或咳嗽，存在明显呼吸困难，说明已经存在窒息，家长应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进行急救。对于年龄小于一岁的婴儿，要使婴儿面部朝下，头略低于胸部，用左手托住婴儿的头部和下颌，用右手手掌跟在肩胛之间进行五次足够力量的拍击。如果异物未排出，需接着将婴儿翻转过来，用右手托住其枕部，用左手手指在胸部双乳头连线中点胸骨上进行足够力量的快速冲击五次，背部拍击和胸部冲击循环进行，直至气道异物排出。对于一岁以上的儿童，家长站在孩子背后，用双手从背后环绕孩子的腰部，一手握拳，将拳头的拇指侧放在孩子的胸廓下方和脐上之间的腹部，另一只手抓住拳头，快速向上和向内冲击腹部，连续进行几次，直到异物被割出。最后，家长在进行急救的同时，应尽快将孩子送往医院。即使孩子看起来已经恢复正常，也应就医检查。因为食物进入呼吸道后，可能停留在某一处，咳嗽症状会暂时缓解。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0: 三人成虎，众口铄金。
1: 原来他是这样的人啊！
0: 怕什么？就是这种感觉。
2: 哎呦，好可怕！
0: 管他什么真相，管他什么正义，我要的就是流量，流量，流量！
3: 被谣言笼罩的世界，只留下怀疑、伤害。每个人都在漩涡的中心，谁也无法幸免。
4: 公道自在人心。

0: 的眼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那很难久，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凌晨4点。

0: 呼。
1: 摇啊摇，摇到俺不叫，俺不
2: 吱吱呼，巴里呼。
3: 欢迎乘坐一号线、二号线。
4: 岁月流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0: 刘正阳入行七年，街道广场每天都有他弯腰劳作的身影。如果遇到高温天，劳动难度增大，需要用刀片刮，用铲刀铲，再用清水反复清洗。因年轻，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2: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1: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症结。
2: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1: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3: 那科普之后呢，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向我们洪卫教授来提问。
4: 那也很高兴来到我们这个共和新路街道啊党群服务中心。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这是呢我们原来学校的一个老师啊，身体老好啊，没有三高，也没有高血压，也没有肿瘤啊，这个属于健康老人嘛。他人高高瘦瘦，80岁的时候还骑着自行车到学校去啊，准备材料，结果呢在家里的浴室滑了一跤，那这里骨折了啊，肚嘎骨折了啊，然后呢给他换了一个人工的关节，对吧？啊，换好

关节以后各种各样毛病出来了啊。这两天我也去会诊了我们某某科主任的一个奶奶，98岁啊，98岁，刚个老太太脑子好，平常生活才好自理啊，就是因为腰椎一趟骨折了呢，也不肯来看，不肯来看了以后呢，这次做了手术，手术后现在什么胆囊这研发了，又是胰腺炎啊。那么前段时间我们还有一个护士长的爸爸啊，只有70岁出头，也是在公园里边倒走，你们看到过吧？有很多人倒走的吧，刚哎，啪一记头死了，脚上拐过了，也是的。过了4个礼拜来看，这个脊柱本上是就凹特别硬硬，现在完全塌陷了，也是发生了血栓，就住到了我们什么哎那个我们叫呼吸科的监护室里边去，所以哎都在自己医院的哦，对吧？啊，然后自己的亲人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大家老年人不要觉得哎呦，现在的技术很发达，我换个关节我就好了。年纪大的人，任何一次手术都是有风险的啊，有风险的。所以你看，这个手术的关节是换得很好，但是它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啊。那么它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本身就很瘦，经过这次手术加上肺炎啊各种各样的并发症，瘦了20斤，好不容易出院了啊，经过康复的治疗，有鬼特高又骨折了，后面就去世了啊。我不知道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在我的门诊或者在你看我们自己医院里边都会碰到这样的例子啊。因为手术后，那我前面护士长爸爸他已经康复了啊，那么我们看到过就是有很多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年人啊，比如说我们的袁隆平院士，对吧？90岁的时候他们说他很好的，他还在那里走路，后来又因为一次跌倒4个月以后就去世了啊。所以跌倒我们说是65岁以上老年人头死亡的头号杀手啊，大家叫意外死亡啊。那么很多老年人那觉得他蛮好的嘛，哎，一次跌倒以后就开始走五铺路了，我们叫做老年衰弱。什么叫衰弱呢？就是我今早到的啤酒，你年纪轻的人会得带回来，侬发觉吧？伊过他一个号头就会得康复了，但是年纪大的人呢，伊只好带到当中。好，再因为一次事情，他再弹一下，他又弹到这里了，再下去他就往上弹了，就弹不上来了。所以我们每年因跌倒死亡的人数要接近4%啊，4000多万老年人要发生一次跌倒。所以这个跌倒以后，你想。啊，除了我们现在手术，我们现在医保政策是很好的，可以报销很多，但是你接下去要护理吧，家里要有人照顾你吧，这个都是我们的什么间接的一个成本。所以我经常说啊，年纪轻的时候你要关注什么，像中年人要关注心血管疾病，因为会得一直都不特，对吧？心血管疾病决定你生命的长度，那么骨骼和肌肉的健康决定你生命的宽度。那么很多老年人说，哎，我一想哇没啥毛病。昨天我去会诊了一个病人啊，他其实没有什么很严重的我们说大病啊，但是他的脊柱是弯的，就是一只膝盖子个那样子，你们有没有看到过啊？他说他原来的时候插队落户去挑胆啊，我们现在发觉有很多这样的老年人，就年轻的时候啊，因为过度的负重啊，跟着光思想落后哎，哎呦都跳眼对吧，跳第一名，你来看，哎呦公刚要比赛对吧，跳第一名，然后呢这个脊柱的受力不平衡了以后，就是再加上骨质疏松，它就会有一个脊柱像 S 型一样的。所以我在门诊有的病人啊，就是蛮可怜的，他就是人像一只虾一样的，就可能攻了海跑过来了，跑过来了以后，伊就讲，伊讲呀，我也不知道我是骨质疏松啊，我都也，比如说看了你的电视台的节目，或者是听了你呢《活过100岁》的节目，听着你的科普，我来了。他是怎么样生活难受，就是吃东西吃不下去，胃顶落了，吃头发过来，然后他后面不是脊柱是弯的嘛，他是没有办法平睡的啊，所以这个生活质量很差。所以如果你又是肌少症，就是骨质疏松，你的跌倒风险就很高，
就导致骨折，骨折后住院，住院后手术，手术后以后什么躺在床上，肌肉进一步

步的萎缩，骨骼进一步的流失。这个就好像一个我们说多米诺的骨牌，你只要有一个牌撬动了，后面的死亡率就会很高。那这个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关节弄好的，腰椎里边当了钉子，这个就是压缩性骨折，你们看到没有？正常的是这个胖胖的啊，这个骨骼你看这个全部压扁掉了。所以你如果有一个老年人觉得自己驼背了，或者比年轻的时候缩短四公分以上的，那你要严重的警惕有没有压缩性骨折。诶，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你生活质量会有影响吗？肯定的影响啊，啊，对吧？所以我们说现在我们都要活过100岁，这个名字我觉得起得非常好啊。原来这个节目叫活到100岁，对吧？后来嘛，就现在100岁已经老多了嘛，对吧？现在要120岁进军啦，啊，你看现在周围的人都很长寿啊。昨天一个会诊的是98岁，还有一个是92岁。所以现在我们病人经常说，王医生，我你记住了，我刚刚弄到90岁吧，90岁因为我才属于小妹妹哦，阿拉才不属于你记得吧？我讲啊，啊，你刚刚可98岁，100岁老多啊。所以啊，我们关键是怎么样活到100岁，对吧？如果你是躺在那里的，一根鼻饲管，吃嘛吃不下去，对吧？当眼流汁给侬啊，一根导尿管，一根氧气管。所以呢，你记得了有血管，哎，真啊挡不进去。能看到过人家搿搭插管子伐？叫深静脉。好，4根管子一插，啊，侬讲侬也好活了没啷辰光啊，对吧？这种就是没有质量的。所以我们现在一直说，我们的预期寿命要延长，更重要的是健康寿命。就你活在那里，我们说老年内在力。什么叫内在力啊？就是你有几个能力。第一个，你生活能够自理。那他不是讲侬要啊，90岁嘛，侬还要吃跑马拉松的，因为有这样的宣传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要求有点高啊，至少生活你要自理，对吧？不麻烦人，对吧？不麻烦人啊。第二个呢，你要有自主权，就是我今天想吃点什么东西，我要想买点什么东西，我要想为自己用点钱，那钞票你来自家手里想，对吧？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要自主，对吧？那么这个能自主的很重要呢，就是要脑子要清爽啊。前两天应该昨天吧，是阿尔兹海默日，对吧？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讨厌的毛病啊，就是认知功能的一个下降。所以说我们老了以后啊，除了我们关注的心脑血管的疾病，第一个就是骨骼的健康，第二个就是认知功能，这两个是决定你老年生活质量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那么我们说骨骼有哪些作用？第一个，人站在那里是要骨骼的，所以骨骼除了骨骼以外，关节也很重要，对吧？啊，现在有很多人膝关节、骨关节炎了。那么还有呢，大家有没有发觉我们重要的器官都是由骨骼来保护的？比如说你的肺啊、你的脑子啊，对吧？俺的脑子俺的一只壳，对吧？肺给的有肋骨的，还有很重要的，我们一直讲补钙，补钙。你知道钙藏在哪里？其实99%的钙都藏在我们骨骼里边去，我们把骨骼叫做钙的仓库。所以我们讲的钙磷镁啊，又把那个仓库里想。哎，有的人说我今天去抽个血，我又不缺钙的了，我血里边钙好的。实际上只有1%的钙在血里边，99%的钙都在我们的骨骼里边啊。那么骨骼哎有什么？是我们的造血器官，对吧？我们说的骨髓。那么现在的研究发觉啊，骨骼还跟我们的代谢有关系，比如说骨骼跟糖尿病有关系啊，骨骼跟脑子有关系啊，啊，骨骼跟我们的大肠道的菌群有关系啊，所以它还是骨骼跟我们肾脏有关系，对吧？所以它还是一个调节的器官。那我经常说，为什么会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人体里边，只要你活在那里一口气，这个骨骼是活的。它是在代谢的啊、哦，它怎么代谢呢？搿个是拆迁队，你现在弄九个网子拆它，这个是什么？造房子的工人啊，这个是你看，这个是在添砖加瓦的。那么一旦这个东西打破了平衡，比如说女同志骨质疏松特别多，为什么道理啊？因为骨头跟雌激素有关系的，所以当你到更年期的时候，哎，这个。骨头拆房子拆得很快，但是造房子的速度没有跟上，所以它就会有缺口的。那么我们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呢，又完全不一定一样了，它有时

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有的药物就是这个抑制破骨细胞，哎，这个就是成骨细胞啊，你推掉了以后我再给你上面上一层东西，对吧，这个就是成骨细胞。所以当这个要破骨头成骨平衡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用的药物也是影响这两种细胞，一个是把你的破骨细胞杀掉，还有什么促进你骨骼的生长，这就是我们骨骼代谢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怎么样了解一下自己的骨骼呢？啊，我们可以到医院里边测一下一个叫双能 X 线的骨密度，大概一个测过啊？骨密度都没有测过啊？你们附近有什么医院？十院对吧？啊啊啊！十院也是大医院，啊，当然也可以到我们华东医院来啊。这个就是双能 X 线的骨密度仪啊。所以那么有一种社区里边是脚跟踩一下的，或者有的地方呢是手臂前面测一下，那个就不是很准了啊。所以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到医院里面做一个像躺在那里骨密度的。那么还有呢，如果你发觉已经驼背了，身高缩短了，你要去拍一张胸腰椎的 X 片，就前面我拍的那个片子，如果这个病人拍出来有压缩性骨折的，那会有影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抽一点血，了解前面我们讲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有没有平衡，还有呢，你缺不缺钙，我们有一个甲状旁腺素的水平，还有就是维生素 D。 维生素 D 拿测过吧？那有的人测过，有的人没测过了。现在维生素 D 其实社区也有测的呀，对吧？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激素啊，所以大家还知道，这个就是正规的一个报告，他会告诉你，你的现在，比如说你现在70岁，你自己的骨密度是多少岁啊？这个可以看看一下我们有没有骨质疏松。所以大家呢，我看看一下，骨密度的普及率还不是很高啊。所以大家啊，其实是女性到绝经期的时候啊，就应该进行一个筛查了。就50岁左右一定要做这骨密度啊。那么甚至再早一点，来还40岁的辰光，我们就要留一个底稿，了解一下你的峰值骨量。好，那么这个是测的一个血的指标，我就不多说了啊。那么如果测出来我们是怀疑骨质疏松的话，我们要治疗的。那么有哪一些患者呢，我们不测骨密度可能也知道了。第一个，最近24个月两年内发生骨折的，你们这里有吧？哟，我过来那个德子说去身体的老好嘛，今天都是高质量的啊，老宝宝嘛啊啊，这个不容易的啊，因为这个女性一生当中骨折的发生率很高的，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今天一直听健康讲座，这个身体是保养的蛮好的啊、哦、啊，24个月两年内发生骨折的是蛮多的啊。像我门诊今天上午我在看特约门诊，有好几个人一推过来，因为他这种椎体骨折啊，一不是一节都骨折，一骨折起来得两三节都骨折了啊，所以这个也是蛮危险的啊。所以这个呢就讲了啊，如果你在吃了药，哎，对了，就绑不起啊。我刚不那听啊，比如说有的病人是咳嗽，哎，咳嗽咳了骨折了，那相信吗？哎，还有一种躺在床上，我以前有一个病人也是的，躺在床上，阿姨去拉他一下，骨折了，然后他要跟阿姨打官司了。你刚刚阿姨呢，侬手脚老重的呢，那我拉骨折了呢，对吧？其实他是骨质疏松，尤其是躺在那里的老人。那么还有呢，我碰到比较多的就是狼鼻头，中国人不是会去刺鼻头嘛，蛮怂啊，一跳，嘎啦哒几，肋骨骨折的。还有坐公交车。公交车一直急刹车，坐了几屁股蹬了几啊，腰椎压缩性骨折的。所以我经常推荐老年人，你如果坐去长途车去旅游啊，譬如到新疆啊，买鱼从来买上十个钟头旅游，你最好带一个腰托啊，或者呢就是我跟你说带一个浴巾，你把它垫在后面，比如讲一空了海啊，这个也是比较好的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啊，跌倒风险高的啊，使用影响骨骼药物的，有的人吃这丝袜对吧？啊，我很多病人他比如说是肾移植的、肝移植的，还有什么、红斑狼疮的啊、类风湿关节炎的，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极高危骨折的一个人群啊。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排除我们一个跌倒的风险？那么第二个问题我问你们啊，现在骨折的人没有，跌倒的人有吧？跌倒也没有啊，哎呦，那这个生活质量越来越高了，哈哈。就是说这个跌倒的发生率也是很高的啊，尤其在老年人当中，像80岁以上的话，他是要一半以上的老人会有跌倒的风险的啊。那么你有没有觉得走路的时候由于容易跌倒而没有发生跌倒的，这个也是高危的。那么还有的人是会担心自己跌倒。

跌倒的。如果有一个问题是是的话，那么你就要进行一个什么我们的危险分层了啊，就是考虑跌倒了。那么跌倒有哪些因素呢？第一个就是说您老了，我们说人老腿先老，树老根先枯，对吧？像没力道啦，骨质疏松啦，肌肉萎缩啦，对吧？还有呢，就神经功能肌肉的减退啦，感觉变差啦，步态平衡变差了。那么还有一些药物的因素，对吧？会详细讲的啊。那么还有一些疾病的，比如说脑梗的，脑梗的人偏瘫啦，对吧？他肯定容易跌倒风险高。那么现在老年人当中比较多的还有个叫帕金森病，一走路对吧，这个那样子对吧，步子跨不开，各种人也老容易拐高啊。那么还有心血管疾病是怎样子的呢？有种人会得眼睛发黑，记得眼睛发黑，帮记得拐过去啊，我们叫房室传导阻滞，各种人要长起不起，你心脏有点不跳啊。啊，这个也很危险的啊！啊，这种就这种跌倒，不光是骨折了，很多人是脑子敲坏掉，因为一直眼睛发黑。侬不是侬家是跌倒嘛？侬是要唱起的吧？一直一记头啊，一记头呢有黑蒙，黑蒙有就脑子，我们说脑外伤的也特别多。那么还有就是眼睛不好的、白内障的、黄斑变性的啊，这个也会跌倒。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昨天那个毛病，就是认知功能障碍的啊，也会跌倒。那么大家因为今天来的啊，我可马上在没好啊，今天你们特地打扮过的吗？啊，阿姨在化过妆的吗？我觉得啊，眉毛口红都涂过了嘛啊，我刚刚来的时候也稍微弄了一弄啊，今天早上看门诊啊，没有涂啊，刚刚在车子上面稍微涂了一点，气色好一点，对吧？然后你们大概不能体会啊，所以刚身体活您就是福气。我一直跟病人说，我说老了以后你什么都不要想，老了以后一定要自私一点，就是想自己身体怎么好，其他的事情跟你都没有关系的，对吧？其他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的？你自己身体好就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了啊！其他的小孩子事情不要去操心的，对吧？你生了病还是要小孩来照顾你，你自己身体好最好。还有什么心理健康，我们有病人就是这样反复骨折。我有一个病人印象很深刻的，他是反复骨折，反复骨折了以后呢，每次出去旅游三趟骨折，然后呢他们就不带他玩了，就另建了一个群，他后来知道了，你知道吧？就是因为你每次骨折以后，大家要陪你去看病，根本就影响大家的行程了，对吧？那么后来大家小姐妹就不带他去玩了。后来他知道以后，就在家里穷哭，然后嘛又因为手术嘛，然后各方面的因素，然后他就去六百号吃药了。因为他是老年抑郁了，他说我不想活了，他觉得整个世界都抛弃他。后来嘛，就到六百号吃了药，再加我们这里骨质疏松治疗了。那天很高兴的送了一份巧克力。我一想，我跟他一家头到欧洲游轮，我不要跟伊拉一道白相，一讲对吧？有啥啦？一讲我现在身体好了，我一家头去白相，对吧？哎呦，我讲好的，我们今天的治疗就是为了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对吧？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大家可能年轻的时候或者身体好的时候是不能体会，身体不好的时候他有焦虑的，因为他每次出去一喊了，对吧？一就破拐高，就破骨折，所以经过治疗以后，现在五年没有骨折了，所以他生活质量提高了，也很开心，对吧？他就说了，没有人，我不要他们陪我去，因为他一个人嘛，先生去世了嘛。他说我就一个人去旅游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希望帮助老年人提高一个生活质量。好，接下来有一点小的测试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做一做啊。第一个叫测量小腿围，大家把手套起来，这样子放在自己的小腿上，啊，就是腓肠肌啊，王肚皮啊。如果套起来正好不是老松啊，就是血腿比较粗的人，套不牢的人，那么恭喜你了。哎，阿姨不是套的，是套这里最胖的地方。对，那围起来套可以啊，那还可以啊。哎，可以，哎，肚不灵呀，又不好肚，不好肚，要，那才没长哎，可以嘛？哎，侬肌少症，对呀，侬真的肌少症了，伊不是肌少症，侬应该静脉曲张嘛，啊？哎，腿蛮粗，可以。哎，那谁蛮灵的嘛？那搿只小区身体侪老好嘛？我觉啦，真哦，量出来个肌肉侪老灵的，真。哎，侬手侬勿灵，侬手哎。好，对。对，类风湿关节炎对吧？切结束的吧？哎，二十年，哎呦，侬也勿容易喏，伊切结束的喏。对。

对的，对的啊，你还可以，还可以，啊，那还可以，还可以，不过有两应该进不出账的，好像啊，还可以的，还可以的啊，还可以的，对对对，啊，哎，啊，对的，所以我一直说老年人什么样的身材是好的，就是腿粗、屁股大、肚子小，但是你反过去看看，有很多老年人是肚子大。腿细，对不对？哎，这个就不是好的身材了啊！我们这个小区绝对是，哎，这个可以评奖的，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属于优秀小组的。那么现在有很多女孩子拼命的减肥，叫筷子腿，看到过吧？哎呦，跟明星老好看，两只脚像跟筷子一样啊！我跟侬讲，不要得意了，这个就是肌少症的一个表现。那像我们这个阿姨呢，她这个肌少症有多种原因，因为她还有继发性的原因。阿姨们吃菜是蛮好的，不容易哦。20年结束，20年风湿病生下来不容易的啊、哦。这个，所以大家呢，平时要就是年纪大了以后啊，千万不能随便减肥。虽然我们说体重管理啊，就是年纪大的要微胖，微胖啊。我打个比方啊，就是这个胖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经得起消耗。万一你有一次肺炎啦，啊，你有一次手术，对的，耐扛。哎，那不要看伊个脂肪，哎，到 ICU 里向稍微胖眼人，不是讲老胖，阿拉不是讲搿种200斤、300斤哦，稍微胖眼人，他能够恢复啊。瘦个人有辰光就不一定扛得过去，哎，侬勿要讲对伐？搿么阿姨侬勿要生气哦，啊，侬是特殊情况哦，对伐？阿拉就是讲，我就是讲啊，所以大家老了以后呢，要怎么样长寿，就是要胃口好啊。等会我们详细讲一讲啊，胃口要好啊。那么第二个呢，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测一下，就是走6米，看看我的手机的速度是多少，步数是多少啊？比如说我从这里6米，我们没有6米线啊，大家回去量一量6米，看看走路的速度，就是6米不是？你一步1亩1米啊，1米有点远哦。搿侬应该结棍，我大概脚短，大概是体现勿出。侬搿只应该1米1步，搿要人蛮高哦，对伐？阿拉搿只身高好像勿能来噻。就是我通俗眼讲，就是走路快的人长寿，啊，走路快的人长寿。但是我们今天要测的这个步数呢，不是让你作弊，就是你平时大概走多少步数，就是这样一个步数，好吧？所以走路快的人他是长寿的啊。那么第二个测试呢比较简单了啊，现在就可以做了啊。就是大家把手这样放起来，放在胸前，然后站起来，立起来，再数过去。好，以最快的速度啊，我们一起来做好吧？先坐下去，先坐下去。啊，我刚一拿起来躺，两起来躺，三起来躺，好吧？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好，跟上我速度的都是很行的啊！哎，你们一开始做5个还没有感觉，你做10个就会觉得有点累了啊！做5个呢，小于12秒的就跌倒风险低，所以大家在家里也可以做这个锻炼。啊，这个既是一个检测，也是一个锻炼，说明第一个什么，你下肢的肌力是好的；第二呢，它关节活络啊，关节不好你做不起来。啊，所以这个是5次坐立实验啊。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比较复杂了，我就这里不推荐了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认知功能的一个评估，那么现在有很多量表的，这个大家可以到神经内科去做一做的。那么还有一个呢，也是可以大家可以做的啊，叫金鸡独立。但是呢，要把眼睛闭起来，哎，有难度的，你们可以操作一下。现在啊，一个脚抬起来，眼睛闭起来。我跟你们说，眼睛不闭起来的，侬在国家自家没来噻。闭起来的时候是有难度的啊，哎，闭起来的时候就训练了大脑的本体感觉，所以也教大家小窍门。有很多事情我们要眼睛闭起来做，比如说。你有时候晚上刷抖音刷了很多，你晚上睡不着了，对吧？因为蓝光，你可以改成听抖音。听的时候，第一个蓝光休息了，对；第二个呢，
有的东西比如说啊，我。

我们一样做操或者做这东西，你可以再闭起来做，甚至闭起来摸东西。这个时候训练的就是你的大脑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动作呢，你可以练的，你去练一下会练好的。你在家里呢，不要这样练，很危险。你可以靠着这个椅子练，那么万一动一下，你可以撑一下。哎，这个东西练了长了，你就活了长寿的，看到没有？年纪越轻，时间越长。啊，所以大家可以练一练，叫闭眼金鸡独立，是可以测你的衰老的程度的啊。那么当然了，前面讲了啊，各种疾病也会引起骨质疏松，我们就不讲了啊。那么各种的药也会的，所以现在国外呢，它会有一个表格啊，这个是一个欧洲比较常用的啊一个表格，就是啊。我阿拉讲困觉的药会得引起跌倒啊，还有中间长期的镇痛药。那么还有需要强调的，就是有一些高血压的药，它会引起体位性的低血压，那么也会引起的。还有就是有一些糖尿病的药物啊，它晚上也会引起夜间的低血糖。所以老年人的血糖血压不要降得很低哦，老年人的血压要100，特别是高龄老人要160以上。侬到辰光发觉老年人的血压是老怪的，高头高的，下头老低的，对吧？它脉压差很大，因为伊搿只血管弹性勿来塞。你几千年高血压是下啊高，高头低啊，所以你降了太低以后，大脑供血不足啦啊。只要你没有明显的风险，大脑的供血有时候更重要，对吧？还有血糖也是的，只要发生一次低血糖，它造成的危害比你稍微血糖高一点啊，所以我们老年人可以放宽一点的。所以该吃还是要吃。哎呦，这老年人，哎呦，我糖尿病，我干不吃也不吃，变成营养不良了。啊，所以大家不要以为现在的社会大家都吃得很好，吃得好不等于吃得对，对吧？还有很多隐性的一个饥饿的啊。那么这个药物呢也蛮复杂的，我跟你说最简单，我一直跟病人说，你自己要有一本日记本。我有的啥毛病？我平常吃啥药？我啥辰光要复诊了？我平常血压多少？血糖多少？所以能到社区医院给家庭医生看一看。你说医生，我有时今天去高血压科，他帮我开三个药，明天去看洪医生，他又给我开三个药，对吧？我把他帮病人开药啊，因为我还得吃了药老多啊。那么这个药有没有冲突？这个你要去评估一下的啊啊！所以我们说老年多重用药的问题。那么什么叫体位性低血压呢？就是侬困了海，到立起来的血压要相差很大啊。收缩压相差20，舒张压相差10的时候，就成为体位性的一个低血压。那么我们还有一种老先生，今天我们啊、男同志也有的啊，虽然比较少啊，哎、这个就是年纪男的男同志老了以后，有一个叫前列腺增生，吃的也叫哈乐，叫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就非常容易引起体位性低血压。那么夜到呢，又是前列腺增生，所以要上厕所。所以立起来的辰光，哎哎，过了多一顿就骨折的老多啊，这个也是我们经常碰到的。还有呢，很多老年人脚了有畸形的，有一个叫拇外翻。譬如刚刚阿姨，你几千老有好看，一直穿高跟鞋，哎，这个就拇外翻。当然了，你一些类风湿疾病它也会影响的。那么还有一种就疾病啊，就跟您走走的脚老容易撇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体会啊。就走一走路，这个脚老容易憋紧了，对吧？啊，这个是什么？跟腱松掉了。嗯，阿拉后头不是有的叫跟腱，就是刚跟筋，侬晓得吧？啊，你记得不？你有种人搿种叫筋松脱了，所以这个毛病也要去看的，因为这种人走台阶啊，老容易憋骨啊，啊，所以有时候你不一定是骨质疏松，但是你跌倒了，这个骨头就骨折了，所以这个也是要当心的。所以我们老年人呢，一般跟呢2厘米，我觉得3厘米也可以的啊。足弓要有一个针织，然后呢头要宽一点的啊。听说梁阿姨人蛮时髦，我看过了啊，都是穿的小皮鞋，对吧？那么平时走路没关系，但如果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们尽量还是要穿跑鞋啊。那么还有很多环境的因素，今天我也在跟病人讲啊。那么有的老年人蛮节约的，家里阿妈的，对吧？快递的盒子一直扛了海，扛了海嘛，有辰光不当心就会得拐高啊。啊，所以要该清理杂物要清理杂物。那么尤其是我们说的浴室厨房这种地方要保持一个地面的干净啊，所以要做好一个。
那看到没有，门外的通道，地铁的过道。那我自己碰到过病人有一个骨折的，摔得很厉害的，硬膜下血肿加上腰椎和髋部的骨折。他是家里小朋友有一个玩具车，玩具车呢你们那一收起来，收起来不是捂得个冷子嘛，你大概把那个就是像地铁一样地方，所以这估计锁铁狗，这个也很危险的啊。那么还有现在我们很多国家有补贴的，可以帮你装一个像那个磁束避浪哈，装这个中阳啊、防滑杆，对吧？这个我们觉得应该是享受这个福利，所以我们上海的政策对老年人的政策，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啊。所以这个去可以去社区咨询一下啊。那么还有浴室里边要放个防滑垫，那么如果你洗澡的时候呢，要开好通风，不要闷了你想，因为一闷呢，外周的血管扩张了，容易低血压的啊，所以这个也是会影响的啊。那么我们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评定你是低风险的人群、中风险的人群还是高风险的一个人群啊。那么接下来讲讲我们怎么样补钙了啊。第一个呢，就是你们牛奶喝吗？哦，蛮好的，这个是很好的习惯，因为牛奶里边每100毫升牛奶就有100毫克的钙啊。那么很多老年人，有的老年人呢，他说我不喜欢喝牛奶，我过得应该心急，还有呢我喝牛奶拉肚子了，那么也会有影响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考虑哪些食物是富含钙的啊，比如说芝麻，马上提朗了啊，你们可以去买点芝麻吃吃了啊啊啊。那我建议大家就是吃芝麻，不要去吃个东西了，芝麻糊了、芝麻糕了。我们要吃原生态的食物，不要吃加工的食物，对吧？能就多少平常低，你像麻子，我早上起来舀两勺吃吃，对吧？哎，我也绑了一个北宁人，一讲要吃芝麻酱，吃了差点噎了，哪有吃到过嘛？芝麻酱，一讲因为上趟子这个芝麻酱，因为呢，搿是跟我的错呢。哎，我讲芝麻酱老高，一起买芝麻酱来，芝麻酱半瓶米没可以呀，搿一勺下去真的要一楼哦，啊，这个不可以啊，所以要死了。我上趟子还跟那个苏塔一样，还绑了过我几次了，嗯。这个东西你们千万不能觉得补钙高了，你们就一勺吃下去了，要窒息的。你拌拌面，蘸蘸和面包上面都可以的，不能空口吃的啊、芝麻是可以的。那么还有就是老豆腐，豆腐干里边是含钙的啊，这个牛奶是含钙的，像燕麦也是含钙的，这小朋友吃的这个奶酪。那么有很多人是觉得了，哎，虾皮钙含量很高的嘛，哎，但是虾皮老轻啊，阿姨，侬要吃搿个虾，不能吃一亩搿的，对不对？对吧？它轻，知道吧？所以呢，你可以做点佐料。就我有时候建议病人，就是说盐不要放，比如说你炒菜的时候都无意把那灰笔，对吧？今朝烧汤的辰光，一定要把了把那灰笔，作为一个佐料还是很可以的啊。那么紫菜、海带也是富含钙的，还有就是坚果，所以大家要吃点坚果的啊，坚果里边的钙含量很大的啊。那么在里边呢，我们吸收率最高的就是有时候你含钙量高，但不一定吸收率高。那么乳制品还是最好的，所以呢每天最好是300到500毫升的牛奶啊。那么就有的人吃不了啊，比如说你就300毫升牛奶，那就是200毫升的酸奶啊。如果实在再吃不了，你可以吃点奶酪啊啊、奶粉啊都可以的啊。那么豆制品也是吸收率比较好的，那么其他来说就是吸收率比较差的。有一个就是反复讲反复说骨头汤不补钙，哎呦，我真的是我从小医生开始讲哦，现在年纪刚大啊，刚大，我跟侬讲，一直来讲，但是阿拉病人来讲啊，哎呀，骨折了，随后拿只骨头汤去送过来了，对吧？所以好像这个是根深蒂固的啊。那么骨头里边是有钙的，但是这个钙溶解不出来的。那么你看到这个白花花的，有种你讲我的汤烧了点吗？你讲不挨舌，这里边都是脂肪、骨刺啊，啊。那么这个里边的肉是可以补钙的啊。那么如果吃钙片呢，第一个千万不要，那我们这个是正规的讲座啊。那么我也有病人他说啊，某某某说这个讲座很好的，可以领免费的鸡蛋，然后呢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就叫你买保健品啊，这种我觉得大家要考虑考虑了啊。那么在这个钙呢有很多好听的名字，航天钙、
纳米

体钙，哎呦，听上去高级了不得了，对吧？那么这个有时候都是噱头，你主要还是看里边的钙里的成分，是碳酸钙、磷酸钙、醋酸钙、橘原酸钙，还是乳酸钙、葡萄糖酸钙。那么第二个，你要看这个厂家，这个厂家是不是正规的厂家啊？我们有一个叫 OTC 非处方类药物，这个也是很重要。第三个，要品牌稍微有点大的，要有点牌子的啊。听啊，没听到过，千万不要花冤枉钞票去买啊啊。然后呢，钙片我可以告诉大家都不贵的。如果这个钙片很贵，那么这里面就多多少少有点问题了啊，因为钙片本身它就不是奢侈品啊，所以不贵的。那么我们平时常吃的钙，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面可以开到的碳酸钙，它的含钙量很高，但是呢容易便秘啊，如果你胃酸不足的人就不一定合适，还有呢肾结石的人也不一定合适。那么还有一种叫醋酸钙，它适合于什么磷比较高的病人，肾功能不全的病人。那么还有一种叫橘原酸钙，或者我们称为柠檬酸钙，这个呢对胃肠道刺激好，如果你是有肾结石的病人就比较适合这个钙片啊。那么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呢，比较适合葡萄酸钙、氨基酸螯合钙，但是它的钙含量比较低啊，所以也会有一点影响啊，就是钙价格比较贵一点啊。那么除了钙以外呢，我们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东西了啊，就是维生素 D。 哪里的素太阳嘛啊，这个很好啊，因为维生素 D 90%的来源就是晒太阳，所以呢在买牛奶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说，不要买那种脱脂的牛奶啊，你血脂稍微高一点，这是就血脂脂肪有好的脂肪的啊，你把这个全部脱掉，里边脂溶性的维生素都脱掉了，所以也不要去买那种高钙奶。高钙奶就是奶里边给你呛一点钙粉，这个钙粉有的就是贝壳磨一磨，不容易吸收的。你就这个原牛奶原来是什么样子，你就吃什么样子牛奶，好吧啊。然后呢，蛋黄里边也有维生素 D 的，还有鱼肝油啊，那么奶油、肝脏这些不适合我们，所以有条件的话，大家可以吃一点深海的鱼。啊，比如说三文鱼啊、秋刀鱼啊，这个都是比较好的深海的鱼。那么维生素 D 是很重要的，前面几个阿姨说都测过了啊。维生素 D 不光对我们的骨骼作用，小朋友要素太阳，因为什么女骨病对吧，那么很重要的它是跟我们的包括你这个风湿病，还有就是抵抗力啊、防肿瘤啊、免疫力啊、心肺功能、糖尿病都有关系的，所以它有很多骨骼外的作用啊。那么晒太阳有讲究的，第一个不能隔着玻璃窗晒啊，第二个要暴露皮肤，要九字骨撩起来晒。那么第三个呢，它要晒一定的时间的啊，比如说冬天可能要半个小时，夏天至少要20分钟啊。这个维生素 D 大概四肢露出来，短袖短裤的话可以有8000到150个、1500个单位的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如果你说你不能晒太阳，或者冬天了我们太阳不够，可以每天补充800个单位的维生素 D， 跌倒风险下降17%。现在医院里面也都开了啊，可以补充一下维生素 D。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搭档呢，叫维生素 K， 啊，因为我们说，哎，这个维生素钙补进去了以后呢，前面少了一张图，就这张图啊，啊，就是钙领进门了以后啊，需要一个维生素 D 领进门。啊，那么这个钙去了到底是不是到骨骼里边去了？一个如果跑到心脏里想变成心血管的钙化了，对吧？跑到肾上想变成肾结石了，这个又不合适了，所以还要需要一个维生素的 K 啊。那么维生素 K 的话呢，就是哪些食物有的呢？第一个就是 K 二，看看呢都吃不惯的，就有一个我推荐大家吃的叫纳豆。纳豆有种人吃不惯了。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吃一点，真的好处很多的啊，就是有点腻的的对吧，腻的的有拉丝的这个啊，纳豆是比较好的啊。所以那么还有了，如果说我吃不惯那种纳豆，因为它要发酵的食物才有 K2， 那么怎么办呢？就是吃这个蔬菜，像这个羽衣甘蓝啊、孢子甘蓝啊、芦笋啊、啊西兰花啊，这个通过我们的肠道菌群可以自动转化为维生素钙，所以你要么就是多吃蔬菜，要么就是吃一点。

纳豆啊，这个是维生素 K2。 那么前面漏讲了一张 PPT 啊，就是吃钙的，吃钙的方法，它为什么跳不上去？好，就是钙到底啥辰光吃好，第一要饭后吃，尽量饭后吃，最好跟饭一道吃。人家做过研究啊，跟饭一道吃的人不容易升级的啊。第二个要分次小剂量服，比如说这个钙片一天要吃三次的，你怎么吃？早上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因为钙一次吸收不了那么多的。那么有的钙片像某某某品牌的，它只要吃一次，对吧？那你就放在晚饭以后吃，因为那副就把抽筋的是不要想抽筋，因为晚上它钙吸收率低。那么吃好钙以后要多喝点水了，这样也不容易结石。第二、第五个呢，就不要要牛奶冲钙片，因为牛奶本身就有钙了，再跟再钙融在一起，它一次吸收不了啊，所以不要一次大剂量的服用钙片。所以同样吃钙片，你要注意方法，它吸收的更好一点啊。好，那么很重要一点，我一直跟北京搞，今天早上也说了啊，就要跟阿姨跟我讲，哪能白了，哪能胖起来？哎，我就是吃啥不长肉，所以蛋白质很重要的，尤其是老年人。高龄老人要 1.5 克每千克体重了。那么基本上我告诉大家，每天要吃两个手掌的荤菜，两个手掌啊，因为农民跟你母子不一样，两个手掌心的荤菜是你一个人吃的啊，最起码两个手掌心的荤菜。所以一天一个鸡蛋一杯牛奶是必须的。那么我比较推荐的就是鱼肉，鱼肉里面有欧米伽3的啊，这个可以对我们的肌肉有影响的。还有一个鸡胸肉，鸡胸肉里边的氨基酸对我们的亮氨酸也比较好。还有一个瘦牛肉，这个都是长肌肉的啊。所以你家有种女小人要去健身，侬看到吧？你去吃牛排，干嘛了？吃不惯牛排哪能办？就是牛肉丝啊，炒一炒，牛肉丝炒豆腐干，不是又有钙又有蛋白质吗？对吧？还有一种就是。阿拉叫香牛肉，听到过吧？啊，把它做上海人喜欢吃的。还有清炖牛肉，今天早上有一个病人蛮有劲的，他说我吃的很好的呀，阿姨每天给我烧鸽子汤、小排汤、老鸭汤、牛肉汤。对了，老先生讲，对个，汤才是阿姨就讲伊自家吃的，伊拿肉才把阿姨吃了，哈哈哈哈，啊，对吧？所以我说你为什么那么说？因为洪医生，我吃的很好的。你看我每天都喝不同的汤啊，汤里边嘛是油脂咯，嘌呤咯，对不对？我说下次你跟阿姨说你不要烧汤，你就清炖，对吧？侬比如一缸鸽子，干嘛我讲侬清蒸鸽子，对吧？啊，清炖牛肉，对吧？那么我说那个就红烧小排，对吧？啊，说这个你吃起来就不一样了，对吧？你要肉留给自己吃的。我说啊，你光吃汤没有营养的啊。所以我们很多老年人有很多饮食的误区，不是刚吃了不好，你吃了不对路，晓得吧？哎，那么吃好也就要用懂了，哪懂吗？看上去也懂了，对吧？跳舞了还跳吧？哎，我跟你说，跳舞真的是很好的运动啊！我再推荐大家跳广场舞啊。广场舞是非常有效的一个运动，而是长寿的运动，所以每天最好是半个小时的舞蹈。如果是舞蹈跳不动的，那我个觉得快走就是很合适的。跨州啊，跨州的要做到什么？微微心跳，微微出汗，这里跳不出来了嘛啊啊！微微心跳加快，微微出汗，微微气喘，不好是大汗淋漓各种把手啊。所以快走跳舞，我给他打100分。啊，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快走啊，这个在微微心跳、微微气促、微微出汗在这里啊。好，那么还有这种也很好的，像太极八段锦水中运动，我们一般做不到的，因为它是国外，它有一种什么球操啊什么的啊，关节不好的人做这个太极八段锦的。哎，国家体育总局版有一个12分钟啊，你们可以去练一下，这个是锻炼你这个平衡能力的啊。所以我们说不仅是有氧运动，我们还要练平衡，练肌肉，抗阻力的运动啊。所以快走呢要步子大啊，每天至少7000步，最好10000步，时间有要求的。我真的走过的啊，不会中的7000步走不下来，老吃力了，所以至少要40分钟啊。所以大家我亲身实践过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要有一定的长度的啊。那么还有一些运动啊，等会儿到时候给大家扫个二维码啊，我们可以学一些。

0: 运动啊，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啊。那么这个八段锦也是比较重要的，对吧？那么还有就是说，有一些人有心理问题的，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干预啊，我们一些照护者的一个协助。那么很重要的就是说我前面说的浴室三件套啊，扶杆、防滑垫还有小夜灯。现在有种灯不是蛮高级的嘛，就侬人走过去才会得亮啊，对吧？感应灯这种就很节约电啦啊，你不要觉得不舍得用电啊。还有就是早上爬起来的时候啊，不要绑起都不起来。实际上我们建议老年人是怎么爬起来的，是这样爬起来的，先侧翻然后再撑一下然后再爬起来，不是仰卧体坐这样爬起来的。起来了以后就要挡一挡啊，醒一醒10秒钟30秒，再起来站一会儿30秒，再走路啊。那么切记什么，快速转头，这个也会引起我们跌倒的一个风险的啊。那么如果出去旅游的时候要带一根拐杖，现在我有的病人他是比较重的坐轮椅的嘛，我建议大家可以准备一个助步器啊，帮助他一个站立的。那么万一跌倒了怎么爬起来也是很重要的啊。侬首先确定自家有没有骨折，有骨折就不要去动啦，不要硬动啊，好吧。如果觉得自己脑子啊清爽啊，力度啊够啊，你是先翻过来。大家一定要知道，老年人一定要学会什么，你看到小朋友是怎么样子啦，小朋友就是先翻身的爬的呀。所以老了为什么叫你们老宝宝啦，老了就跟小朋友一样的，你要知道这个动作就是安全的，爬过去就是安全的。千万不要哎手一撑啪起来第二次拐过，哎因为把老年人又一杠我得我起来了，啪起来再坐下来啊，第二次摔跤。所以你一定要什么，像小朋友一样，你看因为他掉的头对吧，爬起来然后找到支撑物啊，再爬起来然后再坐上去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的跌倒。当然了，现在有很多什么智能手表啊、机器人啊，这个还在开发当中啊。如果我们将来可能有条件了，再会考虑这个智能康养。那么最讨厌的就是一次骨折以后会再发骨折，所以你如果你已经有骨折了，或者你是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一定要规范的药物治疗，一定要来看毛病啊。千万不好觉得自家吃点钙片、舒舒坦阳，毛病就会得好了啊。所以我们规范的治疗也是很重要。好吧，最后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在黄浦江畔记录时代奔流，于弄堂街下奏明生活乐章，踏信息潮头传递城市心跳。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2: 这里是夕阳红口腔门诊的故事，本节目由夕阳红口腔门诊部特约播出。
3: 我是夕阳红口腔门诊的创始人施国良，夕阳红口腔门诊的故事从此开始。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三五早晨5:50到6:00播出的夕阳红口腔门诊的故事，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卢刚。最近我们节目组收到了两位老年听众的电话，一位是刘老师，一位是张老师，他们都被同一个问题所困扰。刘老师今年73岁，患糖尿病15年了，一直规律的服药，血糖整个控制的还算稳定，可最近3个月他的牙龈有些出血，刷牙的牙刷上沾着血丝，连吃个苹果都会在苹果肉上留下齿痕印，而且所剩不多的几颗老残牙也有一些松动了，这让他非常的忧虑，吃饭的时候稍微硬点的食物就不敢碰，每天只能够吃一些软烂的东西。张老师比刘老师要小2岁，情况大同小异，糖尿病史12年，牙龈出血伴牙龈松动的症状也持续1个多月。两位老人的子女都劝他们去做种植牙，说这样一劳永逸，以后吃饭就能够随心所欲了。可是他们心里总犯嘀咕，都70多岁了，还能经得起种植牙的折腾吗？况且还有糖尿病，会不会有风险？思来想去，他们想起了常听的夕阳红口腔门诊的故事，抱着试试的心态拨通了我们的电话，希望能得到一个专业的解答。 电话中他们提出了两个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一个是70多岁的糖尿病患者到底适不适合做种植牙，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面对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的情况，糖尿病患者到底该怎么办呢？为了给两位老人一个权威的答复，节目组专门驱车前往上海中西结合医院，采访了脉管科主任医师曹叶民教授。这位享受国务院津贴的博士生导师是业内著名的护脚神医，曾经拯救过无数的糖尿病族患者的双脚，对于糖尿病并发症的防治有着丰富的经验。面对我们的采访，曹叶民教授耐心地解答了这两个核心的问题。曹叶民教授说，
4: 这部分的话，一个是我觉得和糖尿病的整体的这个患者的状态是有关系的。
2: 嗯，
4: 假如说这个人的全身的这个比如说骨质疏松啊，因为他疾病到了后期会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啊，这一类的患者的话呢，
2: 嗯，
4: 种植牙可能就不太合适了。
2: 嗯，
4: 那么这样的话，你可能就用其他的那几种方式，
2: 可能是牙套啊，活动假牙
4: 、这就比较好。那么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呢，他最后是神经系统会出问题，会有感觉的迟钝，所以呢，即便是你用这个牙套也好，什么也好，其实要注重平时的保健，不要让他这个出现破溃啊，因为他可能会疼痛的。这个迟钝嘛，不是那么痛苦的感觉的丧失，这样的话注意防护不要受伤，我觉得是不是更好一点。
2: 是的，特别是在种植牙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小的窗口，如果是糖尿病人凝血会不会出现问题？
4: 对的，应该特别是有心血管或者是其他血管病的患者，我们常规的要用一些抗凝的办法，比如说抗血小板的药物啊，抗凝的药物啊。那么在治疗期间，那肯定是要停一段药才开始做手术来处理好这些问题。在临床的这个在平时的日常的养护过程当中，如果你出现这个出血啊，比如说牙龈的出血啊，或者是口腔的哪一个部分非常容易出血，我建议去及时做一点那个我们叫凝血四项，查一查你的凝血的功能怎么样。如果凝血功能的状态还比较好的话，我觉得也还可以继续用下去。如果处在一个高凝的状态下，要注意防止出血的进一步加重。这方面我觉得
2: 就是要防止牙龈出血，
4: 对的，
2: 保证口腔的干净、
4: 干净和
2: 健康啊卫生。特别对种植牙来讲，可能对我们糖尿病人或心脑血管要慎重。
4: 对的。
2: 非常感谢教授，
4: 谢谢陆老师，
2: 好，
4: 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在本期节目当中啊，刘老师和张老师两位糖尿病患者的口腔困扰，在曹叶民教授的专业解答之下，终于有了明确的方向。针对两个人关心的种植牙适配问题，结合糖尿病患者的身体特质，适合的口腔修复方案已经非常清晰了，活动假牙成为更加稳妥的选择。我们已经将曹教授的采访录音反馈给两位听众，他们不仅深表感激，也明确了后续的行动，即刻前往医院进行凝血四项的检查，做好身体防护。同时我们也特别提醒二老，老残牙有着重要的作用，切勿轻易的拔除，并建议他们回顾往期的节目《老残牙的妙用》，获取更多的养护知识。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的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和糖尿病患者，口腔健康和全身状态紧密相连，选择口腔修复方式的时候，需要结合自身的病情，日常更加需要注重口腔的保健，规避潜在的风险。希望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够守护好自己的口腔健康，乐享晚年生活。这也是夕阳红和夕阳美口腔门诊创始人施国良先生的最大愿望。施国良说，
3: 把老年人的活动假牙一定要做到极致，打造一个百年老店，让夕阳红的精神传承下去。
2: 听众朋友，本期节目非常荣幸能够为刘老师和张老师两位糖友解答相关的口腔修复困扰，曹叶民教授的专业建议也为二老指明了方向，对曹教授深表感谢，也希望收音机前有类似困扰的朋友们能够从中获得启发。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夕阳红口腔门诊的故事，我是鲁刚，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我是夕阳红口腔门诊的创始人施国良。
2: 上海夕阳红口腔门诊地址：静安区北京西路1701。 021-204室，电话62490819 62490819。
5: 始终不忘为老服务的初心，用真心、耐心、细心守护每一位长辈的笑容与口福，让夕阳红成为一家有温度、有情怀、可托付的假牙门诊，用心传承，长久相伴，努力打造一个服务大众、温暖人心、陪伴老人的百年。
6: 很多人在去国外旅游时，有个必去打卡的网红景点，就是药妆店。里面有几种眼药水啊，号称是必买品，据说可以治疗眼干、眼涩、视疲劳等多种不适，一滴入魂，包治百病，被称作眼药水中的爱马仕，电脑族的神仙水。在疫情期间啊，也是网购平台的热销爆款，让人直呼买它。那么这类网红眼药水是不是真的这么神呢？到底是黑科技的，还是割韭菜的智商税？让我们一起走进科学，探索真相。原来啊，其一，药物中的成分甲硫辛丝地明会让人眼的瞳孔缩小。小孔成像的道理大家都懂啊，看东西暂时是清楚了，但同时会加重视疲劳和加快近视的发展。其二，眼睛表面的红血丝减少了，是因为药物中的刺青唑啉可以让眼白表面的血管收缩，但同时会有眼部和心血管系统的副作用。所以说，使用这类药物就只是掩耳盗铃，只是表面上掩盖了症状，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又如同饮鸩止渴，只是暂时的缓解，但长期使用只会加重症状。等到到医院来看时，发现已经有严重的干眼、角膜炎、角膜上皮脱落这些情况，后悔晚矣。事实上，这类所谓的药从没有进入我国的法定药品名录，在加拿大被卫生部门列为禁售药物，在日本被列为第二类药品，即具备一定的副作用，需要在药师的指导下谨慎使用。我是实验眼科高鹏医生，再次提醒您，迷信网红神药不如正规诊疗。谢谢。
7: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如何预防驾驶中的隧道视觉。在驾驶安全领域，隧道视觉现象构成了一个亟待重视的隐患。这一现象描述的是，当驾驶者长时间聚焦于前方道路时，其注意力范围逐渐收窄，对周遭环境的警觉性与响应能力显著降低，从而无形中提升了交通事故的风险，并可能致使关键交通信息的遗漏。那么，针对此现象，我们应采取哪些有效措施以预防其发生呢？首先，要确保驾驶姿态的规范与视线的灵活调整。一个恰当的驾驶姿势能够有效缓解身体疲劳，促进驾驶时的舒适度与专注度。通过精细调整座椅的各项参数，驾驶者不仅能清晰洞察前方路况，还能便捷地监控仪表盘与两侧后视镜的反馈信息。此外，避免视线长时间固定于前方，适时扫视后视镜是维持广阔视野、掌握周围动态的关键。其次，通过定期的眨眼与眼球运动，可以有效缓解眼部疲劳，预防隧道视觉的产生。驾驶过程中，由于精神的高度集中，眨眼次数往往不自觉减少，导致眼睛干涩。因此，有意识地增加眨眼频率，可保持眼部湿润，减轻疲劳感。同时，定期转动眼球，有助于拓宽视觉范围，防止视线过于局限。再次，合理安排驾驶时间与休息周期，对于预防隧道视觉至关重要。长时间连续驾驶会显著降低驾驶者的注意力与反应速度，增加隧道视觉的风险。因此，遵循交通法规并结合个人体能状况，适时安排停车休息，进行身体活动及眼部放松训练，如远眺、闭目养神等，有助于恢复体力与精神状态。第四，优化驾驶环境亦能辅助预防隧道视觉。保持车窗清洁，确保视线无碍，调整车内仪表盘与显示屏至适宜亮度，避免光线刺激。夜间行车时，合理设置大灯，避免对其他驾驶者造成干扰。 第五，良好的心态也是预防隧道视觉的重要因素。驾驶时应保持平和心态，避免过度紧张或焦虑，以集中的注意力配合适度的放松，确保驾驶状态的稳定。若感到疲劳或注意力下降，应立即寻找安全地点停车休息，切勿勉强继续驾驶。最后，对于可能导致管状视野的眼科疾病，如青光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等，应保持高度警惕。一旦发现视野缩小或有遮挡感，应及时就医检查，以免病情恶化影响驾驶安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8: 通常意义上我们说这个心脏有问题啊，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好像印象当中是个老年病。您临床上没遇到过年轻人也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吗？
9: 那现在心血管的疾病不是老年专利啊。
8: 嗯，
9: 告诉你，我碰到的最年轻的心梗20-30岁不到都有了。啊，是说绝对不是个老年专利的。像我们最这个在珠金的那个我们金山分院，上个礼拜就是有2-3个那个心梗的病人收到心梗病人，那么里面有年纪轻的也有，30多岁40岁也有的啊。所以说，因为这些可能和我们的年轻人觉得，哎呀，这个毛病，以往就觉得这个毛病肯定是年纪大的病。尤其冠心病是老年人的病，不是我们年轻人的病。但是我们的年轻人不注意，可能现在生活的节奏也快，饮食的节奏也快，有改变了。所以说，他不注意我们的饮食，可能外卖的比较多了，那么烧的这个没家里烧的这么精致，这是油腻比较多了。第二个呢，就是在使你的那个这个作息不规律，熬夜。
8: 嗯，
9: 熬夜了以后也导致我们很多问题。还有一个年轻的人很大的一个因素啊，有很大因素。我们看到我们今年在周经，我们下面的朱医生，我们做了一些回顾总结，我们看到我们的7-8个年纪相对比较轻的一些这个病人，心梗的病人，我们把它总结一下，他们共同有个特点，年轻人有共，尤其男性年轻人有个啥特点？你想得到吗？
8: 胖是吗？
9: 不是，抽烟。
8: 抽烟哦。
9: 哎，人家就觉得抽烟是那个呼吸道的问题，对吧？
8: 是。
9: 啊，是肺会出问题，怎么会呢？
8: 对对，
9: 到心脏。
8: 啊，
9: 就是实际上烟里面的尼古丁对我们的血管的内皮是非常非常有害的。
8: 嗯嗯。
9: 它是会把我们的血管的内皮的完整性给破坏了。这时候你血管完整性破坏以后，我们有句话说，疮痍要都不丁无缝之弹嘛，你有缝了，你的坏的东西可以沉积上去了。
8: 对
9: 对，那你这个抽烟，再加你的饮食不规律的，像一个高脂的饮食以后，就可能把我们的一些不良的成分，再通过这个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内皮的这个不健康地方一个缝隙里面，形成粥样条层，粥样的脂质斑块的形成啊，先条纹形成，后面不斑块的形成。那么这种斑块形成，包括我们在应激过程中什么因素，斑块破了，导致我们的血管堵塞。
8: 嗯嗯，
9: 就是让我们心肌梗塞。所以说，不要以为这些都是我们心血管疾病是老年人的专利，实际上我们现在年轻人也盯上这个毛病，也盯上我们年纪轻的人了，因为他们太不注意爱护自己的身体了。
8: 嗯，
9: 觉得自己有资本，年纪轻有资本。
8: 是是，就觉得心梗真的是，就是怎么也想象不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啊。
9: 对对。
8: 啊，但是您真的身体一旦透支了，这个还并不是不可能的啊。
9: 对。
8: 所以我们这个阿基米德就有后台就有听友留言了，说听了您刚刚的这个讲解，心里特别的慌，特别的紧张，因为他呢就是一个长期的熬夜患者，就是由于工作原因他不得不熬夜，就想问一下陆主任。这样的话，由于工作的原因啊，他确实是处于这种高压，而且并且高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有没有弥补的办法呢？
9: 嗯，
8: 比如说在饮食啊，或者其他生活当中。
9: 嗯，对啊。那么实际上是个这实际上这个还不叫病人吧？
8: 嗯嗯。
9: 他是只是说为我们是一个易患的高危的人群。
8: 是。
9: 那么他现在觉得很慌，听到我的讲了以后，他觉得很慌，所以说他还是。 应该从内心来说还是可以有希望啊。
8: 嗯。
9: 那么因为工作也我们也没

0: 办法，对吧？工作原因你也没办法，你可能要熬夜，那么你可能把那个作息时间规划好，那么可能你是需要熬夜，但是你可能白天时候相对比较多一点，那么你可以在白天时候补充你的一些休息的时间，把这个时间给调整，也是自己做一个人为的一个周期吧，对吧？因为这个你说我们在这里是啊，是白天是熬夜的，实际上你到换到北半球，换到其他地半球区，南半球区正好倒过来了，对吧？然后我说，所以说还是根据你相对固定一个作息时间，实际时间上相对固定一点，尤其是你这段时间一段时间里面需要做熬夜的，那么可能我把作息的时间调整一下，那么相对比较有规律。我们就怕没规律，没规律就不行。第一个，第二个，在熬夜的过程当中呢，你的饮食方面就要注意了。啊，饮食方面肯定要注意了，不要吃高热量的、高油脂的东西，那么这些高热量、高油脂的东西，可能对我们身体肯定是有害的。那么还有刚才说的这个抽烟的问题，啊，抽烟的问题，烟一定要避免，烟一定要，应该说我们从我们心血管的医生来说，我们肯定是劝病人戒烟的。那么现在说，有的人说我现在戒烟，我戒烟可以，我把烟草戒了。像现在说电子烟，
1: 哎，
0: 电子烟
1: 这个吸电子烟的现象可不低啊。
0: 对呀、电子烟觉得很时髦，对吧？
1: 是。
0: 但是好像电子烟最近的这些研究出来的，电子烟绝对不是说无害的，还是有害的。有的国家也把电子烟给禁了。所以说这电子烟实际上还是有害的。所以说对一个熬夜的人来，一个人群来说，那么这个烟草我们也远离烟草了。那么后面还是要注意我们的锻炼了。适当我们要挤出时间，我们要去锻炼。这个锻炼来说，对于身体很有帮助的。那么通过你的锻炼可能消耗一些的，同时你的锻炼以后也可以使你的紧张的情绪得到释放，那么长期的高压对身体肯定是不利的。
1: 是，
0: 因为长期的高压使我们的一些激素，而它反而就是高度封闭以后，它持续使我们血管收缩，对我们的血管这肯定是有影响。所以说你如果在这个情况下，你再给自己一个适当的一个情绪释放，做一些锻炼了，那么对身体肯定有好处的。
1: 就不怕这个压力，工作啊生活压力大，但是您要学会调节。
0: 对，
1: 你不要让他一直处于这种紧绷绷的状态，是任何人换了任何人都受不了的。
0: 对对对，
2: 专业的检查，我在这里呢给大家提供一个粗测的一个血管这个自测的一个量表，作为一个参考啊。这个一共有11点啊。第一点呢，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经常的情绪的易怒呀，或比较压抑呀，做事情比较较真呀，容易发火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是不是不愿意运动？第三点，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年龄有没有大于400？爬楼梯的时候有没有胸痛？你是不是有不健康饮食的这些习惯？高脂肪的饮食，喜欢吃这个高糖的食品。第六点，手脚有没有经常会发凉？第七点，有没有经常有肢体的麻木感？第八点，记性差，经常的丢三落四。第九点就是有没有高血压。第十点有没有高血脂、高血糖。第十一点，你的家族有没有冠心病或者脑卒中的这个家族史。观众们可以对着这11点去对照，如果你有1到4项符合的话，恭喜你，你的血管还是比较年轻的。如果说你有5到7项符合，那你的血管年龄有点偏老，需要重视了。如果你有8到11项都符合，那你的血管年龄比你的真实的生理年龄要大20岁。所以对于这样的患者，我们建议他到我们医院来做专业的脑血管评估。就刚才我说的那，
3: 血管堵塞是很多心脑疾病的直接原因，因为血管通畅与否决定了身体各部位能否得到充足的血液。一旦因堵塞出现器官缺血，势必引起严重的并发症，甚至猝死。其实在这些危重疾病发作前，身体都会有些表现，只是因为人们缺乏对疾病的认识，没有及时发现，进而错失最佳的治疗时机，这才造成了恶性心血管的事件。所以学会识别有意义的不适症状，及时就诊非常的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邵贤的介绍。
4: 首先识别有

0: 或心源性猝死的发生。二，肢体疼痛伴肿胀，患侧肢体肌肉有压痛，可能提示肢体静脉堵塞，此时千万不要乱动，要紧急就医，防止发生肺动脉阻塞造成的肺栓塞。肺栓塞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疾病，较急性心肌梗死更易漏诊及误诊，也是长途旅行发生猝死的常见原因。所以出现上述不适症状，应采取预防措施，以防发生严重后果。三，下肢活动性疼痛，仅行走数百米就不得不因疼痛停下来，医学上称为间歇性跛行，这种表现提示支配下肢的动脉出现了阻塞，建议及早治疗，防止因完全堵塞造成肢体坏死而截肢。其次，警惕夜间打鼾，许多人夜眠时会打呼噜，还会伴随长时间的呼吸暂停，也就是医学上的呼吸暂停综合征。这种疾病可以诱发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并且会使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的治疗效果打折，增加死亡率。建议睡觉打呼噜的人群进行体检，尽早治疗，排除心血管病的不良因素。再次，小心肢体水肿。血管不通畅时可引起身体水肿，这类水肿一般会根据患者的体位产生变化，特别是身体容易下垂的部位，比如双腿。通常来说，肾病引起的水肿是小腿肿胀，而血管不通畅所引起的水肿多从脚踝部位开始。最后，重视昏厥。在脑血管得不到充分血液供应，或脑血管出现暂时性闭塞时，可引发昏厥。有数据显示，约六成的昏厥是因为血管不通引起的。这种昏厥大多伴随心悸症状，这也可以作为判断昏厥是否与心脑血管疾病有关的依据之一。如果患者昏厥时伴随呼吸困难或脸色发白，有可能是患上了心肌缺血或心律失常，一定要引起警惕，及时去医院。
1: 除了区分这些疼痛的症状以外，平时还要多预防这类疾病的发生。下面为大家分享几种有利于心血管的健康食物。
0: 一、茄子。茄子属于一种血管软化剂，可以帮助保护心血管并降低血压。这是因为在茄子当中含有一种叫做维生素 P 的物质，属于一种黄酮类化合物。这种物质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软化血管，还可以帮助增强血管弹性，自然也就可以预防心血管破裂，防止血管出血。二、黑豆。黑豆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物。黑豆不仅仅可以帮助改善发质，还可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此外，在黑豆当中含有多酚类物质，这种物质是可以清理血液的物质，自然也就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出现。三、绿茶。绿茶是控制血压、调节血糖最为重要的物质，在绿茶当中含有大量的儿茶酚，这种物质可以防止血液氧化，因此对于血压以及血糖代谢有很大的帮助，而且还可以降低胆固醇。有相关数据显示，每天喝茶可以促进吸收血液当中的养分。四、猕猴桃。猕猴桃当中含有的维生素 C 含量是非常高的，有相关数据显示，在100克的猕猴桃当中

0: 当中就有69毫克的维生素 C， 而这种物质在合成骨胶原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只有骨胶原充足，才可以保障血管的柔韧性，在调节血压方面有很好的效果。五、荞麦面。荞麦属于一种粗粮，含有非常均衡的营养物质，都是健康血液所必需的，是不折不扣的保护血管的食物。
1: 今天为大家介绍了血管堵塞的一些症状，大家要及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自身健康。同时为大家介绍的食物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食用。好了，今天的健康
2: 捉妖记。
3: 欢迎收听健康捉妖记，我是依宁。在很多老年朋友的观念当中，醋可不仅仅是调味品，还有很多的保健作用。小区居民李阿姨和老伴儿都有血管硬化，最近呢，他们俩几乎不来医院配药了，找到了一个新方法，喝醋。这一杯一杯喝进肚子里的酸性液体，真的可以帮助他们软化血管吗？今天的健康捉妖记，我们请进的是上海市卫健委医院新兴健康讲师团的宋子玉医生。宋医生您好。
4: 大家好，我是上海市虹口区广中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宋子玉医生。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醋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喝醋逐渐成为中老年朋友的新宠。在他们眼中，醋的保健作用远远大于他们的调味作用哦。感冒时节可以熏醋来预防感冒，喝醋可以减肥，更流行的则是软化血管需要多喝醋。醋起源于我国，有文献记载的食醋酿造历史至少有3000多年。醋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它不仅是调味品，更是一种东方文化。
3: 那么到底什么是醋呢？
4: 醋是一种多由糯米、高粱、大米、玉米、小麦以及糖类和酒类发酵而成的酸性液体调味品。酿造醋的主要成分是乙酸，除乙酸以外还含有多种氨基酸和矿物质。
3: 你看，醋里面确实是一种酸性液体，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它是不是就有我们之前李阿姨和她老伴儿喝的那种软化血管的作用呢？
4: 虽然醋的营养价值和食用价值均比较高，但是喝醋并不能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哦。动脉硬化是一种动脉的非炎症性病变，可以使动脉管壁增厚、变硬、失去弹性、管腔狭窄，这是一种中老年人的常见病。而人们通常所说的软化血管斑块，指的是软化动脉血管形成的斑块。硬化的动脉斑块是由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转化为的脂质内核和外围经钙离子覆盖的外壳组成的。我们如果把鸡蛋放在那个鸡蛋壳泡在醋里，过了几天我们会发现鸡蛋壳明显变软了，这是因为那个醋是酸性的，蛋壳里的钙被醋酸溶解的结果。但是血液中的钙就不同咯，醋虽然是酸性的，但是喝进胃里的醋却很难改变血液中的酸碱度，这是因为人体自身有非常强大的酸碱平衡调节机制。喝醋不仅不利于软化血管，还过量食用还会对人体造成不吉利的影响。
3: 那么喝醋有哪些禁忌呢？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他不太适合喝醋？
4: 正在服用某些西药的患者不宜喝醋，比如服用碳酸氢钠等减轻药物时不宜喝醋，因为醋酸可以中和减轻药使其失效。服用青大霉素、红霉素等抗菌药物时，这也不宜喝醋，因为这些抗菌药物在酸性环境中作用会降低，影响药效。二、药胃酸过多、胃溃疡的患者也尽量需要少喝醋，因为醋本身有丰富的有机酸，能帮助消化器官大量分泌消化液，从而加大胃酸的消化作用，造成胃酸分泌增多、溃疡加重。第三，直接喝高浓的醋可能对牙齿、口腔和咽喉造成损害。四、感冒的时候也需要少喝醋，中医认为感冒的时候需要发散风寒或者风热之邪，而醋的酸味具有收涩作用，不利于外邪的发散。对于调味品的醋而言，最重要的是不适宜在空腹时喝，以免胃酸分泌过多伤害胃壁。下面总结一下本期的要点哦。醋是一种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但它不具有软化血管的作用。送一首打油诗给大家：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苦酒虽生津，食之不可多，少许可调味，多食伤饮脾胃。血管需软化绝非醋可及，健康最重要，莫要信谣言。
3: 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捉妖记，感谢您的收听。

0: 饭的。
1: 现在我们都知道很流行所谓的生酮饮食，生酮饮食提倡高脂肪、低碳水、适量蛋白质的饮食结构，受到一些减肥人士的推崇。然而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短期之内生酮饮食之后，如果立即恢复正常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很容易造成血管的一个影响的。
2: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就是说每个人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以及就是说平时正确的去了解你的这个脑的功能跟血管的功能。那么这是呢，可以通过你常规的，这是就诊时的检查，这是体检就能了解到。
1: 嗯，
2: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对心脑血管疾病里面，它是脑血管病呢，这是危险因素，就像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那我们要切实的要控制，要预防好。那么，对于心脏，这个动力学所造成的，就像心脏有病变的，就像王春啊，或者心脏的派膜病啊，或者心脏的关闭不全啊，这些影响呢也需要及时的控处理。那么这是就是叫我们可干预的措施，
1: 这是可以干预的，
2: 干预措施要及时的，要正确的要做好预防，把它控制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嗯，
2: 那么平时呢也要注意的，特别是在天气变化的时候，因为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要生活要规律，
1: 生活规律
2: 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好多的病人，或者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中青年的，他认为我的底子不错，这个不会离这个毛病离我远了，常常有这种概念。其实这种情况都在我们的身边，就像我刚刚讲的，二十几岁的也可以是有中风的这种发生。所以啊，每一个我要求就是说，大众我们对自己都要一个正确的认识，要生活要规律。那么这生活规律呢，就包括就是要适当的运动、饮食以及各方面的，这是生理包括心理方面的这个健康的平衡，这是非常重要的。
1: 保障好这个大脑的后勤供应，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只有老年人才需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哈。刚才您讲到说重视这个体检报告，然后重视体检本身，然后了解影响他的一些高危因素有哪些，然后包括关注自己的心脏问题。那么即便是年轻人，一个是生活规律，然后一个是了解自己的一个健康状况，特别特别的重要哈。
3: 那现在呢，我要邀请三位医生啊，给大家一人出一个建议，好吗？因为我们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怎么才能够不让血管里的胆固醇上去呢？哎，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吴医生先说吧。
4: 就是我们不要熬夜，这个熬夜啊，这个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也比较大。我们胆固醇、我们的血脂很多都是在肝脏晚上的时候它来进行合成，这个时候你打扰到它，那它的这个代谢啊，它这个工作就给你打断了，对吧？就出现问题，就会产生高。所以还是请我们各位朋友一定要把这个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饮食在几个方面安排好、平衡好。
3: 好的，这是胡医生的建议。杨医生，
5: 最重要的一点就饭吃八成饱。
3: 为什么？
5: 我们现在所有的疾病都是吃的太多，这是首要的。总量控制不但能够降低我们体内的胆固醇水平，预防肥胖，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糖尿病，获益是无穷的。
6: 专业主持人在线导医，三甲医院专家团队为您提供问诊咨询，健康快车道，全心全意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这里是调频966湖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快车道。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糖尿病患者为什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

量的临床研究表明，糖代谢异常和心血管疾病关系密切。那么糖尿病为什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呢？三高患者又该如何进行健康管理？糖代谢异常本身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危险因素，尤其是糖尿病患者，更要注意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病产生，比如像冠心病、脑血管病等症状。那么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联呢？如果患上了糖尿病，首先它会造成患者血管内膜的损伤，血管内膜损伤以后，血液中含有的血脂成分，尤其是胆固醇，会通过损伤的血管内膜进入血管壁，在里面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这种斑块会越长越大，使血管出现狭窄甚至闭塞的状况，从而会造成冠心病甚至是心肌梗死的情况发生。如果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在大脑的血管当中出现，就会造成脑血管病甚至脑卒中、脑出血。如果出现在外周血管，也就是肢体的血管当中，就会引发肢体的缺血甚至坏死。其实不仅糖尿病病人容易出现心血管疾病，还有一些其他的种类的危险因素也会诱发心血管疾病，比如有高血压、肥胖症以及心血管病家族史的人，还有年龄增长，这些原因都可能会促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心血管的危险因素是在损伤了血管内膜以后，促进了血脂，尤其是胆固醇在血管壁的沉积。高胆固醇血症本身也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在血管损伤的情况下，胆固醇更容易沉积在血管里面，进而引发心血管疾病。对于高血糖、高血压和脂代谢紊乱这样的三高人群，又该怎样去进行健康管理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是造成心血管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三高患者日常生活当中要增加活动量，多锻炼身体，每天最好有30到4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每周至少5次。虽然现在很多朋友呢都宅在家里，那其实也可以采取一些办法，比如原地跑跳，这个是不受场地限制的。如果家里有跳绳，跳个绳是可以的，还可以跳远呢，还可以客厅大一点的，可以在家里打一下羽毛球。另外，像饮食方面要节制，尽量的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多吃蔬菜、水果。所以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多运动、戒掉抽烟喝酒等不良的生活习惯，这些都能够有效地去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0: 好的，还有一位朋友呢在问，他说想要吃叶酸，请问什么类型的比较合适，含碘量低，该如何去补？这个要吃叶酸的话呢，可以用专用的叶酸合剂，那么也可以呢使用孕妇补充的复合维生素，这个呢里面是包含有很多的一些孕妇所需要的维生素，只要是正规厂家的都是可以的啊。还有一位朋友呢，他是问到了，他说非常时期希望能够让自己啊这个身体能够瘦一点，请问该怎么做？那首先还是要均衡饮食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如果均衡饮食这个你没有办法去做到的，你再去做减肥，我觉得对健康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因为在目前的疫情期间，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提高自己的抗病能力，如果你为了减肥降低了自己身体的抵抗力，这个是得不偿失的，也是不建议大家这样去做的。
1: 接下来呢，要请罗克平老师。罗老师您好。
2: 小川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罗克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些经常喜欢喝红酒的朋友认为，红酒中的白藜芦醇可以软化血管，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其实这种说法很不靠谱。红酒中确实含有白藜芦醇，但是它的含量非常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打个比方说，即使你每天喝20瓶红酒，也起不到软化血管的作用。但是喝了这么多红酒会产生的另一种后果是，红酒中大约含有15%的酒精，它会对心血管功能造成负面影响。多项研究已经证实，摄入的酒精无论多少，对人体都是有害的。酒精与心血管疾病、癌症等多种疾病都有直接关联。如果大量摄入酒精，还会引起消化系统肿瘤、酒精肝、酒精性心肌病等等严重问题。秋冬季节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在于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少吃食盐和心理平衡。本条信息来源于《新民晚报》，由解放军总医院内科临床部主任医师吴海云解答。今天的资讯我就分享到这里。
1: 谢谢罗克平老师啊，专门提醒我们，尤其是您说的喝20瓶红酒里头的白藜芦醇也未必能够起到软化心血管的作用，是吧？
2: 对对对
1: 啊，是。但是呢，酒精成分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啊。我们一直提醒大家，这个酒呢能少喝就少喝，有时候偶尔助个兴啊，产生的其他的一些副作用也是要被大家所关注的。嗯，谢谢罗老师的提醒。
3: 好的，志愿者老师们准备提供的这些生活服务资讯呢，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关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想呢，对指导我们的生活，发现美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都能起到很好的帮助和。
4: 嗯，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再介绍一下他这个疾病啊？叫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性病变，是吗？
5: 对的，
4: 那这是怎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5: 是这样，就是我们通常的专业上呢，把冠状动脉这个血管堵塞呢，分为不完全堵塞跟完全堵塞。
4: 嗯，
5: 如果不完全堵塞的话，你血管堵塞的程度即使再严重，它血管腔里面总还是一条很小很小的缝。
4: 就总还是有血流能通过。
5: 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做手术就很容易。我们那个导丝很细的，可以顺着这个风很容易就把它打通了。这个呢，所以呢，就碰到这种情况，我们手术几乎是100%能够成功的。
4: 只要是不完全封闭都能够成功。
5: 对的对的，当然还有一些技术上的细节问题，但是我们都是能够克服的。如果是完全堵塞的话，我们通常的概念是什么？这个血管血流完全终止，然后这个时间上超过了3个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称为一个完全堵塞，或者叫慢性的完全闭塞性病变，或者叫 CTO 的病变。
4: 这个是比较头疼的事儿，对吧？
5: 对的，对的。由于血管完全堵塞的这个时间比较长了，血管中的拉稀，我们就叫斑块。
4: 嗯嗯。
5: 这个跟血管的这个内膜完全长在一起了，长在一起了。所以呢，就是，这时候你要去疏通的话，就是特别困难的。因为血管完全堵塞了，然后造成一个患者的一个缺血，他的缺血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像这个患者他的表现有一个胸闷气急乏力，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些病人呢表现一个隐匿性的一个缺血，他因为感觉比较迟钝，
4: 嗯嗯，
5: 他可以没有自己没有自觉没有任何表现，
4: 就是不太明显，自己感觉不是很
5: 感觉不到，
4: 嗯嗯，
5: 因为没有自觉的症状啊，所以他发现也就比较晚。
4: 哦，
5: 但是呢我们知道的，人的心脏血管呢只有三根的，你如果其中的一根发生堵塞的话，它可能功能上呢有其他

0: 大使馆来帮他做代偿。
1: 哦，所以就是他现在虽然有一根是堵塞了，但是还是能够，
0: 就是能够存活下来，
1: 存活的一个原因啊。
0: 对对对，但是呢，就是这些患者呢，往往年龄比较大的，许多人呢也同时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就是我们提到了，就是，这个血管已这个毛病已经形成了，但是呢，就是令人棘手的是啊，这个冠状动脉 CTO 病变一直没有很好的一个治疗办法，由于血管堵塞的时间太久，介入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风险也特别高。许多病人呢，就是不得不选择一些药物保守治疗，比如说我们前面那个病人，就十年里面他没办法，只能选择药物保守治疗。
1: 嗯，那他这个主要局限性在哪里呢？这个保守治疗可以做到什么呢？
0: 保守治疗怎么说呢？就是只能让病变不继续发展，或者说是尽可能能保证那个侧支的一个最大的血流能给他。但是呢，我们说，尽管有最好的血流，他的侧支的血供只能达到正常的10%左右，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所以对于他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0: 远远不够满足他正常的一个需要。所以他呢始终还是有这个缺血的一个因素在。
1: 那他日常的症状会是什么样子的？就他到医院来之前，到你们医院做手术之前，这位老人他日常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0: 感受是这样，就是他基本上是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的活动。我们比如说70岁的老人，我还让他上街买菜啊。
1: 我们很通常觉得都还是很健康、很年轻的。现在这些老人们啊，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正常情况下、
0: 啊、对呀、啊，但是他就不行，
1: 不能上街。
0: 你比如说走亲访友啊，这个同事聚会啊，
1: 都不行，
0: 去不了。对的啊。
1: 就大大的影响了他的这个活动能力，而且也是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啊。
0: 对 对, 对，
1: 更多的时间可能只能在家里，包括在卧床休息。
0: 对的，对的、
1: 啊。那么你们这次是用了一个最新的 ADR 介入技术，就用了一个多小时就为患者打通了血管。所以说到这个评估这个部分，大家其实也会说，那你给我的其实是一个大概可能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哈、嗯嗯。最后这样的一个评估结果，它会是什么样子给到这样的一个患者呢？
2: 那么可能会针对几方面，比如说血压高，我们会告诉他这个你需要开始用降压药，或者你先要改变生活方式，然后再监测血压，再开始服用降压药。降压的目标值是多少啊？现在很多我的门诊病人当中也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现在的高血压标准已经降到130-180了啊。以前一直是认为是140-190的这个血压值是高血压，但我们现在的新的高血压标准是130-180，所以很多年轻的患者他可能这个下压早就已经超过80了，他觉得80多90都是 OK 正常的，其实这已经是属于高血压了。啊，那么正常的血压应该是120-70以下，就是上压在120以下，下压在70以下，下压超过70，上压超过120，其实都已经属于血压升高了。那么达到130-180就是高血压了。所以其实很多门诊病人他其实连高血压的标准可能都不知道啊，所以他经常会来跟我说，我血压好的，然后我再问他一句，我说你血压值是多少，他告诉我说，那我说你这个其实就是高血压了，他才恍然大悟啊，其实他也之前没有好好的去监测血压，或者说去改变生活方式，看看血压能不能降下来啊。所以一个我们会对他危险因素进行管理，血压、血糖、血脂这些危险因素进行管理，然后就是我们也会针对有些患者，我们会建议他，比如说要用一定的我们讲脑梗的预防用药，比如说这个人的危险因素真的很多，那么他的发生风险很高的病人，我们会建议用一些脑梗的预防用药。
3: 你知道威胁我们健康的第一杀手是什么疾病吗？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年约有1750万人死于心脏病，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1%。在中国，心血管病死亡率也超过肿瘤及其他疾病，高居首位，每5例死亡中就有2例死于心血管病。人的正常心率是60至100次每分钟，按此计算，你的心脏一生中要不停歇地跳25亿至30亿次，他这么勤勤恳恳不停工作，可是你对他好吗？ 损害心脏健康的因素，对照一下自己是不是已经踩雷了。没关系，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让我们做好加减法，为心脏创造一个适宜的工作环境。一、饮食和营养。健康合理的饮食可以使患者身体得到均衡的营养，并有助于维持心血管健康。中国居民膳食营养指南2016中提供了具体的食物合理搭配方案，可以作为参考。加法，每天摄入膳食纤维25至35克，可有效降低胆固醇的浓度。均衡摄入各种矿物质，钙800至1000毫克每天，缺钙会出现脚抽筋、盗汗、腰酸及骨质疏松等症状。铁，男性12服15毫克每天，女性12服20毫克每天，可预防贫血，每250至350毫克每天。缺镁容易引起心肌坏死、心肌梗塞等症状。钾1500至2000毫克每天，维持体内体液平衡，还对神经系统的传导起重要作用。鱼、禽、蛋和瘦肉每天摄入120至200克。减法，盐摄入控制在每天6克以下。二、体能和运动。超重和肥胖是影响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适量运动能够加速体内多余热量的消耗，使新陈代谢速度加快，同时提高身体免疫力，从而有利于体内血液保持良性循环，不仅具有减肥的功效，还能够有效的预防和治疗高血压，并有效抑制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加法，坚持规律运动，如游泳、慢跑、长距离步行、快步行走等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至少每周3至5次，每次30至60分钟。减法，减重，将 BMI 控制在正常范围内。中国成人18.5小于等于 BMI 小于 24.0 为正常， 24.0 小于等于 BMI 小于 28.0 为超重， BMI 大于等于 28.0 为肥胖。需要注意的是，减肥应循序渐进，通常每周减 0.5至1.0千克，在6个月至1年内减轻原体重的 5%至10% 为宜，不提倡快速减重。三、戒烟限酒。众所周知，吸烟不利于身体健康，饮酒过量也会使得血压升高，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脑中风的风险也会增加。减法，戒烟限酒，四定期体检。心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包括肥胖者、中老年人、高脂血症家族史的人群，由于工作需要经常吃喝应酬，以及精神长期高度紧张的人，如属于上述人群，应保证每年至少一次身体检查，包括血脂、血压等指标，在早期检查出指标异常，有利于及时进行控制和治疗，有效抑制病情发展和并发症的发生。加法，身体检查至少每年一次。五、心理调节。就心血管疾病的特点来看，患者在进行躯体治疗的同时进行心理干预，有利于疾病的康复，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有助于消除焦虑和恐惧感，增强恢复健康的信心，有利于抑制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及复发。加法，学习疾病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增强对疾病恢复的认识和信心。减法，去除焦虑和恐惧感。参考文献 http://www.worldheartfederation.org/2 陈伟伟、高润林、刘立生等《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6》《概要》《中国循环杂志》2017/32/6/520-530。本平台科普内容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2017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科普项目资助。
4: 专业主持人在线导医，三甲医院专家团队为您提供问诊咨询，健康快车道全心全意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这里是调频966湖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快车道，我是蔡璐，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来咨询您所想要了解的健康问题。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说一说血脂高的问题。以往呢，我们觉得控制血脂是老年人才需要重视的事儿，但是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薛富忠等人的研究发现，一个人的血脂变化轨迹显著影响了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20至42岁，这是血脂干预的关键窗口期，青年人尤其要关注自身的血脂问题，尤其是胆固醇水平，否则即便轻微的超标也会影响到心脏健康。

这项研究纳入了近万名20至58岁的体检人群，通过混合模型将血脂的三种指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放在一起评估。结果显示，血脂水平与心血管风险的发生具有累积效应。一个人42岁之前，血脂升高速度对于心血管病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美国杜克大学临床研究院科学家的研究也显示，35到55岁的中青年人，即使胆固醇水平只是轻微的超标，如果不加干预，每过10年，罹患心脏病的风险也会增加39%。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刘健说，2018年我国发布的一项对九个省市进行的调查研究显示，18至34岁人群血脂异常率为30.25%，35至44岁人群为37.19%，男性比女性患病率高，城市人群比农村人群患病率高。可见血脂异常率在青年阶段就已经非常高了，但在他们中间，血脂异常的知晓率和治疗率却不高。主要原因是青年人往往在打拼事业，运动量逐渐下降，加上应酬较多，饮食过于油腻，更容易出现高血脂。但很多人还没有达到临床诊断标准，所以忽略了对于血脂的调控。心脑血管疾病以前确实大多发生于中老年人群，45岁以下发病率非常的少见。但是这些年来，临床上收治的脑梗患者逐渐年轻化，其中部分年轻患者的危险因素为血脂异常。大部分人的血脂异常是由于饮食不健康所导致的，比如吃得太甜、太油腻、嗜酒。所以呢，干预生活方式关键就是在于控制饮食，比如做菜的时候少放糖、少吃甜品，馒头、米饭等主食有升高甘油三酯的作用，要控制总食量的摄入，控制脂肪摄入量，比如炒菜的时候少放油、少吃肥肉、动物内脏等。但鱼类脂肪对于降低血脂水平有一定的作用，可以适量的食用，限制饮酒，最好不要喝。

除了控制饮食以外，也要鼓励患者多运动，通过控制体重来降低血脂水平。年轻人需要知道血脂异常的危害，了解自己的血脂情况，定期的检测血脂指标。吸烟、饮酒、心血管疾病、家族史、糖尿病的青年人，至少每年进行一次血脂的检查。如果已经发现了血脂异常，除了调整生活方式，还应该按照医嘱治疗，并且关注影响血脂的其他因素，比如血糖和血压、甲状腺疾病等，他们经常是互为因果。

有位听众朋友问说，我最近到医院去检查，血脂化验结果都是在正常范围内，但是医生仍然建议我服药，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这个问题非常有代表性啊。那么血脂呢，包括了多项的参数，比如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等。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医生关注最多的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因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越高，越容易发生冠心病、心肌梗死、脑梗塞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很多人说这个甘油三酯升高了，为什么医生不跟我开药啊？为什么血脂不高了，医生还要让我吃药啊？关于吃药的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去看血脂化验单上面的各项指标的正常范围。但是呢，是否需要应用降脂的药物，并不是完全根据这个指标范围来定的，而是结合患者具体情况而定。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你的血脂指标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你就认为你不要去吃药了，也不要认为一些指标低于正常值而自行停药。在拿到血脂检查的化验单之后，一定要向医生来咨询，由医生确定是否需要用药。动脉粥样硬化是导致冠心病、心梗和脑梗的主要诱因，而胆固醇是形成动脉斑块的原料。胆固醇越高越容易形成斑块，但不同人相对安全的胆固醇水平不同。如果某个人比较年轻，不吸烟、不肥胖，父母没有心血管病、没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未来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较小，那他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只要不超过3.4毫摩尔每升就可以。但如果说患者已经发生了冠心病，或者同时患有高血压与糖尿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超过了1.8毫摩尔每升就要治疗。糖尿病患者这一指标不应该超过2.6毫摩尔每升，而确诊冠心病与脑梗的患者，不管胆固醇化验的结果如何，都应该服用他汀类的降脂药。

0: 甘油三酯也是重要的血脂的参数，多数医院的化验单当中啊，都把这个指标的正常值设定在 1.7 毫摩尔每升以下，但超过这一数值并不意味着需要药物治疗。如果甘油三酯不超过 2.26 毫摩尔每升，一般不需要服用降脂药。通过合理饮食、增加运动、减轻体重、限制饮酒等，指标完全可以恢复正常。只有指标明显升高时，才考虑通过药物来进行治疗。好了，今天的健康快车道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在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直接来关注我的微信，搜索13707116776，13707116776。
1: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营养膳食模式的转变，全球范围内含糖饮料的摄入量呈逐年增长趋势，其中儿童青少年是最主要的消费人群。那么含糖饮料到底能不能喝呢？据报道，大连一名16岁男孩拿饮料当水喝三年，被查出血糖爆表，患上糖尿病，险些丧命。什么是含糖饮料？简单的说，含糖饮料是指在其中添加糖的饮料。含糖苏打水、果汁饮料、碳酸饮料、汽水、运动饮料、能量饮料都属于含糖饮料。糖是人体的主要功能物质，人体需要摄入适量的糖分为生命活动功能，但是当摄入的糖分过量时，就会增加患肥胖、糖尿病、龋齿等疾病的风险。而含糖饮料中的糖分具有含量高。
2: 你会选择哪些快餐？
3: 一般如果在单位工作的话，就是不想去食堂，主要是叫外卖嘛，然后叫比较多的就是那种色拉，还有就是

0: 像那种四宝饭之类的烧腊饭叫的比较多，有时候也会吃那个麻辣拌这种，可能跟个人口味比较有关吧。然后平时如果想到想要减肥的话，就一般都会点那个色拉吃。其实不一定是叫外卖，有的时候我去餐厅的话也会比较多去这种像简餐式的餐厅嘛，就也是吃色拉，就可能跟日常习惯有点关系。我说的简餐就是这种工作餐嘛，就比方说一个set 一个套餐这样的，然后很多这种西餐类的餐厅都是这样的东西，就是等于一盘式的快餐。应该不仅仅是指盒饭吧，就是如果是在家里做，比方说周末不出去吃饭也不做很多菜的话，一般周末的中午我比较多的就会煮面，然后一般是煮方便面，但是我喜欢煮着吃，就是放一些像那个鸡蛋，放一点蔬菜，然后可能放点香肠，再放点芝士，反正也挺快的，就是一碗面，然后前前后后从做到吃要不了一个小时吧，主要是这样的。还有一种快餐的话，就是我晚上如果有时间在家做，给自己做的话，就会做减肥餐嘛。然后这种主要是比方说提前把鸡胸肉腌好，然后就是鸡胸肉煎一煎，然后放一点蔬菜叶子，可能再加一点玉米，或者是比方说鹰嘴豆啦，或者是这种反正之类的吧，就反正就是三四样东西，可能也是比较简单的。
1: 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己来做快餐，因为这样的话会比较的健康，我可能是更多的选择自己去买一些食材回来做。那么外面点一些这种快餐呢，我可能就点一些这种可能不是特别健康的东西，但是偶尔也能够让自己开心一下。但自己做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因为现在大家都这个买个菜什么都叫个外卖直接到家里很方便，你要吃什么全部点好。然后我点的这些外卖什么的都包括一些这种草啊绿叶菜对吧，然后包括一些蛋白质的一些鱼啊什么的，因为做起来非常方便。大多数我都是清蒸蔬菜，水里面焯一焯就能吃了。你说买个秋葵水里煮煮熟对吧，如果说我觉得这口味太淡了，我可以里面加一点那个腐乳的那个汁在里面，哎，这不就很鲜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些快餐来说啊，应该对我们做起来也方便，而且吃起来也健康。比方说你买一条鱼，你可以让超市里面帮你把它给杀好，你回来之后只要剁吧剁吧，然后就放到锅里扔进去蒸，蒸熟了你就能吃。就是说可能会稍稍有一点麻烦，但总的来说性价比超高，而且吃的你很有幸福感。
2: 那这个还算快餐吗？我觉得
1: 很快啊，这个速度很快啊，我几分钟的时间，我手机上面下个单，然后外卖小哥就送到了，然后我只要洗吧洗吧冲吧冲吧，然后往锅里一扔就煮吧煮熟了就能吃了。当然你里面放一些这个调味料调好了之后腌制一下就非常 OK 了，因为我觉得你烹调的话要起油锅，你家里这个油烟味儿特别大，然后那个也不是特别健康嘛，尽量现在少吃点油啊，少吃点盐啊，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可能你点外卖的话就没有办法能够做到了。
2: 平时吃快餐的话会吃哪些快餐？
3: 像我可能做的速度我觉得比相对比较快的东西，我觉得一个可能是自己拌个色拉对吧，就是洗一洗然后淋一点酱就可以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煮意大利面也算相对来说快一点的吧，就是你意大利面在水里面汆一下，就是煮一下，可能煮个5到10分钟，然后有现成的那个意大利面酱，然后就把它再把那个酱一和其实就可以了，小朋友也挺喜欢吃的。那个方便面的话，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我觉得一个是就是闻着香对吧，很多人就觉得就是一段时间不吃可能就会有点想吃。一个是也的确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有的时候上班像比如说如果某一天他这个工作节奏特别的快，中间也没有什么时间说去食堂吃饭啊什么的，那可能办公室里面就备个几个，然后就是如果说哎只有比如15分钟吃饭，那你就泡一个就马上吃，而且也挺好吃的。只是可能觉得营养不是那么均衡吧，因为它只有碳水化合物嘛对吧，就是没有那些菜啊什么的。如果说是比如说你买一个那个色拉呀，即使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啊，你比如说即使你是汉堡啊三明治啊这些东西，好像有的人觉得汉堡包是垃圾食品，但我觉得还好吧，因为看你怎么做，因为它无非就是两片面包中间是菜， 可能有的人会加一些鸡蛋啊，或者说加一些这种肉类啊，那其实还是蛮均衡的呀。你只要里面的酱不要放得过多，比如说很多人脑子里想到的可能就是某一些品牌的那个汉堡里面都是炸的鸡啊什么，那可能就有点不健康。那你如果自己做的话，其实还是蛮健康的，像包括三明治啊什么的，我觉得也还算是蛮健康吧。
4: 这个咸肉、火腿、冬笋
1: ，
4: 一大锅，这你夏天你说谁吃得下？那这个肯定不行。但是夏天你说咱们能不能煲点汤喝？可以啊，
1: 可以啊，很排汗排毒的，
4: 对吧？这个首先，你得选什么样的这个材料，
1: 嗯，
4: 对吧？肉可以不可以？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你说，肉的话，可能肥的就少一点，
1: 哎，
4: 瘦的就多一点，
1: 不要过油，
4: 是吧？你冬天的时候可能给你来个蹄膀，来个肘子，给你炖锅汤，你能喝得下去？那夏天，那咱能不能改成小肋排？
1: 哎，或者里脊肉？
4: 哎，里脊肉，里脊肉炖汤都不行，里脊肉可以炒。
1: 哎，
4: 把它切成片，切成片之后呢，给它加蛋清，给它抓一下，
1: 是
4: 加上胡椒粉，加上一丁点的酒，加上盐，然后你炒一下，你炒别的菜这个没问题。
1: 哎，
4: 而且呢，因为有了油了啊，你这个油适当的少一点没有关系啊。
1: 嗯，
4: 这个排骨、玉米，
1: 嗯，
4: 是吧？胡萝卜，
1: 对，
4: 这三样搁一块儿。这是不是就是可以煲汤？
1: 就感觉可以叫它什么夏日养颜汤的、
4: 哎、对吧？然后你说你这太麻烦，这又是胡萝卜又是那个玉米的，
1: 嗯，
4: 没那么闲工夫弄，没关系，冬瓜，
1: 哎，
4: 对不对？冬瓜你晚点下嘛，
1: 对，
4: 是不是？好，我不吃油肉油腻的啊，我不吃肉、
1: 嗯，
4: 没关系，放点干贝。
1: 哎，
4: 再不济你放点虾米，
1: 而且有了这些很鲜的物质的调味，你连鸡精什么都可能省掉。
4: 对，所以我记得我之前在咱们节目当中就说，我这好多年我没用过鸡精了
1: 啊，你就是用食物本身的鲜味去调节
4: 整个菜。对，我基本上就是说，比如说像这种天，哎，有蘑菇
1: 啊，
4: 我很多菜里可能就会放蘑菇。
1: 哎，
4: 我靠这个菌类的它的这个鲜味儿，
1: 哎，
4: 去提它的鲜
1: 是。
4: 然后呢，我可能家里会经常放一点火腿片
1: 儿啊，
4: 是吧？靠火腿给它切片儿，切丝儿。切末来调它
1: 的
4: 这个鲜味，
1: 哎、
4: 咸味儿还有鲜味儿都有了、
1: 哎，
4: 是吧？你看到了秋冬季节、春季的时候，它有笋、嗯、
1: 啊，
4: 笋你是不是可以用？
1: 是
4: 吧？虾皮你能不能用？
1: 哎，
4: 可以，是不是？
1: 哎，
4: 这个虾干有大开阳，能不能用、哎？也能用。
1: 所以你看，可以参借他们这些鲜味的食材，还是挺容易储存的，
4: 嗯、
1: 是一年都可常备的。
4: 哎，对。那么，所以今天呢，在这儿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扁尖冬瓜干贝汤。
1: 哦。扁尖笋啊、哦，
4: 冬瓜，然后再加点干贝。干贝我们说过了啊，有朋友说啊，干贝在家里我得发好长时间呢，不用那么费劲儿。
1: 啊、
4: 哦，咱们把这个干贝啊拿过来洗干净，然后放上点黄酒，你上笼屉蒸去。
1: 哦，
4: 酒不要太多
1: 啊、
4: 哦。哎，然后因为干贝通过热的再这么一吸收酒，好了，它马上就软了。
1: 啊、
4: 哦，你拿出来，你拿那个勺子。略微的细细的戳两下，它就会变变变碎了，
1: 然后
4: 碎了。哎，这是很好一方法。这是朋友的父亲教我的。
1: 嗯，
4: 哎，搁那儿好。然后扁尖笋呢，你得这个给它洗干净，得多泡一会儿。扁尖笋齁咸的，真的是齁咸的啊。这个你当然你吃多的话，你就泡的时间长一点儿。
1: 嗯，
4: 你如果少的话，你调味你可以少泡一点，是吧？好，你看这几样东西放一块，先煮扁尖笋，
1: 嗯，
4: 是吧？这个然后呢，扁尖笋煮完了以后，咱们加干贝，
1: 哎，
4: 干贝把它鲜味起给它煮出来嘛，
1: 嗯，
4: 最后差不多了，好，冬瓜放进去，最后撒点葱花，搁点香油，完事儿。
1: 哎呦，
4: 而且关键问题，你这锅汤你上午做好以后，你放到下午喝，它一点不腻。
1: 哎，就是因为清淡油花少，所以再放时间长一点、
4: 哎、
1: 鲜味依然如此啊。
4: 哎，
1: 社区当中看花肥也在说蒸鱼其实也很清淡，他说家里面做清蒸桂鱼、
4: 嗯、
1: 就算不浇油，鱼新鲜也是非常美味可口的。
4: 是，
1: 振振也说秋葵也是水煮然后蘸一下特别的清淡
4: 又
1: 好吃、
4: 嗯、
1: 类似于这样的青菜在夏天，我反而觉得如果你一定要用什么炸的炒的方式、
4: 嗯、
1: 其实会有损它本来那种鲜美的味道。
4: 是，
1: 第一个小时我们聊了这样一个清淡的关键词，最后呢小云老师还推荐给大家一道汤，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出现在各位的餐桌之上、
4: 嗯、
1: 第二个小时快开学了，各位家的孩子视力还好吗？这一个假期是不是一直在和小手机打？
5: 为大家分享哪些食物是不能够空腹吃的，空腹做哪些事我们是需要注意的，下面一起来听听秀云的分享。
6: 第一种是糖，糖是一种很好消化吸收的食物，尤其是当你空腹的时候吃的糖几乎可以立马被人体全部吸收， 这样一来可能会产生两个问题，一个是造成身体出现短暂性的高血糖现象，二是糖有碍于身体对蛋白质的吸收和利用。第二类是柿子、黑枣、山楂等，空腹吃这些食物容易形成胃食，多数胃食为植物性胃食，很多情况下是由空腹进食大量的柿子、黑枣或者山楂引起的。由于这类果实内含有收敛性很强的鞣酸，尤其是未成熟的果实含量最高，它一旦和胃酸接触后会形成鞣酸蛋白，而且很难溶于水，在和果胶以及植物纤维等凝结成块状后就形成了胃食。第三类是酒、咖啡、牛奶、浓茶。饮酒本身就对健康不利，空腹饮酒的时候对身体的伤害更大，既伤胃又易醉，原因在于胃内没有食物来缓解，又急需吸收这种东西，这样酒精会直接刺激和侵蚀胃黏膜与肌层，抑制胃肠各种消化酶的分泌，从而引起恶心呕吐、腹胀腹痛、食欲不振、头晕耳鸣、肌肉颤抖、心跳气短等症状。而咖啡会刺激胃酸分泌，即便是在不空腹状态下饮用也会对胃有刺激性，空腹状态下再饮用有刺激性的咖啡很容易引起胃气受伤，从而影响胃功能的消化和吸收，严重者会导致胃溃疡，因此有胃溃疡的人更应该注意了。说到空腹喝牛奶，其实大多数人空腹喝牛奶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是有些胃肠功能或者先天乳糖不耐受的人不应该空腹喝奶，否则会出现腹胀、腹泻等不良情况，建议这类人先吃一些淀粉类食物后再少量多次的喝牛奶。而茶叶当中同样含有咖啡因等生物碱，如果空腹饮用会让某些人产生亢进的症状，如心慌、头昏、手脚无力、心神恍惚等，不经常喝茶的人如果空腹喝茶更容易出现这种症状，并且相比年轻人，老年人肠胃更脆弱，更不宜空腹饮浓茶，否则会引起消化不良或者便秘。当然这些都是针对部分人来说的，可能有的人肠胃生来强大，空腹时吃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食物都没有问题。
5: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其实空腹不仅在吃上要多加讲究，在下面这些事上也得多加注意。我们继续来听听秀云的分享。
6: 第一种是运动。人体能量的来源主要是饮食中摄入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吃就去运动，势必要消耗大量的能量，血糖浓度就会降低，如果运动过量，血糖浓度过低，大脑就可能会因为缺少动力而感到疲劳，人就会觉得头晕乏力，有人还会面色苍白、出冷汗，如果持续下去就会神志不清甚至昏迷。第二是输液。输液时最好不要空腹，因为药物进入静脉血管后随着血液循环进入肠胃毛细血管，刺激胃肠道黏膜，导致胃液分泌增多，如果没有食物中和会引起泛酸、恶心、呕吐、疼痛等症状。空腹输液除了本身的反应之外，还会诱发或者加重药物的不良反应，如果患者身体素质好影响不会太大，但是如果注射的药物对血糖有影响，很有可能会引起低血糖。第三是洗澡。俗话说饱不洗头饿不洗澡，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饭前空腹洗澡容易发生低血糖，出现疲劳、头晕甚至虚脱的症状，饭后立即洗澡也不好，最好是饭后一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第四是开车。饥饿状态下人体的血糖会相对降低，但血糖低至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出现头晕眼花、疲劳乏力，严重者可能会出现心慌、出冷汗、手颤抖等不适，这个时候的司机的定向力和判断力是减退的，反应能力下降，这些都会成为交通意外的隐患。第五是做心电图。空腹时做心电图可能会出现低血糖，造成心跳加速，会出现窦性心动过速的结果，影响检查结果的准确性， 所以为了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做心电图前最好吃点东西，并且静静地休息十分钟，确保呼吸均匀以后再做检查。
1: 我们平时看的也太多了，经常微信群里会发

0: 个 type 致癌物分成了几类啊。那么现在的大家很关心这个癌症，因为一个是寿命延长了嘛，所以癌症患者其实还是跟寿命延长有最大的关系。
1: 嗯，
0: 有一个研究发现，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是终生患癌的风险是22%
1: 啊。
0: 如果能活到85岁的话啊，你患癌风险就会增加到35%
1: 啊。这个比例好高
0: 啊，这个相当高了，这个相当高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大家还是要了解一下，就是这些癌症和一些生活方式、这个饮食方式的关系。因为其实每一种癌症呢，我们现在常见的这些癌症，它都不是单一因素的。
1: 嗯，
0: 单一因素呢，它就比较容易预防和控制啊。那么饮食的这里边的，在不同的癌症里边呢，它的作用它也不太完全一样。
1: 嗯，
0: 在有些的癌症里边，它的可能就是这个作用会更大一点啊，但是它也不一定就是决定性的。有一些呢，它可能就是非常小，但是呢，这个我们也不能忽视它。我们现在排在第一位的这个癌症就是肺癌。
1: 嗯
0: 啊，第二大类呢，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女性排在第一位的是乳腺癌。乳腺癌跟饮食也是有关系的。现在研究发现呢，就是特别是就是高热量和高脂的饮食，
1: 嗯，
0: 就是会明显的促进这个乳腺癌的发生。所以呢，我们还是要重视这个问题，
1: 管住自己
0: 、嗯、就是就算喜欢这些风味的话，也还是要有所限制吧，还是有所限制。
1: 有句话叫少吃多滋味。
0: 对
1: 啊，您少吃它的味道更好。
0: 对，少吃一点，下次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期待啊。
1: 对，
0: 天天吃就也吃不出好吃来了。还有呢，就是这个肠癌，很多研究都发现肠癌呢是和这个食物中的就是这种肉类食物的比例高有关系，和红肉类的食物吃的过多也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动物性的食物啊，吃的过多以后呢，它就会影响这个胆汁和胆汁酸的这种分泌和排泄，那么这个就会刺激大肠上皮的细胞，导致癌变。还有就是除了这个胃癌、肠癌，就是这个食管癌。
1: 食管癌
0: 其实呢，在中国有一些地方呢，就是他们的地方人特别喜欢吃烫的食物，其实呢也是因为原来呢相对比较贫穷嘛，就是也食物里面也没什么味儿，所以呢他就是稍微烫一点啊，趁着热吃它比较好吃，他觉得。其实呢这个特别烫的食物的话，它就会损伤这个食道的这个黏膜啊，这个黏膜损伤之后呢就要修复，再损害再修复，就反复的损害，
1: 嗯，多次反复就有问题了，
0: 就会形成这个癌症。那么还有呢，就是中国人也是比较常见的肝癌。肝癌呢，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乙肝和丙肝病毒的感染，是这个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中国人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中国人的这个饮食里边呢，就有一些像玉米啊、花生啊，一些谷物储存不当啊，会产生这个黄曲霉的毒素。
1: 嗯，
0: 啊，黄曲霉毒素现在认为也是可能是中国人肝癌发病率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而且这个是它哪怕吃进去的量很小，它的危害也是很大的。
0: 非常很大，对。还有就是两种比较少见的，一个是口腔癌。口腔癌跟饮食关系主要是那个嚼槟榔啊。
1: 嗯。
0: 因为国际癌症机构已经把槟榔列为这个明确的这个致癌物了。
1: 嗯。
0: 其实长期的嚼槟榔的话，在香港、台湾、东南亚这些地方都有因为吃槟榔引起的这个口腔癌的发生的情况，这个非常常见在这些地方，所以这种习惯也并不好啊。那么前列腺癌在高龄的男性中啊是非常常见的，前列腺癌也是发现就是跟高热量高脂肪的饮食是有关系的。总之我们现在看对健康影响比较大的这些啊癌症，多多少少都跟饮食是有点关系的。
1: 对
0: 啊，所以呢我们多吃一些可以降低癌症的蔬菜水果啊，减少这种有害食物的摄入，那都是有必要的啊。
1: 嗯，
0: 虽然有一些所谓的抗癌食物的排行榜，但其实呢，没有任何一个食物啊，就是说有很明确的啊，吃了就可以抗癌的这种啊。我们说的是多吃蔬菜水果可以降低患癌的几率，啊，不是说具体吃哪一种，其实各种各样的新鲜蔬菜水果都是可以吃的。
1: 刘教授，我们来继续啊。黄先生的这个问题是：喜欢在外头吃烧烤，怎么肉眼判断烧烤的扇贝是否新鲜？
2: 嗯，那么对于贝类的话，当然是比较难以判断它的新鲜度。那么这实际上有几个方面可以帮助。那么一个的话，就是你看它的贝壳的一个外面的这个亮度。就是说贝壳的话，如果说它是有光泽，亮度比较好，那么这个是相对来讲比较新鲜的。如果说这个贝类不新鲜了，那么它的颜色就是外面的

0: 光泽都会变暗，然后它的贝壳有可能会色泽会暗淡一点。那么这是一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你看它的肉质，那么稍微是比较硬一点，那么这种一般是相对来讲比较新鲜。再看你看它肉质的颜色，
1: 嗯，
0: 比如说白色的或者是红色的，那么这种颜色你要上正常的就是肉的颜色，那么这是相对来讲比较新鲜。
1: 嗯，
0: 再一个的话就是说你可以闻它的气味，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贝类的话都是高蛋白质，那么蛋白质的话实际上是含有氮元素还有硫元素比较多，那么所以说这个贝类如果不新鲜，那么实际上你闻上去它会有一些比如说三甲胺啊、二甲胺、硫化氢这种一种腐臭味症。
1: 嗯，
0: 所以说不新鲜的就会有一种腐臭味，不是我们是一般的贝类的新鲜的味道。
1: 嗯，
0: 这个能够闻出来的，如果它不新鲜，
1: 对，
0: 所以说你通过
1: 这几点
0: 的话，
1: 嗯，
0: 哎，就差不多能够判断。
1: 看摸闻是吗？您要看这个肉质好像还是比较饱满的，而且颜色比较浅，比较有光泽，而不是那种灰暗的啊，已经暗淡了的那样的颜色，那就不太好了。嗯，那么这些方法我们也记住了，以后可以帮助我们自己来选购啊。刚才我们说到西瓜问题，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传统家庭经常这么做的。他说我们都是吃不完，把皮去掉，然后放进玻璃碗，这样是不是比保鲜膜要好？
0: 啊，这个不一定，因为你在把它切好放在碗里的时候，那么这个刀具或者是你这个碗，那么你是不是能做到无菌？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给空气的接触面也大了，这样的话实际上可能会有细菌的机会更大一点。
1: 嗯，所以你哪怕是这样放进去，也短暂的放在冰箱里，而后尽早的就拿出来吃掉它，最好都不要隔夜，对吗？
0: 是是。
1: 嗯，那你就放个两三个小时就拿出来吃了，那应该问题还不大，放在冷藏里啊。
0: 对。
1: 酷乐实验室。
2: 坚果真的有利于健康吗？要看你怎么吃。是的，坚果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零食，每咬一口就能摄取到多种营养成分。首先，坚果中富含对心脏有益的单不饱和、多不饱和脂肪，它们可以降低体内低密度脂蛋白或称坏的胆固醇的含量。此外，坚果中还含有可以降低血脂的植物固醇以及植物纤维、蛋白质、叶酸、维生素 E、钾、镁等微量元素。不同于其他坚果，核桃作为坚果之王，还有大量的 Omega-3 脂肪酸，对人体的皮肤健康能起到重要作用。此外，美国化学学会的一项研究发现，与其他坚果相比，核桃中的抗氧化剂含量也最高。其次，因为富含脂肪，坚果也是高热量食物，一小把坚果就能提供很多热量。但是脂肪跟蛋白质一样，在提供饱腹感的同时，可以减缓血糖的上升，它们可以防止摄入过多的糖类以及其他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事实上，研究显示坚果可能有助于控制食欲，从而避免增重甚至促进减肥。此外，还有研究表明每天吃坚果可以帮助我们拥有更健康的生活。2016年，通过分析总共超过81万名被调查者的29项相关研究后，科学家们发现，每天摄入20颗坚果，能够将心脏相关疾病发病率降低30%，相关癌症的风险降低15%，相关致死率降低22%。这个研究包含了所有种类的树坚果，比如榛子、核桃以及花生。其他研究表明，将每天摄入的碳水化合物替换为坚果，可以协助控制第二型糖尿病。这样看来，坚持吃坚果是很明智的，但是要注意摄入量，因为坚果中的热量实在太高了。在坚果中，夏威夷果是热量最高的，1/4杯的夏威夷果就含有240大卡。为了减少从坚果中摄入的热量，可以选择未加工的或者是干烤的坚果，而不是油烤的坚果。1/4杯油烤的杏仁含有238大卡热量，但是同样数量的干烤杏仁只有206大卡。同样，将坚果作为烹饪的原料或零食，可以让你在获得营养同时又不会吸收过多热量。你可以尝试用坚果和果脯制作自己的小零食，或在沙拉、麦片粥或酸奶中撒上一些坚果。你同样可以使用压碎的坚果作为余热的浇头。当然，如果你只想吃坚果的话，尽量把量控制在1/4量杯或者一小把的限度内。
3: 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自行车冠军钟天曙。我觉得最酷的事情是与自行车相伴10多年。 周一到周五晚间的8点到10点，和我一起来收听酷跑DJ。

0: 如今智能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多，让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难以离开它。不过美国一项研究显示，与手机同处一室，人会分心，连完成简单任务都受影响，即使关机也是如此。研究人员招募了近800名手机用户参与实验，评估手机在手边时如何来影响大脑的运转。第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让这些人坐在电脑前接受一系列的测试，应试者必须集中全部注意力才能得高分。实验开始前，研究人员让他们把手机随机地放在面前的桌上、口袋里或者是隔壁的房间，并且所有的手机必须调成静音。从测试的成绩来看，那些把手机放在隔壁房间的人稍好于把手机放在口袋或包包里的人，明显好于把手机放在桌上的人。研究带头人表示，手机在旁，人的大脑会不由自主地惦记它，导致分心。英国研究人员发现，大部分中年办公室职员每天坐着的时间比75岁退休老人还多，构成了健康的隐患。爱丁堡大学研究人员调查发现，45岁到54岁的苏格兰人每天工作日平均每天坐7.8个小时，而75岁以上老人平均每天坐7.4个小时。研究人员认为，有必要改变久坐的工作形式，因为这样危害健康。研究的相关结果发表于《体育科学杂志》。每天坐着的时间超过7小时被视为久坐。专家认为，久坐时间过长可能导致早亡、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和某些癌症。中美研究人员26号说， DNA 甲基化标记作为一种全新的微创检测方式，只需检测少量的组织即可获得足量的 DNA 用于分析，并且至少可以有效地识别结直肠癌、肺癌、乳腺癌和肝癌4种常见恶性肿瘤。研究人员指出，由于约10%的肿瘤首先表现为转移性病灶，其中一部分经过各种检查，原发的病灶始终未知，所以 DNA 甲基化标记能够准确地判断肿瘤的组织来源，对于选择正确的肿瘤治疗方法、提高患者的生存预期具有重大意义。日本一个研究小组近日报告说，他们利用基因编译技术成功地治疗了实验鼠的血友病，未来有望在这个基础上开发出能根治血友病的疗法。血友病是由于基因异常导致的出血性疾病，其特征是人体无法生成凝血因子，或者是凝血因子生成不足，导致凝血的时间延长，出血难以止住。有的患者为了预防出血，从小就要每周注射1到3次的凝血因子制剂。日本自治医科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近日在英国科学报告杂志上发表论文说，研究人员先培育出了基因异常的血友病实验鼠，再利用目前最热门的 CRISPR-Cas9 基因编译技术，将能破坏异常基因的一种酶和正常基因导入产生凝血因子的肝脏部位，结果成功地修复了异常的基因，实验鼠的血友病被治愈了。研究人员表示，基因变异存在个人差异，如果这种方法今后能用于临床的话，可能需要对不同人进行针对性的基因
1: 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二层，蔬菜水果类吃的学问8，蔬果汁不可完全替代完整蔬果。鲜榨果蔬汁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不仅美味可口，还可获取直接吃水果达不到的营养素含量。但果蔬汁不能代替蔬菜、水果，因为其有一部分的营养素受到了破坏，特别是果肉细胞里存在着大量的酶，榨汁之后细胞必被破坏，酶释放，从而破坏维生素。

等营养物质。另外，鲜榨果蔬汁损失了大量的膳食纤维，而膳食纤维对人体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可以刺激肠道蠕动，还可降低血糖、血脂，对预防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结肠癌等均有一定的作用。当然，对于某些患者或咀嚼功能差的老年人来说，可以喝鲜榨果蔬汁。另外，如果家里的水果吃不完，不妨用来榨汁，既能补充营养素，又能有效利用食物资源。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四层奶类、大豆和坚果类支吃的学问一，把牛奶当作膳食组成的必需品。常见的奶源有牛奶、羊奶、马奶等，其中以牛奶的消费量为最大。鲜奶经加工后可制成各种奶制品，如液态奶、奶粉、酸奶、奶酪、炼乳等，各有风味，大家可以多品尝，丰富饮食多样性。每天摄入相当于300克液态奶并不难，例如早餐饮用一杯牛奶200至250毫升，午饭加一杯酸奶100至125毫升。儿童或青少年可在早餐时食用奶酪2至3片，或在课间喝一瓶牛奶或酸奶。此外，冲调奶粉饮用也是不错的选择。超重或肥胖者宜选择饮用脱脂奶或低脂奶。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一层谷薯类吃的学问三，十种明星全谷物。谷类食品，尤其是全谷物，被营养学家推荐作为餐盘中的主角。其中有十种被营养学界一致认为营养丰富且适合中国人食用。一、全麦粉，与精白面粉仅保留胚乳不同，全麦粉几乎保留了小麦的全部营养成分，包括胚芽、糊粉层和麸皮。全麦粉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矿物质、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类胡萝卜素等。用全麦粉及其简单加工产品，如全麦面包、全麦馒头等，替代部分精制谷物，健康获益更多。二、糙米，糙米是指去除谷壳后未经碾磨或仅进行轻度碾磨的稻米及大米。与精米仅保留富含淀粉的胚乳不同，糙米还保留了富含多种营养成分的胚芽、糊粉层和部分谷皮，其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矿物质、膳食纤维含量更高，可作为每日多样化膳食的组成成分，部分替代精米。有色稻米如黑米更是保留了具有抗氧化作用的植物活性物质，如花青素等。三、燕麦粒或片，燕麦包括油麦是一类营养丰富的谷物，无论是燕麦粒还是燕麦片，都完整保留了燕麦的全部营养。每100克燕麦或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约为16.9克，脂肪含量约为6.9克，膳食纤维含量约为10.6克。蛋白质、可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为谷物之最， β 葡聚糖是其标志性成分。和其他谷物相比，燕麦属于消化较慢、易获得饱腹感的谷物，还具有低血糖生成指数、低血糖负荷、对血糖影响较小等特点。四、小米，小米古称稷或粟，也称谷子，为黄色或浅黄色细小颗粒，是中国北方及西北地区居民传统的主食之一。小米含有比大米更丰富的营养素，其脂肪含量是大米的3.9倍，维生素 E 含量是大米的7.9倍，膳食纤维含量是大米的2.3倍，富含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B2。小米的钾钠比高达66:1，大米仅为27:1，铁含量为大米的2.2倍，经常食用有助于预防高血压及缺铁性贫血，可以部分替代精米白面作为日常主食食用。五、玉米，玉米名为玉蜀黍，也称锣谷、棒子、包谷、玉胶、苞米等。20世纪80年代以前，玉米一直是中国东北

西北和中部地区的主粮。与其他谷物一样，玉米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素，其中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贝塔、 胡萝卜素和膳食纤维的含量均高于稻米和小麦。带胚芽的玉米可为人体提供必需脂肪酸、亚油酸及维生素 E， 其所含的黄体素、玉米黄质等也是有益于健康的植物活性物质。常吃玉米是弥补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和微量营养素缺乏的有效措施。6、高粱米。高粱米也称黍黍、卢稷、蕉子，是我国传统五谷之一，属于全谷物。从色泽上来看，高粱米有黄色、红色、黑色、白色、淡褐色等。从口感上区分，高粱米可分为筋性和黏糯性两种。高粱米是一种营养较为丰富的谷物，每100克高粱米约含蛋白质 10.6 克，并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其中维生素 B1、 烟酸、维生素 B6、 铁等达到了营养素参考值，比较食品营养成分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根据我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推荐摄入量和适宜摄入量而制定的20%以上，和其他粮谷类食物配合食用，可进一步提高营养价值。7、青稞。青稞指产自中国青藏高原的无麸、裸粒大麦，又称稞大麦、圆麦，是中国藏族居民膳食中最主要的谷物。青稞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具有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的营养特征，其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约为 5.25%， 享有世界上贝塔葡聚糖含量高的谷物之一的美誉。青稞的淀粉成分独特，含有 74% 至 78% 的支链淀粉。青稞中丰富的营养素和有益于健康的活性成分，对维持肠道健康、调节血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积极作用。8、荞麦。荞麦起源于中国，是种植历史悠久的谷物。与一般谷物不同，荞麦的蛋白质主要为青蛋白和球蛋白，赖氨酸含量丰富，与米、面等谷物同时可实现蛋白质互补。荞麦的膳食纤维含量远高于精致米面，也是维生素 B1、 烟酸、维生素 E 等营养素的良好来源。荞麦的代表性功能成分主要为黄酮类的芦丁，苦荞中芦丁含量尤其丰富，对调节血脂和改善血管功能有一定的益处。9、薏米。与大米相比，薏米含有更多 1.7 至 4.1 倍蛋白质、脂肪和膳食纤维，更多2至3倍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E， 更多 1.5 至2倍矿物质如钙、磷、钾、镁、铁等。薏米所含的蛋白质中，支链氨基酸、芳香族氨基酸的含量远高于大米、小麦等谷物。北方人常将薏米与大米一同熬粥，南方人则喜用薏米煲汤，这都是营养学上蛋白质互补和谷物多样化膳食的最好实践。10、藜麦。藜麦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区，是印加原住民的主要食物，被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确认为唯一能满足人体基本营养需要的单体谷物，亦被推荐为人类的全营养食品。近年来，藜麦开始在中国种植。藜麦含 14.12% 的蛋白质，必需氨基酸构成与乳类相当，其中赖氨酸含量是小麦、玉米的两倍以上，膳食纤维含量为 7%， 高于一般谷物，富含酚类、黄酮类、皂苷类、胆碱及植物甾醇等植物活性物质。长期食用藜麦有助于预防多种代谢性疾病。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三层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之吃的学问。3、每天一个蛋，蛋白蛋黄都要吃。鸡蛋中的营养素不仅含量丰富，质量也很好。鸡蛋中的蛋白质含量约为 12%， 氨基酸组成与人体需要最为接近，优于其他动物蛋白质。脂肪含量为 10% 至 15%， 主要存在于蛋黄中。蛋黄中的维生素种类齐全，包括所有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K， 以及微量维生素 C。 钙、磷、铁、锌、硒等矿物质含量也很丰富。让人纠结的焦点在于鸡蛋中的胆固醇，吃一个鸡蛋摄入的胆固醇为200毫克左右。
曾经有很多

膳食指南都建议每天摄入的胆固醇要少于300毫克。不过近期的研究表明，食物中的胆固醇并没有那么可怕。人体自身有合成胆固醇的能力，每天合成的胆固醇远远大于通过膳食摄入的量。大部分健康人会有效地调节吃进去的和合成出来的胆固醇，使其在体内保持一个平衡状态。但是，对于某些患有代谢性疾病的人来说，这个能力会受到一定影响。摄入过多胆固醇会影响血脂代谢。研究证实，对健康人来说，每天吃一个鸡蛋，对血清胆固醇水平影响很小，而其带来的营养效益远高于其所含胆固醇的影响。因此，没必要在意一个鸡蛋中的胆固醇，可以每天吃一个蛋，蛋白、蛋黄都要吃。血脂异常的人，每周可以吃3至5个全鸡蛋。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三层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之吃的学问二，优先选择鱼和禽。目前我国多数居民摄入畜肉普遍较多，禽和鱼类较少，对营养健康不利，需要调整比例。有人说，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的，地上跑的不如天上飞的，天上飞的不如水里游的，这些话很有道理。四条腿的泛指地上跑的畜类，如猪、牛、羊等；两条腿的只有翅膀的禽类，如鸡、鸭、鹅等；没有腿的泛指水里游的鱼、虾、贝类等水产品。尽管它们都是动物性食物，大多数营养素含量不相上下，都在满足人体对营养素的需要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脂肪含量和脂肪酸的组成差异较大，对健康的影响有所不同，因此在选择时应有先后。畜肉的脂肪含量较高，猪肉最高，平均为30%左右，其次是羊肉，为15%左右，牛肉为5%左右。禽肉脂肪含量差别较大，鸡肉为9%至14%，鸭肉为20%左右。鱼肉的脂肪含量最低，为1%至10%，这里是平均值。实际上，即便是同一种动物，不同食用部位的脂肪含量也不一样。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在同等食物重量的条件下，会提供更多的能量。除了脂肪含量不同，它们所含脂肪中的脂肪酸组成也不一样。畜肉以饱和脂肪酸为主，禽肉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鱼肉以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饱和脂肪酸的过多摄入会给心血管系统带来危害，而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适量摄入对健康有一定的好处。鱼类脂肪含量相对较低，且含有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有些鱼类富含20碳5烯酸 EPA 和22碳6烯酸 DHA， 对预防血脂异常和心血管疾病等有一定作用，可首选。禽类脂肪含量也相对较低，脂肪酸组成优于畜类脂肪，应先于畜肉选择。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三层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之吃的学问一，适量摄入有技巧。成人每周摄入水产品和畜禽肉的总量一般应不超过1000克，鸡蛋不超过7个，应将这些食物分散在一日三餐中，避免集中食用，最好每餐可见到肉，每天可见到蛋，以便更好地发挥蛋白质互补作用。在烹制肉类时，可将大块肉切成小块后再烹饪，以便控制摄入量。比如，可将肉切成片或丝，少做大排、红烧肉、红烧鸡腿等，烹制成的大块畜禽肉或鱼，食用前最好分成小块。在外就餐时，很多人会不自觉地增加动物性食物的摄入量，因此应尽量减少在外就餐的次数。如果需要在外就餐，点餐时要做到荤素搭配，以清淡为主，尽量用鱼和豆制品代替畜禽肉。
此外

肝、肾、心等动物内脏食物中含有丰富的脂溶性维生素、 B 族维生素、铁、硒和锌等，适量摄入可弥补日常膳食的不足。每月食用动物内脏类食物宜控制在2至3次，每次25克左右。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五层烹调油和盐核心推荐，上海市居民膳食与健康状况监测报告2012至2017年显示，上海市成年居民平均每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为36.4克，烹调盐摄入量为7.5克。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推荐摄入量比较，上海市成年居民烹调油盐摄入量分别高45.6%、25.0%。城市中心、城郊结合和远郊三类地区成年居民烹调油盐摄入量依次递增。1982至2002年，上海市居民烹调油摄入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2002至2012年有所下降，烹调盐、酱油摄入量呈下降趋势。烹调油包括各种动植物油，植物油包括花生油、大豆油、菜籽油、芝麻油、调和油等，动物油包括猪油、牛油、黄油等。烹调油要多样化，经常更换种类，并以多种植物油为主，以满足人体对各种脂肪酸的需要。日常应尽量减少烹调油的使用量，每人每日控制在25至30克。食盐有碘盐和其他类型的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盐摄入量应该控制在每日5克。作为与慢性病相关的膳食因素，限制盐的摄入水平是我国防控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高发的长期目标。食盐摄入量应每人每日不超过6克。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二层蔬菜水果类吃的学问四，巧烹饪保持蔬菜营养。蔬菜的营养素含量除了受品种、产地、季节、食用部位等因素影响外，还受烹调加工方法的影响。加热烹调除改变食物口感和形状外，一定程度上还会降低蔬菜的营养价值，如维生素的流失和降解。番茄、黄瓜、生菜等可生吃的蔬菜可在洗净后直接食用，根据蔬菜特性来选择适宜的加工处理和烹调方法，可以较好地保留营养物质。一、先洗后切，应尽量用流水冲洗蔬菜，不要在水中长时间浸泡，切后再洗会使蔬菜中的水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从切口处流失过多。蔬菜洗净后尽快加工处理食用，可最大限度地保留营养素。二、急火快炒，缩短蔬菜的加热时间，可减少营养素的损失。但是有些豆类蔬菜如四季豆等需要充分加热。三、开汤下菜，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等水溶性维生素对热敏感，沸水能破坏蔬菜中的氧化酶，从而降低对维生素 C 的氧化作用。而另一方面，水溶性维生素对热敏感，加热又增加其损失。因此，掌握适宜的温度，水开后蔬菜再下锅更能保持营养。水煮根类蔬菜可以软化膳食纤维，改善蔬菜的口感。四、炒好及时，已经烹调好的蔬菜应尽快食用，现做现吃，要避免反复加热。这不仅是因为其中的营养素会随储存时间延长而丢失，还可能因细菌的硝酸盐还原作用使其中的亚硝酸盐含量增加。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
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四层，奶类、大豆和坚果类支吃的学问二，乳糖不耐受怎么喝牛奶。乳糖是乳类中特有的双糖，人乳中含乳糖约 7%， 牛奶中含乳糖 4.5% 至 5%。人类不能直接吸收乳糖，必须在乳糖酶的作用下将其分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才能吸收利用。当人体内乳糖酶含量不足或缺乏时，乳糖不能被分解而保留在肠内，若只引起机体乳糖吸收障碍而无临床症状，称为乳糖吸收不良症。若因机体乳糖消化吸收障碍而引起以腹胀、腹泻、腹痛为主的一系列临床症状，则称为乳糖不耐受症。如今，有的人一旦被诊断为乳糖不耐受症，就不敢再喝牛奶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乳糖不耐受者也可以终身不断奶。一、少量多次喝奶，一次量不超过250毫升。每天坚持饮奶，分次摄入，一次不超过250毫升。既能避免出现乳糖不耐受的症状，也能摄取牛奶中丰富的营养物质。日常生活中，除了牛奶，其他奶制品也含有乳糖。倘若吃了其他奶制品，那么就要减少牛奶的摄入量，使得食用的所有奶类及其制品的乳糖总量不超过12克，否则会引起相应的不适症状。二、改喝酸奶。酸奶中所含的乳糖已预先被部分水解成半乳糖和葡萄糖。乳糖不耐受者饮用乳酸菌发酵的酸奶，比喝等量牛奶有更好的耐受性。不过，一般情况下，单纯喝酸奶，摄入量难以与牛奶相比，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喝酸奶可以代替喝牛奶。三、不要空腹喝牛奶。喝牛奶时，应搭配鸡蛋、馒头、面包等食物，以延缓胃排空，增加乳糖在小肠内停留的时间，减轻乳糖不耐受的症状。要避免与高膳食纤维食物一起食用，因膳食纤维不能被肠道吸收，而且容易被肠道菌群分解产气。所以，多吃高膳食纤维食物容易胀气，还会加重乳糖不耐受的症状。四、补充外源性乳糖酶。喝牛奶时，服用乳糖酶或者在牛奶中加入乳糖酶，可以使70%至80%的乳糖水解，以帮助消化吸收。延伸了解。无奶饮食者别忘补钙。若膳食中没有奶和奶制品，机体的钙营养需要很难得到满足。日常饮食中要特别注意补充钙及维生素 D， 增加摄入含钙较多的食物，如小虾皮、海带、芝麻酱、豆类和绿叶蔬菜等。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二层，蔬菜水果类吃的学问五，水果及其制品怎么选。水果是一个大家族，家族成员很多，包括新鲜水果、果汁、果汁饮料、水果罐头、果脯蜜饯、水果干等。水果家族的这些成员到底有哪些区别？大家应该怎样科学选择呢？新鲜水果最佳选择。毫无疑问，每天吃新鲜水果是最佳的选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人每天应摄入200至350克水果，并提倡不要用加工的水果制品替代新鲜水果。新鲜水果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营养丰富且口感好，为我们提供了多种营养素，如维生素 C、 胡萝卜素、钾、有机酸、类黄酮、花青素、果胶、可溶性膳食纤维等。每天应尽量找时间吃1至2个水果，吃水果总比不吃好。延伸了解，水果冷藏，营养打折扣。出于储存、保鲜、解暑等目的，很多人喜欢将水果冷藏。虽然冷藏后的水果水嫩依旧，消暑更佳，口感更爽，但容易导致营养流失。水果中多数营养素如葡萄糖、果糖、矿物质是比较稳定的，即使冷藏也不会明显受影响，但大多数维生素是不稳定的，其中最为娇气的是维生素 C。 水果中含有大量维生素 C 氧化酶，这种酶会与维生素 C 作用，从而破坏维生素 C 的活性，
当新鲜水果冷藏放置一段时间后，维生素 C 氧化酶与空气中的

0: 共同作用，使维生素 C 的含量逐渐降低，而且冷藏时间越长，损失就越多。如桃子在 7.7 摄氏度中存放一天、五天、七天后，维生素 C 含量存留分别为 90%、70%、50%。此外，水果中的类黄酮、花青素等抗氧化成分在放置过程中会受到分氧化酶等的作用而有不同程度的损失。由此可见，水果在冰箱中的冷藏时间不宜过久，应尽量趁新鲜食用。二、果汁营养损失多。果汁是由水果经压榨去掉残渣而制成的，在完整的水果细胞中，营养素受到细胞膜的良好保护，而在榨果汁的过程中，水果的细胞膜被打破，维生素 C 等营养素接触氧气和氧化酶，很容易被破坏。特别是西瓜、梨、桃等榨汁后维生素 C 损失较多，而柑橘汁等酸性强的果汁中维生素 C 保存率相对高一些。鲜榨果汁营养损失虽然略少于包装果汁，但因为它无法密闭保存，如果商家售卖的鲜榨果汁是存放了几小时的，其中的营养损失更多。除此之外，水果中的不溶性物质，如大部分膳食纤维和一部分钙、镁等矿物质，因为与膳食纤维结合而存在，也留在了榨汁后残留的水果渣中，随渣一起损失了。在包装果汁生产过程中，还需要添加一些物质以提高口味、延长保质期，如甜味剂、防腐剂、凝固剂等，也会影响果汁的营养质量。所以，果汁并非水果的精华，更不能代替新鲜水果。三、果汁饮料小心被忽悠。市售果汁饮料品种繁多，包装精美，毫无例外都把五颜六色的漂亮水果印在包装上，但其中水果或果汁的成分少得可怜。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果汁饮料既不是果汁，也不是水果，应该归于饮料类。如果消费者细细看一看配料表，就能发现这个秘密。果汁饮料的配料表中，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水，再加上少量的果汁、糖、水果香精和色素，果汁的含量一般不超过30%，其营养价值与水果或果汁相比，相差很远。怎样把果汁饮料和真的果汁区别开呢？除了看配料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注意一下包装上某某果汁的旁边是否用小字写着饮料二字，如果有，那它们就是果汁饮料而不是果汁。四、果脯蜜饯美味有隐患。由于新鲜水果含有大量的糖和水，很容易腐败变质，一般难以长期保存。古人发明了各种方法将水果加工成制品，以延长保质期和方便食用。果脯蜜饯就是把水果浸泡在糖或者蜂蜜中，水果中的水分被大量的糖替代了，而高糖可以抑制细菌生长，大量糖的加入还改善了水果本身的味道，这一改变让许多喜爱甜食的人更加喜欢。现代的蜜饯果脯经常用甜味剂来代替糖，但甜味剂只能提供甜味，而不能像高浓度的糖一样起到防腐作用，所以就需要添加防腐剂，如焦亚硫酸钠等。虽然甜味剂和防腐剂在规范使用的前提下是可以添加在食品中的，但儿童青少年摄入过量可能会导致不良反应。甜味剂和防腐剂的作用都与使用剂量有关，不把厂家为了获得更好的效果而常常过量使用，所以甜味剂和防腐剂超标一直是果脯蜜饯最常见的不合格原因。果脯蜜饯的最大隐患在于其加工过程可以使原来低劣的原料变成看起来没问题的成品，掩盖了更多不安全的因素。果脯蜜饯属于高糖分、高能量、低维生素食品，偶尔食用当然不会有多大影响，但大家应该知道，它本身是不健康食品，不管它是否完全合格。五、水果罐头一直被误解。水果罐头较好地保存了水果的外观，多年来一直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很久以来，人们对罐头最大的……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1: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